0: 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早间的8:05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啊，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很多朋友都说到这个存在南瓜北瓜之争，
3: 是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啊。
2: 是的，瞬间一刷货40条出来了。那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我们只能挑着看，因为呢，因为刷的比较快啊，所以说呢，有些朋友可能我们看不到。那刚才呢，我们先挑重要的说啊。说佳明错了，这个朋友，彭大将军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刚才佳明还真说错了，秦皇岛把西葫芦叫角瓜，
3: 哎，还秦皇岛人呢，
2: 哎，嘲笑了你一下、啊哎。
3: 那我毕竟是个小秦皇岛人嘛，对吧？肯定比不上咱老秦皇岛人啊。确实啊，西葫芦我们也叫角瓜，就是资深的啊，资深的。
2: Oh, okay.
3: 这个角瓜呢，确实我感觉秦皇岛人好像不怎么炒着吃，然后角瓜更多的用来包饺子啊，做瓜馅角瓜馅的饺子、
2: 嗯。
3: 然后呢，这个刚才朋友们发来的那个北瓜啊，就我们叫做倭瓜啊，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做法啊，叫做倭瓜孬螃蟹。
2: 哦、
3: 其实就是熬的那个熬字儿，哎，倭瓜会熬螃蟹，就是那种没有肉啊、但是螃蟹味会很浓的，然后呢就会用来熬螃蟹吃啊，那个一般用的是倭瓜。
2: 哎，坏坏就说到说，直接吃的是西瓜，熬大锅菜的是冬瓜，包饺子的是南瓜，熬粥的是北瓜。那南瓜不能熬粥吗？应该也可以、啊、
3: 南瓜也可以啊，南瓜粥嘛，对吧？
2: 嗯，还有朗生也说到说，唐山那边啊，发绿的长长的是倭瓜、也叫北瓜吧，圆的就是南瓜了、
3: 那应该就是倭瓜、
2: 我的认知当中呢，就是长长的是就是比长得比较难看的是北瓜、长得比较好看圆圆的就是南瓜。
3: 满天星就说北瓜就是贝贝瓜的加长版啊、表面是墨绿色，瓤是黄色的，然后熬粥放北瓜，鹿泉大河就一直是这个叫法。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早高峰的评论区当中啊，用户603这位朋友就说到，北瓜可以熬疙瘩汤吃啊。还有没烤熟的脆皮猪说到，说北方叫北瓜，南方叫南瓜，南瓜粥就是那个南瓜。好爱自己说、你说的都对。
3: 就是合着就是南瓜粥放的是北瓜是吧？
2: 还有爱吃樱桃的丸子就说到，说西葫芦就叫西葫芦啊，也可能叫胡瓜吧、但是呢大北瓜应该说是应该是长的南瓜。
3: 哎，但是刚才也提醒大家了，如果大家比如说上秦皇岛去玩啊，一说角瓜，那个就是西葫芦啊。
2: 西葫芦啊、还有新生活说到，说我们这边说的北瓜是熬粥用的，南瓜是可以蒸包子、包饺子用的。
3: 当然韩也发了一张图啊，就为什么我印象当中会有这个北瓜就是西葫芦的这个称呼啊？你看他在也是在网上查了一下，也确实有很多的地方管西葫芦叫做北瓜的啊。
2: 好爱自己就说到了，说可能叫法不一样吧，我们老家北瓜就是甜甜的那种瓜。好的，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想要加入到我们这个南瓜北瓜大讨论当中，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
1: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3: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起的一段请三休十三的超长窗口期就正式开启了。那9月28号到30号请假3天，就能够把中秋国庆连成一个13天的假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块观察一下即将到来的超长假期出行图谱，来听报道。
4: 这张出行图谱的第一笔落在时间上，中秋假期行至最后一日，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9月24日，也就是中秋假期前一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2,850.9万人次，环比增长37.2%。9月25日，也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4,219.8万人次，环比增长6%，总体温和开局。真正的看点在假期衔接处，仅隔3天工作日就衔接起7天国庆假期，错峰与连休把客流重新分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注意到，多类人群正在分段释放。
5: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4: 时间轴拉开，流量图谱随之清晰。中秋的温和只是序曲，国庆7天才撑起本轮假期的绝对大头。预计流动量高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是平时的1.7倍。承接这轮超长假期的是一张全面加码的运力网。铁路方面，中秋国庆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10月8日收官，为期16天。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旅客发送量预计达2.84亿人次，单日最高峰有望突破2440万人次，创国庆历史新高，并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民航方面，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单日航班量将在9月30日冲上19,800班的假期峰值。假期拉长，摊薄了客流峰值，机票出现明显时间差。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等航线在国庆仍有300元左右的低价票在售。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的出行量预计增长20%以上。旅客汪先生就抓住这个窗口，排了一条高性价比的跨省长线。游客汪先生说，
6: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2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4: 走得远的另一面是住下来玩进去，目的地图谱上超长假期正把走马观花推向文化深读。在山西，云冈石窟、悬空寺、晋祠等古建景点预定火爆，铁路部门为古建游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东航还把客舱变成空中古建展厅。东航山西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倪芳说，旅客的消费偏好已经转向。
7: 在打造古建主题航班的时候呢，深度融合了山西特色的古建文化，将晋祠、双塔、悬空寺等等这些知名的古建元素融入到了客舱场景啊、登机标识啊以及互动环节中。
4: 同样的深度游逻辑也在长三角的县域小城发酵。安徽池州九华山周边兼具徽派文化与设计美学的民宿一房难求，杏花村景区周边特色民宿增长率达35%，不少民宿老板直言国庆早已满房。池州站预计发送旅客17.6万人次，日均1.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19.7%。九华山站预计发送旅客5.5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加开临时旅客列车8队，并动态实施一日一图。而在出境方向，超长假期同样释放出强劲需求。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马兵给出了一组国际机票的增长曲线。
8: 国际方面，假期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呢，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呢，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班的航班量呢，也增长了15%。
4: 把时间、运力、半径、价格这几条线并在一起看，13天超长假期真正改变的不是出行总量这一个数字，而是出行这件事本身的结构。出发更早，走得更远，停得更久，算得更精。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已经给出了量化的落点。
9: 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13天时间，因此呢，长途的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啊， 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乘坐自己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2: 早间的8:14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最新路况消息。猴哥发来信息说到了玉华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刚过潭固东街路口有辆车发生了剐蹭，占据的是内侧两条车道，是在玉华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刚过潭固东街路口有辆车剐蹭了，占据的是内侧两条车道，希望大家通行这个路段的时候提前变道行驶。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石家庄下雨了，很多朋友也是给我们发来自己所在的地区的天气，比如说美凤这位朋友呢是在藁城的正午路上，他说哎，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啊，现在呢是有一点点感觉阴天，但是还没有下雨。然后顺其自然发来信息说承德市现在是晴空万里。另外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一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正定现在是大太阳呢。
3: 另外呢，也要提示大家的是呢，你看一下雨，这个路上的车流可能会更多一些，然后这个路线也就更堵啊。现在整个省会市区，基本上很多的主干道都是在堵车当中啊。唯一表现比较好一些的，你像纵向的东二环还不赖啊，然后体育大街，也还行，建设大街也还可以啊。那横向的呢，我们看基本上也就玉华路和中山路相对来说好走一点了，玉华路要强于中山路，其他的横向的一些主干道呢，其实都多多少少会有点拥堵。
2: 还有很多朋友说到了北三环复兴大街，现在北三环上复兴北大街是堵车比较严重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着急的话，选择一下绕行。现在是因为双实线造成北三环目前严重堵车啊。那很多朋友都在说建议能够改进一下方案，能不能把这个实线再变回原来的虚线，但是呢，其实今天堵车可能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实线不太适应，一旦适应的话呢，可能会更少有事故，更好走一些。另外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来关注一下992即时好运今天的开奖号码是多少，今天开奖号码是326。
3: 哎，
2: 有没有3月26号出生的朋友？
3: 哎，这个数字我感觉得有人中了啊。
2: 对，确实，我们刚刚看到有5人中奖，
3: 哎呦，
2: 平分奖金500元，每人100元。我们来说一下，是用户576186尾号1653，以及用户190177尾号0830，还有用户950199尾号8852，用户547137尾号5257，还有用户408138尾号7726。恭喜以上的5位朋友，感觉应该都是我们的新朋友啊。
3: 而且呢，基本上都是在今天早上这个时段发送的幸运数字啊。哎，也就是说，可能早上发几率会比较大一些。
2: 恭喜啊！恭喜以上5位朋友中奖了。
3: 是。
2: 那今天晚上的18点呢，我们的奖金继续500元，好运等着大家。也提醒中奖的朋友，可以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是直接联系我们的帮帮团群主胖丫。
10: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12: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3: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14: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13: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15: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16: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15: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 2-400-6986-992。秋风起，滋补食。
17: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7: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辽参大礼盒带回家。
15: 秋日滋。

0: 五好身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8:20了，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听一位朋友，福气满满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他是被堵在路上了。
3: 992，我想问一下，石头路口，湖西大街交口这什么情况啊？在这堵了老半天了，孩子上学迟到了。
2: 红旗大街石头路口这儿为什么堵车这么长时间啊？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4: 我们看确实堵车的距离啊，确实也不，其实也不算很长啊，但是呢就是堵得很严重，不知道是为什么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这个新石北路右边啊，这其他的一些横向路口的拥堵有关系，确实堵得比较厉害这一附近。
2: 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南瓜北瓜了啊，有朋友就说到说咱们四川泸州管西湖路就叫南瓜
4: 哦，
2: 而且坨这个量词用的很多，比如说一坨饭，一坨菜，一坨肉，再来一坨什么什么，这个坨呀我就有点受不了，我媳妇就是泸州的
4: 啊。这个是不是这个坨主要指的是你是不是用勺子吃的饭是吧，快一坨。
2: 嗯，然后呢另外呢还有我们看到小勇就说到说南瓜可以包饺子，北瓜不行，北瓜可以煮粥吃啊。70后倔老头在咱们的早的高峰评论区又提出一个话题来，他说你看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只有东没有瓜名，
4: 说的是东，向东的东方的这个字、
2: 对，东方这个字儿，咱们说到冬瓜呢其实就是冬天的冬、但是呢东方的冬的冬瓜好像还真的没有见过。
4: 是，那咱们可以开启新一轮话题的讨论了。
2: 我们每天早上学一个冷知识是吧、
4: 是啊。然后用户427就说了、他问了豆包，豆包说了北瓜不是一个学术语言，是地方的叫法，那因为是地方的叫法呢，所以各地的叫法都不相同。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会不会就是因为、你看啊，针对于咱们河北人来说，那你可能这个安徽人对咱们来说他就是南方人、那对于广东人来说，安徽人对他来说就是北方
2: 人、
4: 你看这个就是地域性叫法的一个意思啊。
2: 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就说了，说感觉南瓜应该是弯弯的，一头大一头小，小南瓜呢、是西葫芦。他们也管小南瓜叫西葫芦、
4: 是。另外呢又我刚才其实也查了一下这个、具体的百科哈，就是北瓜啊在学术的这个叫法上指的是什么呢，叫做笋瓜。哦，笋瓜。然后我搜了一下它的具体的这个样子啊、我就感觉应该跟西葫芦确实好像是近亲啊，长得很像啊，里面的瓤基本上也都长得差不多。
2: 大家呢今天也可以去搜一搜啊、我们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4: 哎，是。然后刚才不是说到冬瓜吗？哎，我就搜了一下向东的冬啊。
2: 有没有呢？
4: 古代的时候这个冬瓜指什么？指南瓜。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16世纪传入到中国的，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它是东边传过来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管它叫冬瓜、后来可能就发现哦，不是东边传过来的，就变成南瓜了。
2: 好，大家呢现在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啊、让这个佳明帮大家来看一看。另外刚才我们来回复一下红旗大街石通路为什么堵车，高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说，我今天走了新开通的塔北路、过了红旗大街往东走很顺畅，但是红旗大街石通路跟新石北路交叉口这儿的信号灯和车道划分感觉不太合理、希望能够再研究研究。他说我刚才呢走这儿的时候就有堵车，可能堵车就是这个严重、这个原因啊，塔北路刚开那个路口那儿的车辆互相是有冲突的，所以造成可能有压车、
4: 应该就是这个车道划分可能是比较拧巴、对吧，后面我们还可能会再优化优化哈。
1: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4: 进入到九角库评，我们来说下雨天。

0: 一定要远离马路上的白线，这是北京市交管部门在法治进行时里做出的提醒。为了增加反光的效果，施工人员呢往白线里面加入了玻璃微珠，在雨天呢非常滑。另外呢，广东、湖南等多地的相关部门都有过类似的提醒。媒体调查呢揭开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国内各等级公路湿化的热熔反光标线实测的抗滑值普遍在20到30之间，而国家标准的要求呢是不低于45。
1: 大量路面这个标线的防滑性能啊，连国标的一半都没有达到。本该保安全的路面标线，多年来仍然是普遍不达标，甚至大面积沦为打滑陷阱。期间的每一场雨都在检验着这道民生底线。那在实际的施工当中，部分单位重外观、轻质量、重进度、轻安全，现行验收标准依照的还是2010年的办法，抗滑值呢并没有被纳入到标线的实测项目。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九角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2: 冬天又快要到了，令人头痛的雪天正快步走来。而之所以头痛，除了冷以外，更有雪天路滑增加交通危险的问题。但是且慢，看了今天这个话题，我怎么突然觉得雪天一年四季好像就没有从我们身边离开过似的呀？因为按照有关部门的检测，雨天标线上的摩擦系数接近于结冰的路面，哈，这机动车压线急刹都容易失控啊，更甭说人这个车子在上面的状况了。如此情况下，那些路上的标线，特别是斑马线、停止线、导向箭头这些个较大标线区域带来的这种滑倒危险，和冬天冰雪天路上情况有什么分别呢？基于此啊，我们对于北京等一些大都市交警部门提醒大家注意远离路上的白线啊，这是予以认可的。毕竟呢，基于当下防止出事故才是关键。但是朗朗乾坤大路朝天的啊，我们就以这样的提醒来面对路上有可能带给百姓安全隐患甚至生命危险的这些个事物，是不是有点不负责任的些啊？包括截止到目前，似乎我们听到的改善这一问题的好的做法只在深圳等个别城市开始有积极变化。如此情况下，是要其他非一线城市之外的城市只能一年四季生活在雪天才会有的这种安全隐患中吗？其次，从2014年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到现在，12年又是一个轮回啊，这么久了，看媒体报道说，也就是个别啊一线城市在对本地标线开始进行必要的修改啊，这很好，但其他城市怎么办啊？就得必须忍着，或者说求求各路神仙保佑自己不用担心四季路滑带来的伤害吗？还有什么比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更重要的工作呢？那基于此啊，个人认为国家有必要立即强制启动各地标线优化工作，依据深圳等地探索出的新标准、新产品和新要求，强制进行全国性推广，以减少该隐患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极大威胁。其三，除了行政层面的要求，建设层面、验收监理层面也应该全面提质升级。因为我们看有关报道里说，大多数的验收不检测这个标线的抗滑性，原因当然有很多啊，其中之一就是验收通常是由业主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来进行，费用呢是由业主承担。好，这业主请人验收自己工作，会有真实结果吗？检测什么项目，决定权不在检测机构而在委托方，这样的验收有多大意义呢？由此啊，必须建立独立第三方监测监理啊，才是改变上述有关工作的关键。包括成本层面，用的热熔材料比非达标产品要差出4-5倍来，这些已经涉及到成本预算层面的问题了，也应该从各地的预算层面予以全面考虑，不要为省这几个小钱酿成人命关天的大事。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今天是9月28号，阳澄湖正式开湖的日子，咱们的大闸蟹开捞了。眼下湖里的蟹啊，个个都是膘肥体壮的。那之前购买了阳澄湖大闸蟹礼卡的朋友，今天开湖一过就可以扫码预约了，冷链直发，新鲜送到家，一卡在手，随时预约，哪天想吃就哪天送。现在下单呢，那么国庆家宴上就能端上这口阳澄湖。

0: 图的鲜了。
1: 今天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1588型的礼券啊，公蟹3.5两的五只，母蟹2.5两的五只，一共10只装，单张的售价是339。中秋活动的第二张半价，算下来2张到手只需要508.5块，平均一张才254块钱出头，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啊！不管是尝鲜啊，还是送长辈、送朋友啊，这个规格都是拿得出手的，价格还特别实在。
0: 对，双节将至了，大家可以囤上几张啊！想要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除了刚刚给您推荐的1588的礼券之外呢，还有8种不同规格的，从1288型到9999型都有，也就是说呢，从239元到1688元的都有，总有一款适合您的。大家呢可以抓紧在我们的爱商城下单，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666直接下单购买新的商品。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即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车流量是稍微有所减少了，像上个时段提到的，在东二环的主路上北向南方向新公路出口这个位置的事故呢，已经是完全的清澈走，目前后方的通行压力呢也是已经完全的消散了。这会儿来看，东二环的主路上基本上南北双向上的通行都已经是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好转，但是往北方向走的话，在这个过了淮安路以后，一直到前方的玉华路出口之间这一段还稍微有一点小拥挤。南二环的主路上往西方向走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从东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的建通街上桥口之间这一段的拥挤程度仍旧相对来说比较高。西二环在主路上的北行方向上走到淮安路这儿就必须要减速慢行了，前方过了新华路桥面以后才能够逐渐的提速。还有西二环的由北往南行驶方向，在西北二环转弯处这个位置的通行情况也还是比较的压力大，现在通行的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前方过了和平路以后就能够逐渐的出现好转了。继续来关注一下横向路段上，这会儿来看呢，在淮安路的主路上东西双向的车流密集度也还是处于偏高的状态，尤其是往西方向走还是有长距离的压车缓行，基本上从东二环桥面一直到前方的维明大街桥面，在主路的部分都没有什么顺畅的地方。再来关注一下和平路的高架桥，也是西行方向的车辆会比较的多，从建设大街桥面到后方的建华大街桥面这一段的通行压力还是有待减弱的。纵向路段上的平安大街跟建设大街都是往北方向走，在玉华路这儿稍微有一点小压力，现在北行方向通过路口的话平均要等待2个等时。胜利大街上也是在玉华路的这个路口的北行方向上，目测是有超过400米的排队了。中华大街上在中储桥的整个桥面南行方向上仍旧是有明显的车辆积压，前方过了和平路以后会出现明显的好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省内的高速上通行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仍旧是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下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0: 体彩时刻，近日河北体彩迈开步动出彩，公益体彩为家乡添彩乡村舞动专场在平山县举行。
1: 活动现场呢，来自平山县各乡镇的25支基层健身文艺队伍的领队，参加河北体彩公益志愿服务专题培训，系统学习体彩相关知识，现场签署志愿服务承诺书，正式成为河北体彩公益志愿服务队的一员。现场举行授牌授绶带仪式，这些乡土文艺骨干化身体彩公益宣传轻骑兵，后续呢将借助乡村汇演、集市庙会，把体彩公益故事传递到田间地头。
0: 随后广 场舞、秧歌、太极、功夫扇等节目轮番登场，场外设置趣味闯关游戏打卡区、投壶、趣味保龄球等体验项目，人气十足。群众集齐印章兑换体彩运动礼包，体彩知识问答、公益展板同步开展，围绕公益金去向、安心购彩开展科普。现场发放近千份礼品，让老百姓在欢声笑语当中读懂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体彩初心。河北体彩将持续深入村镇开展公益传播，让体彩公益力量助力基层全民健身事业不断向前。
3: 九九二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35了，刚刚呢我们在酷评当中说到了这个斑马线的一些标线，那它的抗滑性能不好，所以呢大家走在上面的时候，尤其是它湿了或者是冬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打滑。我们看到有位朋友就发来信息说到，前几天啊我就见到踏板摩托车在洒水路段压倒斑马线摔倒，他说我就是一辆非机动车停在了环路体育大街交叉口由东向西的左转车道，当左转灯亮起的一瞬间啊，机动车道一辆踏板的摩托车紧急刹车，当时司机一声吼啊，路边的，然后呢马上刹车不及时，连人带车就摔倒了。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一定要小心洒水的路面，尤其是经过白色车道线的时候。
1: 是的，其实这个我们说白色车道线比较滑啊，这个对于机动车来讲的话，在城市道路当中其实车速不会太快，所以说对于咱们这个刹车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主要是你比如说高速上啊，一到下雨的时候在高速上，然后车速超级的快，然后这时候突然来一脚刹车，很容易让这个车出现这个侧滑啊，比较危险。另外对在城市当中这样的道路标线，对于这个洒过水之后的这个非机动车来说，确实就是比较难受
0: 了，也是非常危险的。
1: 对，所以就千万不要骑着线往那个白色线上去骑，这一点是很关键的。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流感啊！中国疾控中心检测数据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了波动，部分南方省份的流感检测的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的升高。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6: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 4.2%， 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主任医师许可透露，以江苏省内监测情况来看，今年流感季启动偏早，
7: 近期流感的活动的确是早于往年的，主要型别呢是以甲型 H3N 为主，也有乙型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
6: 流感起病急，一般会出现高热反应和全身症状，体温可能达到39到40摄氏度，伴随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从目前疾控部门监测情况看，5到14岁年龄组感染阳性率较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警告，幼儿等群体与老年人、慢病人群都属于流感高风险人群，感染后容易引发重症风险。
8: 流感的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孩子、免疫力低下人群、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还有肥胖人群。这些人感染之后呢，更容易出现重症甚至危重症，有生命危险。那么他在儿童，尤其是婴幼儿，还可能会合并脑炎，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也可能会使得原来的慢性基础疾病不稳定加重。
6: 秋季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流感病毒更容易入侵传播。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 9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

0: 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2027明确，对鸡蛋过敏的儿童可正常接种流感疫苗。目前多款流感疫苗已将鸡蛋过敏移出接种禁忌症，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无需刻意回避。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是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疫苗，安全性高，绝大多数孩子接种后无不适反应，少数出现短暂轻微低热、接种部位酸胀等情况，均为正常免疫反应，可自行缓解。
2: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今年中秋假期呢，全国多个口岸迎来了这个入境客流的高峰。那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预测呢，假期日均出入境的旅客达到了225万人次。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过去外国游客来中国啊，无非就是去这个，比如说北京故宫啊、天坛、长城、天安门、上海外滩、东方明珠啊，这个或者说去一趟广州或者西安、成都、杭州，都算是资深的外国人来旅游了啊。后来呢，就有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那过境免签人员呢，可以在24个省区市允许停留活动区域之内，跨省域停留240个小时，那么10天呢，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城市来一次深度旅游了。
3: 而最近啊，入境游的深度特色就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呢，有游客支付9000美元参加了中国科技工厂的深度浏览，还有外国游客呢，把中国货，也就是中国购物开箱了，刷上了社交的媒体平台，人均3个行李箱来华爆买，成了很多境外游客的标配。当外国游客的脚步从传统的景点到了科技工厂，购物的范围从科技产品拓展到了中医养生，入境又有哪些新的趋势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4: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5: Every time I visit China,
6: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4: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7: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4: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8: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4: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9: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4: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5: The factory in itself
6: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4: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5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 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0: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

0: 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1: 那说到旅游了啊，就有很多朋友选择会在这个超长的假期啊，来一场畅快淋漓的徒步啊。那眼下呢，正好天气也不错啊，秋高气爽的，也有不少人会趁着这个晴好的天气进山野外露营啊，或者沉浸式的感受这个秋日山林的美景。不过美景背后呢，藏着不少安全的隐患，比如说呢，秋季这个天高风大啊，山里的小气候变化的也快，还有一些山间野路的路况很复杂。那近期呢，消防应急部门已经接到了多起游客被困的救援警情。那么在秋天进入到山野去徒步，如何规避各类风险呢？遇到突发状况，我们该如何自救？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2: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五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察，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3: 是你们是吧？
4: 是。
3: 现在人有没有事？
4: 没事。
3: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那原地不要动了。
2: 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二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5: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原本的道路，非常容易踩空、迷路。山间大风多，枯枝断木随处可见，通行阻碍大，再加上秋天早晚雾气重，能见度低，视野受阻，很容易判断失误，所以秋季山林户外险情会大幅高发。
2: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6: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2: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7: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1: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2: 早间的8:50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还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想问一个问题，说问一下呀，主持人，西三环往北的方向有没有下雨的地方啊？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西三环往北的方向有没有下雨呢？还有龙妹这位朋友就问到了邢台市的尾号限行，因为尾号轮换啊，今天邢台的限行尾号是5和0。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最新的高速信息，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目前的海张高速张北南站双向禁止车辆下道，张北南站双向禁止车辆下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
1: 另外呢，提醒大家，如果想要进入到我们早高峰即时评论区的话，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就能收到一个帖子啊，然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帖子在哪儿了。
12: 另外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应该是一位新朋友，何耻这位朋友说，这里能看到早高峰吗？
1: 可以，
12: 能看到吗？早高峰可以啊，已经看到您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新闻当中，我们说说世界技能大赛。
1: 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呢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那赛事虽然闭幕了，但是对于技能人才培养的探索一直在路上，如何将大赛的经验留下来用起来，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在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中国选手展现出了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竞技水平，实现多项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其中，零售项目赛场打造出了全真模拟商超场景，考验选手的综合服务与临场应变能力。曾斩获全国赛金牌的选手陈立夫发挥稳定。
13: 因为我们的任务是，你是一家新开的店的店员，但是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请问选手们如何应对？我觉得这就是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能让顾客很好的接受啊，我下午再回来，或者我还会继续再跟踪追寻咱们的品牌。
2: 世赛各个赛项有着一套严苛完整的评分体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介绍，酒店接待赛项评分标准超过400条，涵盖沟通技能、工作组织、财务技能等多个维度。选手要置身全真模拟的酒店场景，以一名酒店管理者的视角完成全部任务，而不只是单纯的为参赛而比拼。
14: 就是我们希望能把国际赛标转化成我们的课程标准，转化成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以及转化成为职业的一个评价标准，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2: 目前这种转化正在推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5: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包括甘肃了，就是青海了，所以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世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 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

0: 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0: 本届世界技能大会发布的《追求技能卓越：中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程 ,2010-2024 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将世界技能大赛仅仅视为一场赛事，而是将其视为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战略工具。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锦杰表示，
2: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出海，它是整个生产线出海的。比如说我们企业先到了非洲，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厂，然后还建学校，然后把我们的标准然后转化到本地来培养它的技能人才。
0: 世赛带来的是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权威的标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上海要打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人才闭环，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3: 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就对照世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4: 一方面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世赛的示范引领，持续健全竞赛体系，培育技能竞赛品牌，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5: 时间来到了8:57，这里是992早高峰。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是992大家帮。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0: 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京港高铁熊商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沿线10座新建高铁站亮相，6座在河北。
2: 石家庄华兴路红旗大街到中华大街道路工程9月27号试通车，同时这条路也和塔北路和新市北路连接起来，成为一条贯穿东西向的城市主干路。
1: 位于石家庄正定的沙之船奥莱2期近日开门迎客，二期突破传统的单一零售模式，围绕四大核心 IP 布局业态。
2: 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将于9月29号上午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项招聘会，地址在石家庄市桥西区淮安西路48号，诚邀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参加。
1: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张家口安排21.9万张消费券，各大景区同步解锁超值优惠，票根优惠覆盖200多家商户。雄安新区发放文化类政府消费券，看书、逛展、看演出全都能省。
2: 近期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购机的业务。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即将于9月30号实施。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基本上已经恢复了平静，除了南二环的主路上往西方向走，在建设大街桥面上车行的速度还有待提高之外，其他的部分主辅路双向都恢复到了正常了。接下来关注一下横向路段上，这会儿和平路上还有一段压车缓行，主要是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桥面到体育大街桥面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还是偏高一点的。中山路沿线在雷鸣大街的交口处东西双向还都是稍有压车，往西方向走排队车辆会更多一点，预计通行时间在预计通过这个路口需要1到2个等时。再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的建设大街，在玉华路的交口处往北方向走还是有200多米的排队情况。中华大街上由北往南方向出行，在整段中土桥的桥面上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车辆排队情况，前方过了和平路以后就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了。以及中华大街的北巡方向上，在工农路的交口处是有超过300米的排队压车，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都基本恢复正常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青兰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史村站、舒村站、河村慈山站以及龙虎站以上4个站口的兰州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通行。保定辖区的话，目前渠港高速的沿线站口是管制了危险品车辆上道。秦岭高速沧州段的话，受到降雨的影响，沿线站口也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主路上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坝上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8度。
2: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20度。
1: 来看一下向号提示，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5和0，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2: 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上汽大众河北众诚双节购车福利来袭，以旧换新至高15000元补贴，首购至高6000元补贴。Adira 家族试驾就有机会赢 Apple 全家桶。河北众诚 4S 店8561-5222。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安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1: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2: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10: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0: 阴晴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3: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0: 九九二大家帮，
0: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2: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还是先说参与方式，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联系我们。
1: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2: 您如果有语音图片视频的资料可以直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1: 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报道。
2: 嗯，打卡留言的朋友们也是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奖励给您的就是一对应的是车贴，二对应的是咱们的钥匙扣，三对应的就是咱们大家帮的安全带的肩套，没有哪个直接发数字。
1: 我们来看一下，有些老朋友熟悉我们的套路了。
2: 是啊，
1: 他说我来问一个问题吧。
2: 嗯，
1: 熊山高铁新建了10座高铁站，今天已经亮相了，那么河北省有几座？
2: 哎，
1: 河北省有几座呢？
2: 嗯，还一位朋友也是问的这个问题，说问熊山高铁今天开通，雄安到商丘最快需要多长时间到达？好吗，朋友们，把这个里边的一些点全都问到了。
1: 那咱们就接话线佛是吧？哈、
2: 嗯，
1: 怎么等来怎么卖。
2: 好，
1: 第一问，有几座新建的高铁站是在河北？另外呢，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多长时间可达？
2: 但是我就特别不想按大家的套路，我想问问大家，
1: 再加一问，
2: 我再加一问，好不好？咱三连问，商丘是哪个省份的？它有哪些著名的景点？我觉得大家十一不妨安排起来，也是特别值得一看的。那是一个古城，有很多的古迹，它在哪个省份？它有哪些值得看的景点？如果大家在沿途正好经过你的家乡这个车站的话，我觉得倒不妨一两个小时是吧，去那边看一看。
1: 嗯，南来的北往的新老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把这个刚才三连问正确答案、
2: 嗯、
1: 然后跟在我们的帖子下面。怎么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呢？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可以了。
2: 嗯，
1: 那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刚才我们提到的车贴、钥匙扣，还有我们安全带的肩套。
2: 嗯，有位朋友时光灰烬，他说打个卡吧各位帮友，进入休假58小时倒计时，可不是吗？还有3天咱们又到十一长假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长假期间有一个小区众美玉兰苑，这个电梯能够正常的施工吗？我们再回访一下物业。您好。
14: 您好。
2: 哎，您好，昨天呢给您打过电话，咱们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有业主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说咱们那个电梯已经换新呢，但是呢最近停工了是吗？
14: 嗯，稍等一下啊，我问一下。
2: 哎，好像不是昨天那位值班的工作人员。
1: 好像不是，对。
2: 嗯，换了一个。
1: 嗯。
2: 对，今天应该正常的工作日了，负责人在不在？
14: 问的电梯的事儿。
2: 对。正在交涉。工作人员之间。对，因为王先生啊，他也是特别担心，觉得最基本的一个数据尺寸都没弄对，就大家可能会有一种信任危机，是吧？你之后该怎么办？停工到什么时候？重新返工呢？还是有什么措施？啥时候能换好啊？现在一部电梯上下，万一的，既然换了以旧换新，说明已经到一定的年龄了。那如果说另一部也坏了，那该怎么办？作为高层业主来说，
14: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14: 你好，是这样，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在建单位的电话，你们可以联系他们。
2: 在建单位，但这个事儿不也是咱们去主持的这个事儿吗？就咱们了解的情况
14: 是
2: 什么样的？
14: 不是，这个是国家帮忙这个协调处理的这个事儿，不是物业主张的。
2: 那也是物业肯定也在帮着操持这个事儿，包括选电梯的品牌呀，怎么是吧？这个肯定都是咱们操持这个事儿。
14: 是这样，电梯的品牌是通过咱们这个就是业主们共同选的，不是物业去选的、这个。
2: 是，就是说您呢肯定在操持这个事儿。就咱们知道的话，是什么原因吗？就是他暂停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时候能开工？因为小区的业主啊，就担心这个，一部电梯另一部要坏了呢，不太方便。这肯定是咱们物业的管辖范畴。就是咱们如果知道的话，赶紧给我们或者给业主回复一下。
14: 对，我给您一个这个在建单位的电话，你可以联系他们。
2: 您联系过吗？
14: 去。不是物业去，就是更新的这个电梯 是，你可以去找他们这个责任人。
2: 我们一会儿可以问，但是我们就想问问您，咱物业给他们打过电话了吗？
14: 打过。
2: 他们怎么说
14: 的？他们给我们的这个电话，让你们直接联系他们可以。
2: 让我们联系他们，就您得到的回复是什么？业主如果在咱物业群里问咱们的话，咱们给出的回复是什么呀？
14: 我给你个电话，你可以直接联系他。
2: 你说。说吧。反正从物业这儿是得不到有效的回复了，那你说吧，啊，我们带业主去问问。
14: 139，
2: 这是个手机吗？
14: 对，手机号。
2: 那你别放电话啊，我们不对空播出。
14: 我们的电话。
2: 好的，好的，你稍等，稍等，稍等。好。
1: 就怕这样来回推。
2: 哎，
1: 本来呢，这是应该肯定是咱们物业牵头，你包括用什么品牌的电梯，怎么来选？
2: 对呀。
1: 说是要广大业主决定的，业主朋友们，我们想问问。哪个小区的业主业委会哈、那么的健全呢？
2: 对呀、
1: 制度那么的完备呢？那好多事还不都是物业来牵头吗？
2: 对呀，那肯定是的，这个程序是吧，都是他们来去带走，选品牌也好，或者说咱们先说换不换，然后再选品牌，这些流程那都是咱们物业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啊。如果到期之后，那其实这个既然不是你们牵头的，我们也没有说把你责任归到你们这儿，把停工的责任或尺寸不准的责任归到您这儿，也不是，就想通过您问问目前这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咱们就催催工，结果人家什么都不说。
1: 没事，我们来看一下哈，留下了一个手机号码。稍后呢我们再来试一下。这是在建单位。他们是不是了解这个事情？前因后果，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2: 对，
1: 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是重新的换电梯呢，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整改方案？
2: 觉得这不是一个挺难的问题啊，因为你遇到这个实际问题了，肯定相关部门他得有一个流程，现在走到哪儿了。好，这应该是一位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15: 哎，您好。
2: 哎，您好，您是咱们中美的这边的电梯以旧换新的一个在建单位是吧？玉兰苑这边。
15: 对，没错。
2: 您看他们的业主啊给我们打过电话了，包括物业也说到您这儿负责。业主们就说，哎，怎么这个电梯干了几天就停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5: 是这样，您突然打过来啊，我这个手里边有点事儿，我把手里边活放下。不用挂，我跟您说一下。
2: 您说。
15: 您重新问，我刚才没有听清什么问题。
2: 中美玉兰苑小区不是电梯已旧换新吗？业主啊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说干了几天就停工了，这是为什么呀？
15: 业主要求的。
2: 为什么呢？原因在哪儿？
15: 是这样，那个首先业主们呢，我们理解，就是这样，我重新理一下。首先我们借您这个平台感谢业主，这个所有业主的热

0: 可惜，然后呢，那个也是业务，因为业主可能对这个专业不是很清楚吧，他们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电梯的轿厢面积变小了，这个尺寸变更了，形状变更了，没有提前去跟业主说，认为这个事情呢，可能就是有问题，需要专业的部门来介入做一个说明，就是因为这个，在这个之前呢，业主就是。有一部分业主吧，建议我们暂时停工，所以说就先停了。
1: 那他们反映的那个确实是这样吗？比如说您说的轿厢的面积减小哇，或者形状变更是这样是吧？跟原来不太一样了是吗？
0: 是，
1: 那
0: 这
1: 这
0: 情况
1: 些
0: 属实。
1: 对，那这些的话，有没有提前告知业主们，让他们提前知情啊？
0: 怎么说呢？我们在确定这个品牌的时候，有过一个业主会，是在之前嘛。去年的时候，但是这个业主会呢，当时参与的业主可能每个他们越来越分南北区嘛，可能上千户业主只去了个20来户。当时呢，大家只关心的是价格啊这类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他可能大家都没有关心，这是其一，这是其一。然后其二呢，业主说的确实是对的，不管有没有通知到业主，我们应该提前把这个轿厢的尺寸啊，在施工之前贴到单元。
1: 对，
0: 门口去，
1: 告知是吧？
0: 应该再去贴一下。这个确实，因为也没有人要求我们这样去做呢，我们也确实也忽略了这个事情了，也确实就没有做这个工作。但是轿厢的这个尺寸和面积的变更呢，不是说某一个品牌或者是某一个单位啊、个人啊不尽心故意的或者是怎么着了，他也是没办法，是因为国家相关条款的变更。所以说，不管是任何一个品牌吧。就是再换其他品牌来，也会是这种样子。
1: 你说这种样子就是跟完全原来的那个没法保持完全一致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国家相关规则的这个叫在我们这个电梯行业里边啊，我也借您这个平台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下，说明一下这个问题，是根据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里边的一个条款。这个条款呢是2023年才开始正式施行的。咱们这老电梯呢，已经用到15年和20年了，在老电梯的时候没有这一个条款，现在呢新加上这一个条款以后呢，就必须要这样做。这个条款的内容就像是我们的电梯，比方说下行到1楼以后就到最底层了，然后下边没有，如果它是实心的空间，那就没问题。但是咱们越来越的电梯呢，有一部电梯，就是底坑下面是悬空的，也就是它虽然电梯不去地下一层、地下二层。但是地下一层和二层依然存在，在这个行业里边呢，这叫电梯下部有可进人空间，它是非常不安全的。根据这个新的条款呢，要必须加上一套这个安全部件。所以说呢，我们加上这个安全部件以后呢，这个安全部件肯定它会要占用一部分井道的空间，所以说就把这个空间占了一点。我们这个问题呢，当时也跟业主做了一个解释和说明，就是业主提出来以后，当天晚上。我就跟这个业主见了面，就跟业主聊了。业主从一开始不认可这件事情，也不理解这件事情，就说我们都不知道安全钳是什么，你们为什么要给我们加这个东西呢？没有经我们同意，我们不需要，你还恢复原样就行了。我们给业主解释清楚，这是国家条款的要求，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也解释完了，业主们也认可这件事情了。但是业主们不认可的是。我们接受你们的说法，也知道这是必须的了。但是我们就是不想让它变小，我们看着不舒服。
1: 哎，它现在小了多少？比如说，咱们同城的人会少几个？咱们从这个直观的角度，
0: 这是重点，这是重点。有一些业主呢，不是有一些业主，我这么给您说，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众美玉兰苑这次更换的涉及到这种情况的电梯，
1: 多少部？
0: 一共有，我算算啊，一共有19部。
1: 19部，一共
0: 这
1: 更换多
0: 19部
1: 少？
0: 里边呢？您听我说，这19部电梯，每一部跟每一部的有原有的这个土建尺寸都不一样。我们会根据每一个电梯的井道尺寸都做了实际的详细的测量，定制的这个行。这19部电梯里边有一部是完全没有变化的，
1: 一部是完全
0: 跟原来一
1: 对。我就想问您这个比例，这个19部是这次统一的全更换的，还是说全更换多少部啊？
0: 一共更换38部。
1: 38部，那可以那样理解吗？那另外的17部是跟原来尺寸
0: 另
1: 一
0: 外
1: 样的？
0: 这38部是19个单元，
1: 19个单元，
0: 每一个单元2部电梯。这单元里边的，咱们把这2部电梯称为 A 梯和 B 梯，方便理解。举个例子，A 梯是下到负一负二的，它底下没有，就是。

0: 就是没有可见人空间，它是实心的，这一部电梯呢就不需要任何的改变，
1: 就跟原来的一样，
0: 符合，对，跟原来的一样，
1: 对，我们解说，
0: 符合现行的国家要求，
1: 嗯，知道了，
0: 这十九部不会变，
1: 嗯，
0: 另外十九部呢，因为下部有可见人空间，
1: 嗯，
0: 所以说要必须加上这个安全部件，
1: 嗯，
0: 它可能就会有变化，我说的是可能，
1: 啊，明白，这些我们都明白，
0: 具体变不变要根据原来的这个土建的尺寸，
1: 嗯，
0: 去说，这十九部要变化的，
1: 嗯，
0: 可能会变的啊，
1: 嗯，
0: 有一部完全没有变化。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尺寸确实跟别人不一样，结构跟别人不一样
1: 啊、哦。
0: 原来就是土建决定了它跟别人不一样。
1: 嗯、好嘞，您这么一说，我们大致知道了，
0: 嗯、
1: 彭先生哈、
0: 嗯。
1: 就是但是我们也就在想，你看咱们之前做了这么多工作，又有国家的相关的规定，咱们如果提前把这些跟大家沟通一下，或者在物业群、
0: 嗯、
1: 大家去不了，咱们在物业群是吧、
0: 嗯，
1: 说一下多好啊！既然咱们做了这么多工作，咱们又是比较专业的，这是其一，他就不会引发误解了。
0: 嗯、
1: 其二，已经这样了，就是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就这么等吗？等大家去想过这个味儿了，还是说咱们要主动的去宣传、去普及，或者是怎么办？或找什么鉴定的部门、权威部门给大家说？
0: 我们看现在有这么几个方案。第一，我们就是认为这件事情很简单，跟大家一解释就明白了。
1: 嗯，
0: 我们把这个已经做了，但是现在呢，有一部分业主，对物业也好，对我们也好，嗯，完全没有就。信任感比较低一些吧，
1: 嗯，
0: 他们也在寻求政府的介入，
1: 嗯，
0: 相关就是主管部门的介入，
1: 嗯，
0: 我们也就是完全配合，就是相关部门在现在在出一些说明，但是、
1: 嗯、
0: 咱们相关部门呢，原来没有这个业务，您也理解一下，比如说他确实就是违规了、
1: 嗯，
0: 然后有出一个处罚决定书，这个可以做，但是像咱们这种情况呢，
1: 嗯、
0: 完全没有违规。
1: 好，
0: 相关部门让他们出一个完全合格的这么一个东西呢，没有过先例。
1: 好，我打断您一下，您说的相关部门是指的住建吗、
0: 嗯、
1: 还是指的哪个部门呢？
0: 这个相关部门里边包括住建，
1: 嗯、
0: 包括物业科，包括区的特设科，包括咱们省的特种设备这个监督检验院。
1: 嗯，也就是说如果
0: 这些部门都在协调。
1: 嗯。就是他们已经介入这个事儿了，是吧？就是如果他们从政府部门的权威角度，比如说做一个鉴定，给大家一个解释，可能大家就信服了。现在是在走这个通道，是吧？
0: 对对
1: 啊、哦，好。
0: 但是咱们之前的情况呢，是所有的政府部门是像这种情况呢，一鉴定肯定是有问题，那么处罚施工单位、处罚生产单位，
1: 嗯、
0: 然后给大家去做变更，
1: 嗯，
0: 就没问题了。但是咱们这个经过了解以后呢，政府也知道这是。合规的，
1: 对，
0: 他
1: 合规的，他就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大家不是说光听咱们这个所谓承办单位，他们不相信吗？
0: 嗯、
1: 那相关的咱们职能部门出，
0: 我们政府部门也去过人了、
1: 嗯，
0: 有个领导已经过去过一次了。但是领导说实话，在现场的那一天呢，业主们很激动，
1: 嗯、
0: 把领导给怼了。然后领导已经看，
1: 嗯，您说的是哪个部门？
0: 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个，是通知我过去的、啊。因为现在有一些业主啊。
1: 嗯
0: 因为这些业主呢，他可能平时不在这个小区里边住，
1: 嗯，
0: 把房子租出去了，或者是怎么着了，他完全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只是在群里边听说了。
1: 嗯、
0: 就像刚才您问我的问题，
1: 嗯，
0: 现在是几个人呢？
1: 嗯，
0: 这个包厢面积缩小了1/3啊，还是1/2啊？
1: 哎，
0: 没有那么夸张，
1: 嗯，缩小了多少呢？
0: 业主们普遍这么理解的，普遍这么理解的，
1: 嗯，
0: 实际情况是我们这部新电梯，
1: 嗯，
0: 跟旧电梯比起来载重。没有降低，一点没有降低，是维持原样的。原来是800公斤，现在还是800公斤，一点没降。
1: 哦、嗯，
0: 原来的核载人数是10个人，现在也是10个人，
1: 哦、
0: 也没有降。
1: 就是空间，就话也说回来，就
0: 空
1: 间小
0: 一
1: 点。
0: 台，
1: 嗯，
0: 最小的一台比原来的空间面积小了0.13平方。
1: 嗯，嗯，
0: 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我怎么用语言跟大家解释0.13有多大。
1: 嗯。哎，既然那样的话，也就是说您感觉不大，变化不大，大家就是站进去，这个对比强烈吗？就可能就是彼此之间间距小一点，是那个意思吗？
0: 原来是一个方方正正的轿厢，就是长和宽基本上一致、
1: 啊，
0: 大家可能视觉上和这个体感上会比较舒适一些。
1: 嗯。
0: 那么现在呢，会变成了一个比较长了一点的轿厢，就像是我们担架电梯或者是那些电梯一样比较长。
1: 啊，明白了。
0: 但是呢，因为空间的决定呢。它还大不了那么长，
1: 嗯，
0: 只是显得看着长一些。
1: 好嘞，
0: 所以说大家感觉不如原来舒服。
1: 嗯，好，就一个观感的问题。彭先生，大致、
0: 嗯、
1: 我们也听明白了，咱解释的也差不多了。
0: 嗯、
1: 我们回头呢、
0: 嗯、
1: 也建议，这是个建议，是吧？既然咱们是专业的一些部门，包括国家的一些规定啥的一些数据，是吧？咱们呢也希望通过物业在业主群里普及，另外还得联动咱们的相关部门，能不能让他们做一些解释的工作？好吧，我们也可以催促一下，好不好？
0: 我还有一个问题，看能。

0: 您说一下吗？
1: 嗯，您说。
0: 我们像您说的这个工作，我们都在做，但是我现在又想到一个新的，能不能邀请咱们记者啊什么的到我们这儿来看一下？
1: 是这样，您，我们建议我们去看，我们也跟市民一样，可能对相关的一些数据啊，相关的规定，是吧？我们并不太懂。我觉得现在市民们相信的可能是咱们的政府相关部门，像您说的住建，还有咱们的一些是吧，特种设备科给出的一些。如果你把这几个部门沟通好，我们可以啊，是吧？我们也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毕竟好多小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个还得麻烦您通过物业跟咱们相关的科室，能不能相关的部门都沟通一下？大家比如说约个时间，在物业群里发个通知，给大家做一场这种解释会、说明会也可以呀，好吗？好吧，
0: 好的，
2: 何先生，我再加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哈，19步也好，或有一步没有变化哈，包括这个0.13呀，10个人800公斤呀，等等。但是我觉得可能业主们之所以情绪上有点激动，第一，程序上肯定是有瑕疵的，是吧？没有提前的公示，或者是做到众人皆知，或者绝大多数人都接受这个方案。好，说到方案了，那这种变化，那这是在这次换电梯过程当中的唯一可选的选项吗？还有别的选项吗？
0: 从我们的角度，施工单位、生产单位来说，这是唯一的。
1: 哦，
2: 唯一的，
1: 唯一的是吧？
2: 只有这样是最科学、最合理、最安全的。
0: 只有这样是最科学、最合规、最安全的。
1: 就是没有办法达到两全其美，我还那种形状，然后我还能保证像您说的下部悬空的这个，也能有一些安全保证，是做不到的，是吧？
0: 做不到。
1: 好嘞，好。行，那我觉得您还跟相关部门沟通着，好吧？我们也继续关注这个事儿。您到时候呢，一旦有什么进展，比如说有些说明活动啊，你也可以跟我们再联络，好不好？我们把电话留给您啊，工作电话留给您。好嘞，
0: 好，
1: 再见。好嘞。
2: 就像我们很多听友所说到的哈，专业的事情呢，还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没错，专业的人呢，必须要做专业的事儿。那普通的咱们的业主来讲的话，可能只有一个直观上的变化，
1: 对，
2: 觉得哈无法接受。但事实上，这个解释工作得需要提前做，
1: 对，
2: 要不然的话，他对你的信任就失去了。
1: 你就事已至此了，你再跟我解释，就没有任何余地了。那个时候，比如说告诉人家能有几套方案，还说唯一方案，我们会有什么变化？其实这个可能咱们这位负责人也说到了，确实是没有提前的公示，那事后的这个补救可能它的难度就大一点。但是事已至此了，朋友们，你也听到了刚才的咱们的相关的单位的一个承建单位的解释，您觉得说的在理吗？或者说咱们有没有重美的业主们哈，就是这个问题你也听到了，就如果是您会接受这个方案吗？还是相关的部门要必须给我出一个权威的一个解释呢？因为咱们也有朋友在这个行业追光，说我也是做专业电梯的，人家说的没问题，十几年前的老电梯当时的验收规范比较潦草，现在的电梯的验收规范已经完整化了，按原来装的电梯的标准已经验收不了现在的新电梯了，增设了安全钳和限速器也是对住户的安全保障。这是他作为一个行业的工作人员的说，对，关键是这些如果提前公示了，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个质疑了。好吧，朋友们，对此您怎么看？您可以发表观点啊，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或者微信当中。
3: 盛邦起源奇迹四世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遇到这个问题了，那现在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比如说找到咱们的行业主管部门，提到的比如说住建呀、物业科呀、特种设备呀等等。那有没有关于对于这种情况之下的，我到底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谁来出，谁来牵头，他以什么名目出？比如说像刚才彭先生所提到的，原来的话可以出一张处罚决定书，但这个好像还不能简单出一个处罚决定书，就此而已。
1: 它就是一个解释说明，是吧？王康说，哎，这是不是咱们小区的业主啊？因为给咱们打来电话的也姓王，他说正在直播的换电梯问题，不是他们说的那样，选品牌的时候有好多品牌可以选，任何一个品牌就没有说过会变尺寸，如果他们说变尺寸，大家就肯定不会选他们。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好多的问题没有提前的前置，你不能默认大家作为普通市民都知道您有新的电梯的规定了。
2: 哎，我们能不能这么通俗理解哈？轿厢的尺寸也许不变，但是根据新的规范，2023年那个新的规范来讲的话，它必须得变，不得不变。
1: 对，
2: 这是彭先生传达给我们的。
1: 好，马上报时，大家有什么观点继续发表。
4: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2: 好，9:30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来关注一下邯郸辖区有一个新的交通管制措施，是在青兰高速上从龙虎站到史村站之间的各站口兰州方向，目前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仍旧是双向禁止车辆下道的，有准备从张北南站下高速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规划其他的站口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石家庄阴转多云，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
1: 承德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10到24度。
2: 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10到22度。
1: 秦皇岛多云转阴，15到22度。
2: 唐山多云转阴，17到23度。
1: 廊坊多云转阴，17到26度。
2: 保定多云，16到26度。
1: 沧州多云，18到26度。
2: 衡水多云，19到26度。
1: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
2: 邯郸雷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
1: 北京多云，16到24度。
2: 天津多云转阴，20到26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阴转晴，13到24度。
2: 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
1: 济南阴转多云，19到27度。
2: 再来看一下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61 ，PM10 指数97，空气质量良。
1: 好多朋友都在答咱们快报当中的哈，刚才的这个熊山高铁，朋友们都答对了，6座在河北，10座高铁站，另外最快是2小时27分，商丘是在河南，更多的朋友都答对了，这个十一小长假有没有朋友想坐这趟高铁然后去看一看呢？此时此刻啊，就是咱们的记者宇昂也正在开通运营的现场，那这条新线贯纵咱们河北的中南部，让任丘、肃宁、深州等一批县市首次接入了全国的高铁网。我们来看一下宇昂此刻正在首发的列车上。你好，宇昂。宇昂，
6: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的位置是这个火车上啊 ，G395次列车。那今天上午的8:02呢，我是在北京西站坐上的这趟车。现在的位置呢，应该是刚过了河间。那从这一刻起呢，这个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也是正式开通运营了啊。然后在这儿呢，先给大家汇报一下几个关键的事。这个雄山高铁呢，全线是552公里，设计的时速呢是350公里。那我现在呢，这趟列车行驶的速度就达到了340多，因为刚才刚过去看到了这个行驶的速度啊，整体列车非常平稳，而且速度非常快。更重要的是呢，这条线经过的河北段，任丘啊、肃宁、河间、深州、衡水、枣强、清河这些县市，也是第一次拥有了高铁。刚才呢，我在列车上还正好碰到了一位任丘的高中的同学，他说正趁着这个假期期间啊，看一下这趟高铁。他说，在6年前呢，他就关注到这个北京开往任丘的这趟高铁要开通建设了，所以他一直盯着这趟线路的建设。所以在发现这趟车要即将开通的时候，他就来到了北京。
1: 列车上信号是偶有断。
6: 对，也是第一，这位同学也是第一次坐上了这个从北京开往任丘的高铁，他也非常激动啊，然后跟我说呢，这个我以后可以更多来北京玩了，然后他也希望以后能考上北京的大学，这样往返也非常方便啊。然后除了数字之后呢，我觉得更值得说的是在这条线儿的这个路网里的位置，因为雄长高铁呢是国家这个8纵8横高铁网里京港通道的关键的一段。京港高铁呢从北京出发，经过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然后到达香港。目前这段呢已经陆续建成了，
1: 就
6: 那节点给补上了，也就打通了我们华北连通中原的快速通道。从比如说从这个商丘呢就可以接到徐兰高铁，实现与京广、京沪互通互联。简单的说呢，过去河北我们中南部是属于一个过路的区域，那现在呢也属于一个真正的路网 刚才我还碰到了一位这个商丘的旅客啊，因为这趟车呢，是到从雄安到商丘是新开通的嘛，他也是头，在北京和商丘之间，所以。
1: 信号稍有
2: 高铁上啊，
1: 高铁上哈，
2: 部分路段
1: 可
2: 能信号受到一点影响，
6: 因为一些隧道我这个信号稍微有些波动
1: 哦，要进隧道，好的，
6: 好的，主持人，
2: 好的，
1: 好嘞，
2: 稍后我们再做联系，
1: 好嘞，好嘞，再见，刚才咱们说了哈，有这么多座车站，最终到商丘。另外，其实将来大家比如说去山东的，像梁山呐、运城啊，还有菏泽东等等，都是可以坐这趟高铁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尝尝鲜的话，这个哎呀，不知道这个十一的票还能不能抢上？好，朋友们也可以作为您的目的地选择之一。途经这么多站，而且它链接了，你就从商丘，你再往南坐高铁，它也是可以的。
2: 是的啊，京港高铁雄商段今天开通运营。刚才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有十座新建的高铁站亮相了，六座是在河北。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是2小时27分可达。不过林夕刚才又加了一问，有第三问，说商丘是哪儿的？那肯定是河南的。
1: 对，
2: 商丘有哪些特别好玩的这个旅游景点景区呢？
1: 大家也可以来推荐一下。我们看一下场编辑室联系到了咱们裕华区住建局的物业科。他们知道这个事儿吗？咱们别僵持到这儿，能不能主动操持一下？您好。
7: 喂，
1: 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不咱们众美御览院的业主给咱们打来电话，他们那个小区也就换新那个电梯，但是现在停工了。刚才我们也联系到了咱们承建方，就说可能因为新的这个标准的要求，它里边的那个尺寸呢跟原来不太相同了，包括形状，可能大家有一些异议。看您知道这个事儿吗？能不能比如说，把一些业主们咱们叫到一起啊，或者说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呢？
7: 不是，您好，您是哪儿？
1: 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业主打到我们这儿了，所以我们跟您来沟通一下这个事儿，看能不能这个事儿就僵持下来，这工已经停了，能不能抓紧解释啊、说明啊，就是征得更多业主的了解。
7: 我可能就是说什么呀？我对这一块，咱们这一块，我看负责这个业务可能不太一样啊。您给我留个电话，稍等，我给您回过去，我跟我们领导联系一下，行吗？
1: 让领导给我们回，是这个意思吗？
7: 我得问清楚。
1: 您是问清楚这个让别人给我们回复，还是您问清楚这个问题？可以可以。
7: 您是992大家帮？
1: 对，是的，是的，因为业主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来了，这个呢还得是您或者咱们其他的相关的部门，是吧？就主管这个的也好，或者说是吧，对这个有监管的，然后推进一下这个事情。
7: 那个您电话多少？一会儿
1: 我们给您留一下，就是我们的确电号，我们让场编辑再来留一下吧。
2: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还是有话要说，比如说有位朋友好好爱自己，他说有道理啊，也是点了个赞。他说我们小区也是高层住宅，电梯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试想一下，朋友们，如果说您家这个小区这个电梯也该换了，也正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小区比如说它有的是直接通到了负一负二兜底儿了，有的呢到负一负二之后的话，它还有可能会继续下人会进去，有这样的安全隐患，那必须改，不得不改。按照新的规范，2023年，咱们刚才那位彭先生代建单位的彭先生已经说了，说吧，你按照新的规范来讲的话，你就得尺寸呀、形状呀、大小啊，都得做一定的这个调整，这样才符合新的这个规范。好，那问题来了，那如果说提前进行公示，提前跟大家说明这个问题，那您会欣然接受吗？比如说少了0.13也好，或者说形状变成这个长方形的也好，不像原来方方正正的，你会坦然的接受吗？那您的疑点有可能出现在哪个问题之上？
1: 对，
2: 你会担心说，形状变了，面积小了，虽然也是800公斤，也是乘10个人，那你会再想到它的安全问题吗？你还是会想到它的价格问题，还是会想到它的程序问题？那你所担心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如果之前让大家排个序，那肯定安全都是在第一位的，是吧？
2: 那事已至此，那现在僵持不下，推进不下去，这个电梯不能继续换。其实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了解一下。那作为咱们的广大业主来讲，不管是哈已经把房子租出去了，还是说你就在这儿住的，你现在你一直过不了的那个心里那个关
1: 是
2: 哪一关你过不去？
1: 你觉得就窄了，就是人挨人的，
2: 对，
1: 还是说我觉得他小了，他偷工减料了，还是怎么的？
2: 我或者说我就认为他一开始他程序上是有瑕疵，我就不信任你了，
1: 嗯，
2: 对吧？这活不应该交给你。
1: 对，就是没有前置，是吧？有很多的东西啊，作为业主来说

0: 为什么
1: 纠结着点，或者说这个解释不开的这个点是在什么地方？
0: 可能大家还说你为什么不提前说、嗯、你都把我们嫁到这儿了，我们还怎么再去选其他的一些电梯品牌。所以说啊，在选这个品牌的时候，就是可能他们给出的方案就都没有提到所谓结构啊，什么形状啊，面积，可能这个就都缺失了。但是你想，作为一个市民来说，我们不懂你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部件呢，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最直观的就是这些，能把这些提前解释清了不就好了吗？或者说啊，我觉得咱们的市民们，或者说也可以再去打问打问其他的一些品牌，现在好多的这个小区啊，十五年以上的，他都在你电梯里开始做这个品牌广告了，知道你要换了，你可以问问他们，是吧？就将来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规定，形状会变，会加装一些安全部件。其实大家可以多方打问，如果证实这确实人家不是诓你呢，那咱们就该怎么推进就怎么推进吧。当然这个时候咱们的一些主管部门住建呢，还有特种设备科呀，能不能也出来咱给大家解释一下，开个说明会，可能这个事儿也就释然了。
1: 嗯，双方也在说 0.13 平方是多大呢？相当于一块长52厘米宽25厘米的玻璃那么大。
0: 哦、
1: uh-huh、
0: 啊，这么一块、哎、也就像咱们女士背的那种大包，差不多就是这样的这么 一块空间。
1: 嗯，宽25厘米、嗯、
0: 对，
1: 就是 0.25 米、
0: 嗯
1: 啊、0.52 米，大家可以比划一下、嗯、大概有多大一块，
0: 大约就这么一个空间、
1: 嗯、
0: 好，就这个事儿，可能好多朋友啊，您的小区也快到了这个电梯要更换的时候了哈。就这个事儿的话，您有什么样的见解，您觉得怎么样去解开咱们的这些市民的一个心结，他们最在意的是什么？也希望朋友们也各抒己见吧。说到这个呀，考大家一个电梯的常识啊，就有好多的电梯，不是好多，是每个电梯都有开门的那个钮，是吧？那小箭头朝外的、
1: 嗯、
0: 有关门的那个钮。
1: 哎，
0: 就朋友们可能有不同的习惯、
1: 嗯、
0: 就中间有人上了、
1: 嗯、
0: 有的人就这么等着电梯关上，有的人就要迫不及待去摁。哎，就是那个关门的那个都朝里的那个按钮、
1: 嗯、
0: 你摁和不摁、
1: 嗯、
0: 它真的有时间差吗？我们说的是一般电梯。
1: 嗯。嗯，
0: 有时间差吗？你摁了它真的会快吗、
1: 嗯、
0: 还是它只是一个安慰按钮，只是在其他的特殊的时候才有用？我们
1: 是你一个心灵作用。
0: 对对，我们问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哈，您可以把这个问题打到帮个忙吧里边。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0: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1: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0: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1: 992大家帮，
10: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海

0: 他说电梯应该是受指令的吧，我觉得管用。
1: 哦、
0: 我就提前按一下，他还会关得快。
1: 哎，
0: 站蓝天宫，他说电梯关门啊，这个按钮啊，只有司机模式的时候才有用。
1: 哦，也就是有，你看有的那个电梯是有专门的那个管控是吧，踢管，然后这样的，一般的咱们作为这个电梯的乘客来说不管用是吗？
0: 是不是按了白按？
1: 其实它就是一个安慰的作用。朋友们有没有计算那个时长？你真的按了就会快吗？大家可以继续各抒己见。有位朋友他是不是业内人士啊？我们来听一下哈。大 Q 这位朋友，
2: 作为一个从事电梯行业很多年的维修保养人员来说，你人进去之后如果没有其他人乘坐的话，按关门按钮他就会直接关门走了，就会为你节省很多时间。
1: 节省很多时间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九哥他说我们小区也正在签字呢，涉及到人征求意见，各种各样的意见就都会出来，但凡涉及到离了我同意就进行不下去的工作，就会有一部分人站出来挡车，横竖他就不开心，就怎么都不开心。但这个已经越过那一级别那一层了是吧、好容易大家都达成共识了、要换了，结果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乐在其中就说了，他说不要再说什么专业人士，就住宅更换任何公共区域设施，全体业主都是第一执行人和决定人。他说也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业主的权利，换不换怎么换都要业主同意，不是说你有个规定就提业主决定了。哎，是我们不是说嘛，这个一定要前置吧，解释说明。但话会说回来，现在既然有行业的最新规定了，你业主如果选择了原来的那种，可能他也验收不过是吧，所以他一定是有一个结合，就之前跟业主把这些事儿说明白了，整个的方案都定了，这样再去施工就好了哈。好吧，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咱们不应讨论讨论石家庄到清河的往返的动车吗？这不一直在说着呢吗？清河也是其中一站呢。您这后知后觉，我们把这个所有的问题都抛给大家。哎，那就再问问大家，咱们说到好多朋友说商丘有个古城，那个古城你知道它是建于哪个朝代吗？是吧，唐宋元明清，它是建于哪个朝代？大家也可以有商丘的朋友，去过商丘的也可以来推荐一下，真的几千年的历史了，朋友们又有这个乘动车的一个便利，这个十一的话我倒觉得哈，也可以作为您的选择之一呢。大家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继续答复到帮个忙们里边。
0: 以后出行咱们就越来越方便了，四通八达。好，我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牛先生，他有什么事我们了解一下啊。哎，牛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您这儿有什么问题？您说。
3: 就是9月14号11点，我从那个衡水东下高速奔衡水方向，就是到106国道278公里400米处有一个违章，他那个违章吧，是我进入这个左侧车道超车给我拍的，但我的理由是，你看我下来他没有提示的那个标志，也没有实线。再一个就是右侧车道吧，现在不是农忙的时候吗，都是一些老百姓走的那个电三轮车似的特别慢，所以说我就在这个左侧车道过去了，还有我拍了一个违章。
0: 您这是什么车型？
3: 我这是一个大货车，
0: 黄牌大货车。
3: 对对对。
0: 您超车在这超了大概多长时间啊？
3: 哎呀，大概就一分钟吧，应该。
1: 一分钟
0: 还没超过去啊，
1: 车
3: 不是我就是我打过来超的时候，他就过，正好是他上面一个监控嘛，给我拍住了
1: 啊，就恰恰的就在那个超车的那一瞬间那一段是吧？
3: 对对，
1: 那
3: 对对对，
1: 不，咱们就不说那一段，这一分钟过不去，是因为那边一直有这些什么农，像您说的农用车吗，或其他车辆吗？
3: 因为前面吧是一个向村里边转的一个路口，它都是那个农忙的时候那个车特别多，
1: 就不具备再过去的。
3: 一个车我拐弯就超过去了嘛，因为它车特别多。
0: 明白了，就是前面一个盯一个的是吧？我想并回去也并不回去了。
1: 哎，那您那个
3: 对对对
1: 拍的照片当中1213能体现这个吗？你前边你比如说你侧面有一溜的这样的农用车，能看到吗？
3: 你看不到，这只能看到小旁边那个。
0: 当时那您这个速度上去了吗？提上去了吗？
3: 因为是从那个我大概我的速度也就是50迈左右吧，应该是50公里左右。
0: 50啊？
1: 50，你这在国道上是吧？
3: 刚下。

0: 半高速嘛，下半高速不到1公里，我从那个左转过来，不到1公里，它就有这个违章那个抓拍的这个地方。
1: 哦，就是正好，在这儿，这个也是赶巧了。那您平时的这个驾驶习惯呢？您是什么样的？就是遇到慢的车，您就会超吗？还是说要看什么情况？
0: 我的岔路段，假如说是有进行标志的话，我不会超的，因为这公司管的比较严嘛。
1: 就是没有进行标志的话，因为举超车的情况下也没有实线什么的，我就超一下子。啊，也就是说明确写着，比如说大货车靠右不能占左什么，你看到这样的你就不会去超车是吧？但是没有提示，您认为是可以的。嗯，那个实线的话我也不会超，因为它是都是虚线。嗯嗯，好，那您这个照片您方便吗？能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吗？我们看一眼，就是比如说。
0: 能看到它是不是有农用车呀？哪怕有一辆呢，我们看一眼，再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你沟通一下。
2: 我看过那个照片了，没显示出来那个玩意儿。
3: 不是，没显示右边这个车道有车吗？右边没显示出来，
0: 因为它拍的吧，就是挨着你那个车拍的，因为道边吧，它显示那个。
3: 没事，那这样，牛先生，你这样。
0: 你发给我们，我们看一眼，我们先看一眼，行吗？
3: 好几张照片呢，我们也是做一个判断，我们再看看要不要跟咱们辖区大队沟通。河北九六，我原来我给你们发过一个私信，我看没有回复，所以我打了电话。您听我们说，您就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六个字，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发图片说我姓牛，这车牌号京A多少多少就行了。另外呢，还有这个违章是怎么处罚呀？怎么扣分？怎么罚款呀？您这个。
1: 他那个罚款倒不太多，没有扣分，就罚款100。啊，行，好嘞，没事，
3: 您这样，你等会儿发照片吧，我们先看一下。
1: 对，我们看一下，您这是哪个辖区啊？就衡水哪个大队辖区啊？
0: 那个五一，
3: 五一啊，五一，
1: 嗯，五一大队，好嘞，行，我们等您啊，您把那个车牌号您再说一下。
3: 京 N 是吧
0: 京A L M 九五幺，黄牌是吧？京A L M 九五幺。
1: 嗯，好，我们等您照片，我们帮您如果看看有一些，比如说能看出一些迹象来，我们再帮您看看，就是这种情况下，他们能不能调取更多的图片、视频，是不是不得已被农忙车压的，是吧？咱不超的话就得一直这样了，我们帮您再问问，好吗？
0: 哎，行行，好的，谢谢啊。
1: 好嘞，好嘞，嗯，好，再见。
3: 嗯，
1: 好。
4: 说的是106国道，就是从衡水东下了高速，衡水方向这个道，五邑的这个路段，9月14号，农忙的时候，那是不是正在收玉米啊？或者是有这种，这个农用车比较多，大家走这儿，经常走这儿的朋友，可以，你们会是不是这样？
1: 郭丽树也在说：“哎呀，你看这个黄牌车是吧？哈，他说你看街道超车，那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摄像头下在超车呢？”老莫也在说：“他说我觉得这个违章不太冤。”嗯，他你明明看着有摄像头，你还在这儿超车，是不是实在等不及了？
4: 就是光注意前面的车堵路了，没有看到空中有摄像头。当然话又说回来，那到底这样的情况下允不允许超车？那就是没有摄像头。 他能吗？他的这个违章在哪儿？是因为长期占用了，还是说速度没有达到，就左边的这个车道的速度？就是违章的原因在哪儿？我们回头也再问问。我们先等一等啊，这位朋友，能不能传来照片？
3: 对，
1: 嗯，有朋友个性说了，报个路况吧，省会新华路公里街口红绿灯坏了，路过这儿的时候，大家注意慢行，我们也赶紧报一下辖区大队吧。
3: 嗯。
1: 有位朋友，好多朋友说到这个电梯的事儿，他们想到了一部相声。哎，朋友们，这么一说的话，知道是谁说的吗？有一部相声就叫《电梯风波》。哎，也有朋友说了，说这个也挺难的。他说这个小区还好，还能够运作到这个程度。他说我们小区那个就是在换与不换。 这个问题当中就达不成共识，好多业主呢就特别希望物业去承担，或者说呢能够让政府补贴一部更大的，他们直接按货提算。
3: 就是其实挺难的，走到这一步就，结果你看就因为一个程序的问题。尤其是高层电梯啊，首先那肯定安全是第一位的，对吧？首先先确保安全，其次呢再考虑其他的问题。对。
1: 所以当初如果让选，只能这样安全，还有空间，你要哪个？二选一的话，大家肯定都占安全。关键的就是你不要事后再来，他就会认为你是不是之前有更多选择，你现在告诉我没有选择，
3: 或者说你其中会不会有其他一些猫腻啊？这个是我外行人所不了解的，不知情的。
1: 哎，就是你是不是偷工减料了？你压缩了我们这个空间，所以大家就很多疑问。你过后再给他解释清楚了，反正就会费点劲儿哈。咱们看看相关部门能不能。 主持一下这个情况吧。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位先生已经把这个照片发过来了啊，上下左右四张，没错哈，这是在9月14号11:02。我们来看一下，驾驶机动车在高速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车道行驶的，车牌号也有，黄牌、京 A 的牌，还真是
1: 看不到。
3: 他四张照片啊，在他这个车道，因为他是站的是左侧内侧车道嘛，他右边还真的看不见车。
1: 你看他右边两个车道都是空的，你说他这个时候是具备不具备并过来的条件，还是说恰恰在车尾不远的地方就有车呢？
3: 是呢是呢，
1: 这个就是我们没法判断。一会儿不行我们也问问辖区大队有没有可能帮他查一下。
3: 106国道278公里400米衡水方向，据他所言的话是武义大队的辖区，
1: 对，
3: 罚款100不扣分。
1: 稍后我们看看联系一下哈。对方正在输入，这位朋友说看到了肃宁融媒的直播，说咱们的宇昂正在接受沧州交广的主持人大亮的采访，我们也看到了哈。刚才也告诉大家了，熊山高铁开通了，去商丘这个古城，我刚才说到它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好多朋友不知道是您去过还是查的，它叫一个归德府嘛，它是明朝弘治16年，就明朝开建的，这个古城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也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现在乘坐高铁
3: 4000还是400？
1: 4000多年的历史了，对，不是400，还真是4000多年，4000多年的一个古城哈，就现存地上的这个归德府是明朝的
3: 、
1: 明朝建的，所以很值得去看看哈。好，一小段广告，我们试着来打一下肃宁这个武义交警大队的电话。
2: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我们看产编辑啊，正在跟咱们武义交警大队违法办沟通这个事儿，让他们能不能帮着看一看更多的照片。哎，您好。
5: 啊，你说。
1: 哎，您好，这不咱们有一位大车司机打来电话，他被拍了一个可能站错车道的违章。他说当时呢是因为啊，就是他前面有好多的那个农用车，可能也是农忙季节，就压速压得特别厉害，所以他就从左边也是虚线超车之后并回去，恰恰在这个时候咱们那儿有个摄像头，他也把照片传给我们了。您看您有没有可能再去看看咱们更多的照片，他说的这个原因属不属实，就是他这个还有复议的可能吗？
5: 但就是哪一个违章上，你比如说他拍的那个大货车靠右行，他上边都有图片。
1: 有图片，
5: 他违章图片就是我们拍的那个。
1: 就是
5: 他那个就是说摄像头拍到的就是那个范围。
1: 就是您也不没有更多的照片了，是那意思吗？
5: 对，没有更多的照片。
1: 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确实，因为他从上往下拍的，就是他这个车长大约就是这么一个距离，所以他的右边确实两个车道看不到，但是他说是有很多。
5: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大货车靠右行，因为人家就是说摄像头拍的那儿是事故多发地，就是说不允许任何情况下不允许你不论什么情况，你比如说啊，你除非前面咱发生事故了，他根本就不动了。
1: 好嘞，您稍等一下，我们有个报时啊，稍等一下。
6: 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7: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
1: 好，您那个接着说，就这是个事故多发段，就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超车，是这个意思吗？
5: 对呀，人家不允许你大货车占用左侧的车道，就是说。
1: 哦， 就是咱们

0: 这位牛先生说了，他有的时候会看到那样的一个提示，他说这儿呢没有这个大货车不能，就完全不能占道超车的提示，而且是虚线，所以他才决定，就是因为压速特别多嘛，他才决定超过去。就咱们有没有可能在这儿设立一些提示呢？
1: 大货车靠有性能有提示啊，这道行。
0: 对，您就觉得这是个常识了。但是你话也说了，靠右行就是所有情况下都不能超车吗？
1: 你看看师傅是不是，就是咱确定是没有这个标识，还是是有咱没看见？
0: 那您要不这样吧，我们给您这个车号，它有具体位置了，
1: 你
0: 也可以帮他看看。
1: 你把那个车号说给我，然后我跟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反映一下，咱看他那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到时候咱再给您回个电话也行。
0: 哎，好嘞，好嘞，您记一下啊，它是京牌照的京 ALM，
1: 北京的京，
0: 北京京 ALM 951黄牌，
1: 京
0: ALM。
1: LM
0: 对对对，九五幺
1: LM
0: 九五幺，
1: 九五幺是吧？
0: 对，他九月十四号。
1: 电话给我说一下，就是能沟通到。
0: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厂编辑给您留一下吧，好吧？您给他回也行，好吧？
1: 啊，
0: 哎，好嘞好嘞啊，厂编辑沟通一下。
2: 确确实实，如果如他所言，这是一个事故多发路段。
0: 嗯，
2: 那四张照片呢，也没有看到右边这个车道上有其他的农用机动车。
0: 嗯，
2: 是阻碍他的一个前行。不太好说。
0: 嗯，
2: 而且当然提到一点了，除非是什么呢？一种情况之下，形成了事故，你不得不避让。然后借道行驶，这种情况之下才可以。
0: 对，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所有的路段咱们都这样，还是事故多发段它会有一个明确的提示呢？就如果没有提示的路段是虚线，我们到底可不可以短时间来超车，或者说也能达到一定的速度？这个大家咱们的大货车司机平时您都是怎么掌握的，怎么做的？我们稍后也再问问这个这一起具体到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要说怎么掌握怎么做的，我觉得还得就是有的时候多看两眼，前面有没有摄像头，
0: 相机行事。
2: 对，如果说发现前面正好有个探头，你一定要在这儿超车。有的时候你不是飞蛾扑火吗？
0: 对，您是非得这么试一下，觉得我有足够的理由。你看狼图腾说，他说也不用看了，他说我就是大货车司机，他说这个司机说的不属实啊。你也经常走这个路段是吗？你还是觉得他长时间占用咱们的左侧车道了？那一会儿吧，我们再等等看看这边的答复是什么。先来看整体市区路况，我们来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守护市区的南二环。这会儿南二环的主路高架桥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转火车站匝道这个位置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车流的汇聚情况，后方一直到中华大街的桥面通行的速度都是比较的缓慢，提醒走火车站这一段的朋友们，走南二环高架西往东方向要注意提前来减减速了。二环路上除了这一段之外，其他的部分上都是比较顺畅的。纵向路段上，体育大街在淮安路的交口处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会比较的多，需要等待差不多两个等时才可以完全通过。还有中华大街上南行方向在中楚桥，以及北行方向上在新石中路新石北路这个区域当中，也都是有明显的排队情况。再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这会儿观测到在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建设大街的桥上，东西双向都会稍微有一点小拥挤，尤其是往西方向走的车行速度会更慢一点，不过这边的缓行距离不会太长，基本上200米就可以结束了。除此之外，那省会市区的其他主干道上通行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坝上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8度。
0: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20度。
2: 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是5和0。哎，新一轮的尾号限行开始了啊，
0: 对，
2: 不再是1和6了，今天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5和0。当然，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0: 你看快递小哥也说了，我就是货车司机，一般不要走最左边车道，要是右边有事故了，你这个那边停着车呢，是吧？你才能走左道。他说，如果这个可以复合的话，那人家安那个摄像头还有啥用呢？好，我们一会儿再看看啊，看他这是不是有特殊情况，或者特殊情况他真的就是农用车特别多特别慢，就是 如果按他说的慢，你也得稍等一下，是吧？他急不是事故，没有完全把你堵住，那是所有的虚线，咱都不能来，比如说超车了嘛。但是话说回，他那有三车道呢，是吧？你哪怕借中间的车道，你那是你借到最左边车道了，这个确实有点理由。不是那么充分了。
2: 另外呢，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啊，五一这边农忙时节，现在正忙着秋收呢，是吧？
0: 嗯，
2: 朋友们，我们想问问，尤其啊，中秋啊，国庆前后，也是咱们很多农民老乡们特别忙的时候。现在有些这个农用车，说实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它的速度也未必有那么慢，
0: 也没按照那个
2: 嗖嗖，
0: 也没按那个限速器，是吧？对，也挺快的，急着去拉玉米。
2: 咱五一这边主要种什么呀？现在收什么呀？现在，
0: 玉米都收了吗？朋友们，应该差不多了，都是吧？还有朋友说呢，说我这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不是，朋友们，商丘古城真的有4000多年历史了。咱们说到它地上现存的归德府是明朝的，
2: 地上建筑和地下古建，
0: 它地下古建真的是好多层，有宋代的什么，就叠加了好多层，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哎呀，总之我觉得河南，你说不管洛阳、开封、商丘，你去哪个地方，都是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太有历史了啊！朋友们，倒可以来看一看这个。熊山高点能不能买到票咱再说吧。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大家都猜对了，永宝善心等等说对，应该是姜昆、唐杰、中和说的那个相声叫电梯风波。那这个中美的电梯风波什么时候能解决，咱们也希望能够早一点吧。早一点就是做好这个说服工作也好，或者说解开大家的心结也好。既然以旧换新了，咱们早点用上新电梯。
2: 对，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刚才其实我们已经问到了代建单位，咱们这位彭经理彭总也是说到了，说目前这个方案它是唯一的，是不具有可替代性的，
0: 对，
2: 它是最安全、最可理、最科学的，那如此说来的话，那就没有其他的回旋的余地了。
0: 但是这个你怎么让大家信，是吧？就是说你把我架到这儿了，要不要咱们的相关部门也找一些其他的承建单位、品牌，是吧？就是。如果大家都是遵从这样的一个规定，也都只能设计出根据目前的条件，只能是这样的一个形状，这样一个空间，是不是能够给大家答疑释惑，把这个结给解开？好，这个事儿咱也继续关注哈。哎，好多朋友也都在关注亚运会呢。哦，有朋友说到，19岁的张展硕真的是不错。哎，
2: 张展硕已经回来了。
0: 对，想问问大家哈，就是他夺得了。多少个
2: 金牌
0: 、哎、他其实是追平了就是亚运会历史上个人单届的一个夺金的一个记录了、就是挺简单的，他拿了多少个金牌、这个数字大家可以把它搭到帮个忙麦里边啊、然后就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了、
2: 身高多高，
0: 哎，
2: 他是哪个省的，咱们的邻居，
0: 哎，才19岁这么一个小伙子拿到了那么多的一个金牌，
2: 哇，臂展太展了，两边的胳膊一打开，我的天，
0: 大鹏展翅，真的是大鹏展翅，
2: 对啊，
0: 好，追平的应该是原来朝鲜运动员的一个射击的这么一个单人的，然后亚运会的记录是几枚，大家可以把它达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天涯海角焦先生，他的组合是一加三，他没有车贴，没有肩套。哎，咱们是这样，一加二这是一个组合，三是专门的一个组合。您没有什么的话就可以对应的哈，一是车贴，二是钥匙扣，然后三是大家帮的肩套。那如果中卷的话就是一加二或者是三，然后咱们就给您哈。大家没有什么可以继续发数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亚运会哈，说张展硕拿了几枚金牌，七枚。七枚金牌，山东小伙，好像我之前看这个解说说他身高1.98米。是不是啊，朋友们，1.98米，哎，有人的臂展比身高还高呢。
1: 哦，
2: 对不对？
1: 哇，那就是天生的是吧？就这种游泳的这天赋就在这儿呢。
2: 没错哈，
1: 嗯，
2: 这个哈天赋好，是不是啊？就是老天爷赏这碗饭吃，再加上后天努力。
1: 嗯，好吧，朋友们，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我们会从答对的朋友里边选出今天的幸运听众。当然如果说您还都没有咱们的肩套钥匙扣车贴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然后来发送您的意愿，直接就可以了。双峰说武义县现在收什么呢？它盛产什么呢？韭菜、红梨、玉米、小麦。
2: 红梨，
1: 红梨是吧？这还是当地的一个特色。那是不是9月10几号的时候农用车就特别多，然后造成了咱们这位先生这是借道超车的一个原因呢？我们也得再等等吧。
2: 是的哈，这个中秋是金秋时节哈，正是北方瓜果飘香的这个时候。
1: 嗯，好，但这是不是个理由？你要不要借？你即使超车的话，你别在摄像头下，你借第二个车道就行了，你还越过两个车道走最左边，您倒是快了，但是这个违法复议成功不成功，这个真不好说，我们再稍等一下吧。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啊，有哪些路上的路况也别忘了提供给我们，另外也可以看我们的一个直播，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咱们现在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和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只要您回复关键字直播或路况，主持人都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还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
2: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高女士，她有什么事我们了解一下。哎，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哎，
3: 哎，
2: 您说吧。
3: 就是我们是住这个和平西路329号院，是一个就是河北省军区的休干所。
1: 嗯，
3: 我们这个大门是冲着和平路。
2: 嗯，
3: 它是位于这个红军街和和平路的交口，在这个就是东北角的位置。
2: 嗯
1: 嗯，
3: 然后我们这个出行现在就很麻烦。
2: 哦，
3: 就是因为我们门口一出门就是斑马线。
2: 嗯
1: 嗯
2: 嗯，
3: 机动车人还可以绕着走，机动车几乎就是出不来进不去的这个状况。
2: 嗯
1: 嗯，
3: 回来的时候也很麻烦。出门的时候也很麻烦。
2: 嗯，
3: 我不知道，就是说通过咱们这个能给我们反映一下，看看怎么解决一下。
1: 嗯
2: 嗯，
1: 您说出了门就是离斑马线很一点都没错着嘛，就那个门对着那儿呢是吗？
3: 斑马线就在我的门的咱们正冲。
1: 嗯，
3: 斑马线基本上就冲着我们院门，就稍微往西了一点点。
2: 嗯，
3: 我不知道我说的清楚不清楚。
1: 嗯，能大致明白这个方位。嗯
3: 啊，其实我那天对。
1: 嗯
3: 嗯嗯嗯。
1: 那一般的情况下，咱只有这一个门是吧？也没有别的门可
3: 进出。对，我们只有这个门。原来我们这个门是规划到在红军街上开这个门，但是因为红军街上开门跟省政府的那个大院儿。省政府的那个家属大院正冲着，省政府那边不允许我们这个门开到他那儿。
1: 嗯，这样的话
3: 就给规划到了和平路口
1: 这
3: 儿了。
1: 和平路口，嗯，但上下班的高峰期的话，那就只能是等着避让着，然后抽空走呗，插空走。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是吗？
3: 对，就是插空走，可以插空走，因为红绿灯对我们还是有一个，就是给了一个便捷。
1: 那还好，
3: 我们
1: 可以。那您
3: 有
1: 什么建议吗？您比如说，
3: 建议的话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嗯，把那个斑马线要是往东再挪，10米、20米，就把这个问题，我觉得基本上就解决了吧。
2: 但是他要往东挪的话，他就不冲着那个口，
1: 对，他还是十字路口那儿呢嘛、嗯。你比如说挪了的话，
3: 因为什么呀？因为那个斑马线啊，基本上我觉得他们从我们家门口过，就是比方说从红旗街这边来的，他可以左拐一点点，从我门口步行过去，穿那个斑马线一点都不费劲。
1: 嗯，不。

0: 要说往东移，比如说他们从这儿穿过去的话，他就不是正对着路口，他还得再走一段才能到那个十字路口，是那意思吗？
1: 啊，
0: 那怎么？
1: 对，嗯，但是我们那是个丁字路口，红星街和和平路是丁字路口。
0: 啊，
1: 丁字路口的话，它那个斑马线上走的行人非常少。
2: 嗯，
0: 哦，
1: 哦，我这儿正好身边有一个我们院的邻居，因为我们都在为这个问题，
2: 嗯，
1: 也在
0: 嗯
1: 经常就是探讨该怎么办呢，啊，说就是也是，
0: 哦，
2: 嗯，
0: 就您觉得就是可能往东移10米不太影响行人过马路，嗯，但是你们这边的车辆的进出可能就方便多了。
1: 对，因为按理说，
0: 嗯，
1: 你看就是说我感觉啊，就好像说应该在一个小区的门口的话，一般情况下他在这个车道上会画斑马，画那个网格线，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我看别的小区门口都有这个，但是在我们这儿，因为他守着一个路口，他就没有给我们画，
0: 嗯，
1: 等于就是无视了我们这个院门口的存在了。
2: 另外呢，我们想问一下啊，
1: 就是我们在行车的时候，我们往家里拐的时候，
2: 嗯，
1: 也会受到人家路人的不解，就会说一些，
0: 嗯，
1: 哎，就会出口不逊吧，就是，
0: 嗯，
1: 就说哎，你怎么这样走啊，你怎么他没有看见那个门，人家那个你地标也没有给人显示到，所以我们只能摇下车窗来跟人解释，我说我家门在这儿，
2: 嗯，
1: 哦，他们一看哦才有这个，但是有人他不听你解释，他就会出言不逊，
0: 嗯，
1: 就是每天我们进出这个门，现在就我觉得哎呦，我就觉得成为
2: 挺难的。那主要影响的是，
1: 哎，很大了，
2: 主要影您听我说啊，高女士，
1: 嗯
2: 啊，主要影响的是西向东呢，
1: 哎，
2: 还是东向西啊？
1: 我们从两个方向进，
2: 对，更主要的，
1: 东往西还好一点点，
0: 嗯，
2: 东向西的话还好一点是吧？因为你是右转，
1: 哎，
2: 是吧？
1: 往东的话就要借人家的右转道。
2: 嗯
0: 嗯，
1: 我们就插那个右转道的缝，
2: 嗯，
1: 然后技术还要好，
2: 还斜插进去，
1: 右转道的机动车右转道的缝从那个行人的后边绕过去，
2: 嗯
0: 嗯
1: 啊，
0: 好，
1: 因为它是允许我们那样逆行一段的，
2: 嗯，
1: 就是，但是
2: 这样的话也会有行人是吧，
0: 嗯？
2: 有人可能不理解是吧？
0: 嗯
2: 嗯，
1: 哎，对对对，就是我们从东往西行的时候，
2: 嗯，
1: 我们右转，
2: 好点，
1: 因为那是个实践，
2: 嗯，
1: 人家也会就是对我们有微词，就是人家那个，嗯，
0: 但是那个要不咱是没法再
1: 右转，因为我要回家门，
2: 嗯，
1: 我只能
2: 明白明白，
0: 嗯，
2: 啊，对，门口就开在这儿，
0: 嗯，
1: 哎，对，真的很无奈，就是说，
0: 嗯，
1: 我最后就因为我经常听咱们广播，我对咱们这个节目，
0: 嗯，
1: 哎，非常的那个觉得非常好。我说，哎，
2: 你看，你看，您提这建议是什么呢？斑马线可以往东移，
1: 啊，
2: 是吧？10-20米，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1: 就是，啊，
2: 有没有一种可能？咱们这个大门挪一下这个位置啊？
1: 大门是不好挪的，
2: 哦，
1: 你想吧，我们这个家属院没有说哪儿的画批，
0: 嗯，
1: 这个门口是不允许随便挪的，因为一挪一个门，你想想，它的成本很高。
0: 就你那个门是不是跟对应的里边那个路是吧？是对着里边那个路，
1: 哎，
0: 如果门挪了是不是就
1: 路还对呀，啊，我们的收发室啊还有大门呐，啊，那些造价都比较高吧，
2: 嗯，
1: 比起你画线来是吧，
0: 嗯，
1: 对，画线还有一个就是说可以跟交管部门反映一下，
0: 嗯，
1: 这个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也可以跟他们反映，就是再一个就是他那个直行的红灯，
2: 嗯，
1: 就是让我回家，
2: 嗯嗯，
1: 那样的话我能避开
2: 哪个方向直行的红灯，
1: 就是比方说我从西往东回家的时候，
2: 嗯
0: 嗯，
1: 他直行的红灯他要让我可以往左边走，
2: 嗯，
1: 就不用跟他那个非机动车发生，
2: 嗯，
1: 他们不是在那等红灯吗，
2: 嗯，
1: 就不用跟他们发生冲突了，
2: 嗯，那西向东红灯的时候他有这个左转灯吗？
1: 有左转灯，就是左转灯你因为左转的时候等左转灯，你我是左转加直行，你明白吗？
0: 嗯，
1: 我要路越过那个路口到对向的那个，
0: 嗯，
1: 等于到对向的车道上左转，
0: 嗯，得借一段。
1: 它在东，
0: 嗯，
1: 它在东北角，你想想，那个，
0: 知道，
1: 你想想，
0: 但是如果怎么
2: 那样是不可行的，
0: 对，怎么可行？它没法区分对待呀，
2: 嗯，
0: 就说啊，这是小区的居民就可以，但是如果其他社会车辆，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的，
2: 那样太危险了。
0: 对，
2: 你
0: 其他的社会车辆如果说，
2: 嗯，
0: 哦这样可以啊，那我也这么，这个不太好说。
2: 嗯，
0: 这样吧，我们也听听更多朋友的意见，
1: 啊，
0: 然后像您说的那个斑马线，
1: 啊，
0: 我们看看移动有没有可能，
1: 啊，
0: 好不好？咱们多听听
1: 啊
0: 大家的意见
1: 的
0: 啊。
1: 好
0: 嘞，好。
1: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
0: 没事没事，再见。
1: 哎，好，
0: 嗯，
1: 哎，再见。
0: 嗯，
2: 朋友们，您对这个路段熟悉吗？经常从这儿过吗？或者说您从这儿过的时候，不管是开车还是走路还是骑车，您是？

0: 是否也曾经多有微词，见到这个小区的咱们的住户，然后进进出出的时候，你觉得，哎，他们为什么能这么走？这是为什么？但是就目前来讲的话，似乎好像也只能这么走，
1: 没路可，
0: 这是一个最目前的一个最优解。
1: 那像这个这高女士说的，大家如果经常走这儿，或就这小区的居民，或者说您是咱们的非机动车和行人，他觉得这个斑马线往东移10到20米。
0: 他如果说往东移多这个1-20米能空出来那段，那算啥？首先它是一个道路资源浪费，对吧？那干嘛？他不可能画网格线。
1: 对，
0: 他往东移了，那段他干嘛呢？
1: 谁也不敢站那儿。
0: 走车呢还是走人呢？对吧？你尤其是往东往西走的时候呢，你无形当中10-20米就空出来了。难道专门留给
1: 这业主们？
0: 对，咱们这个小区进出吗？
1: 这朋友们就是听到这个，确实可能，尤其是一些老小区，是吧？规划跟道路资源的这个协调，怎么办？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高女士所说的这个，大家觉得可行吗？哎，谁走到这儿了？大致我们一说这个方位能理解，我们还想看看路口那儿它的一个情况哈。大家如果走到这儿，情况允许的话，给我们拍个照片吧。和平路红军街的交叉口，这个位置，他们的小区正好那个门在东北角那儿呢。如果能够把这个小区和路面这儿的情况拍一拍，我们看一看，如果斑马线往后的话，我们再看看路口那儿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就是可行不可行？大家，我们先争取更多的朋友哈，如果大家觉得还可以尝试，我们再反映给咱们大队。
0: 对啊，当然咱们这位高女士也在说哈，他们呢也会向咱们的这个交管部门或者说辖区交管大队，这边应该是新华大队是吧哈？跟他们来反映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实地的考察调研它的这个合理性啊，可行性。
1: 确实应该是这样，就是辖区交警比如说可能对这个路况更熟悉，咱们如果可以的话，如果觉得可行，业主都是这样的一个看法，通过物业是吧，咱们或者通过街道直接跟交警大队这边对接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后移。我们也看看更多的朋友怎么说这个事儿吧，熟悉这个路段的朋友，我们先征求您的意见，我们再反映给交警大队。有朋友说那修个专用通道，不是那意思，人家真的是不变了，
0: 不变
1: 是吧？
0: 确实不变。
1: 对，咱们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便利小区居民的情况下，也不给咱们更多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造成更大的一个阻碍，有没有可能啊？朋友们，您如果熟悉这儿的话，也希望也帮着来出出主意吧，有没有更好的您想到的解决方案？哎，有位朋友挺有意思，说到这个游泳可能就手臂长是先天优势，还有一个人真生不逢时
0: 啊，
1: 他双手过膝，如果放在现在的话，那游泳冠军拿到手软，他不但双手过膝，他大耳垂轮。
0: 我知道了，
1: 是
0: 谁
1: 朋友们，这个人是谁？哎呀，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游泳比赛是吧，要不然的话你看当时
0: 他会游泳吗？
1: 不知道啊，当时就觉得他有点无能啊，你看是吧，你又就不是武将也不是文将，又不会出主意也不会，但是大家还都拥戴他，这个人是谁？朋友们把他的名字打到帮个忙吧里边，有可能获选幸运听众哈。好，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上汽大众河北众诚双节购车福利来袭，以旧换新至高15000元补贴，首购至高6000元补贴。Adira 家族试驾就有机会赢 Apple 全家桶。河北众诚 4S 店8561-5222。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4: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制围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嗯，刷屏了哈，就大家都猜到这个。
0: 哎，对，那个人是谁？那个历史人物是谁？
1: 首长过期，大耳垂纶。有朋友说刘皇叔安全带，你是说刘备啊？您想要安全带的肩套是吧？以为他要带安全带呢。好，还有很多的朋友，哎，有朋友说，哎，说他啊，确实是不会游泳的。
0: 嗯，
1: 对。那马踏那是哪个溪朋友们，那是念潭是吧，潭溪马踏潭溪。对，大家知不知道今年是马年，刘备他的坐骑是一个特别著名的马。
0: 嗯，
1: 那个马马跳潭溪是吧，那个是哪个马，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你也可以来谈，来回答一下，好，把这个答到咱们和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0: 嗯，哎，后来这个刘备是不是哈，然后这个到了这个东吴那边，把谁给这个
1: 哎
0: 取回去了。
1: 嗯，乐不思蜀
0: 连蒙带骗的。
1: 对，原来我老有误会，我老以为乐不思蜀是说的他的，其实还真不是，是吧，就觉得在那边娶了媳妇儿，就忘了这些哥们儿和战友们了。啊，那个马是个什么马，其实那个马呀就是马踏檀溪，就是那个马厩主，他其实还是，我记得好像还有一首古词也是写的他，什么什么飞快。马坐什么飞快，哎，这个马叫什么马，
0: 已经有朋友答出来了。
1: 啊，已经答出来了。
0: 大家伙可以在这个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帮个忙呗，先看一下这个答案。不妨打个小抄。
1: 哎，好，我们看一下，这是线上苏女士有什么事儿。你好苏女士。
10: 哎，你好。
1: 您说有什么事情？
10: 我就是我爸昨天就是下午3点多的时候去我三叔家串门。我三叔家在那个松华大街赵三街呢。然后就下午6点多的时候，他要回我家，我家在那个，新华区后都北小区，但是他走错方向了，他就是往那个，就我们往市里边走了。我去那个红星派出所，然后让人家给人脸识别了一下，然后就是说，最后一次在昨天晚上8点多在。中华南大街与那个南二环那个桥下，然后就再没有识别到，就我们现在的人还在那个红星派出所，就是随时让他。
0: 苏女士，那这样我们问您吧，就是昨天晚上8点多出现在了中华南大街南二环这个桥底下，当时他在往哪个方向啊？
10: 他们只告诉在桥下，然后就哪个方向就识别不到了，就
0: 啊，您看到了吗？看到那段影像或者那个照片了吗？
10: 我看到的是在那个7点17分的时候，在那个
0: 好，就是没有看到最新的那段是吧？晚上8点多那个没看到。
10: 对，派出所说的。
0: 好，没有看到但是呢，肯定是出现在了这个位置是吧？
10: 啊，对对。
1: 那边有咱们的亲戚朋友吗？
10: 没有，他就走错方向了。
0: 好。
1: 年纪也不大，他
0: 对，这是头脑，
1: 对头脑怎么样啊？
10: 头脑正常，
0: 正常
1: 。你年纪也不大，他是刚到这个地方生活吗？老家不是这儿的吗？
10: 好多年，我给我三叔打电话，就昨天他们喝了有7、8两人，
0: 哟，
1: 可能
0: 喝多
1: 了，
10: 他就喝了酒之后，然后就方向感就不行了，就应该是。
1: 哟，那挺让人担心的。
0: 是呢，他一个
1: 人。但是现在也该醒过来了。你那个他骑的电动车，你知道那个车牌号吗？好让大家也留心一下。
10: 现在还不知道。
1: 那你说说他穿着吧。
10: 他穿着那个深蓝色的那个防晒衣。
1: 嗯。
10: 然后那个灰色的电车。
1: 嗯。他比如说你再说一下他名字，还有身高身形。
10: 嗯，他。叫苏玉鹏，苏州的苏，玉米的玉，朋友的朋，
1: 多大？就64是吧？你说
10: 64岁，身高有1.72米，体重有135斤。
1: 他平时其实年纪不大，平时出门就没有习惯带手机吗？
10: 他的手机 就是留在了我那个三手奖没带。
1: 哦，就留在，还是可能喝多了是吧，就忘带了。
10: 忘带回来了。

0: 可是咱就想，如果喝多了的话，你现在也醒酒醒的应该差不多了，那怎么还没有回家？这个确实让人有点担心，是吧？
1: 嗯，我们从昨天晚上就到现在，我们一直没回家，一直就这个范围找，就没找见。
2: 嗯，好。1.72米，体重的130多，然后深蓝色的防晒服，小灰色的小型的那种电动车是吧？
1: 对，灰色的小型电动车。
2: 嗯，苏玉鹏64岁，然后他身上没带手机，落在亲戚家里，那身上估计自己出门串亲戚也不会带身份证啥的吧？不会是吧？
1: 嗯，没有。
2: 有零钱吗？他身上平常？
0: 嗯，
1: 也没有，他都手机上呀。
0: 哎，你也可以到时候打个122，看看有没有什么报警的，比如说交通事故啊。咱们只说一个寻找方向哈，看看有没有可能。嗯，要不然的话就觉得以父亲的酒量那样的话，7-8两是不是就完全醉了？还是
1: 他喝不了那么多？他
0: 哦呀，
1: 我觉得他已经醉了。
0: 这个就怕，就比如说醉了，咱倒到哪儿是吧？可能休息，但是这个时候也应该，咱就担心，我们也帮着寻找一下。啊，咱们看看朋友们谁见到了啊？
1: 嗯，谢谢 啊。
0: 好嘞，没事儿。
1: 我觉得现在电车应该没电，应该是推行的，我就这样的多留意一下。
2: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你看到现在的话，他肯定就算是喝高了，他应该醒过酒来了。
0: 对呀，
2: 他也知道自己家是在哪个村儿，他是哪怕身上没带手机或者落在亲戚家里了，他也肯定会求助于别人，说我打个电话吧，是吧？
0: 嗯，是呢。就这个，他曾经这样过吗？比如说。我过了两天才跟
1: 你第一次
0: 好吧，您这样，你如果有，你不是第一次看到那个公共视频了吗？在如果有那个截图的话给我们，因为这个穿着呀，包括电动车呀，这都能做个参照。你现在手机里有吗？翻拍了没有？
1: 没有。
0: 没有的话就父亲的那个生活照也可以，大家做个参照啊，尤其是如果您留有他穿这个蓝色防晒服衣服的，当然就更好了。您就在公众号搜和北交通广播发过来吧，好吗？
1: 好
0: 嘞，好嘞，
1: 谢谢
0: 好。
2: 嗯，确实挺让人担心的，
0: 太担心了。
2: 对，喝点酒，当然这个一个人也要回家，估计是撞了相了。但是时至今日这个点了。这都10:30了，
0: 怎么也该醒了？
2: 没有他的这个消息。
0: 海说喝多了睡一觉就回去了，关键是。这个都是这次真的还一睡一天一宿吗？这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就担心你别又倒在街头，倒在什么位置，这就让人还是有点担心。虽然现在天气不冷，但是担心他出其他的意外吗？朋友们，就是这个还有什么寻找的路径啊？大家或者说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到，或此时此刻一个喝多的人，一个推行着这个是一个灰色的小电车，64岁，苏玉鹏，1.72米，中等身材，穿的是深蓝色防晒服。大家如果见到类似特征的人，或者你昨天晚上看到了在哪个地方醉卧街头了，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线索，提供一下方向和思路吧。
2: 好，欢迎大家啊！稍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家里人有没有把这个照片传过来，我们再做关键词。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内的高速上整体来看，通行情况还是非常好的。石家庄辖区的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上个时段因为交通管制，在邯郸辖区的青兰高速上的货车管控措施目前已经是完全放开了，青兰高速全线恢复正常，包括张家口辖区的海张高速张北南站现在也都是双向可以正常来下道了。我是高速零零七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石家庄阴转多云，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
0: 承德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10到24度。
2: 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10到22度。
0: 秦皇岛多云转阴，15到22度。
2: 唐山多云转阴，17到23度。
0: 廊坊多云转阴，17到26度。
2: 保定多云，16到26度。
0: 沧州多云，18到26度。
2: 衡水多云，19到26度。
0: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
2: 邯郸雷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
0: 北京多云，16到24度。
2: 天津多云转阴，20到26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阴转晴，13到24度。
2: 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
0: 济南阴转多云，19到27度。
2: 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34 ，PM10 指数55，空气质量良。
0: 还有朋友问路况哈，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现在都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各条高速目前也都是正常开启的哈，都没有问题。好多朋友也都答对了哈。 迪鲁马，就是马月檀溪。
2: 对啊、海良他说我同学姓马，给孩子取名马月溪、马檀溪
0: 啊，那肯定就是这个典故无疑了，是吧？就是这个明马救主嘛，是吧？但有朋友说了，说刘备不像咱们说的那么无能，说他臂力过人，可以单手分开争斗的关张，双手过膝，擅长双剑，而且左右均衡。他说真是有勇天才也。
2: 其实这样哈，就是。历史政治当中的这个刘备和这个文化艺术戏曲当中的刘备的形象，有时候他不完全匹配。
0: 对对对，
2: 就看你看书看得多还是看戏看得多、
0: 嗯、
2: 有时候他未必就完全。
0: 你说他真实的那个人啊，他真的是那样吗？或者关公真的就是个大红脸吗？他可能也未必是这样的，是吧？哎，雨打芭蕉叶说，我有伟龙般的身材我就高兴好几年了，就不用刘备都是吗？不用不用是游泳天才是吧？
2: 咱们这身材都肯定都拿不了这个七项冠军。
0: 嗯，对，咱就跑个马拉松就行了。
2: 哎，跑马还可以，
0: 跑马可以。
2: 昨天啊，昨天是个大日子啊、嗯！昨天你看咱们河北这边有这个衡水马拉松，山西那边有太原马拉松，
0: 太原的对
2: 对，国外还有这个柏林马拉松。
0: 嗯，
2: 哦，就好多哎。太原有好多 PB 的啊、
0: 嗯、
2: 然后柏林那边也有很多咱们这边过去的大神啊，什么大正啊，什么会长他们呀、啊
0: 嗯、
2: 都在那边 PB 了。
0: 会长
2: 啊啊
0: 不是
2: 吴向东啊，对
0: 对
2: 对对，我这个跑圈里面叫吴向东会长、
0: 哎、
2: 啊，对，衡水这边因为可能啊相对来讲他的这个冠军成绩稍微的弱一点点、
0: 嗯、
2: 啊，
0: 哎，咱们的小云参加的是衡水，小云人说了，说半年一步没跑、嗯、但是我还跑下来了，而且还开着车跑完之后，他说瘸着腿开着车还回来
2: 了，太厉害
0: 了，给自己点了个赞这么长时间不跑，一跑就来个长的，这真是太佩服了。海海说求肩套、
2: 嗯、
0: 我作为结婚纪念日礼物，我想送给我爱人、嗯、行不行？人生海海啊，就是好吧，你就找到读找到了他是吧，这倒是一个理由。我们看看啊，咱们的系统会不会抽中年。大家如果想要肩套发的是3，想要钥匙扣发的是2，想要车贴对应的是1、
2: 嗯、
0: 啊。
2: 喜上眉梢他说昨天晚上9点多，大概9点20分左右，在新华路有一大街向西100米处，说看见有个男的坐在马路边在这个右边的快车道上，他说因为我当时开车比较快嘛，就过去了。
0: 嗯，
2: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确确实实啊，尤其是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啊，中秋啊，国庆啊，难免可能就是肯定有这样的聚会。朋友们，你但凡是喝点酒的话，最好是有一些其他亲属家人陪着，
0: 嗯、
2: 是吧？哈、啊，就是没喝酒的，咱们一块儿结伴而行，就回家。千千万万一定要这个还得引起注意来。
0: 我觉得这个吧，就尤其是知道他没这么大量，是吧？通知一下家人，你哪怕去接一下呢？我觉得这会儿三叔肯定也特别后悔。
2: 是呢，
0: 你是吧？
2: 手机也忘带了，是吧？
0: 老哥俩对老哥俩挺尽兴，这点倒是、
2: 嗯，
0: 但是没有想到路途当中你喝多了的话，你就完全可能不认识路了，会有一些意外。嗯，朋友们，就是看看谁还有线索哈，进一步的线索和寻找的路径，也可以给我们再来提供一下。
4: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5: 6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泊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4: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一张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5: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国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6: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
5: 青羊湖，等您来。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整瓶可。

0: 喝了半斤，醉了丢人现眼。
1: 哎，想问您怎么丢人现眼，反正自己也不知道别人说的您是吧，然后有的时候本来人家大喜的日子就有点儿，这个确实是啊，朋友们，就是适量，要不然
0: 对酒驾伤身啊。
1: 对，我觉得出个洋相的还是次要的，关键是有的时候它有一些潜在的隐患和风险。所以说咱们这个寻人的朋友们，咱们继续吧，来帮忙寻找。好，我们场边就联系到了咱们新华交警大队这边，我们问问有没有可能现场看一看这个高女士反映的这个事儿。您好，哎，新华大队是吧？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咱们辖区的一位高女士是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是关于那个进出他们小区的一个交通规划的问题，我们把她把这个事儿简单跟您说一下，您要不然到时候再跟她联系可以吗？或者到看看这个。
2: 啊，那样，您好，那个我这儿现在那个不掌握她情况，你这样，我把电话留下，然后到时候有关部门跟她反映联系就行了。
1: 也行，我们简单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然后把她电话留给您，好吗？
2: 不是，您直接
1: 都不用说，
2: 电话留给我，我到时候让那个专门的
1: 好
2: 部门去跟他反映
1: 啊，那也可以，那可以，因为他们出入小区啊不太方便，他建议那个斑马线后移的事儿
2: 啊。行，您告诉我的电话了。
1: 好好好，产编辑，
0: 嗯
1: 啊，有专门的部门进行对接，我们试一下。我估计啊，那个路段可能也会早晚高峰有会交警附近执勤吧，应该也会有，就是顺便观察一下看一看。就那样可行不可行，当然每个人可能咱们更多的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
0: 对对
1: 啊，去考虑问题，自己更方便一点，但是还得要权衡，别影响其他的车辆和行人，然后能不能有一个其他的方案是最好的了。
0: 是的，好，再来看一下，不知道起啥名，他说马上要过生日了，他说快抓一下，送个仙道当做我的生日礼物，他说祝你好运啊，
1: 您这快生日了，
0: 对对，看看我们的这个后台这个系统能不能抓取您啊，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听友。
1: 咱有几个有两个今天人家都是过生日的哈，总之肯定有生日这个关键词容易被抓取，当然你就直接就要的回答问题的有效互动的提供路况的，这肯定也会容易抓取的，朋友们哈。
0: 奔跑的赛鸟他说昨天在太原这边哈完成了人生首个全马，怎么样？跑下来之后的话，用四个字来形容。
1: 四个字，对，这不知道会是什么，会是
0: 生不如死，
1: 还是觉得酣畅淋漓，还是觉得腿已经跑废。
0: 菜鸟，你昨天完成了这个首马，安全完赛了是吧？哈，
1: 那就不叫菜鸟，那你就真的都有第一次是吧？
0: 关门时间六个小时是吧？只要六个小时以内跑完都没事，那都是英雄啊！当然哈，咱们再次强调啊，这个跑马不跑马这事儿哈，就是跑步跟跑马完全是两码事儿啊，您适可而止，量力而行。
1: 对，就平时还得多加锻炼，别一下猛的一跑的话，那真的是对，可能对身体伤害也会有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很多的朋友哈也都在发关键词，比如说139229的朋友也是想要肩套，奋斗小青年这是123都没有呢，然后傲气雄鹰需要二扣和肩套啊，我们都收到了，大家直接发对应的数字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我们大约还有10分钟的时间会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
0: 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刚才苏女士把这个老人家的平常的这个之前一张生活照给我们拍过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老爷子，哎，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感觉，哎呦，
1: 哎，他有点显老啊，感觉。
0: 对，六十多岁，感觉
1: 是64岁吗？
0: 从面相上是吧？稍微的，对对对，感觉要是60大几，甚至来70来岁
1: 的感觉是吧？
0: 对，你看苏一鹏昨天晚上8点多钟出现在了中华南大街二环这个桥下，到现在也没找到。哎，这是之前冬天的秋冬时节的一张生活照。
1: 一会儿我们场编辑不行，咱们做到寻人的关键词里头，大家也帮忙哈寻找。此时此刻，或者说还有什么寻人路径，我们是觉得吧。如果他喝多了，他不可能这么长时间他都醒不过来，就是不太可能，比如说什么收容站呢或什么的，
0: 哎，
1: 不太可能去这种地方，但是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刮擦事故什么的，122这儿可能是一个路径。
0: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那个电动车的啊，爱玛的电动车，灰色的 GAU99U23 GAU99U23 爱玛的灰色的，
1: 大家也帮忙吧，今天再来寻找一下他有没有可能孩子，他不可能在室外，比如说在公园，还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就想休息就想睡，你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老人没带身份证没带手机，他也不可能去住宿找住的地方，有可能在公园，或者还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啊，朋友们。白羊说了，992，我昨天刚从承德回来，去参加了金山岭长城的一个越野赛。
0: 哦，厉害！
1: 就各种比赛现在都有，还有这么骑行比赛是吧？好像前两天啊，就是这个假日期间，好多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健身呐，就这种健走啊，或者是跑马的这个比赛。

0: 看到更多的朋友都投入了各种运动，找到了自己的所爱哈，祝大家越来越健康。
1: 身体越来越健康啊。但是哈，就是饮食上也要注意啊，特别是国庆节马上也就要到了。咱们哈，就是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咱们适可而止，是吧？小酒怡情，酒大伤身。
0: 哎，说到这个，又回到那个老问题。那天看短视频说，到底这个中秋节过后那些月饼怎么处理？
1: 怎么办？
0: 哎，但人家黄庄那边人家说了，他说我们这儿没事儿，昨天还在生产呢，平时也在售卖，几乎不存在过期之说。
1: 那倒也是啊，黄庄月饼还一年四季都有卖。
0: 对，但是你说那些礼盒啥的，它的这个该怎么处理？这个保质期过，朋友们
1: 不太好出手了。
0: 哎，有朋友说好像会喂牛或者什么，咱也不知道这个出处是不是正确。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人家就爱吃甜食的，我就要赶这个打折季，我就把它当一个甜点吃，不是说非得八月十五吃，是吧？倒也不失一个抄底的办法，但是还是提醒大家，怎么着月饼它再低糖低油，它也是，是吧？大家还是得适可而止，别吃那么多了。这位朋友菜鸟说，我四十个字形容。四个字，他说超出预期。
1: 哇，
0: 本身计划四小时完赛，结果3小时45分钟。
1: 哎呦，你太厉害了。
0: 接着就说能给个肩套鼓励一下吗？好的好的，我们也看到了哈，您就多参与节目，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今天咱们的好视力也正在进行活动呢，双节的一个优惠，凡是咱们节目当中购买的朋友，咱们今天拨打400-698-6992，人人能够提前抢好视力的厂家的三重好礼，只要订购当场多送6包加强版的眼贴，前15分钟下单的话会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外加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送爸妈送朋友都是特别有面子的。但是这个好礼呢，仅限前15分钟，可以拨打400-698-6992。
1: 另外呢，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这个中午的11点，还有下午哈一个时段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我们的主持人呢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啊，这个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九九二车友会的车贴。
0: 好多朋友在微信当中参与，你看有个朋友发了一个帮个忙，这你就直接发大家帮，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大家帮，就会一键链接到咱们即时新闻的帮个忙吧里边了。如果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您就把帮个忙吧收藏，这样的话就便于大家来参与。好多朋友我们看到了节目快结束的时候都在发各种数字，我们也都看到了，也都会根据大家的这个所需抓取您。冯雨生说昨天跑了衡水湖，又去干了通宵，你又开车去了，我的天哪，铁人，你去参加铁人三项吧。就简直是，还得适可而止。我觉得啊，你别太身体过度的疲劳了。他有的时候他也是一种损伤哈。
1: 要参加铁人三项得会游泳才行哈。铁人三项都，我们想问问大家哈，铁人三项都哪三项？
0: 都有哪三项？
1: 对，
0: 大家可以说一下哈，有没有咱们，升级前的听友真的就参加过这三项的？那真的是全能啊，又加上耐力。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4: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4: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3: 992大家班，
4: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果然有朋友就说了，说那个月饼呢，去就是说做了饲料了。
1: 哎呦，
0: 牛饲料啊，
1: 真的吗？
0: 这有点可惜啊，
1: 就是难以想象。
0: 对，你看这个郝天亮是这么说的，大部分做了饲料。
1: 哎呦，
0: 礼盒呢，就是那个纸质包装循环利用的，可以卖废品。真会这样，就是咱们大家都是听说呀，还真的是
1: 可惜了，
0: 真的是可惜了的。而且尤其是今年，可能那个礼盒装的月饼，销售并不是那么好，是吧？
1: 不太好卖。对，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逢年过节，对于这些食品也是越来越理性了，是吧？
0: 是，
1: 不讲究那些花里胡哨的一些外在的一些东西了，附加所谓的附加值，
0: 对，
1: 能值多少钱呢？你最终不吃的还是那个月饼吗？还是那个粽子吗？还是那个饺子吗？
0: 对，所以干脆手打手做。哎，怎么说到铁人三项，大家答的谁跟谁都不一样啊？
1: 我们看看，空气说的哈，游泳、自行车。

0: 跑步，
1: 嗯，
0: 还有一朋友陈水森林哈，游泳、骑车、跑步，
1: 嗯，
0: 还有一朋友说铁人三项是跑步、游泳、障碍
1: 啊、
0: 铁人三项啊、
1: 嗯，
0: 就是游泳、骑行自行车啊，再加上跑步，
1: 嗯，没有那个障碍，你觉得障碍赛是吗？好，朋友们，就是想获得车贴或者是钥匙扣或者肩套的，你继续发数字，我们看看李先生遇到了什么事儿。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您说。
2: 啊，我的车是19号下午4点左右。从西二环去左转，
1: 嗯，
2: 被上面掉下来的石块砸了，
0: 嗯，
1: 石块儿，
2: 对，就是混凝土石块儿。
1: 哦，他那是什么上的东西啊？是车上的还是桥上的？
2: 桥上的。
1: 哦，桥上的什么部位呢？哦，
2: 桥上他就是安装，应该是安装伸缩泵的那儿有块铁板儿，现在抱到城头了，城头也不给管，
1: 不给管是正在走程序，还是说这不归他们管呀？
2: 说是归他们管，不给走程序呀，怎么就？
0: 归他们管，怎么不走程序？
1: 对，那为什么呢？
2: 他们没人的搭理呀。
1: 哎，这样，您那个车损是什么样子了？就是那个水泥块，比如说有多重，砸成什么样了？把车，
2: 两块有30来斤吧。
1: 30来斤，这两块一共30来斤是吗？
0: 我挺大的。
1: 我那得多大的？那不砸大坑啊？
2: 就是砸大坑了。
1: 车损有多少？你问了问4S店吗？
2: 没有。
1: 嗨，您评估一下。另外，您有照片吗，李先生？您可以给我们发一下，我们看一眼。另外，就是城头是哪个电话给您回的呀？您给我们一下，我们再跟他们沟通一下。
2: 我是打的12345，12345说报到城头了，正在走程序。
1: 哦，城头没给您回复是吧？
2: 对，
1: 没事，我们这儿有城头的电话，您车号您说一下。
2: GAT2521。
1: T2521是吗？
2: 对。
1: 您是什么车型啊？
2: 我是面包车。
1: 面包车啊，还没有问车损。你这样，你赶紧把那个图片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在公众号，我们看一眼情况，肯定也留存照片了，包括石块，包括您那车损，好吗？
2: 有。
1: 嗯，好嘞，好嘞。那我
2: 怎么发过去啊？
1: 你就在公众号搜河北交通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发私信就可以了。这样吧，不行，我们这儿有城头电话，我们看能不能打通。您先别挂，能打通的话，看能不能直接的就跟您来联络，对接一下。
0: 您稍等一下
1: 啊，您就稍等一下吧。以前我们拨的电话都挺好通的啊，您稍等一下。
0: 嗯，
1: 嗯，就是在车顶上砸了两个大坑是吗？
2: 砸一个大坑。
0: 嗯，
1: 两个哦，
2: 正在我的头，对，驾驶室的头顶上。
1: 吓一跳吧？
2: 都吓坏了，我的车我都不敢开现在。
1: 哎，真是，这心有余悸。行，您稍等一下，城头这个电话，我们看能不能通。您好，是城头吗？
3: 对。
1: 您好，这不李先生打来电话，说9月19号啊，在咱们新市中路西二环北行等红灯的时候，从桥上应该是伸缩缝，
2: 南行
1: ，伸缩缝那儿，桥上掉下来两个水泥块，然后把他的车呀也是砸了两个坑。12345说是咱们城头这边负责，就是还没有人主动联系他，您看能不能跟他沟通一下？
3: 留一个电话吧。
1: 嗯，留李先生的电话是吗？
3: 行。
1: 嗯，到时候咱们有专门有人跟他联系一下吧，好吗？
3: 对。
1: 这样您要不要也记一下他的车号？
3: 记他电话就行了。
1: 好嘞。
3: 到时候我们这儿会有人跟他联系。
1: 哎，咱们抓紧一下，看看12345应该是已经移交到咱们这儿了，好吗？
3: 行。
1: 行，那么产编辑啊，然后给您留一下李先生的电话，产编辑接一下。
0: 嗯。
1: 李先生，那您就那个耐心等待，如果下午有回复的话，跟我们再来反馈一下，好吗？
2: 哎，好嘞，
1: 好嘞，那先这样，您那照片该发给我们，我们再看看。
2: 哎，谢谢你们啊。
1: 啊，没事没事啊，好嘞，等电话就行了。
0: 嗯
1: 嗯，好嘞。哎，也可能，哎，不是啊，这是9月19号，我还说是不是因为赶上了这节假日？
0: 这就快10天了，
1: 快10天了，怎么没有交接到相关部门吗？
0: 嗯。希望这个程序能够早点走，是吧？哈，
1: 对，
0: 该怎么办怎么办？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双峰，他说我们村里哈就有这个食品厂，
1: 嗯，
0: 他说或者下架的过期食品什么呢？他说就有天津某月饼
1: 啊，真的
0: 大货车拉回去，分拣人员啊有拿回家的什么什么月饼，
1: 嗯，
0: 他说我都羡慕干活的人有福，这个。 另外我们想问大家哈，就是有没有就是相对来讲可能买月饼比较多的是吧，
1: 嗯，
0: 这中秋节已经过了，
1: 嗯，
0: 你们家里边剩下的月饼该怎么办呢？
1: 嗯，
0: 就一直放冰箱吗？
1: 嗯，
0: 他说想起来吃半块吃一点，
1: 有的不爱吃甜的都能冻一年，
0: 对，
1: 来年一看还有呢。
0: 哎，有的时候
1: 有这样的，
0: 说实话啊，自己家里边的冰箱啊个儿都特别大，
1: 嗯，
0: 现在都是双开门的，
1: 对，
0: 有的时候有必要真的应该清
1: 理
0: 一下
1: 吧，
0: 彻底清理一下，
1: 把那些
0: 你就会发现有些东西真的以后下次绝对不可能买那个大瓶装的了，或者买那么多了，
1: 对，
0: 啊，
1: 把那些僵尸食品就赶紧清理一下。好，节目最后咱们赶紧来看一下今天的获奖的听友都有谁吧。
0: 嗯，
1: 我们看一下，有位朋友叫万佛缘，您获得的是贴合扣，还有一位朋友叫天涯海角焦先生是肩套。
0: 嗯，还有一位朋友获得肩套，他的名字叫做海海。
1: 哦，海海生日，
0: 哎，
1: 你看就正好送给您了。
0: 是的，贴夹扣还要送给 GF 云中漫步 GF， 那肯定是保定的朋友。
1: 好，好的，我们节目之后呢，编辑会跟您来联系，告诉您怎么。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关注一下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三成。新闻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付支出是2524亿元，同比增长 11.6%。 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九月中上旬增长约34%。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2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省会市区整体通行质量等级可以打到4颗星的水平上，大部分的主干道都是还是比较好走的。来关注一些有明显压车的路段，不过范围都不算特别大。先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这会儿在淮安路的高架桥面往西方向走，再走到维民大街桥面就要开始减速了。前方一直到红旗大街桥面这一段车流密集度是稍微有点高的，要注意提前来减速。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方向走，在平安大街到建设大街桥面这一段行驶的速度是稍显缓慢的。纵向路段上的潭固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处北行方向过路口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通过。中华大街上在整段中储桥的桥面上北向南方向通行用时会稍微的长一点。二环路上的这一时段流量还是比较平稳的，目前主辅路双向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点位，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时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的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埔、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廊坊北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30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北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30号的夜间到10月1号，全省晴见多云。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各位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可以来到汽车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当中一起来交流互动啊。当然了，也可以直接到汽车新闻客户端啊，搜索问车吧也可以找到我们。同时各位想看祥子直播的啊，祥子又开播了哈，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 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9: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7: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新车选车方面纠结的地方啊，买个新车还是买二手车呀？啊，现在预算是多少钱呀？啊，您这个是买个 SUV 啊，买个轿车呀，还是买个 MPV 啊？是吧？咱们一定要把咱们自己的需求啊说清楚啊。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不要啊这个。拿着问题找需求啊，我们一定要带着需求去问问题，好吧？对，千万别说啊，我这个10万块钱买个车，买个什么车呀？哎，您的需求是什么？不能光是一个10万块钱吧，对吧？来吧，关注一下这个80后李哥在直播间是说到了，说 H6L 和星越 L 该怎么选择，要耐用的10年以上。他们俩的价格其实有一些的差距啊。星越 L 整体同价位的同级别同配置的车型啊，大概同配置车型要比 H6 要贵1到2万块钱，要贵1到2万块钱，对吧？所以你要怎么去选择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去选择星越 L 哈，因为星越 L 更多的可能它偏向于年轻一点啊，年轻里面透着一些成熟，啊，这 H6L 呢，就是比较四平八稳的这样的感觉啊。从外观的来讲啊，你就自己去考量一下。从整体的一个车的品质啊，包括现在整体的销量来讲，星越 L 确实是占有优势。H6L 呢，现在被什么呢？被自家的像什么大狗啊这样的车，10万以内的车啊，包括曾经的那种 M6 车型，就是淹没在自家车海当中。就 H6 前七八年吧，卖的还都是很好的，但是近几年还有被什么车型给淹没了啊？比亚迪宋啊，比亚迪元 Plus 啊这样的车型，因为像很多朋友在这个价位当中，10万块钱、11万块钱买新能源了，所以说如果是这两个车耐用啊，都肯定耐用啊，10年以上啊，肯定也都没问题啊。根据自己实际需求吧哈、啊。要我的话，我是选星越 L 啊。啊，跟大家互动交流一下，很多朋友说祥子上午好，有的朋友说祥子，我感觉我被你骗了啊，什么意思？你给我下一句定啊，我骗你啥了？啊，后面我看见了，说这个，我感觉你的声音跟你长得不对呀、啊，到底是你的声音欺骗了我，还是你的长相欺骗了我？就反正每天啊看我直播啊，问我各种各样问题的都有啊。您说我欺骗您啊，这是头一个哈、啊。就是各位啊，我有没有欺骗大家啊？就我这个长相啊，或者说我这个声音啊，你感觉我这个就是脸和声音是不对称不对等吗？啊，想看祥子的，没见过祥子的，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你看看祥子是不是你认为的那个声音状态的长相呢？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哈。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用车选车方面比较关注的一些点哈。就是我们说买了车之后，我们考量到的说，除了使用成本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就是维修的成本，对吧？我们不管是买燃油车，到了这个6万、8万、10万、10几万公里，或者说6年、8年、10年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问题，这很正常，对吧？你买任何的工业产品，或者说你买任何产品，到了一定的年限、一定的年份、一定的使用里程之后啊，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大家不可能说哎，出了这样的大大小小的一些问题，我就得卖车。当然了，如果说你确实也到了这个卖车的周期了，有的朋友可能就是3、5年啊，5、7、8年就。

准备换车了，那 OK， 我也不修了，或者简单修一下，缝缝补补，赶紧卖了就得了。那有的朋友说，那我换车周期可能10年，甚至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得10年以上，对吧？十几年的换车周期，那考虑到后期，就是我用到8年、10年，它这个车的状态啊，跟我头一年、第二年，它肯定是不一样的。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都是如此。那燃油车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些第三方，或者说我们去修车的时候，人家修理工会问你什么？你用原厂件啊，用这个进口件啊，还是用品牌件啊？品牌件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原厂这个授权给第三方了，就是你可以做我的第三方的一个配件供应，就是它不是原厂件，但是价格便宜啊，就可能我修一个东西要500块钱，那我不用原厂件，我可能就是200块钱就搞定了。那很多朋友啊，出了这个出了保之后，或者说不在4S店保养之后，就会去选择这样的第三方的一个配件。但是在近日啊，这个博世汽车啊，这个售后市场的业务负责人是发出了一个行业的提醒吧，说这个电动时代啊，想让车辆长久服役啊，维修成本必须要控制在这个车主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之前尤其是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一讲说什么，说前几年啊，大家这新能源车这个电池坏了，一说哎呀那怎么办呀，要不把车就报废了或者是卖了吧，因为我这换块电池价格现在比我卖二手车还贵呢，没必要了，是可能就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了。但是现在其实并不是了，现在也有一些车企就能够授权给一些供应商第三方去做一些相对应的一些配件包括一些拆车件都可以去买得到。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呢，说一台汽车说完全具备数十年的一个使用潜力对吧，这肯定是可以的呀。那我十几万几十万买了个车，还不能让我用十几年吗？但这不代表说车主愿意长期承担高昂的一个维护的开销。对吧，我们就举个例子特斯拉 Model S, Model S, 这个是曾经卖个180万的电动车，如果说这个电池坏了而且你还出保了，自费去更换电池，75度电的是多少钱？我记着是21万块钱，85度电池是23万多，100度电池呢是24万多，将近25万。但是来了，就是我外面我可以找一点拆车件，或者说，因为它这个电芯啊。都是十几个电芯组成的不是说大家认为的就是一块电池，就是你那屁股底下整个底盘就是一大块电池，不是那样的，是很多小的电池组成的。那我这个时候我就不需要换一大片了，哪个坏了我换哪个呗，成本就下来了，在外面换可能就是几千块钱万八千就搞定了。来吧，说到这儿哈，有位朋友打进了电话，想咨询车辆，我们来关注一下2号线上的曹先生。曹先生您好。曹先生能听到吗？2号线曹先生，尾号9800。Hello? Hi? 拜拜。好吧，曹先生这个听不到了这个不行，咱一会儿再连好吧。好了，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漫画车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话题，说到这个用车开销的问题现在什么品牌价、原厂价拆车价你都能买得到但是从这个新能源车的角度来讲，有一些品牌啊，就是你必须得来我的店里做保养。大家现在看到现在这个新车价格很便宜，对吧？相比于之前你想买的同款的车型，价格很便宜，对吧？但是呢，你的维修成本高，因为你只要敢不在我的店里，我指定的地方去修车、去保养，抱歉，就脱保了，就以后坏了你别找我，你必须在我这儿保。那些费用就很高，其实，对吧？很多车友应该有此共鸣。就我问问大家在路上近3年
我们不说短了，我们说近三年，你是否每天在路上都能看到有的车屁股是凹进去的，不修？你在之前你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就是不是有很多车磕了车灯，磕了车屁股，现在都不修车了？见没见过？就车屁股左一块右一块，或者就反正就是后备箱灯哪儿碎了，或者是磕坏了，我就不修了。有的是不敢修，因为我在店里修很贵，我觉得没意义。我不在店里修呢，我可能就脱保了，我可能就出保了，我也难受，对吧？应该见过吧？前些年这个现象可很少很少。所以现在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这种零部件啊，你本身是拥有很长的一个设计寿命的啊，但是因为维修太贵提前报废啊，它会造成一个资源的浪费。也由此可见啊，完善电池维修的技术啊，推进零部件的回收再利用，也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啊亟待落实的重要课题。你看，乌拉乌拉说，自从祥子老师说了之后啊，我还真留意过，这真是这样。就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过，你现在去看一看，你可能过不了两三个路口，你就能发现有的车它那个车屁股是被撞进去的，或者是他撞别人给撞进去的，不修。之前很少遇到过这种情况。好吧，咱们这个共勉。想看祥子直播的啊，抖音各位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很多车现在，车尾门都有很多坑啊，大大小小的这种坑啊，保险杠却没什么问题哈。很多朋友都说，对，确实现在是这样哈，这个特别多啊，遇到现在类似的这种情况了。有的朋友说，也不知道这是故意设计的，还是这个就是设计缺陷啊？那保险杠全都缩在里边了，这个倒车不撞坑才怪。对，大家现在去看一看啊，就是你从侧面去看它的尾部啊，正是那个尾部，你看看是保险杠在车的后备箱盖里面还是在外面。之前我们说下面这保险杠是塑料的，对吧？或者是这种塑料材质的吧？就是一碰撞了之后，基本上它可以进行一个形变的。只要是轻微的，蹭上之后甚至可能不掉漆，凹是凹了，你开出来之后它可能又直接弹回来了。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往后一倒车，只要你后面是竖着的墙啊，竖着的这个什么一楼的阳台了，包括这个电线杆子之类的吧，这种竖的，你撞了之后直接就撞尾门，就是你那保险杠起不到任何碰撞的效果。所以现在这个后屁股全是伤的，基本上保险杠都没事，全都是这个后盖有问题。那后盖有问题怎么办？我们去4S店修车呀。那修车我们是不是就能挣点钱了？我们只是猜啊，我们只是猜，好不好？应该不至于干这个事儿吧。来吧，二号线上的刘女士打进电话。刘女士您好。
1: 啊，您好。
0: 您好，
1: 我想问一下，那个30万左右的预算是买个鸿蒙智行的智界27好啊，还是买个奔驰E260啊？我纠结。
0: 纠结了，现在是吧？价格反正就控制在这儿了。
1: 哦。
0: 鸿蒙智行卖的最好的系列啊，不是智界，不是上界，不是尊界，不是想界，而是问界。
1: 哦，行。
0: 您看的话，这五界里面，尽量去看看问界。但是您既然没有看问界，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是否要买E260。E260之前得卖40来万，而且E260是 C 级车里面的标杆车型，奔驰也是引领这个全行业，对吧？在汽车领域，那买一个 E， 你不用过多的去解释，不用去解释任何，就是说啊，我这个车是什么车，我花了多少钱，我当时为什么要买这么车，不需要。人家就知道哦，姐姐挣钱了啊。但是你买一个其他的就是不太知名的车，你得说来，我跟你说一下我为什么要买这个车。哎呦，我是因为这个，我追求潮流，然后那个就你很累，就是你解释的成本很高。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您现在开有车吗？
1: 嗯，有个纯电车。
0: 有纯电了已经。什么车呀？
1: 诺一米。小诺一米
0: 啊，小诺一米就是纯代步呗，是吧？
1: 嗯，对。
0: 啊，那就不要再买新能源了。您这个搭配非常好，啊，需要我们讲俗一点，需要排面，需要撑场面的时候 ，E 可以给你撑的板板正正。需要我平时代步啊，对吧？这个买菜接娃，这个遛弯拿快递什么的，那我就开个小一米就出去了。你这套搭配是非常完美的。
1: 嗯，行。知道了，
0: 好吧。
1: 再一个就是新手是不是适合开鸿蒙智行的智界27呀？它那不是，自动泊车呀，好像有那个什么，那个激光雷达呀，什么之类的。
0: 是这样哈，就咱开车的水平，就是特差吗？还是？
1: 不是特差，是因为我给我家闺女，买个车，她现在是新手。
0: 啊，是嫁妆。
1: 啊，
0: 是嫁妆吗？结婚了吗？
1: 也可以算嫁妆吧，
0: 啊，
1: 没有结婚，
0: 那就。

0: 直接1260就行了啊。
1: 哦，那要是问件，要是我想问件，我昨个我也看了看那问，昨个也看了看那个问件，
0: 嗯，
1: 问件好像有什么 M7、M8 呀、
0: 啊？是这样哈，您就是给孩子开对吧？
1: 哦哦哦，
0: 问界的车很好，孩子多大？
1: 02年。
0: 太老。
1: 25。
0: 太老气了。开这车太老气了，就跟开父母的车，偷偷开父母车出来差不多，不像自己的车。其实 E 对于小姑娘25岁已经不太像自己的车了，但是能体现出我们说一些家庭条件肯定好啊，能体现出这些，但是别瞎买车，因为他可能后期还要换 E， 让你赔的少一点。
1: 哦，行，
0: 你
1: 说问界。没有合适的跟奔驰 E 对标的。
0: 没有，如果想买新能源，小米预期、小米苏七、特斯拉 Model 3和特斯拉 Model Y 啊，让姑娘去看一看，这是适合这个20多岁的小朋友去开的车，他开个10年8年也都没问题。您买的这个什么 M789啊，这个是我个人，你最少得是30岁往后了，就最少得是30岁往后了。你看看，没有年轻人开本届，除了是开家里的车的。
1: 那个特斯拉是的，有那个激光雷达不？我就是说，到时候昨个我们也试驾了一下那智界2T， 反正感觉挺省心，但是也心里没谱。
0: 这个价位的车全都有这些功能，但是特斯拉没有激光雷达啊。你找高配的车型，小米预期高配的才会有。但是还是那句话，新手不要用辅助驾驶。非常容易出交通事故，因为首先我给您想啊，姐姐，姑娘是个新手，她本身自己开车可能还开不太利索，你就把她的，我们不能说生命啊，我们就你把她的这个往后的日子交给智驾。就我举个例子啊，不知道您打不打牌，玩斗地主，最后手机的版本斗地主剩俩王啊，剩个炸弹的时候，我都不敢托管。我都怕他给我拆成单出了，您别说辅助驾驶了，新手一定谨慎用辅助驾驶，因为你自己开车还开不明白，你让他用辅助驾驶的时候，你会更慌，好吗，姐姐？
1: 嗯，行，知道了，我有点清晰明了了，知道了。
0: 好吧。
1: 好，谢谢。
0: 如果是您买车，问界随便，无所谓啊，适合。咱们这个大人去开，小朋友真的不适合啊！不，车很好，但是不适合。年龄太小了。
1: 问界和那个问界分开了是吧？分家了。
0: 华为从来没有造过车。
1: 哦，行。
0: 啊，好吧，多的咱就不聊了，先这样。好。
1: 谢谢。
0: 您客气，再见。
2: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您好。
4: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的省内高速上通行质量还是比较不错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目前省内各个辖区都没有出现受到事故影响引发的压车缓行路段，目前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正常，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啊。其实刚才姐姐打来电话要给这个闺女买车对吧，闺女才25岁，很年轻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都知道大部分年轻人第一台车基本上都是家里面资助的，那听家里面的也很正常，也很正确。但是呢，既然要给孩子买车，还是要 配得上啊他现在的这个身份啊。你说弄个这个问界啊 M7 M8 这个车就是贼商务贼家用啊，就这种车，人家小姑娘可能不知道你有没有谈男朋友啊，这还没成家呢就整这个了。咱小米给谁准备的呀？小米那不是给五六十岁的咱们说大哥大姐们准备的，对吧？他更多的消费群体呢是20多岁的啊小姑娘啊小伙子呀，是吧？咱们看看这些车。还有就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说的，因为马上要到11了，很多朋友都要上高速了，都要出去玩了，对不对？新手也好老手也罢，你能自己开就自己开，尤其新手你千万别说哎呀我这有这辅助驾驶智驾我得用这个这 BR 就完事儿了，千万别啊说哎我这新手我得买这个激光雷达的他帮我开车，那咱停 stop， 咱不如打车来的合适啊，为你为他人都是一种着想和安全，对吧？所以啊我真的奉劝各位新手谨慎用辅助驾驶。就刚才我举的例子很多朋友说非常中肯的意见，对没错，对吧？拿手机你玩个斗地主最后剩俩王的时候我都不敢托管，我都怕他拆成大小王给我出出去，那对面一个4-3邦机给你炸了，难受不难受啊？
3: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5: 爸，已经最大了。
3: 哎，
6: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7: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8: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2: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3: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4: 金秋10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5: 赏秋运，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7: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8: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9: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7: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让本色更出色。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里面，或者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了啊。当然如果说您想买车，或者说想给自己家里人家里孩子啊老人买车啊，都可以打电话啊，96992。来吧，关注一下二号线上的朋友，二号线上的是曹先生。曹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曹先生。
0: 哎，您好，您好，曹先生。
1: 我有个问题，那个咨询一下。
0: 您说。
1: 是给孩子买车。
0: 哦，也是给孩子买车。您说。
1: 在新疆、北疆，然后就是，我想给他买一个省心儿，就是耐用的。因为一个女孩嘛，我觉得她可能使用方面。
0: 您是咱们河北的听众吗？还是
1: 对，我是咱石家庄的。
0: 哦，然后闺女是去那边工作啦。
1: 对，在那边工作。
0: 哦，在北疆工作。哦，挺远。
1: 对对对。
0: 啊，行，
1: 您说。可能天气冬天的时候可能也比较冷，我考虑这方面以后，我就想给他买一个省心耐用，就是后期费用也比较低，事儿也比较少的车。所以我现在目前看的是那个，看了看丰田荣放的2.0纯油。然后看了看星越 L， 再就电池那一块没考虑，因为我就是说想听听您的意见，看看这个思路对不对。
0: 咱预算就是15万附近。
1: 对，上下吧。
0: 啊，15万附近
1: 也行。
0: 啊，行。那你这两个车肯定也是完全公用了。咱到那边，对吧？这个您平时是在这边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小姑娘自己在那边，那其实除了工作之余，也不要把太多的精力啊投入在说，哎，今天这个车，这个有问题了，明天怎么着了，对吧？也麻烦。您选车这个思路可以的，可以的，荣放没问题。只要姑娘，有意见吗？就是她喜欢吗？对于外形来讲，
1: 她一开始她觉得她说这款是不是太老了，然后她不要白色，要灰色，要改改颜色。看内饰方面，可能星越 L 有点优势啊，配置啊，内饰方面。但是我不想给他要代替的，我说那个后期保养各方面，反正荣放目前是10000公里一年保养一次，所以我说，因为他那边保养不是特别方便，动辄就是上百公里以上，所以我说也是考虑这个方便性嘛，我说给他考虑的2.0荣放，这个思路。
0: 可以，没问题，直接买这个吧。啊，我挺您。可以直接买，没问题。这车你开10年、8年、15年，到最后也能卖个钱，也有人收。而且2.0自吸，有的朋友可能会纠结什么自吸啊，或者说这个双擎啊。根据您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来讲，自吸就够用啊，因为您说跑的公里数也比较大，公里数大的话，其实也不是那种特别小的走走停停。因为去过新疆、去过北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这个，他们说的这个短途的距离还是挺长的。因为我带队去那边玩过啊，基本上就是早上出发，下午4点到地儿开始玩，玩到晚上10点，天黑了开始这个住酒店，对吧？那边工作可能也是这样的状态。
1: 平时上班，他主要就是也就是几公里代步，所以我没给他考虑混动，我就说纯油吧，然后就这样。
0: 好好，一年也就几千公里呗，是吧？
1: 对，几千公里
0: 啊。行，那就这样，别考虑什么白色保值或者什么，就是挑一个闺女喜欢的颜色就完事儿了啊，车肯定没问题。
1: 行，好嘞，好，那行，谢谢，
0: 好吧，
1: 更有信心了。
0: 好，好嘞，没问题啊，这样，好，拜拜，可怜天下父母心，对吧？都希望，很多没在身边的孩子们啊，过得可以相对舒服一点，对吧？该配车的配车，该买房的去买房了，对吧？这个父母的意见，我们肯定要去采纳，因为这是真真正正的。刚才包括刚才那位母亲也是，这个金主爸爸、金主妈妈，对吧？培养孩子也非常不容易。这现在是，自己啊，两口可能在河北石家庄啊，这个闺女在新疆、北疆那边工作啊，也是考虑到了这个后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省心啊，和这个维保成本相对要低一些啊，毕竟女孩嘛啊，这可能对于车来讲不是特别懂啊，更多的精力年轻人不要把车啊，不要把时间啊浪费在可有可无的东西上啊。所以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啊！就是大家还是那句话啊，就是

0: 成熟的，我们说一个方案啊，给到您啊。我希望说您说的再详细一点，15到20万啊，你想要买个什么充电车？太多了，具体自己看了谁呢？具体看了谁呢？你比如说看了2辆车，看了3辆车，我帮你挑一下，我帮你做一个选择啊，因为正好这几个车都是你看中的，那我告诉你这几个车从前到后怎么去排列，怎么更适合您。好吧，来吧，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肖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如果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当中。当然了，各位想看祥子直播的哈，抖音也可以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也正在直播啊，评论区也都在讨论当中。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路太远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哈弗 H2 19年的手动挡时尚型，跑了9万公里，没有事故没有喷漆啊，市场价大概在多少？
1: 19年上牌9万公里 H2 手动挡的新车，当时应该是7万多买的吧，新车7万多买的，去年的车龄，我觉得现在应该也是不太好过2万了啊，应该是一打头收车价应该在15000以内，卖价应该在15000往上吧，啊，这么个远行情参考一下啊。
0: 好。来吧，继续关注朋友的问题啊。还有的朋友是问到了，说这个聊价格的时候应该怎么跟车商去聊价格呢？我加了几个车商上去，反正我就是问了一下车，然后问了一下最低价，然后人家就爱答不理的，不咋回我了，这是为什么呢？尹老师有这种情况吗？就上来就问最低价的，
1: 这是挺常见的一种状态，因为你关注的只是价格，对吧？你关注价格，我觉得你对这台车的这个需求你没有关注，或者这个车况没有关注，因为往往车商在做筛选的时候，他也会关注你的一个需求点，就上来只关注价格的这个，往往成交概率并不是很大。就是一旦这个人他问到你这车的车况了，问到你这车的历史情况，要到一些记录了，问到你后期的过户了，甚至转款了，对吧？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就是买车的一个流程。就是我对这台车的需求，是有一个对自己一个匹配的，对自己的用车是一个匹配的，啊，这个时候他才是真正的关注这台车，他真正对这台车产生兴趣。当你对直接问价格的话，那你首先是不是也该先锁定一下，你是不是真正喜欢这台车？你不喜欢它，你没必要了解它的一个底价，你没必要了解它的一个具体情况，没有任何意义，对吧？我觉得这是就以前祥子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诚意换诚意，就跟车主卖车的时候，你没有拿着诚意去卖车，他给的你收车价也不是准确的，这是一个道理的。
0: 就是你闹着玩，我也闹着玩，糊弄呗，都
1: 对，你走到这儿，你问个价格，问个底价，他就甚至他跟你说的价格都不见得是底价，或者说只是礼貌性的、应付性的告诉你个价格。啊，甚至也是这种可能，所以我觉得你真要是说，想了解这台车的底价，我觉得应该是先了解这台车的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况，再结合着你自己的需求做一个匹配啊，然后呢，再最后价格放到最后一步去谈，我觉得可能会更准确一点啊，这是我的建议。
0: 其实就是。它是一个流程性的东西，你不能说一步直接跳到最后一下说最低多少钱，就基本上上来就是直接最低多少钱。那哥们儿，你这车况你都不知道，上来就直接最低多少钱，那不是买新车呢？你对比了好几家了。
1: 对，其实好多好多听友可能会说，那我不问他价格，我不知道这个车我能不能要，没有价格我不知道在不在我预算范围之内。其实各位，你在你问这台车价格的时候，作为商家来说，他默认的你对这台车的行情你是了解的，或者说你的预算是在这个登记的价格范围之内的。你比如说登了10万，对吧？你去谈的时候，你去问的时候，他默认为你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你别想着这个车我就8万的预算，我看看10万的车，那不现实，对吧？你10万的预算，你也不可能去问20万的车的一个比价去，对吧？即使你问，你也是不太诚意，也是不匹配的。所以你不要说我这个价格我不问，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买啊？你但凡你问到这个车，你就一定是有购买能力的，这是我认为的。所以说你不要想着我上来只问价格或只关注价格，这是你一个很关键的点，价格，但不是绝对的。
0: 对，
1: 你问这。

0: 这台车价格的时候，我默认为你这台车是在你的购买能力范围之内的，你不要想着说我能不能再便宜很多很多钱，或者差的价格特别多，那不现实，现在也。
1: 是，就为什么到最后说这个好多人都吃亏啊，或者说哎呀被坑了，那你不还是因为贪便宜吗？对吧？贪了小便宜，那你可不就得吃大亏吗？来吧，关注一下二号线上的朋友，二号线上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强子。
1: 哎，您好，王先生，请讲。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我有个需求，就是想买一个纯电六座 SUV， 现在看了一个 E-Pi008， 还有一个它的新款就是 E-Pi M8， 还有个领跑 C16， 这三款您推荐哪一个？
1: 啊，预算就15到20，大概的预算有个定数吗？
2: 对，20以内。
1: 20以内都行。为什么看了这几个车呢？ E-Pi 领跑我理解，销量好。
2: 因为它外观很大，看着很大。
1: 看着长得像理想。
2: 理想嘛，但是前两人和理想还是有点区别
1: 啊。那肯定不能完全一样，
2: 就是方方正正的，看着挺好看
1: 啊。还是啊，新能源买新不买旧啊，买多不买少。这个新是占了，但是多不占啊。这样的车，16万多到20万这个价位区间，我并不是特别推荐啊。理想的，不是理想了，这个乐道的 L90。关注一下啊！既然你看的都是冷门车，那肯定只能买租电的了，不想掏那个几百块钱的租电费用是吧？
2: 因为自己有充电桩啊。
1: 有充电桩是吧？
2: 对
1: 啊，这个价位反正就一定非得要六座车吗？
2: 五座也行，六座最好。
1: 六座最好，有需求吗？六座的需求。
2: 六座需求啊，就是偶尔假期的时候，才有需求
1: 啊。假期的时候，那中秋用上了吗？啊，中秋没有是吧？中秋你还没车呢。
2: 11，准备
1: 啊，11，那你也赶不上，还有3天到了。是这样啊，这个价你不行，看看什么呢？看看方程豹泰七吧。
2: 哦，泰七，对，泰七好像车长也是5米多。
1: 对，也是5米多。不是5米，就是4米999，就将近5米呗。但是它是个5座车，它是个5座车。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没有必要非得上6座或者7座。你看你们现在你也没有6座7座车，这不也过来了吗？不要把那个你这个需求啊，你一定要用给日常。你99%的时间都没有那个需求。你说你把这个所谓的东西留给那1%，你还买了一个特别冷门的车，没用啊！到时候你赔的也是难受。
2: 哦，泰七也是18点多起是吗？
1: 17万多吧，最低配的哈。你如果是
2: 纯电的吗？
1: 买纯电的话要18.9了，18.9。
2: 对。
1: 嗯。
2: 好的。
1: 就相对于你的预算来讲，可能有点顶，但是我觉得车呢，肯定比那两个要，不管是在市场的认可度、认知度来讲，都要更上一层次。
2: 那您说方盒子像那个奇瑞 iCar 这类行吗？
1: 那它不就10万块钱吗 ？iCar V23、V27 啥的，11、12万吗？
2: 就是它的品牌力来说，相对还不如方程豹是吧？
1: 那肯定不如啊！它的品牌力就在10万左右，10万以内。
2: 好像它新出的那个 iCar， 看着比原来那个 iCar 什么23那个大很多啊！现在
1: 那肯定它会出大车呀。也会出小车呀。
2: 对。好的，就是
1: 好吧。
2: 方程豹，
1: 它大的太贵了，它大的卖10大几万，它小的它都卖不明白呢，大的也卖不明白，放心吧啊。
2: 好的，
1: 别找冷门车啊，这要不然你最后会哭。
2: 好的，
1: 好吧，
2: 008好像是停产了是吗？
1: 什么008？逸派啊？
2: 就是逸派008，
1: 停产了。
2: 他这个新推的 M8 现在4S店石家庄好像关了一个店，然后现在主推是 M8， 然后008好像是现在据说是停产了。
1: 他有新款车型要销售啊，他要销售新款的纯电，但是还是别纠结这个车了啊，停不停产跟您没什么太大关系，除非您非得买啊。
2: 好的
1: 啊，别纠结这个了，好吧，路上您都碰不着什么车友，好不好？
2: 好，
1: 再见啊。虽然说我们说

0: 这个花自己的钱啊，要让自己开心，但有时候还是觉得要劝一劝，因为大家现在挣个钱不容易啊。当然了，你要在网络上你开一个迈巴赫啊，可能都是穷人开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花个十几万二十万买个车，它真的是一个大头了啊。我们要回归现实，别瞎花钱。来吧，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现实人生刚才是说到了，说尹老师能不能推荐一个三万以内自动合资的车家用，能不能推荐一下？
1: 看还是这个
0: 他想要三厢的，
1: 没有目标，
0: 三厢的，
1: 没有范围，没有目标。那我给你推的话，你是买个轩逸去吧，20年前后的给你买得上，年限也不会很长，也不用特别这个款式也不会特别旧，而且你家用车又比较省心。轩逸或者是朗逸的启航版的，我估计20年前后的都可以买得上，而且是自动挡的，就别要求配置了，这样的车就图个省心。空间绝对够用了，你5座3厢，对吧？这相对于往这种合资品牌里边偏嘛，我是这个意思。就是其实跟刚才节目一开始祥子说的一样，就是你要是看了什么车，我可以给你筛选一下，对吧？它的价格年限是吧，给你大概判断一下，或者是适不适合你。但是你要这么推荐的话，很难精确的把握到你的匹配度啊，很难这样。我只能往这个大范围80-90%人们都能接受的车型上去给您找补去，啊，不能做精准推荐了，啊，这个也理解一下，好吧？
0: 好，还有一位朋友，21年的哈弗 H6 冠军版自动挡1.5T 跑了8万公里，白色，内饰比较好，两处补漆，原版的，想问一下，现在残值还能值多少？
1: 二一年的残值现在应该是4打头了。21年的冠军版1.5T， 我估计收车价应该可能在4万左右，甚至不上4啊。但是终端的交易价格卖个4万多，应该问题不大。
0: 爱相随说，自己的姑娘看了一下这个长城的欧拉好猫27款，这款车的优缺点，上下班代步，看中了颜值。颜值的事儿哈，这个对于女生来讲确实是很重要哈，这个车辆的颜值。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这个欧拉的这个好猫啊，包括欧拉这个近几年的产品力不太行啊，就是前几年还行，就刚出了有什么黑猫、白猫啊，包括这个好猫，卖的都还行啊，之后什么这个芭蕾猫啊、闪电猫啊，慢慢卖都不行了，现在就很少有人买欧拉啊。你现在很少能看到在路上就是挂临牌的这个欧拉，你能看到挂临牌的可能都是二手车啊。所以就别买了吧，不行看看吉利星愿吧，看看吉利星愿吧，好不好？吉利星愿这个车还可以啊，这颜值应该也没问题吧。每天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啊。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就是1588型的一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哈、啊，各位，公蟹3.5两的啊，3.5两的有5只，母蟹2.5两的有5只，一共是10只。因为今天是9月28号哈、啊，也是阳澄湖正式开湖的一个日子了啊，咱们的这个大闸蟹啊也可以开捞了，入秋后的第一口鲜，阳澄湖大闸蟹也必须是拥有姓名的哈。价格啊，咱们今天也特别合适，这个1588型的单张售价是339块钱啊，咱们双节特别活动哈，第二张半价，算下来呢，两张到手只要508.5元啊，平均一张也就是254块出头啊，比单买一张要划算多了哈。各有需要的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哦，刚才这位朋友就问3万以内的说，谢谢老师，其实我也相中了轩逸和朗逸了。对，其实大家啊，就是有需求你就直接说啊，别非得说看看能不能正好我们说的这些东西能合你的口味，你就直接告诉我你想要的口味是什么就行了，就别让我们猜了，好吧？来了，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2015年6月份的日产天籁跑了14万公里，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天籁跑14万公里，15年的，我现在15年那一代就是老款的了，老款的，哎呦，老款的现在我估计3万多块钱，差不多，里程数在这儿呢，我估计收车价不上3万了，然后呢，终端交易价格保不齐能卖到3或者是3万多，啊，奔着3万上下的行情来吧，啊，作为参考啊。
0: 可心说现在油价这么高，二手车有所降价吗？哥们儿，这都前因不搭后果哈，你这个油价高二手车就得降价吗？二手车的价格是从市场的需求来考虑的，你有人买，这个 如果买的人特别多，这个车辆价格相对就高，买的人少，它价格会下来。那二手车呢，包含新能源车也包含燃油车，它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它就是新车降价。那新车降价它不是油价的问题吧，这不是竞争的问题吗？啊，你这不前因不搭后果的哈。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自己看中了一台22款换了新款芯片的 AMD 车机的 Model Y， 目前跑了11万公里了，黑色的、白色的、黑色的外观、白色的内饰。想问一下，这个车12万左右的价格是正常价吗？
1: 22年的，
0: 对，22年当时新换芯片 AMD 车机的那个，
1: 12万多，
0: 是不是有点低啊？
1: 对。对，我觉得价格不高，就是你这，我这么跟你说啊，你能看见这个车啊，那个市场的收车的商家也能看见这台车，如果车况、价格各方面都符合，可能在你之前就已经被收走了，除非你就是从身边朋友里边看见的，拿到第一手资源，哎，朋友要卖车，你们自己合计个价格，这个有可能，但是你要从商家手里看见的，22年的12万公里，你去核实车况去吧，一定有。我不能说有事故啊，它一定有不符合这个价格、不符合正常价格的一个情况，
0: 就是这价不对，便宜了是吧？
1: 对，正常的22年的14上不去13打头问题不大，就是12万多拿回来之后，商家也能挣1万多。这种车又主流又是快消品，所以我觉得12打头的价格，您核实一下车况嘛。
0: 啊，这即便它这个公里数11万听着挺大，也不会说
1: 不大，也我觉得也合理，11万公里，我觉得也合理。新能源车，尤其特斯拉，你11万公里，这电池健康度98%以上嘛，95%往上肯定的，
0: 哦，
1: 问题不大，我觉得啊，
0: 行，好，那就核实一下车况吧，好吧，这个价格确实让你心动了啊，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你见着便宜了，但是小心坑哈，给各位提醒。好了，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如果说您想继续听祥子唠嗑啊，评估车辆啊，聊新车，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我继续直播。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1至239元。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畅。
8: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聚焦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大部分的主干道上通行起来都是比较的顺畅。一个小的压车点需要提到，是在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市庄路这个路口，目前观测到由南向北的行驶方向过来一波比较集中的车流，在路口排队距离是在300米左右，预计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除了这个点位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主干道上都是通行顺畅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最近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比较猛烈的。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和强对流。今天已经来到了9月28号，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省内的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的大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的东北部、沧州、衡水北部有雷阵雨或者阵雨。那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的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的北部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还会有暴雨，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甚至在个别的地点还会夹杂有冰雹、大风、降温以及霜冻的情况。所以各位呢，如果最近您安排出行的话，一定要格外格外的先关注天气的变化。
0: 是的，也提醒各位出门一定记得带好雨具。那今天是中秋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9月28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5和0。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1: 我们来关注一条高速上的情况吧。目前呢，这个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正常的。环省会八个主要站口正常开启，环京的11条高速进京通道通行正常。
0: 感觉这些高速也都在向大家招手示意，说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开始了，来呀来呀来呀，一起上路出去游玩啊！
1: 而且国庆假期高速免费，
0: 哎呀，你看看。这都是好消息，虽然今天是一个工作日，虽然今天多少有点阴天，但是没关系，我认为大家的心情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1: 与其说今天是收假的第一天，不如说今天是两个假期中间的间歇日。
0: 你就想想，度过了今天，你只需要再上2天班就可以迎来7天的假期了，这个心情还是可以很愉快的。
1: 是的，那在这7天里呢，各位您是什么样的安排呢？是出去玩一玩，还是留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或者说选择去看个电影看个话剧？哎，如果看电影的话，咱们九九二送电影票的活动还在继续。
0: 是的，
1: 打开咱们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到这个互动帖，别忘了一定要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这个互动帖之后，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您下载并注册之后就能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电影票抽奖。
0: 哎，我觉得大家真是早参与早获得，早去免费看电影。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参与，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那接下来为大家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在接下来的国庆假期啊，准备乘高铁出行的朋友有一条新线路可以选择了。京港高铁的熊商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就能到达。那全线16座车站中呢，雄安、任丘西、肃宁河间、深州东、衡水南、枣强南、清河西都在咱河北的境内。
0: 是的，这个京港高铁熊商段呢，它会在衡水市连接起石家庄到济南的高铁，在山东聊城连接济南到郑州的高铁，在山东菏泽连接日照到兰考的高铁，在商丘会连接徐州到兰州的高铁。哎，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京广、京沪等等高铁的互联互通。那么对于区域路路网来说，它的地位可以说十分的重要了。
1: 是的，各位出行也能更方便很多。
0: 没错，
1: 那今天作为这个间歇中间的工作日啊，咱们还是要聊一下工作的事儿。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也就是在这个桥西区淮安西路48号的那个，将于明天上午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和求职者一同参加。
0: 哎，好好工作是为了好好生活。
1: 是的，
0: 哎，我相信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很多朋友呢也都到了不同的演唱会的现场。我看到在朋友圈里有人去看了梁静茹的演唱会，有人去看了草莓音乐节的表演，
1: 大伙都在正经啊。
0: 哎，都很精彩。但是如果说哈，您这是为了喜欢的某一个歌手来到现场，结果这歌手他迟迟的不登台，
1: 哎，
0: 这个时候你先别恼火，先别生气，因为他很可能也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
1: 嗯，你没迟到，歌手迟到了。
0: 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啊，一场演唱会是在内蒙古的包头市举办，大家都熟悉的歌手李克勤啊，现在演唱过《红日》《月半小夜曲》等等等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他呢本来就是要参加这场演唱会，但是没成想啊，真是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人在囧途。出场的时间大幅延后，说这李克勤真正在包头登场亮相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0:30了，
1: 就是基本上散场的时间都要再往后延一点了，
0: 地铁都不运行了。
1: 那李克勤也解释啊，说自己其实早上6点就已经从家里出门了，先从深圳去的徐州，然后从徐州飞的呼和浩特，结果受到冰雹天气的影响，飞往呼和浩特的航班迫降到了山西太原。
0: 嗯，
1: 这太原到呼和浩特还挺有距离呢啊。抵达太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了。
0: 嗯，
1: 于是他们一行人随即搭乘主办方安排的电车赶往包头，但是电车行驶途中没电了。
0: 哎呀
1: 哎呀，只能临时打出租车继续赶路。
0: 李克勤说了，说从当天下午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这个12:30登台，中间是没吃一口饭，没去一回厕所，在出租车上化妆整理造型，完了连出租车司机最后都好奇说，不是这人在后头在后座上搁那在那倒腾什么呢？
1: 舞蹈啥呢？
0: 登上舞台之后，他是连连向现场的观众鞠躬致歉，连说了6-7声的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哎呦，当天参加表演的嘉宾其实还挺多啊，还有陈慧娴呀、齐秦呀、孟庭苇呀、郑智化呀、李丽芬呀，这5位歌手演唱完毕之后，李克勤还没到，
0: 没到。
1: 哎，于是主办方临时安排了歌手侯浪登台救场，连唱了将近20首歌。
0: 哎，好多朋友说了，说我真的没有听过侯浪这个名字、
1: 啊，
0: 没有听过这个歌手的名字。哎，你不是一个人没听过，咱也没听过人家的名字，因为人家侯浪说了，说我原本是买了票到现场专门看演出的，
1: 他也不是来表演的。
0: 没成想啊，李克勤一直没来，结果这侯浪就被导演喊过去说救个场吧。他说我真是毫无准备，有什么歌唱什么歌，当时也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只能是尽量做好。而且这个演出结束之后，侯浪啊说收获了大量的称赞，他也表示说，我本来就是一个草根歌手，能够帮助演出顺利完成，内心也是很自豪很骄傲的。
1: 嗯，那现场的观众就说啊，整场演出结束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并且表示说李克勤确实一路车马劳顿赶到包头，也在现场诚恳道歉，确实是人在囧途，能体谅。那大伙儿呢也是一直等到了最后，没人离场，也没有人要求退票。
0: 其实我后来想了一下，你说这歌手如果是之前跟人家演出方签好了合同、
1: 嗯、
0: 你知道哪一天要表演，其实最好还是提前1天到2天你就到当地，
1: 对，也避免了车马劳顿嘛。
0: 对，
1: 你要是当天赶路的话，在现场你其实状态也不好
0: 啊，而且风险太大，你看他这不就将将马上就没赶上了吗、
1: 啊、
0: 这个团队的工作安排恐怕呢还是得再周全一些。另外还有不少网友在其中捕捉到的信息是，哎呀，这个中秋已经过去了，
1: 嗯，
0: 国庆长假马上更长的假期就要来了。
1: 是
0: 啊，这个如果说长途开车的话，最好还是开油车吧。
1: 他这开一半没电了
0: 真是，你开着开着开到半道没电了，完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也没有这么一个电枪可用的时候，你真是干着急。
1: 嗯，
0: 所以我们也问一问各位朋友，咱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纯粹的打听打听，您现在开的是油车还是电车？您之前开着它跑过长途吗？顺利吗？这加油应该说没毛病，加油挺方便的、
1: 嗯、
0: 充电的话顺利吗？特别欢迎大家，尤其是在长城的假期之前，跟我们分享分享您的驾车感受。
1: 哎，是这样的、
0: 嗯、
1: 那走在高速上啊，咱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
0: 是，
1: 比如说是有充电枪，
0: 嗯，
1: 但是没有空位，
0: 哎，
1: 大伙儿都得排队，
0: 对，
1: 一排可能就是几个小时。
0: 是
1: 啊，尤其路上人多的时候，那怎么样才能知道路上的路况到底怎么样？高速假期的这个路上，哎呀，我到底走哪条路好一点、
0: 嗯、
1: 哪条路不堵一点呢？ 各位可以来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早上9点到11点以及下午2点到6点的时候，您只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两个词儿都行啊，不用直播路况，这四个词儿出不来，就会有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您到时候直播间里就直接问他说：“我要走哪条哪条哪条路？我的，比如说我是这个七座以上客车，或者我是这个大货车，我能不能走？”他会给你最明确最清晰的答复，
0: 没错。
1: 那即时新闻直播间，如果您是在即时新闻直播间看的话，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还有机会领取到992车友会的车贴哦。
0: 各位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就从刚才听李克勤这一路出行的状况来说，好多网友不是捕捉到了说长途开车最好还是开油车更稳当一些。问问大家，您现在开的是油车还是电车？有没有开着它跑过长途？顺利不顺利？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
3: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4: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3: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2: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5: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电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2: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

0: 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3: 幸运九九二，
4: 生活超有趣儿。
3: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4: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3: 哎，今天聊到了李克勤人在囧途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开电车，跑到一半车没电了。关键你就算其实路上有这个充电桩啊什么的，它毕竟是赶场演出的，没有办法去说我再等个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我去充个电，这个很难受啊。
4: 所以就问到大家了，说您现在家里边开的这车，它是油车呀还是电车呀？开着它跑过长途了吗？顺利吗？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在节前赶紧分享分享。
3: 看到金希说出门旅游，我还是主选油车，电车还是有诸多不便的，只是这个油价远高于电价。如果说是在室内跑或者近距离代步，还是选择开电车，毕竟用车成本更便宜。
4: 咱家至少得准备俩车位呀，为了安排市里的代步和为了安排长途，准备俩车，准备俩车位，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呀。
3: 是，然后看心如止水说啊，说我家是油车，主要我开的少，上下班不开，一年也就10000公里，而且没有车位，没办法装充电桩。
4: 哎，这其实对于尤其是老旧小区来说也是一个问题。没有固定的车位的话，你很难说把自家的这个充电桩安在哪儿，我一直用着这个车位好像也不太好提。
3: 对，而且就算是周边有这个公用的这种充电桩啊，就是收费的那种，我之前也体验过，就是说你就算再近，你不可能近到咱说我就停小区楼下，对吧？我怎么着也得走个一段日子，而且说这个你充电充上了充完了，你得把电枪拿下来呀，
4: 你还得去处理啊。
3: 对，你还得看着手机 APP 说看看充多少了啊，充满了我还得出去一趟，
4: 多少有点懒得去啊。
3: 我是有点懒得去的。
4: 再看到 Mr. 王他说了，发来了自家电车的这品牌，国际知名大品牌啊。他说我开的是电车，3年呢跑了11万公里了，最北边哇到过珲春
3: 哟，
4: 南边到过长沙，
3: 都不短啊。
4: 这不仅不短，而且把这个冷的暖的都已经跑过了。
3: 是，
4: 他说不着急的话呢，你提前规划好行程一点问题都没有。走高速啊，不要盲目的只去服务区，现在一般下高速收费站附近2-3公里之内都会有充电桩，休闲自驾的话，电车成本比油车低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3: 他说的这个其实是我一个油车车主的盲区啊。说到的就是走高速不要盲目的只去服务区充电。其实咱在考虑这个电量的时候可以规划一下，比如说我电量即将告急了，然后又知道哎假期出行服务区车一定会很多，怎么办呢？咱们就下高速吧，收费站附近2-3公里之内都会有充电桩。
4: 对，
3: 这么一搞，真的感觉解决了心里很大的一个这个吊着的结儿啊。
4: 哎，其实现在你甭管说是去到这个大城市下了高速你去找，或者甚至去到县城下了高速你去找，充电枪在街头还是很好找到的。哎，但是我觉得 Mr. 王他规划的这个情况啊，给各位开电车的朋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3: 是，还可以顺便下这个高速去吃口饭，因为一般我们都知道进城的饭一定比服务区的好吃。
4: 那就属于是一边走一边玩，就不会像李克勤这样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了，
3: 这是真的很颠沛流离。看到楠楠问我们说，石家庄又开始限号了？石家庄没有限号啊，
4: 没有啊。
3: 那个是河北省内唯一限号的，现在是邢台啊。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如果您想了解其他更多限行相关的这个信息的话，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4: 哎，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您现在开的是油车还是电车，有没有开着它跑过长途，是否一路顺利，欢迎大家分享分享您的经验，也跟我们来说说您的教训，毕竟是节前了，大家都参考参考。
3: 而且电

0: 车啊，说到充电，其实很多朋友一开始像我啊，选择油车不选电车，其实就是没耐心，每次充电都得等。那这个等，在这个等待充电的时候，包括你出去逛商场是吧，咱车停到底下等待充电的时候，时间长我又逛不了那么久，怎么办？
1: 怎样？
0: 不如去看个电影
1: 哦。
0: 哎，那其实电影票我们也给您准备好了，不过呢需要一点运气。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到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抽奖。每天我们都抽十个朋友，每个人送两张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哎，各位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参与起来。接下来我们要为您刷新的是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
0: 就像小胖子提醒我们的一样啊，还有两天又是一个假期了，对，国庆长假要来了。那如果说朋友们，您每个月领工资的时候，就是工资的支付日啊，在1号到7号，哎，在接下来这个假期，你的工资可以提前发。
1: 提前那不就是今天明天或后天，
0: 对，或者说是在7月1号，好像也是假，10月1号是假期哈。
1: 对，所以你就只剩下3天赶紧发工资
0: 了，今明后天。因为根据这个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第7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最近的工作日就在明天后天啊。不少单位会在每个月的5号前发工资，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有不少单位在后天之前就会提前发放您的工资了。
1: 今天、明天和后天，赶紧记得查一查您的工资卡。毕竟拿到工资了之后，咱着急买电影着急买火车票呢。
0: 电影票不用买啊，咱这儿能抢。
1: 咱可以送给您啊，火车票您得自己好好选一选。因为国庆长假临近，热门线路的高铁票早早就进入到了一票难求的状态。有网友计划和好友在国庆期间从上海去天津游玩，这都是热门城市，提前半个月买票没买着啊！为了提高成功率，一口气下单了5个12306的候补订单。
0: 多少个？
1: 5个。
0: 哎呦，
1: 也就是5×60，它其实可以挑300条线路，涵盖了从10月1号出行、10月7号返程的多个车次。说前后花了10000多块钱哦，结果一张车票都还没抢到呢。
0: 哎，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啊，就是一般来说咱们的概念理解都是说候补订单下的越多，你看刚刚5×60，300条线路。这不应该是抢票概率越高吗？
1: 是吗？
0: 不是，铁路12306客服专门对此做出了科普辟谣，这种抢票方式不仅没用，还暗藏隐患。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则呢，大家只需要一个候补订单，里头最多可以添加60趟备选车次，
1: 哎，
0: 完全能够覆盖全天所有的出行班次。那系统呢会根据候补排队顺序自动匹配车票，多个订单并不会提升中签概率。
1: 哎，反而如果说您同时提交了好多个候补订单，极大可能会出现多单同时中签的情况。
0: 哎，
1: 那多余的车票你只能手动退票，万一你有一个两个的忘了呢？
0: 哎呦，
1: 那钱就白花了。
0: 是，
1: 而且按照铁路退票的规则，它还会产生一笔额外的退票手续费，白白会造成经济损失。
0: 那另外大家也可以放心啊，这个候补订单呢会按照当天最高票价预收费用。如果说你抢到的没那么高，我抢的是个低价车次，
1: 对，
0: 系统会自动退还差价，完全不用担心多花钱。
1: 所以你就放心吧，咱这是一个很成熟的大系统啊。当然有乘客在坐高铁的时候呢会表示说，我这个人老爱干净了，我坐高铁的时候就完全是精致女孩啊，精致男孩，随身带上那种一次性的座套，把这个座椅给它罩起来，因为担心啊，说高铁上这么多人天天坐，座椅会不会清洁不到位呢？对此12306的客服也表示说，高铁的座椅垫啊，一般120天到180天会更换和清洗，而卧铺的床单能够做到一客一换，如果途中座椅出现了明显的脏污，工作人员也会及时的清理。
0: 当然了，皮肤科医生也介绍了啊，说高铁是有规范的消毒和抽查流程的，正常情况下呢，通过座椅大面积传播疾病的风险非常低。
1: 放心啊，朋友们出行放心。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说的，就是我们刚才提问到大家的国庆假期是不是会自驾出行呢？也有很多朋友会做这样的选择啊。不过好多开电车的朋友其实也多少有点担心，因为最近发 布的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满。

0: 一度研究显示，说新能源车的事故维修平均价格大概是燃油车的 1.7 倍。一旦遭遇到严重的碰撞，有一部分新能源车型它的维修费甚至啊就快等于是买一辆新车的价格了。
1: 哎，不过在2026年一系列的新规落地之后啊，困扰新能源车主的诸多问题，比如说电池大修的费用已经明显下降了。那相关的主管部门呢，也正在通过多项举措，从供给标准、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持续降低新能源汽车的维修成本。
0: 你看，新能源汽车其实算是最近这些年冒出来的一个新赛道，咱也需要各种各样的这个人才。最近大家关注这个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了吗？上边就真的是360行，行行出状元。这个大赛昨天晚上呢，在上海闭幕了，咱们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的世界第一，而且也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 那在这些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的项目备受关注。这个项目考验的是选手为挖掘机、推土机、卡车，哎呀，都是我爱看的。
0: 你看看
1: 这种钢铁巨兽快速精准排查故障的能力。那如今呢，随着中国工程机械加速走向海外，既懂重型车辆维修又具备英语能力的技能人才越来越抢手了。
0: 哎呀，在宁波技师学院有好多00后的年轻学生还没毕业呢，就已经被企业给抢定了，而且未来还有机会走向海外。根据介绍说，人家这些孩子们啊，没转正的时候一年薪资20万，转正之后一年薪资可能能够达到30万元。所以真就应了那句话，360行，行行出人才啊。
1: 有一技傍身，走到哪儿都不怕，
0: 没问题。
1: 近日呢，在广州二龙山星罗际大森林景区发布了一个野人 NPC 的招聘公告。
0: 这是什么工作呢？
1: 这也是有一技傍身啊，就是要会发疯。岗位主要负责和游客互动啊，年龄性别不限，内向外向的人都可以报名。要求啥呢？脑洞大，放得开。这个岗位日薪是200块钱，包两餐，工资日结。工作时间从9月25号到10月7号。这招聘消息一出，哎呦，咨询的人不少。有网友就调侃说，这是难得的带薪发疯的工作。
0: 北京时间的12:29了，你那会儿不行，一会儿我要去赶高铁了，我要去看一看这一份发疯的工作到底怎么个事儿。当然，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觉得这个事儿很有趣。对于好多朋友来说，12:29意味着这个午餐马上要开餐了。今天咱要给您推荐的这个好吃的，您真的不能错过，因为今天是9月28号了，阳澄湖正式开湖的日子。
1: 哎呦，
0: 咱们的大闸蟹那就开捞了，朋友们。之前买过蟹卡的，或者是现在正在翘首以盼的朋友，你现在立刻就可以来，赶紧下单，
1: 可以换券了啊。
0: 没错，随时预约，你想哪天吃咱就哪天送。今年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这个1588型的礼券，公蟹3.5两有5只，母蟹2.5两有5只，一共是10只，单张的售价只要339块钱，而且我们还有特别活动。你买第二张的话，我们给您算半价，也就是2张到手只需要508.5元，平均一张才254，你就能够吃到10只螃蟹。所以现在此时此刻就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赶紧为家人买上螃蟹吧。
2: 12:30。
3: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4: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5: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6: 6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泊湖、吊水楼瀑布，
3: 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5: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一张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3: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完零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国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0: 幸运雀雀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收听幸运雀雀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哎，咱们来帮助一位朋友啊，谭先生的车在石家庄景行天路一号亏电了，是一辆白色的荣威。各位如果在附近的话，可以去帮帮忙。景行一号啊，景行天路一号，电话是131-1155-4498，131-1155-4498。
1: 另外我们还要来帮一位先生，他太着急了，他的这个事儿也非常的紧急。
0: 是，
1: 他叫赵子龙啊，这位朋友虽然名字非常英勇，但他这个手边的事儿确实处理不了。朋友们，他的车里进了一个老鼠。
0: 哎，
1: 说车里进老鼠进了一个星期了，好烦，工作台都拆了没找着，老鼠药他吃了3顿了都没死，我又发现他了。
0: 这都成了定期服药了是吗？
1: 和老鼠战斗了一个星期了，大家求求了，赶紧出出主意吧，各种什么粘鼠板啊都已经用了，实在没办法了，在线等，挺急的。
0: 确实看出来了，他挺急的，他连着发了20来条消息。不过也提醒各位朋友啊，咱们这个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话，不用发，
1: 我们都能看到啊，都
0: 能
1: 看
0: 到啊。
1: 但是像这样的情况，我没有遇到过这么紧急的情况。
0: 因为老鼠挺聪明的，以前都听说家里有老鼠，你不能在它，不能说出来，就是你要抓它的计谋不能说出来，因为它听得懂，它会躲。
1: 他吃舒克和贝塔吗？
0: 啊，对，然后完了以后，这还不是家里的老鼠，这是车里的老鼠，他
1: 不
0: 定了就要在那儿了，是吗？
1: 不仅能生活，甚至下一步他就要学会开车走四方了。
0: 哎，而且我其实有个建议啊，就是这个老鼠药毒性更大的，就别再给他使了。万一哪天
1: 他不会变异吧？
0: 不是中毒死了，死车里了，你还是找不到他。那车就臭了啊。
1: 那刚才他说到说工作台都拆了没找着，是不是说已经送到了
0: 已经送厂里了，
1: 厂里 4S 店，结果大家一块都没找着他。
0: 天哪，
1: 他怎么行踪这么隐蔽呢？你要找他的时候他就很隐蔽，完了你一放松他就开始出来闹腾，这个事儿确实有点闹心啊。朋友，
0: 有没有朋友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者知道该怎么处理的，能帮帮这位朋友的？
1: 对，有没有，你看他也问到说专业抓老鼠的朋友，这一块确实也是我们的知识盲区啊，能够感受到这位朋友的闹心，现在就请咱们其他的各位老司机一块来想想办法，有没有比较快速能够见效的速速抓着老鼠或者找着他的这个办法。
0: 还有一个互动是今天我们提到了说您平时开的是油车还是电车，最远最远都去到过哪儿呢？看人生何处不相逢，说我开着我的油车去过广西百色，感觉还行。是从石家庄出发是吗？那也得有个2000来公里了。
1: 天哪，广西百色，那就已经到了最那头最南头了。
0: 南头偏西了已经开始啊。
1: 对，所以您这一趟出去他说感觉还行，那应当是说比较顺利的。那如果说是要去给车充电的话，您是去服务区直接等着充，还是说下到高速，比如说进入到县城里边，进入到咱们的城市里边去找一个怎么充着比较方便，您是怎么安排的，也欢迎跟我们说说。
0: 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啊，咱们不是有朋友给建议说可以从高速下到这个叫什么，不是去服务区，是高速下口，下去以后进城去充。
1: 对，
0: 小胖子说这关键是假期出行，你下了高速充电再上来就说不定是几点了，可能就上不来了。
1: 那你其实人家说的就是如果你不着急的话，你提前做好行程规划。咱要是说临时起意，你可能对当地的路线就不那么熟悉了，但是相对来说还比较方便。心如止水说确实我们县城高速口下来之后就有充电桩。
0: 还有很多朋友在帮助刚刚咱们那个车里进老鼠的朋友啊。金希说，就金希调侃说怎么这老鼠药是保健食品带小蓝帽的。
1: 你别说那些了现在他听不了一点你的调侃了，他现在就想找着那只老鼠。
0: 对，周宇文说放个猫进也不现实啊，这现在好多，一是好多猫它不会抓，第二你把猫放在里头猫也钻不进去呀。
1: 花开花落说买个抓老鼠笼子，在车里还有地儿放吗？
0: 那车得停一段时间，因为他在车里到处乱窜，他总得出来觅食吧，他不能吃油吧，对吧？那就看他什么时候钻出来。这个办法我觉得可行。
1: 哎，憨憨说了，说这位朋友啊，您可以看一下蒸发箱。
0: 蒸发箱，这里确实可以啊。你看，那他赵子龙自己说各种喷雾都用过了，今天又看到他了，他就是不出去，很肯定他就在工作台的某个角落里。
1: 你看到他了？ 你跟他打照面了？
0: 你跟他打招呼了？
1: 他主要他在哪露面的？你一个反手上去，或者是一个大棒上去，没抓着，肯定是没抓着。
0: 哎 ，Z 给了我们一个很高科技的方式啊，嗯、说把车放到一个空旷的室外，然后静置一个晚上。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趁着天还冷的时候，也就是早上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你整个热成像，拿热成像去找，一找一个准儿。这个方法试了无数次了，百试百灵。
1: 前面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参考，后边他说这个方法试了无数次了是什么意思？是咱家车里边进了啊大大的老鼠，完了之后您是尝试了无数次百试百灵，那您的这个经验我觉得非常值得参考啊，毕竟这都试了无数次的了。所以刚才子龙这位朋友您可以参考一下，看看 Z 说的这个情况对于您来说操作是否方便，如果不方便的话克服克服困难吧，这个方法毕竟也挺好用的、
0: 嗯、
1: 试试看吧。
0: 是的，那幸福到来也给我们出了个招啊，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语音。
2: 把个车开到那个暖和地方，
1: 嗯，
0: 暖和地方，
2: 把车门打开，
1: 啊、
2: 哦，把边车外边放点那个粮食，
1: 啊、
2: 哦，让老鼠它跑出来到粮食里边，它就不往车里钻了。
1: 真的吗？它为了吃会跑出来的。
0: 哦、那老鼠怕热吗？怕冷吗？
1: 他怎么这么多事儿啊？
0: 对，他怎么这么多事儿啊？这老鼠是真的，哎。然后看到风吹说啊，捉老鼠那个，弄个猫放车里，猫只要叫几声，老鼠自己就会想办法跑出去的。
1: 真的吗？这个时候咱家的猫可是这个起上作用了啊。
0: 嗯。
1: 平常的时候你看它很慵懒，但是关键时刻它可能，哎，可能还真能起到作用。
0: 嗯。哎，憨憨说，刚刚憨憨不是说看一下蒸发箱吗、
1: 嗯、
0: 为啥呢？他说了，说中控台拆了以后就剩下一堆铁皮了，所以说你可以看一下蒸发箱。上回我一个朋友就是在蒸发箱里头找到的。
1: 就是所有的办法听起来已经不像办法了的办法，都是咱们朋友发自肺腑的帮您想的、
0: 嗯、
1: 您都试试看吧、
0: 哎、
1: 要不咱还能咋整呢？
0: 是，他也说热成像有人提出来过，要么我试试。可以，
1: 对，
0: 只要能找着热成像，马上这个天这几天也要凉下来了、
1: 嗯
0: 把车停在户外冷一点的地方，给它待一晚上，第二天蒙蒙亮的时候拿热成像找去，
1: 对，
0: 一定能找着。
1: 所以你看这个好多影视作品当中你觉得非常复杂不可思议的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比它更复杂更不可思议。
0: 嗯，
1: 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0: 关键热成像这个事儿啊，这个技术啊， Z 也说了，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在收粮食收玉米，
1: 嗯，
0: 这儿老鼠特别多，
1: 哦，
0: 有时候把车扔这儿一晚上可能就钻进去老鼠了，没办法，都是被逼出来的。
1: 明白了。
0: 所以这个法子它应该是一个经过反复验证的一个很成熟的法子了、啊、
1: 是的。各位如果您还有其他的好的操作办法，也都欢迎您继续来跟咱们的子龙这位朋友来分享分享，也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非常的急迫。你很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
0: 嗯、
1: 朋友们正在帮你想办法。
0: 是的，那些办法都可以试一试。
1: 嗯，
0: 那咱们现在呢也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到互动帖。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说怎么这个我评论不了呢，我进互动帖评论不了，于是就把评论留在了这个、
1: 哦、
0: 微信平台。但是、哦、哎，我验证了一下，发现评论不了的朋友您是不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没注册呀？
1: 哦，
0: 就只能点赞不能评论。
1: 嗯，
0: 没有注册的话是只能点赞不能评论的。所以您要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一定记得第一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
1: 嗯、
0: 第二一定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注册自己的账号。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电影的这条帖子里呢把您的答案回复到评论区，每天我们都会抽10个朋友，每个人送2张票，有效期统一到2026年10月31号。
1: 是的，您大概花10秒钟下载，花10秒钟注册，这2张电影票就已经在向您招小手了。
0: 嗯，
1: 你看每天我们都有幸运的听友收获这个幸运的影票，王先生就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他呢这个昵称叫咔斯咔斯，哎呦，今天
0: 好好吃、
1: 啊、我们的这个记者啊马记者

0: 这个活动改的咔兹咔兹，因为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是关于美食的，还是说您一直叫这个名字，这么声情并茂啊？
1: 没有没有，我们公司叫这个名儿。
0: 您是做食品类的吗？
1: 对对对。
0: 哪一大块？我感觉是鸡排。
1: 没有没有，做这个休闲食品的，做了有个十来年了。
0: 十来年，那您生活中是一个特别对吃有品味、有追求的朋友吗？
1: 还行吧。
0: 哦，您的企业就是在河北省境内吗？
1: 对。
0: OK，那这样，有没有什么就是你特别想给外地的同行，或者说这些爱美食的朋友们推荐的咱们河北的美食？
1: 石家庄板面、无锡饸饹、保定驴肉火烧，我爱吃圆的，盛一盛那种的，盛的更香一点，鲜辣椒。
0: 一年之内吧，让你觉得在你的印象当中浓墨重彩，一定要推荐给身边的朋友看的电影，你有推荐吗？
1: 我感觉那个八仙挺好的，对于大人小孩来说都是一种，大人看的是一种感觉，对小孩来说看的又是另一种感觉。
0: 您本身是做企业的嘛？你会不会把我们这个活动分享到你们企业的这个群里面，或者说别的什么群里，会不会帮我们分享一下？
1: 那肯定的，经常给他们分享这个，因为我们公司也有好多人也在一直在参与这个。
0: OK，那祝你生意兴隆，多吃美食，然后日子过得开开心心。
1: 好嘞，好嘞，谢
0: 好
1: 谢，
0: 嘞，
1: 谢
0: 那
1: 谢。
0: 您等那个通知的短信就可以了啊。
1: 好嘞，好嘞，
0: 好
1: 谢
0: 嘞，
1: 谢
0: 就
1: 啊，
0: 这
1: 谢
0: 样，
1: 谢。
0: 再见，哎。
2: 我们的马记者比中奖的朋友还要开心啊，还要开心，带上了我们深深的祝福，在这儿也要再一次恭喜王先生。其他朋友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您也有机会收获像王先生这样的幸运。
3: 是这样的，那我们要先来帮助一下宋先生，他的车在石家庄新华路友谊大街附近亏电了，车牌号是 GA92666， GA92666，联系电话是1551246068015512460680，有没有附近的朋友可以去帮个忙的？
2: 其他的朋友呢，现在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的同时呢，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同时，我们也要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接下来您将能看到哪些好的电影。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下午的3:15，2026年国庆档新片的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000万，其中《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还有电影《神探之痕迹》，还有电影叫《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前三名。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影片将在9月30号的10点全网首播。那电影在今年的4月30号公映之后呢，凭借过硬的口碑，成为了今年电影市场最大的现象级黑马，内地总票房突破了20亿元。
2: 目前呢，电影《空枪》《欢迎来龙餐馆》等等正在影院热映当中。这个电影当中的枪械道具引来了不少网友的好奇。那枪械技术指导就介绍说，在拍摄特写镜头的时候会使用那些还原真枪质感、带有使用痕迹的金属道具枪，动作戏份则会采用硅胶材质的软枪来保障演员的安全。这个道具枪可以实现抛壳、火光、击锤扳机，哇塞，这么多的专业术语，
3: 击锤扳机联动
2: 击锤扳机联动等等一些仿真效果，但是呢是不能够真正开枪的，
3: 就带个响。
2: 对，道具的形制细节都是参考了真实的枪械考据来进行设计的，兼顾了画面的真实感和片场的拍摄安全。
3: 今天咱们一直在帮一位朋友解决这个车里进老鼠的问题啊，这个老鼠确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看其他朋友还有很多在支招的，比如说我们听一下这个幸福到来，他发的说，之前有朋友说在蒸发箱里找找，他发来了一个语音。
4: 他在蒸发箱里边还好，打开制暖或者是制冷啊，他在里边待着他受不了，你吹他就出来了。
2: 有道理，你冻着它，然后
3: 或者热着它，
2: 或突然间给它开一个门，有一些反差，它可能嗖就出来了。
3: 热天你就给它热着，冷天你就给它冻着，那就会好一点。
2: 阿四说的，说主持人，现在老鼠还怕猫吗？
3: 那不好说，因为小胖子说了，说认真的说啊，主要现在的老鼠会开车还会开飞机，你咋不说它会开坦克呢？
2: 那现在咱们就需要一个眼睛瞪得像铜铃的黑猫警长才能把它给制服了。
3: 对，那你也不能说啊，那个猫放不进去我放个蛇，蛇放了以后再放个老鹰抓蛇，那成啥了这动物园？
2: 你这就属于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最后一锅粥啊。
3: 哎呀，所以其实这么听下来，我感觉热成像的那个 方法应该是最靠谱的一个。

0: 是，所以呢，如果最后子龙你把这老鼠给找出来了，一定要回来帮我们反馈一下，什么方法是最好用的？
1: 看看哪个方法最靠谱啊？
0: 对，
1: 今天也问到各位说自己开的这个车，走的最远去到过哪儿？咱们来听听西北狼发过来的语音。
2: 我开车从石家庄去过青海，1400多公里，18个小时。我从石家庄开车到广西的黄金港，2200多公里。
1: 2200多。
2: 跑了2000，就晚上是休息，白天跑。
0: 哎呦，晚上休息，白天跑。现在您跑的时间长了，可不行啊！上高速跑4小时，一定要强制休息。
1: 一定记得休息啊！
0: 对，
1: 我记得我跑的最远的，其实个人跑的不远啊，最远也就是秦皇岛。就是从石家庄开到秦皇岛，然后没歇，一口气跑的。前两天还刷到个帖子，有比我年轻一点的小朋友啊，就是可能刚刚大学毕业，刚拿驾照没多久，说，哎呀，高速怎么那么难开呀？开了2个小时就困得不行，大家有没有什么提神方法？各位老司机啊，开2个小时就困得不行的。各位怎么评价呢？我是觉得你要2小时就困，你别开了。
0: 对，2个小时其实相当于是你，尤其是在假期长途出行的时候，刚起步没多久。
1: 你2小时，你从石家庄出去，你现在估计进北京了，倒是能进北京了，在北京的这个5环4环，可能正走着呢。
0: 那你是开得快的，开得慢的朋友可能才到保定。所以就是在出行之前，我觉得头一天晚上大家一定要休息好啊，保障自己在路上的安全。
1: 那各位也可以继续把互动发送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来到幸运剧卷的节目互动帖。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其他问题方面的消息。昨天呢，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强调，要清醒看到面临激烈竞争，部分传统优势项目遇到挑战，成绩不及预期，暴露出了在人才厚度、临场指挥、状态调整等方面的短板，一些项目在训练组织、队伍管理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高度警惕，及时解决。
0: 在昨天结束的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曼昱以4-2战胜了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获得亚军，那国乒也实现了在这个项目上的亚运会8连冠。
1: 孙颖莎本届亚运会参加女团、混双和女单3项，目前已完成所有比赛任务，收获1金2银。她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觉得没有什么遗憾，还是要多给自己一些鼓励。不过她提到，亚运会的赛程非常密集，在最后一天能量差不多都用完了。
0: 那么展望下一届亚运会，孙颖莎也表示，下届亚运会可能是5年以后了，自己可能等不到了。那根据亚奥理事会发布的消息，亚运会呢计划将会调整到夏季奥运会的前一年举行，以更好的和奥运会进行衔接。那么这样的调整预计会从2030年多哈亚运会开始，那这也就意味着2030年的多哈亚运会会调整到2031年来举行。
1: 那在乒乓球的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黄友正和林诗栋以4-2战胜了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
0: 今天亚运乒乓球项目会迎来收官日，女双中国队进入4强的组合是王曼昱和蒯曼的组合，如果他们能够顺利的通过半决赛一对泰国选手的挑战，那么在决赛当中大概率将会碰到东道主选手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今天晚上的6点会进行女双的决赛。
1: 那此刻正在进行的是男单的半决赛，王楚钦对阵伊朗黑马34岁的阿拉米扬，后者呢在1/4决赛中淘汰了东道主的1号男单张本智和，具有一定的实力，并且打法怪异。
0: 在稍后的1:15，林诗栋会在半决赛当中对阵中国台北队的林云如，今天晚上的7:30会进行男单的决赛。
1: 昨天亚运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18岁的姑娘严子怡第一次出手就投出了70.46米，刷新了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
0: 在26号结束的亚运会田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一举打破了尘封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此前男子3级跳远的亚运会纪录是由中国选手邹四新在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上跳出的17.31米。
1: 亚运跳水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夺得金牌。至此呢，中国跳水梦之队在本届亚运会已经收获了3枚金牌，参赛的3个项目全部拿下冠军。
0: 哎，各位呢，您在为咱们的亚运健儿加油的时候啊，记得看啊。

0: 在亚运一直会持续到10月4号。那您在这个吃吃喝喝的时候，哎，用什么东西最好佐餐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大闸蟹之外，各位也可以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特别多的好礼，尤其是今天阳澄湖就正式开湖了。您在选购了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之外呢，您还可以配上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吃的、用的、涂的、抹的，都可以在爱商城当中好好来选购。我们给您准备了非常多的好东西，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现在就可以下单了。
1: 当然了，除了关注这个吃喝，关注咱们的比赛，还要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会有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还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0: 中午好，我是小贝。
1: 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26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及包含工具调用的推理。OpenAI 在25号发布的一份技术报告中称，9月20号，一个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训练中的漏洞，绕过了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触发警报后，该训练项目终止。
0: 这是 OpenAI 3个月之内第二次暂停模型的开发。智能体越界的行为引发了外界对于人工智能安全和监管的广泛担忧。
1: 韩国多家媒体25号报道，韩国首尔航空一架客机在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即将起飞时突发险情，一名乘客的行李冒烟起火，疑似是因为充电宝引发火情。
0: 近日，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发表演讲的时候遭人砸鸡蛋，报道称了这是毛焦尔近期因为施政政策问题遭遇的第三起类似的抗议事件。此前他还曾经被人吐口水，还曾经被人泼过葡萄酒。
1: 今天咱们的节目里聊到了好多个问题啊，一是帮一位朋友抓这个车里的老鼠，
0: 这个事儿是大事，
1: 用了各种方式都没能抓出来。
0: 是
1: 最后其实咱提出来的我觉得最靠谱最可行的就是用热成像的那个方式。那当然了，子龙，如果你真的最后把老鼠找出来了或者逼出来了，
0: 对，
1: 一定把有效的方法也跟我们反馈一下，
0: 是
1: 各位其他朋友也说一下。
0: 另外今天也问到大家了，说您现在开的是油车还是电车呀，有没有开着它跑过长途，是否顺利，欢迎在节前来跟我们分享。顺虚这位朋友就说了，说石家庄到成都1600公里，18小时，俩人，我随便开。你再随便开，你开4个小时之后也一定要记得下来休息休息。
1: 对，该歇还是要歇一下啊。
0: 而且你这开的是油车还是电车
1: 也没说，
0: 加油或者是充电是否顺利呢？
1: 不过要说这个啊，我觉得听过的各个故事里，包括身边人里头啊，开长途一般都是，就算是电车基本上都是增程或者是混动。像我认识的各位其实应该也熟悉的台里另外一位主持人，电视的主持人，他的老家在东北。第一次他跟我说他回家的时候开车回去，我说哥，你的车不是电车吗？他说我在路上就拿增程跑，还是能撑到家的。
0: 哎，所以你在买车的时候吧，反正你也把自己跑长途回老家这个事儿，而且不同季节的情况可能也得考虑进去。
1: 对，包括东北其实你到过年回家那会儿正冷着呢。
0: 对，
1: 电车各位也知道，这个在冷天的时候它的电池 不是那么的耐跑，
0: 对，
1: 这是电池的通病。所以哎呀，这个北方你买电车确实很少，
0: 你通盘考虑。另外呢，曾健给我们反馈了一个很好的信息，他说前几天我反馈黄骅市的交通广播，就是黄骅市的河北交通广播啊，没有信号，那经过工作人员的调试，现在终于有信号了，可以随时在车上听992了，很开心。
1: 哎，各位如果还遇到任何的这个收听方面的问题，包括什么信号不好啊，断断续续啊，及时跟我们说，我们和技术部门反馈，及时的给各位进行调整。
0: 简单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电动自行车的违章在手机上怎么查询，因为我本人不会开电动自行车，所以我还不知道。
1: 你的电动自行车有没有，就是他的违章当时有没有根据你的身份证号给你出呢？另外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机动车驾驶证，如果你有机动车驾驶证的话，12123里面能查到。
0: 简单，这位朋友现在
1: 万能的12123。
0: 对，如果孩子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你就能够听到我们的男主播对此是如此的熟悉，你就信他吧。
1: 对对，因为刚交了一笔那个还带50块钱滞纳金的50块钱没戴头盔的罚款，那是最早的时候不戴头盔的罚款。
0: 可以查询一下12123啊，如果其他的朋友还有别的方法，也欢迎呢继续跟我们分享。今天来不及说的，明天节目里我们一定告诉你。
1: 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啾啾，
0: 生活超有趣儿。
1: 谢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每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西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5: 爸，已经最大了。哎，
3: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6: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3: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0: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美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美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西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2: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京港高铁熊山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沿线10座新建高铁站亮相，6座在河北。位于石家庄正定的沙之船奥莱二期近日开门迎客，二期突破传统奥特莱斯单一零售模式，围绕超级运动、超级儿童、超级体验、超级文旅四大核心 IP 布局业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登顶本届大赛金牌榜，至此中国已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今年上半年全球四足机器人出货3.5万台，已经接近2025年全年的80%，出货量居前的四足机器人企业均来自中国，在上半年占据全球76%市场份额，其中宇树科技以37%的市占率排名第一。2025年中国四足机器人企业占据市场90%以上份额。美国东部时间27号早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0: 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2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明天夜间到30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许鞍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保定东部、许鞍新区、廊坊南部、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渐晴。30号夜间到10月1号，全省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为号50，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信天下。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9: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0: 这地方美得很，
8: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1: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9: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0: 坐，怎么少康 Happy 就？
8: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2: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9: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8: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9: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8: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尤其是欢迎大家啊来发送啊，您刚刚在中秋佳节都去到哪里游玩了，看到哪些美景，吃到了哪些美食啊，欢迎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很多朋友来打卡，比如说感谢经历，他说呢，大茂你好，打卡乐行天下，欢迎各位啊，每天准时2点到3点一起搬着小板凳啊，咱们坐下来好好的来听课了。小白说10月1号高速，就10月1高速免费吗？跟各位说，中秋假期虽然说3天不是免费的，但是国庆假期7天都是高速免费通行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了。也继续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每天我们会选择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啊！啊，刚才说选择有点不准确，应该是每天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各位抓紧时间，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就可以答题了。将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呢，我是选择回到了老家，邯郸武安呢，去看看父母，然后团聚，然后呢也是去周边的一些地方去看了看。因为邯郸武安的有一个新开的一个小镇叫做咖啡小镇啊，是在博岩镇是开始迎客了，这是在之前博岩古镇的基础上好像又新开发的一个小镇。给我进去的感觉就是呢，整个的设计感包括整个的这种艺术风啊非常的强，我感觉非常适合一些年轻朋友去那里拍照打卡。另外还有一些红色的一些旅游的景点也可以去观光。在它的旁边呢是博岩古镇，就是它的一些徐家大院，包括一些其他的大家族的一些大院，非常的古老。然后呢也是顺便的去逛了逛，去的时候呢也是赶上中午了，没有一些演出，所以说呢也没有欣赏到演出，只是说哎，在外围呢去看了看这个建筑，包括一些老房子，甭管有没有住人啊，感觉穿行在那些小胡同里，来看看那个斑驳的砖，是吧？不是特别平的路，还有老门栓、老门墩，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这两年呢，邯郸武安的发展的旅游发展还是非常的惊艳的。你像刚才说到的，这是在武安的南部地区啊，这一个旅游的一个景点。那邯郸的武安的西部山区里边的山水景观也是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一个关注了。即将到来的国庆7天的假期，如果说各位没有去过啊，也可以选择自驾去那边去游玩，因为自驾的也是非常方便。你走太和山高速啊，以石家庄为例，您走太和山高速之后呢，从顿井口下啊，大概也就是2个半小时时间啊，就可以抵达比较著名的，比如说七步沟啦、东太行啦、还有金娘湖啦等一些景区了。现在国庆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咱们河北文旅也是接连放出了很多的宠客大招啊。今天呢也重点的跟各位来梳理一下，你像张家口还有雄安新区的一些福利的出游。如果说打算出去玩的朋友，那这份攻略可以收藏一下。

目光转到咱们省的北部啊，来看一下张家口。在这个双节期间呢，当地的59家的 A 级景区都是正常对外开放的。你想想，既有崇礼的山地的度假八成草原，也有河谷湿地，还有长城酒庄，还有温泉康养，那游玩的选择呢特别的丰富。另外呢，不少的景区呢都拿出了实打实的一些优惠了，比如说像张北天宝纳苏图景区，一个整个这个假期呢全部游客是免门票的，就是你们可以呢尽情的感受秋日坝上的一个草原。另外呢，就是黄龙山庄呢是对张家口市的市民啊是免门票的，只要带上身份证就可以直接的去进去了。另外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地方叫做飞狐峪的空中草原，针对咱们一些自驾的游客来说呢，自驾车票是打6折的。那秋天哪里会最早先到来呢？那肯定就是张家口的坝上地区了啊。那现在随着这种天气的越来的越深入，可能那边呢已经可能有部分地区已经步入冬季的感觉了。比如说这个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这边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是推出了68元的一个特色套餐，就是你可以欣赏这种湖光秋色，还可以啊观赏候鸟的迁徙。另外呢，张家口的各个景区呢也是继续落实国家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儿童啦、高龄的老人啦、现役退役的军人还有残疾人呢都是享受免票的。此外呢，学生以及60到69周岁的老年人朋友是门票半价的。有的时候说60到69岁就算老年朋友了，感觉有点说的不合适了，60啊正是打拼的时候。这个假期呢，哎，张家口呢还准备了21.96万张的一个消费券，那覆盖了文旅、这个住宿、餐饮、购物、演出，就是你先到先得，领完就没有了。所以说，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是吧？你可以去领那么一张啊，到张家口去游玩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可以通过张家口文旅的公众号或者是智游张家口的小程序可以申领。如果说你去到张家口去游玩了，那你购票的那些票根一定要留着，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那当地的票根优惠活动也是升级了，就是你拿着抵达张家口的登机牌或者是天籁谷流行金曲嘉年华的演出门票，就可以在215家合作商户去享受优惠。那反过来呢，在合作商户消费之后还可以享受张家口机场贵宾室的折扣，那高额累计消费之后呢，还能够免费使用机场的贵宾休息室。如果说您真的是可以享受到这些优惠的话呢，你会感觉到哟，这真的是省了很大一笔钱，包括你想休息的时候还有非常舒适的休息的地方。

说完张家口了啊，咱们再把目光转到雄安新区。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呢，雄安新区是发放了文化类的政府消费券了。据我们了解呢，从9月25号上午9点开始就开始开抢了，有这个观影和图书文创的两大类。那观影券呢是满40减20，那图书文创呢是设置了三档啊，你像满50减20，满100减40，满200减80，大家都可以登录雄安一卡通还有雄安购这两个小程序，可以去观光看看看啊。总的来说呢，不管是张家口还是雄安，那这一波的惠民福利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假期如果说计划去到这两个地方的朋友，你可以啊关注一下，提前领好券是吧，用好这些优惠，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畅游河北。这个假期啊，你是更想去张家口还是说去雄安逛一逛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九二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九九二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992乐行天下。我们来看看小雨，他说呢，一直向往坝上的秋天，准备国庆就去张家口，希望能够顺利的抢到文旅消费券。刚才也跟各位说了，这个文旅消费券呢，你可以通过张家口的文旅公众号或者是自由张家口小程序申领就行了。另外就是商务局的它的惠民的消费券呢，可以在这个绩优游小程序领取。绩就是河北的简称，优是优秀的优，游呢就是游地的游。张家口地区呢，很多的地方呢都是推出了各自一个消费券，比如说崇礼区的优惠券呢，它可以在现场活动发放，还有康保县的消费券，你打开云闪付呢就可以领取了，看看你具体要去哪里啊。还有一个地方，这个万泉右卫城，它有这个实景演出的折扣，而且呢还发放古城小吃的补贴券。坝上的秋日风景呢还是非常独特的啊，如果说各位去了，哎，可以凭着这个票根的优惠，可以实实在在的用上感受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铁路的一个运行的情况。你看，记者呢从石家庄的铁路部门了解到呢，2026年中秋国庆铁路运输期，石家庄站是全站预计发送旅客313.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确保平安安全的运输。2026年的中秋国庆铁路运输期呢，是9月23号至10月8号，一共是16天。预计石家庄站的全站共计发送旅客313.6万人次，日均是19.6万人次。据了解呢，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客流呢，主要是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通勤流为主。主要方向呢集中在北京、天津、郑州、太原、济南、上海、武汉、西安、青岛、杭州、保定、邯郸、邢台、秦皇岛、衡水等地。各位相信啊，国庆假期的票已经都买上了吧？是不是已经在做准备了？您要去哪里呢？铁路这边都准备好了，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石家庄站的全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那其中呢加开高铁列车24对，普速列车16对。为了给广大旅客提供一个便捷舒适的乘车环境，石家庄站在候车室问询处北侧是新增了智能检票查询机，各位呢可以能够自助的查询检票口位置、列车正晚点信息。同时呢，石家庄站将根据客流监测和车票预售的情况，及时调整进出站口的通道、安检通道、人工售票窗口等一些地方，减少啊大家的等候时间。还有就是呢，京铁爱心区呢每天会配备2名医护人员，是日间的是驻站值守，并在车站周边呢就近配备了救护车，给一些突发身体不适的旅客呢提供救助服务。也提醒各位啊，你看，为了您这个双节出行的顺利是吧，咱们呢可以及时的关注铁路12306的网站信息和车站的公告，提前了解出行的资讯信息。那出发之前呢，认真的检查行李物品，以免呢携带违禁品而无法通过安检。那咱们呢乘车的一些携带品规定，可以在12306的官网去查询。暂时没有买到车票的朋友啊，可以根据使用铁路12306的网站或者说手机的 APP 进行候补票。遇到情况可以随时拨打12306。

半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多云，17度到25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0度到24度；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10度到22度；秦皇岛多云转阴，15度到22度；唐山多云转阴，17度到23度；廊坊多云转阴，17度到26度；保定多云，16度到26度；沧州多云，18度到26度；衡水多云，19度到26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16度到24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19度到24度；北京多云，17度到24度；天津多云转阴，20度到26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阴转晴，13度到24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7度到22度；济南阴转多云，19度到27度。石家庄市14点 PM 2.5的指数为12， PM 10的指数为38，空气质量属于优。下午的时光，您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今天是9月28号，阳澄湖正式开湖的日子啊！咱们的大闸蟹呢开捞了，眼下呢湖里的蟹已经个个是膘肥体壮。那之前各位购买了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礼卡的朋友，今天开湖一过就可以扫码预约了，冷链直发，新鲜送货到家，一卡在手，随时预约。那想哪天吃就哪天送啊！现在下单，国庆家宴上就能端上这口阳澄湖的鲜了。今年呢，重点给大家推荐1588型礼券，公蟹3.5两5只，加母蟹2.5两5只，一共是10只装，单张售价339元。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半价，算下来呢，两张到手只要508.5元，平均一张才254块出头，比单买一张要划算很多。那双节将至了，囤上几张啊，想吃什么时候都行。因为呢，咱们这个蟹券呢有效期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都是可以提货的。但是提醒各位啊，好蟹不等人，90月份的蟹的品质是最好。

0: 好的，而且到12月份以后呢，很可能售罄没有办法提货了，所以开壶之后一定要尽早的提卸。除了刚刚给各位推荐的1588型的礼券，那还有8种不同的规格，从1288型到9999型，价格呢分别是239元至1688元，总有一款是适合各位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购买。这次的双节活动呢，商城产品的活动价格是真的非常划算，比平时入手省不少。今天呢，分享大家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规格的这么一个产品，而且呢还加送礼盒礼袋，大家呢不用等大促蹲点了，现在就是最好的下手时机。这款价格呢现在只需要649块钱，另外参加满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599元，而且还有2瓶装的规格会更划算，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各位可以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了，抓紧时间在爱商城下单就行了。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992乐行快报。
0: 8:10关注一组快报。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河北博物院将推出17项精品展览，53个现象展览，举办10余场文化活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承德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车位假日期间全天免费开放，院校在假日期间每天8点至20点免费开放。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张家口安排21.96万张消费券，各大景区从不解锁超值优惠，票根优惠覆盖200多家商户。雄安新区发放文化类政府消费券，看书、逛展、看演出全都能省。9月24号、25号，邯郸推出中秋返乡暖心大巴，每天早上8点至晚上8点，返乡游子凭当日的返韩火车票、机票、长途汽车票和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免费乘坐大巴返乡。同时各县市区还给返乡的游子们准备了月饼或具有家乡特色的小礼品。
6: Everybody hands up!
7: 生活的压力，
6: 说句再见。
7: 工作的重担，
6: 下周再续。
7: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6: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7: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6: 流连忘返。 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7: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6: 不负好时光，还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7: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6: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如果说各位对目的地不是特别了解的，都可以把您的问题抛过来。应该继续猜测吗？另外也邀请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您现在就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有机会啊获得我们的免费电影票了，每天会抽取十位的朋友。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王先生呢是我们昨天的幸运的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是连线了啊，这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对他的一个采访了。
1: 您是不是那个咔兹咔兹？
2: 啊，对对对。
1: 您已经获得电影票了，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我们简单做个回访。
2: 哎呀，终于中了！从七月份就开始参加，经常开车听到想起来了，然后就会参加一下。
1: 哦，您这个名字是特意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改的咔兹咔兹，因为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是关于美食的，还是说您一直叫这个名字这么声情并茂啊？
2: 没有没有，我们公司叫这个名。
1: 您是做食品类的吗？
2: 啊，对对对。
1: 哪一大块？我感觉是鸡排。
2: 啊，没有没有，做这个休闲食品的，做了有个十来年了。
1: 十来年，那您生活中是一个特别对吃有品味有追求的朋友吗？
2: 啊，还行吧。
1: 哦，您的企业就是在河北省境内吗？
2: 对。
1: OK， 那这样，有没有什么就是你特别想给外地的同行或者说这些爱美食的朋友们推荐的咱们河北的美食？
2: 石家庄板面、无锡河楼、保定驴肉火烧，我爱吃圆的，成一成那种的，尝的更香一点，鲜辣椒。
1: 一年之内吧，让你觉得在你的印象当中浓墨重彩，一定要推荐给身边的朋友看的电影，你有推荐吗？
2: 我感觉那个八仙挺好的，对于大人小孩来说都是一种，大人看的是一种感觉，对小孩来说看的又是另一种感觉。
1: 您本身是做企业的嘛？你会不会把我们这个活动分享到你们企业的这个群里面，或者说别的什么群里，会不会帮我们分享一下？
2: 那肯定的，经常给他们分享这个，因为我们公司也有好多人一直在参与这个。
1: OK， 那祝你生意兴隆，多吃美食，然后日子过得开开心心。
2: 好嘞好嘞。
1: 好嘞，那您等那个通知的短信就可以了啊。
2: 好的好的。
1: 好嘞，就这样，再见。哎。

再次恭喜王先生，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您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

下半时段呢，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出行。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各位发现没有，出游的新趋势就是追秋啊，目前正在成为一股出游的新潮流。各位想想是不是啊，自己的即将出行的一个目的地是不是想去看秋景呢？各大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呢，追秋航线的搜索量周

0: 已经进入到了最佳的赏秋时段了。那再等到十月上旬到十月底，江西的婺源，还有湖南的怀化，是吧？桂林啦，四川的阿坝啦，甘肃的金塔，也会迎来色彩绚烂的秋天。
1: 在你的心上，
0: 现在呢，有意思的是呢，一场秋日的大迁徙呢正在上演。你看北方不少地方呢夜里气温已经是跌到了个位数了，但是南方白天依旧还有30度左右的暖意，很多游客呢开启了南北互换，一路向北向西奔赴这些正值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了。你像阿勒泰的这个金黄的白桦，是吧，锡林浩特收割过后的这个草场，还有林芝的雪山彩林，还有大理喜洲的金色稻田，中秋首日飞往这些地方的机票预订量呢是直接翻倍了，很多朋友专门选择长线远行，住进秋色当中，去沉浸式的感受秋天。当然了，这个热度上涨呢不只是知名的景区，那很多宝藏小城也是释放出了独特的追求密码。也有一个数据显示呢，说这个中秋假期第一天，像浙江、安徽、贵州、湖南不少的县城的酒店入住量是同比是猛增了5倍以上。所以说你也足以见得，是吧，现在很多一些宝藏小城也是被发现了。现在呢，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自驾出游啊，也是非常火。那自驾游的火爆呢，也顺势带动了相关商品的一些销售。有一个电商的数据显示呢，说这个节前自驾出行类的商品环比上涨是超80%。你像车载的 AI 的机器人销量也是翻了4倍，那车载的床垫的销量直接增长了2倍。你能想到很多在一些服务区，包括景区的周边等等一些停车场，又看到很多车啊，大家都在那边停着。很多朋友呢，尤其是电车，直接看着电视啊，躺在车里啊，度过自己美满的一个晚上。你会看到大家出门呢，哎，不光追逐秋日的风景了，也不忘去赴一场秋月的之约。很多地方呢，各位都选择去赏月，对不对？也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拍了很多赏月的照片了。中秋佳节啊，刚刚过去，很多的地方啊都是推出了这种赏月民俗灯会。那平台数据也显示呢，就这些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也是增长超过了300%。而且现在很多的一些中式的夜游、民俗类的体验的产品预订量也是一路走高，也为假期文旅消费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了。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各位呢也可以选择去到提到刚刚那些地方，首先看看有没有票了，还有就是你自驾出行是否方便。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各位已经是否开启追秋之旅了呢？你准备去哪里了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0: 皮、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7: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8: 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这个假期开启日休之旅，各位准备去哪里呢？老杨他说呢，一直呢向往四川阿坝的秋天，希望国庆呢可以成行。小诺他说呢，不想去人山人海的大景区，计划找一座安静的小城慢下来去追求。现在这个县城游玩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各位可以选择避开一些热门的大景区，去打卡一些宝藏小城。而且咱们北方的秋天不是来得更早吗？可以趁着假期一路向北去追求。It's a beautiful day。林若楠他说呢，希望短途出游就近找一片山林，感受秋日的惬意时光。以石家庄周边为例来说啊，各个山岳型的景区呢，目前的一些优惠措施，包括免门票的一些措施，也是吸引了很多人啊前去游玩打卡登山了。中秋假期刚刚结束啊。3天的休整之后呢，我们又即将出发前去远行。那接下来的7天，可能啊就是最热闹的时候了。另外呢，各地的一些秋假可能也是安排了，现在这3天，周一、周二、周三也连到一起了。相信此时此刻呢，各大景区景点也是啊人满为患吧。欢迎大家呢出去玩的开心的时候呢，也不妨呢多多的来跟我们分享你在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了，让我们一起感受到你的快乐。哎，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中奖人的快乐吧。992即时好运，9月28号8点开奖号码是326。本时段呢共有5位朋友中奖，平分奖金500块钱，每人100块。今天晚上的18点，奖金继续500元，好运等待着各位。没有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参与。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992即时好运了。查看开奖视频，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都是可以的。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5点，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主持人在线给各位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触即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获取992车友会的车贴。 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啊，9月28号的傍晚到29号的晚上，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大部、雪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雪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另外，9月29号到10月1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30号的白天，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转西北风5到7级，阵风8到9级。另外还要提醒大家，30号到10月1号，全省的最低气温自北向南普遍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呢下降8到10度。10月1号的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霜冻，坝上地区有冰冻。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30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雪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保定东部、雪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30号的夜间到10月1号，全省晴见多云。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是5和0。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

0: 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1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免费观影活动，配合全省的迹象美好光影驻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我们每天给大家送上免费的观影名额。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送上2张电影票。想要跟着我们一起看电影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亚运会的最新消息。那我们先来说说一位河北运动员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金牌。昨天的时候呢，名古屋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现场是传来喜讯，我们河北运动员孙思贝是凭借着近乎完美的表现斩获了一枚金牌，那这也是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亚运会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决赛的现场呢，来自亚洲各国的顶尖选手是齐聚赛场，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那作为夺冠热门的孙思贝是倒数第二位出场，面对压力呢，他还是显得非常的从容的，起步、加速、腾跃都是一气呵成，也是高质量完成了一组高难度的动作。最终呢，他是以93.80分的全场最高分，毫无悬念的拿到了这枚金牌。那这枚金牌呢，是孙思贝职业生涯的又一里程碑啊！此前呢，他已经先后拿下了像是世锦赛冠军、世界杯冠军、全运会冠军等多种的这个重量级荣誉。那从2017年，他是从武术跨项到小轮车的，逐步一步步的，不到10年的时间，成长为了世界的顶尖选手。我觉得正如他赛后所说的，就是每一次跌倒都是为了更高的腾空。那今天的金牌也是对过去所有付出最好的一个回应，也让我们啊对孙思贝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希望他在明年啊，不是明年，是后年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中，继续能够为国争光，站上最高的领奖台。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国球乒乓球。在昨晚的时候呢，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上演了我们国乒德比，王曼昱和孙颖莎展开巅峰对决。那双方经过了6局的鏖战，最终王曼昱凭借更稳定的发挥还有关键球的把握，以大比分4-2击败孙颖莎，也是时隔8年再度夺得亚运会女单金牌。那我们河北运动员孙颖莎呢，是收获了一枚银牌。这样一来，中国队也是顺利了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冠亚军，同时也是延续了亚运女单8连冠的一个优势。就是这场比赛的对抗强度还是很高的啊，因为两个队员实在太熟悉了，就比分呢一直是紧咬的一个状态。王曼昱开局状态非常火热啊，连下2局抢占了先机。那孙颖莎呢，也是迅速的调整状态，追回一局，不断的缩小分杀。然后在拉锯战当中呢，王曼昱稳住节奏，再下一城，手握3-1的领先。但是顽强的莎莎再追一局，将比赛拖入到了第6局。但是最后一局呢，双方经过多次的战平，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然后王曼昱呢，发挥更稳定，也是顶住压力拿下关键分，锁定了比赛的胜利。赛后王曼昱自己也说了，说这是一场高水平的队内较量，哎，我和莎莎相互之间非常熟悉，每一分的争夺都很激烈，能够拿到这枚金牌呢，是日复一日训练积累换来的结果。
孙颖莎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说今天王曼玉发挥得非常出色啊，自己在关键分的处理上不够理想，那这是一次宝贵的历练，回去之后还会继续打磨自身的技术。我们要再次恭喜王曼玉啊！那在这场女单决赛之前呢，郭乒已经是收获了一枚双打的金牌。乒乓球男双决赛当中啊，中国的年轻组合林诗栋、黄友正迎战日本东道主的组合张本智和，还有小井大登啊，两个人是敢打敢拼，韧劲十足，最终是以4-2力克对手，成功摘得了这个亚运会的男双金牌。那乒乓球啊，这个马上今天将会进入到收官之战。那刚刚也是有一个好消息传来啊，在亚运会的乒乓球男单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和林诗栋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成功会师决赛，也是提前为郭乒啊锁定了这个乒乓球男单的金牌。男单的决赛呢，将会在今天晚些时候进行。也是希望郭乒啊能够继续有好的发挥，争取在今天的收官之战当中拿下所有的金牌。

0: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1: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0: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2: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3: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2: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我们来继续刷新体育热搜榜。北京时间的昨天啊，是亚运会的第八个比赛日。哎，我们中国代表团呢，昨天斩获了12枚金牌。现在我们是以绝对的优势啊，占据金牌榜和奖牌榜的双榜首。那昨天的亚运会呢，可以说是几个大项全面开花，尤其在田径赛场上啊，我们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首先来说说

女子标枪。女子标枪严子怡再一次的一头定乾坤，拿到了这个女子标枪的金牌。就像她之前很多次世界大赛当中的表现一样，这严一头啊，名不虚传。那昨天的女子标枪决赛啊，18岁的严子怡只出手了一次，就以70.46米的成绩打破了赛会纪录，摘得这枚金牌。另外，她的主要竞争对手巴黎奥运会冠军也是日本名将北口真花，是以62.70米的成绩收获了一枚银牌。两个人呢，差了7米多，将近8米的一个距离。那昨天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日本的这个田径迷们啊，在社交平台上，反正全是惊叹的留言，说中国选手严子怡强得太离谱了，她必将会打破世界纪录。然后还有就是说，哎呀，中国的这个选手18岁啊，太厉害了。还有人说，还以为完全不给镜头拍第一名中国选手，结果人家第一头就完事儿了。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呢，他的对手北口真花也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说我知道严子贝的实力很强啊，这回也做好了跟他交手的准备，但是没想到他的发挥太好了。反正就是在他的采访当中吧，眼神当中都是充满了遗憾。确实严子怡这个出道即巅峰，自从打破了这个18岁的禁令之后，因为之前的这个标枪女子标枪啊，必须要18岁以上成年之后才能参加国际大赛。那从钻石联赛到现在，她只输过一场啊，只输给过北口真花一次。但是其他的比赛啊，五六站的比赛都是，以绝对断崖式的优势来领先拿到比赛的胜利。所以说真的也是让我们充满了期待。哎，严子怡她的赛场绝对不仅是在亚洲舞台上，而是放眼世界，我们有一天真的有可能期待她能够打破世界纪录。那这是严子怡毫无悬念非常轻松地拿到了一枚金牌，但是有一枚金牌呢充满了悬念啊，比赛非常的激烈。在女子跳远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黄盈盈在前五跳一直落后的不利局面下，最后一跳跳出了6.55米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赢了多少呢？赢了2厘米，以2厘米的优势逆转绝杀了印度选手埃达皮利，也是非常惊险的啊，拿到了这枚宝贵的金牌。还有一枚金牌呢，也是值得一说的，就是110米栏。那昨天亚运会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中国选手陈元将是以13.15秒夺得金牌。这个成绩说实话也是非常不错的啊。那这个亚运会男子110米栏的纪录保持者是谁呢？是刘翔。他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以13.09秒创造了亚运会纪录。陈元将可以说是刘翔的师弟啊，他同样也是孙海平的弟子。其实刘翔退役之后呢，他的这个什么所谓的接班人出现过不少，但是真正能触及他的水平的却还没有。你像之前比较活跃的徐卓一啊，这个秦伟博等等，哎，个人最好成绩呢都没跑进过13.20秒，但是更年轻的陈元将却已经是达到了13.15秒。怎么说呢，这个刘翔接班人是我们外界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愿望和憧憬，但毕竟怎么说，就是这样的天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不管怎么说，陈元将拿到了这枚宝贵的金牌，也是继续的凸显了我们110米栏当中的，算是在区域性亚洲的这个水平当中啊，还是处于比较高水平的。也是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啊，争取突破13秒大关。
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比赛。哎，今天呢，亚运会跳水上演了一米板的决赛，这是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中国选手林珊稳定发挥，夺得了金牌。那他的队友龙一平获得了银牌。那这也是中国队从2006年恢复这个一米跳板的这个项目以来呢，实现女子一米板亚运会的6连冠。赛后这林珊也说了，说夺冠虽然很高兴，但是还不太满意自己的表现，因为分数呢跟上一届相比低了一点。好，我们再来说说中国男排啊，在今天亚运会的男排小组赛的第二轮比赛进行，那经历了5局苦战，我们是击败中国台北之后呢，中国男排再度登场，然后直落3局完胜菲律宾男排，拿下了小组赛2连胜。那北京时间的9月29号，就是明天啊晚上的6点钟，中国男排小组赛 D 组第三轮将会对阵韩国男排。怎么说呢，这可能也是一场复仇之战，因为在前段时间的亚锦赛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是1-3负于对手，无缘四强。所以说希望明天的比赛，男排的小伙子们能够尽快的调整好状态，面对劲敌韩国队，希望我们能够拿下一场胜利。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多云，17到25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0到24度；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10到22度；秦皇岛多云转阴，15到22度；唐山多云转阴，17到23度；廊坊多云转阴，17到26度；保定多云，16到26度；沧州多云，18到26度；衡水多云，19到26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北京多云，17到24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26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阴转晴，13到24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济南阴转多云，19到27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13， PM10 的指数为37，空气质量属于优。今天是9月28号啊，一个特别的日子，什么日子呢？阳澄湖大闸蟹开湖的日子。就是之前在我们992爱商城买过蟹卡蟹券的朋友呢，今天开始就可以给您送货了，因为开捞了。眼下这个湖里的螃蟹啊，已经是个个膘肥体壮。那开湖之后呢，您可以扫码预约，然后我们是冷链直发，新鲜送到您家。现在下单的话，这个国庆，比如说亲朋好友聚会的饭桌上，就能吃到新鲜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了。今年呢，给大家重点推荐的呢是1588型的礼券，它呢公蟹3.5两五只，母蟹2.5两五只，一共呢是10只装，单张的售价是339元。那现在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半价，算下来的话，两张到手只要508.5元，平均一张才250多块钱。我觉得这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啊！不论您是自己尝鲜，还是送亲朋长辈，这个规格都是拿得出手的，而且还很实在。咱们的这个蟹券啊，它的有效期呢是3年的时间，就是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到这个12月31号都是可以提货的。不过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好蟹它是不等人的，9月、10月的这个蟹的品质是最好的。你要非等到12月份之后，很可能第一是售罄无法提货，第二即便是有的话，这个螃蟹品质已经没有9月份好了。除了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1588型的礼券啊，还有8种不同的规格。

0: 从1288型到9999型啊，四个九型啊，价格呢是从239块钱到1688块钱都有，所以说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如果说各位想要的话啊，就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这次的双节活动啊，我们的爱商城的产品的价格真的是可以说很划算，比平时入手的话省不少。那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分享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是老版，老版的规格啊，然后是50毫升装的。说到赫莲娜黑绷带啊，它最牛的地方就是里边有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是特别强的，像是脸上泛红、敏感、起皮，只要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会发现脸啊改善了很多。如果坚持用一段时间呢，你就会发现这个细纹它变淡了，脸也感觉皮肤更紧致了，就是那种它的质地是绵密的亚光感，涂在脸上啊是润而不油的啊，干皮啊、湿皮啊都能用，它是不挑人的。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它是老版的嘛，然后加送一个礼盒礼袋，只需要多少钱呢？649块钱。而且别忘了我们的商城还有一个满399减50的活动，所以说减完之后到手价只有599，而且这个还有两瓶装的规格，这是更划算的。那大家也可以放心购买啊，它是可以扫码溯源的，品质您可以放心，但是数量有限，卖完可真的就没有了。不论您是想买这个赫莲娜黑绷带，还是想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呢进入到商城页面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8: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9: 马拉松的距离是怎么确定下来的？
10: 我是你们的体育 AI 主播显眼包。家人们，马拉松距离的设定堪称皇家定制款， 1908年伦敦奥运会才是真正的剧本杀现场。英国王室为了能让小公主们在温莎城堡阳台围观起跑，硬生生把路线拉长到42.195公里，结果这一波公主的凝视直接改写了历史。更离谱的是，这个距离直到1924年才被国际田联官方盖章，中间十几年全世界马拉松都在自由发挥。1896年雅典奥运是40公里，1900年巴黎奥运是40.26公里，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直接搞出个40公里的地狱模式，赛道上有七座山丘，选手还差点被野狗追着咬。要我说啊，幸亏当年没为了凑整定成50公里，不然现在完赛奖牌都得刻着人类极限挑战者。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2: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上个时段不是说到孙思贝在自由式小轮车当中拿到了一枚宝贵的亚运会金牌，红军这位朋友他说孙思贝是我们村的，确实啊，即便一个村即便不认识也是觉得特别荣耀，是不是？而且不光是你啊，这是咱们河北省全省都感觉特别的荣耀。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在留言互动，但是说的最多的呢还是回复电影两个字。那各位啊，您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话，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然后呢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只要您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送上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电影院的电影兑换券。不论您是在哪个城市啊，总有一个电影院是离您近的，而且这个电影兑换券呢，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它的有效期截止到10月31号，然后每天晚上的时候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两个字。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刷新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我们来说说咱们身边的体育赛事啊。昨天呢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那在昨天早上的7:30，2026衡水湖马拉松赛呢在衡水湖马拉松广场正式起跑。不知道有没有昨天跑完横马的听友，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打个卡。那从2012年创办至今啊，衡水湖马拉松今年是迎来了自己的第15岁的生日。衡水湖马拉松一直也是生动地展现了北方湖城大美衡水的城市形象。那经过激烈的角逐啊，李子成是以2小时15分08秒的成绩斩获了马拉松男子组的冠军。然后冯丹呢是以2小时34分07秒的成绩摘得了女子马拉松的冠军。

赛道5公里之后呢，有大概32公里的林湖路段。这个林湖路段跑上去就感觉空气很清新，环境很优美，就是让所有的跑者啊，在奔跑的过程当中也能沉浸式的体验和领略那种衡水湖秋天的风光。那立足这个15周年的一个节点啊，赛事更是推出了荷花主题的 PB 纪念礼，就是个人最好成绩纪念礼，也是定格选手跑步拼搏的瞬间。然后也是持续联合衡水老白干啊，定制破三纪念酒，来致敬高水平的参赛选手。另外也延续了横马之星 PB 挑战体系啊，设置1星到5星的这种进阶勋章，可以说是仪式感满满，也是致敬了每一位的跑者。横马已经15年了，也是成为了这个全国马拉松当中的一张重要的名片，因为它的海拔落差小，赛道好，然后所以说也是容易创造个人最好成绩，所以也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一些跑者来横马来参加比赛，来刷新自己的 PB。 15年是一个节点，也希望横马能够继续办下去，办到下一个15年，下下个15年。好，说完了横马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个好消息啊。这好消息是来自亚运会的赛场上，很多年轻人应该是比较感兴趣。今天的时候呢，名古亚运会的电子竞技王者荣耀的决赛，中国队是获得了金牌。在决赛当中呢，我们是以4-0的比分战胜了马来西亚队，也是成功卫冕。那我们中国队的队长徐碧成啊，也是成为了第一位两获亚运金牌的电子竞技项目的运动员。我们都知道这个电子竞技对于年龄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什么比较高呢？一般都是很年轻的啊，10几岁20岁以上可能都算老将了。所以说能够拿到2枚亚运会金牌真的挺不容易的。

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的来留言互动啊。然后单眼皮最帅这位朋友他说，哎，节目能点歌吗？我想要听一首破局者。好的，您稍等一下啊，在我一会儿搜一搜看看有没有这首歌，如果有的话在节目的最后放给您听。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很多朋友都在发送电影两个字，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持续发送电影，然后呢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十位朋友，每人送上两张电影票。想跟着我们一起看电影的话，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啊，在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另外很多朋友在问限行，在回复限行，有你看这位朋友问石家庄是限行吗？

跟您说一下啊，石家庄市是不限行的，河北省呢只有邢台市跟北京天津一样啊，两个尾号的轮换。另外还有朋友问这个十一高速免费通行政策，如果说您想知道时间的话，是10月1号的0点开始，就是可以说是9月31号的24点就开始了，就免费通行，然后一直持续到10月7号的24点结束。对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好，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来放一首刚才单眼皮最帅点的歌《破局者》。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京港高铁熊商段今天开通运营，熊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沿线10座新建高铁站亮相，6座在我省。
2: 石家庄华兴路红旗大街至中华大街昨天试通车，这条路也与塔北路和新市北路连接起来，成为一条贯穿城市东西向的城市主干路。
1: 位于正定的沙之船奥莱二期近日开门迎客，二期突破传统奥特莱斯单一零售模式，围绕运动、儿童、体验、文旅四大核心 IP 布局业态。
2: 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昨天上午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项招聘会，诚邀有供需求的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参加。
1: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张家口安排21.96万张消费券，各大景区同步解锁超值优惠，票根优惠覆盖200多家商户。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7到21度，其他地区是22到28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0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20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的，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30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的东北部、沧州、衡水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其中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30号的夜间到10月1号，全省晴见多云。
2: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28号周一，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5和0，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详细的查询到了。
1: 哎，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3: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

0: 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 产品质量
0: 汽车三包食品，
2: 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大家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特报团的直播帖打卡留言，就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的车贴了。我们一期节目至少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送出特报团的车贴，想要获得车贴的朋友啊，赶紧在即时新闻上找到我们的直播帖打卡留言发车贴，或者发下午好特报团，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啊，都有机会呢赢得我们的车贴。
1: 对，我们还有一个直播帖子在即时上，大家搜99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然后上面呢打开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欢迎大家，我们在视频端也可以相遇啊。
0: 对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啊，就在即时新闻上就可以找到直播帖了。那除了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之外啊，还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跟节目互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也可以收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您说话。
1: 对，我们欢迎大家通过各种途径吧都能够找到我们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啊。96992是一个维权的热线，大家也可以通过像992特报团的这个抖音号上给我们发私信，因为这个抖音号的话呢，如果直播不直播没有关系，大家会看到我们新发的有一些视频片段在上面留言。我们那个号是活跃的号啊，每天都在关注当中。
0: 对，我们今天抖音上也有直播啊，就是随缘刷到，如果打开抖音的话，没准也能刷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当然，如果你想就是定点观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在即时新闻上直接找到我们的直播首页，打开啊，也可以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没有问题。
1: 哎，你知道我现在有个什么感受吗？我刚刚看这个，就这个特报团。特报的那个新闻上的这个内容啊，你发现没有，我们大概就是有1/4、1/3的内容都是在讲关于买东西啊、
0: 消费
1: 啊这方面的内容。我就在想，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什么消费的欲望的话，是不是在一二线城市和在一二线城市生活和在这个四五线城市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你有这种感受吗？
0: 没有消费欲望的话，就是大城市小城市可能对于他来说都差不多。
1: 对，你看我们说一些大城市他为什么你觉得他繁华，对吧，你愿意享受他的这个都市生活带来的便利，
0: 商场多嘛。
1: 对，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满足了我们 shopping 就购物的这种欲望。
0: 是的是的，商场多，购物的场所多，购物的场景多，甚至购物的业态都会更多一些。
1: 哎，对，你没有谁说我特别喜欢大自然，我就喜欢耕种和那个收获，然后我去大城市生活，这个好像是相悖的。
0: 对，所以在小城市生活要更成本低一些嘛。
1: 对对，
0: 更性价比高一些。
1: 我最近还看到好多这个新闻在讲，就是一些年轻人他卖掉了在大城市的房子，或者压根在大城市就买不起房子，就是买车也摇不上号，排不上队，然后就花1-2万去像什么大兴安岭啊，什么就是东北内蒙，然后这些地方，然后
0: 鹤岗啊，鸡西那边的房价都比较低一些。
1: 对，就买一套房然后在那儿生活。我之前觉得哇，这个应该很无趣又无聊吧。现在是我居然开始向往，就是也去这儿买一套房子，有一个院子，我居然开始向往这种生活了。
0: 我觉得你要是耐得住寂寞的话，倒可以试一试。
1: 因为我这个 I 人平常也不喜欢主动社交，所以
0: 那边成本确实比较低一些，就是一是房价比较低，二是他消费的成本也比较低一些。
1: 他倒不光是就消费成本，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什么社交互动的欲望，又没有对大城市就是购物 shopping 的这种渴望，
0: 对，
1: 那其实在那儿生活也一样吧。
0: 对，你甚至可以到大草原上，你就过游牧生活更节省。
1: 哎，我看了一个博主，他们就两口子
0: 就在草原上弄个小木屋，
1: 对，
0: 反正你只要能，就是不那么怕冷，因为它冬天它没有那个集中供暖，
1: 就得是冷地方，然后房子才便宜。
0: 对，你就得就稍微能耐得住冻一些。
1: 那不行，不行，不行，人家大东北就是房子便宜，人家是集中供暖的。
0: 那你要是喜欢这个热带生活的话，也可以到这个热带的地方去。

0: 你比如到海南啊，或者到其他的地方，
1: 你看，你大家都知道海南、
0: 北海啊之类的、
1: 哦，这个地方就是它考学分数是很低的，对吧？
0: 没错，
1: 就像一些就边陲城市省份，他们考学分数都很低。
0: 对，
1: 之前人们不愿意过去，是因为他学习的这种资料是吧、嗯？你的这个教育的这种成
0: 资源分配的可能没有那么平均。
1: 对对对，你看我去趟小城市回来脑子不够用了，就是资源它不一样。
0: 嗯、是的，
1: 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通过网络，甚至是人工智能，你会发现资源遍地都是，只要你会捡、
0: 嗯。而且有很多学校现在在一些地方也开设了自己的分校、
1: 哦、
0: 啊，包括
1: 那种地方都贵，我觉得
0: 就什么中学的国际部
1: 啊，对对对
0: 等等之类的。
1: 一旦加上国际两个字，这就不是个一般的城市。
0: 啊、也有一些人专门就是现在为了择校，然后也往那片地方去、去找一些这个地方也有。
1: 对，所以今天话题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你看，马上这不是休完这个中秋假，马上又是十一嘛，对吧？就这颗想走的心一直就没有回来过。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生活，我们其实可以换一种方式，换一个地方。
0: 我经常跟我的那个发型师就聊这个问题，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托尼老师真的是好有共同语
0: 言，因为他有手艺，人家换一个城市生活没有任何问题。人家去任何一个地方，我就凭手艺吃饭，甚至我到国外我也可以凭这门手艺吃饭。
1: 是是哦、对对对，国外应该很吃香。
0: 对啊，因为他会理发，他能烫头。
1: 他是不是东北人？
0: 漂染？他不是，他就是咱们河北人。
1: 而且他是吗？他是东北人、因为东北人好多就是出托尼老师，然后他们去哪个地方生活，我觉得都不怕冷。
0: 因为他是从农村然后出来到这个大城市打拼的。他十几岁的时候就从老家来了石家庄，然后在石家庄这边学艺学了好多年。后来呢又在理发店工作，然后自己又开这个工作室。我就一直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选择换一个城市或者换一个地方？因为他其实可以很简单，没有什么成本的去换一个城市生活，不像我们。
1: 他除非也没有家庭，就是孩子也没有上学。如果这种情况，你可以讲他没有成本。
0: 他刚结婚还没有孩子，
1: 哎，你劝住
0: 他，就跟
1: 他
0: 夫妻俩人，对，
1: 你劝住他，
0: 所以他其实很轻松就可以换一个城市
1: 生活。就是这个人，他如果说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不是说这个不好，这个很好啊，这个很好，就是你会有一种扎根在这个地方的感觉。
0: 对，
1: 就是你要换城市的话，可能他就牵动面比较大一些。
0: 我认真的问过他这个问题，然后他给我的回复是说，他内心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一直阻碍他前行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毕竟在石家庄工作生活了十几年了，
1: 他有你这种老客户，
0: 有朋友，有固定的客户，有一些他非常熟悉的这个关系圈，说白了就是已经是有他自己的舒适区了，
1: 他也扎根了，
0: 对，
1: 就是他也扎根了。
0: 他如果要换一个地方，至少他自己觉得得用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才能够维护起这样的客户关系，就是建立起这个相对舒适的舒适圈。
1: 我倒是觉得可能石家庄这个城市给了他就是这种回归家的感觉，所以他并没有那么想走。
0: 对，就是他在这个城市也站稳脚跟十几年了，
1: 是，
0: 所以他也不太想去挪地儿了。
1: 所以那些一直想着要什么那远山呼唤我就被呼唤的这些人，是因为在本地你觉得他没有扎下根，还是生活的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如他所愿？
0: 我觉得就是如果啊，比如说他之前是在北上广深这种超级体量的大城市工作生活的，他可能会去想换一个地方，因为毕竟在那样的超级大城市，可能个人确实非常渺小。你如果换到一个三线或者四线的这个城市的话，
1: 能和自己的客户处成朋友。
0: 对，他可能就是生活压力要骤然小很多。但是石家庄正好是卡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所以你要说好多人可能就觉得石家庄这个地方生活的还比较舒服，就不太想换。
1: 抖音一号他说，王哲你错了，在东北，在冬天东北人家里非常暖和，所以东北人非常怕冷。也有道理，不是非洲人来到中国之后说他没有见过这么热的天。
0: 就是大部分的北方地区它都是有集中供暖的。
1: 我这次我刚刚跟你讲，我去一趟小县城，就是非常非常小，就小到可能很少有人去那儿。但是我在那儿的时候有种感慨啊，我在跟身边一块去的朋友在聊，我说哎，你看这个地方如果让你过来生活，你愿意吗？他说我不愿意。他说就是街边上他没有任何一家连锁的品牌和店，让他熟悉的东西都没有敢找到。然后我说可能这种感觉是不是就像一线城市看我们生活在石家庄一样，
0: 有可能
1: 是吧？
0: 因为他毕竟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熟悉的生活了很多年了，你让他突然到一个，
1: 他倒不是说熟悉，就是他那种体量，就资源，
0: 对他买什么都比较方便嘛，
1: 对，
0: 有他喜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品牌，
1: 对。但是你说让我们如果去一线城市吧，然后和这个小县城的人来这种省会城市，可能我们的感受也是一样的。你说我愿意去吗？也不一定，对吧？
0: 你看金希说，他说如果你在某一个城市生活的不幸福、不顺利，果断换城市。他说因为换一个地方啊，
1: 怎么样？
0: 风水啊、运气啊，可能就会重新开始了。调侃的说法，
1: 他用玄学来讲。

0: 讲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 啊。还有人说，他说东北人啊更注重生活品质。他东北那个早市的物价确实挺便宜的。就是他东西也比较丰富。当然如果你是北方人，就是能吃得惯的话，我觉得他的这个口味还挺好的啊，就逛逛早市啊，就是能感受一下，就是花很少的钱然后买很多啊品质很高的这种美食的这种体验和感受。
0: 6166说树挪活人啊。你是讲反了吗？
1: 人挪活吧，树挪死吧。
0: 我没看错啊。
1: 他说反了，肯定是人挪活，树挪死。
0: 可能他真的也不想变动。
1: 还有秦夕这位朋友，他说小城市啊，收入低，生活成本低，生活压力小。
0: 对，
1: 大城市呢，收入高，生活成本高，生活压力同样也大。
0: 讲了一堆，我觉得大城市没一点好啊。
1: 收入高嘛，你就说了。
0: 就这
1: 收入高
0: 啊，那是你靠牛马就是。变卖自己换来的。
1: 对，收入高。相对来说确实是要收入，因为而且这个大城市它的可能岗位也更多一些。就是你能够就是入职的概率会高一些。找工作的。
0: 你说的是岗位是吧。
1: 对，找工作的这个便利性可能也要高一些。而且有很多工种，比如说你学的这个专业可能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它是没有相关的匹配的这个岗位的。
0: 哎，你知道我就在想，我去那个县城里头，我说如果我辞职我来这个县城那我能干什么。
1: 对呀、你得看你的这个手艺能怎么
0: 支撑自己吧。就目前对吧，我这份工作平移到那边我其实可能找不着工作。
1: 对呀、除非你自己就开个小店是吧，
0: 卖麻辣烫这一类的。
1: 其实做餐饮我觉得不容易。我觉得做餐饮其实挺难的，你得考虑到这个品质、质量、卫生，这个很重要。
0: 因为就是我们在、你看在这种城市，像我们这种城市，两三点你去吃个饭，总是能找到饭门的。
1: 你没考虑过开一个小服装店吗？因为我觉得我认识的大部分女生就是特别想开那种服装店。
0: 没想过，
1: 没想过吧？因为你看你审美也挺好的，
0: 对。
1: 然后对于这个服装的审美也挺高的，就是你不会把自己喜欢的一些衣服然后进来然后卖给别人吗？
0: 你不觉得我的审美套在普通人身上是卖不出去的吗？
1: 你可以讲给他们听吗？你可以告诉他们，让他们提高自己。
0: 我没有那么大自信，没有。
1: 这不是你正好也可以结合嘛？就是你三寸不烂之舌，然后让他们
0: 买
1: 你的衣服。
0: 我卖衣裳行吗？就一直在劝说我。全国50多，他说可以去佛得角看一看啊。全国50多万人，大部分都是河北老乡，1500多的河北人，真的吗？佛得角这个地方，
1: 非洲的一个国家，前段时间世界杯的时候特别火，
0: 因为那个门将哈。
1: 还有人说，他说每一个地方都有生活方式，适者生存。他说我呢，在新加坡这边已经打工了10年了。亚丽这位朋友，在新加坡这边一直打工，那平时回河北吗？
0: 他在新加坡听我们的节目吗？
1: 我不知道你是在新加坡在听我们的节目，还是最近这短期回河北
0: 了。在新加坡有车吗？有车我们送你一个。
1: 应该挺难的，因为新加坡的这个车的税非常高，而且每年你要付给这个车养车成本，就是付给国家，所以大部分的新加坡人可能是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步行。
0: 对，你讲的特别对，就新加坡它还有一点，它的公共交通已经深入到这个城市的肌理当中了，就搭乘公共交通非常的方便，就是为了让人们不要买那么多私家车。
1: 因为在新加坡其实拥有一辆车你的养车成本要高非常多，就是比国内的话。
0: 对，还有人说，王哲你可以去当婚礼主持。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当不了，人家婚礼主持特别会活跃气氛，就他那个小词儿一套一套的就都是吉祥话，咱们就真的是跟人隔行如隔山。
1: 而且啊，就是人少的地方他结婚的也少，他年轻人也没那么多，所以他需要的这个岗位缺口也很少。
0: 就是你要用这个可能就饿死了。
1: 你比如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他每天可能有这个几百对新人啊成亲，这个都有可能。但是你要在小地方的话，他酒店都没那么多。
0: 但是你一天只能主持一场，你
1: 对啊，
0: 不能赶场好几场。
1: 但是你也得多主持点，要不然你得回不了本啊。
0: 我们已经开始深入的来探讨，就是换一个地方靠什么来养活自己了
1: 啊。还有人说，他说现在河北一般的小县城都有夜宵啊，他说到晚上1-2点的时候还有宵夜呢。就是也挺红火的是吧，河北的小县城。
0: 县城里头吗？我说回到就那个山西的小县城，然后我去了，我说2-3点钟没有吃饭，我说老板可以煮点，老板说我们歇业了。我说那个特别饿，我从早上搭火车到这个地方来就没有吃东西。其实按理来讲老板已经停了火了，就汤都扔了，就刷了锅了。他一看我说的很诚恳，就马上开火给我做饭。我觉得他们就小县城这个人情确实是挺温暖人的。
1: 因为他得需要维护好这个客户关系。
0: 不，人家一看我可能就第二次也不来。
1: 一看你就是外地的。
0: 我们聊来着，他问你从哪里来啊，我说我从石家庄来。他说哦，我们离得倒是挺近。
1: 不远。
0: 对。
1: 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上汽大众河北众诚双节购车。

0: 习，
1: 以旧换新，至高15000元补贴，首购至高6000元补贴。安迪尔家族试驾就有机会赢 Apple 全家桶。河北众诚 4S 店8561-5222。
2: 闺女，这手机字帖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3: 爸，已经最大了。
2: 哎，
4: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5: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6: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挑峰体，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0: 产品质量
9: 汽车三包
10: 食品，
3: 这也太难了吧。
9: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1: 哎，你看有人在这拉踩呢，他说我之前在石家庄工作生活，他说现在呢我回承德了啊，他说我从石家庄回承德6年了，他说感觉在承德啊比在石家庄舒服特别多，这体量要小一些吗？而且我觉得承德是不是吃的更好一些？
12: 风景好啊，
11: 对，
12: 是吧？
11: 环境可能也更好一些，相对来说，
12: 对对，风景、环境、人情，加上这个地方又小，
11: 对。因为我也有朋友，就是我们同学，他是石家庄人，但是他后来是嫁到承德去了，也在承德这边现在工作生活了，也挺好的。我们也断不了剧，我基本上每年，然后也会去承德找人家去玩去。我觉得挺好的，我挺喜欢承德的。
12: 对，你喜欢的地方都是有熟人的地方，就是吃喝不花钱的地方。
11: 对，
12: 有人说孤勇者说作为承德人我顶一下，承德挺好的。但是河北省你想想能提出得到的城市，对吧？这承德响当当在前3名吧。
11: 而且承德的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啊，像玉道口啊、塞罕坝呀都非常美。就是去承德那边玩的，包括丰宁的坝上草原啊等等，承德的这个旅游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市区里面旅游资源就很丰富了，
12: 对，
11: 像避暑山庄
12: 啊，
11: 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布达拉宫
12: 啊，我赌你说不出第三个来。
11: 还有他那个有一个特别山，挺有名的
12: 棒槌山，
11: 对吧？这不是三个了吗？外八庙啊等等，其实都挺有意思的。
12: 山色水云说，我查了一下，河北确实在佛得角有2000人。哎，这么一讲的话，河北人也挺喜欢闯天下的呀。
11: 还有人说，他说我刚毕业在原单位啊，他说领导总拿我不当个人才，他说干了3年果断跳槽到新单位，
12: 然后呢，
11: 他说工资也高了很多，他说现在10多年了，感觉一切都好。
12: 他就是想给我们证明树挪死人挪活这个事儿，对吧？
11: 对，他说人跟人之间有磁场，他说磁场不合那果断走路，
12: 有道理，
11: 他说不要硬融。他说咱工作也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但是呢是为了幸福，他说也是为了幸福和快乐。
12: 你看这个观点，就前些年的时候人们总喜欢就苛责自己，就是为难自己，改造自己，对吧？觉得我是不是融入不了，是我不够跟大伙能够打成一片。但现在人们好像这种观念越来越淡了，就觉得你一定要找和你自己气场相合的人一起合作和生活。
11: 对
12: 啊，不要想着改变别人改变自己，因为人不是靠改变来，是靠选择来的。
11: 还有亚丽这位朋友，他补充到，他说我是曾经啊在新加坡那边打工了10年，他说我现在呢已经回国，在国内生活了。
12: 那你是不是已经财富自由了？应该也没有那么滋润吧，就打工几年回来换财富自由。
11: 哪儿的生活更好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聊一聊。其 实说到去县城工作生活也好，我找了一首这个跟县城相关的歌，我觉得特别好听，就是分享给大家。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这首歌。
12: 我正在看屏幕，我说是哪首歌，
11: 我们听一听。

0: 我特别喜欢他那个歌词写的，就是没有县城万万不能。中国是不是有2000多个县城？
1: 哦，这个
0: 应该是
1: 吧，
0: 我没有统计过，但是大概可能得有2000多个。
1: 哦，
0: 所以有好多人说，他说县城的物价不便宜，但是竞争少。
1: 哦，
0: 他说我们县城的电影票比石家庄的电影票贵挺多的，那是不是因为影院相对少一些呀？
1: 对，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影院少，因为他服务的人群可能也比较固定。
1: 嗯
0: 啊，因为你价格无论高还是低，我就只能有那么几家影院可以选嘛，我必须去看。
1: 县城它资源不一定比城市多，但是它物价确实不一定比城市低。县城是这么个地方啊。
0: 还有人说，他说燕赵测试游侠奔走，他说这个是河北人祖上的传统。
1: 哦，真的吗？我还以为河北人一直就是安土重迁，不太喜欢就动地方。
0: 他说我一半的生意啊都是跑外地啊跑出来的。你要做生意呢，确实是，是吧？多出去闯一闯，你不能固步自封嘛。你要是做生意的，那肯定是得都多交流一些。
1: 但是你要做主播的，你就跟话筒交流就行了。
0: 还有人提醒了我们，他说提醒一下啊，这个螃蟹虽然好吃，但是旅游的时候呢，也别天天吃。谁旅游的时候天天吃螃蟹啊？
1: 得看去哪儿啊。
0: 你关键那钱包能够得起你天天吃螃蟹吗？那螃蟹也不便宜呢。
1: 别看这真是，就是旅游的地方，就是盛产海产品的地方，它螃蟹也不一定就特别低价。
0: 你那珲春的帝王蟹呢，一斤还得160起呢。
1: 嗯，
0: 你要是想
1: 帝王160，那确实算便宜的，
0: 算便宜的是吧？
1: 相
0: 当3斤多的500，
1: 相当便宜了。
0: 嗯。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7度，最高温度呢是25度。
1: 嗯，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0到24度。哦，这个地方温差确实很大。
0: 嗯。张家口呢是多云转雷阵雨，10到22度。
1: 嗯，秦皇岛多云转阴，15到22度。
0: 唐山多云转阴，17到23度。
1: 廊坊多云转阴，17到26度。
0: 保定多云，16到26度。
1: 沧州多云，18到26度。
0: 衡水多云，19到26度。
1: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
0: 邯郸呢是雷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
1: 首都北京多云，17到24度。
0: 天津多云转阴，20到26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阴转晴，13到24度。
0: 郑州是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
1: 济南阴转多云，19到27度。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12， PM10 的指数呢是36，空气质量呢是优。
1: 嗯，欢迎继续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
3: 食品安全。
8: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在进直播间之前啊，有一位听众呢给我们打来电话，王先生，他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啊关注的一个事儿啊，说有了最新的进展和变化了。他是一辆比亚迪秦啊 DMI 冠军版的车主，他这个车呢已经买了3年多了。当时呢，据他说，刚买的时候这个雨刮器呢就不太正常。
1: 哦，雨刮器不正常。
0: 对，从提车当天呢可能就有一些异样啊，但是呢一直没有具体查出来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偶发的现象。啊，后来呢，经过节目的联系，他这个车呢，应该是放到了 4S 店啊，进行检查和维修啊。现在呢，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这个车呢是修好了啊，已经是交还到他的手上了，他在用用看啊，看看后续使用当中还会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1: 哦，他也没有具体说是怎么换的，是吗？
0: 嗯。应该是给他换了
1: 雨刮器
0: 总成对，
1: 哦，
0: 因为他那个好像是检查过几次啊，但是一直查不出这个具体的原因，后来应该是给他整个整体更换了啊，现在目前据他说使用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可以正常的使用了。
1: 好，虽然不连线啊，但是我们也算是接到一个好消息啊，希望他以后都能够开车平安。
0: 对，我们看现场有一位王先生啊打来电话，好像是家里面的老父亲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我们来问一问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父亲这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父亲这个月的10号在这个快手平台联系了一个内蒙古突前县的一个牛中介，从
1: 什么中介？我打断您，什么中介？
2: 牛，就是卖牛的，

0: 哦，
1: 想买一些活牛养殖的，嗯。
0: 哦，想买一些牛来养殖是吧？
1: 对。
0: 嗯，然后呢？
1: 嗯，跟对方联系了，然后也是，电话沟通的，确定了牛的价格和数量，还有那个个头大小，反正就是给对方打了50000多块钱，打了50000多块钱，然后对方就是把牛给发过来。发过来，然后看、
0: 哦、还能发货，这个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那还能给发货货来，然后呢？
1: 对，对方就是在平台上找的那种货拉拉之类的吧，就是拉过来，拉过来以后就跟现场一看，哎，跟这个说的什么从数量上说的是17头，然后回来15头，从个头上说是200来斤，回来一看就是100多斤吧，肉眼能见的。这就是有看的这个牛的那个外面的花色，可能有红的、黄的、白的那种相间的，就跟那个不一样。包括牛的也感觉一看有的有那个病殃殃的牛，其实所有的都不符。然后就跟对方联系的，然后就拒收，车也没牛也没下车，然后就对方就让车又拉回去了。拉回去以后，我们就说对方说要不给你换一批，我们就没有同意，说是退钱嘛。他说退钱行，他这个运费有个8500块钱。
0: 运费多少？8000多。
1: 对对对，他说运费8500。
0: 从哪儿运过来的呀？
1: 内蒙古突前线嘛。
0: 那你就是你父亲花了是50000块钱买的牛？
1: 54400块钱。
0: 这个54000是包含了这次从内蒙古运过来的运费是吗？
1: 对，所有的钱就是54400块钱。他说就是说我的运费就8500，然后我还有各类损失。他说我就能给退你4万多块钱。我问他4万几，他说就4万。他说这个时候我考虑了啥了，我也没还价，我说四万就四万，那你今天就打过来吧。现在是今天，他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不是手机没信号，就是银行转账受限，就是限额了，然后一直拖，然后他还在快手一直在直播，我从他快手直播里面我就发现他呀，他说他是方圆200公里，他说没信号，就是他说他在牧区，其实他一直在突前线境内，所以从他这个一拖再拖，他感觉就不是说是真心实意的想给你打钱的，就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什么目的，一直就是给你打电话也不及时接，然后给你回消息就说哎呀我这儿是有困难，这就是转不了账，就是这个情况。
0: 王先生，我问一下你们家里头曾经从事过养殖工作吗？
1: 一直在从事，就是也就是家里面小量的让在这喂的，
0: 就是一直有过对吧，就是这个工作养殖，无论是哪种就是牲畜，其实你们是不陌生的，就这个活一直在干对吧？
1: 嗯，对对对，有从事养了有牛的话可能就是3-4年吧，然后以前养羊的来着。
0: 那你们像这些就是小羊羔啊或者是小牛，它这些是之前是从哪儿来进的呀？也是网上吗？
1: 他我发现应该是前年24年，他就从买过一次，当时
0: 网上买的吗？
1: 对，也他说白了就是网上联系的这个人，可能就是在网上一直直播啊。
0: 就是、也就
1: 是
0: 说，你们已经跟他这不是第一次有这种。
1: 不是，这个是第一次，之前是另一个人啊、他之前是买过一次，他这是
0: 换了一家。
1: 对。
0: 然后这家你们也是第一次打交道。
1: 对对对，他们其实就是说，按他们说的，我也了解的，就是说他们。说的就是我就是中间人，我是你也是从当地的农户买，我这就是个牵个线，就是这个意思。
0: 哦，54400块，一来一回，这个牛拉过来之后觉得货不对版，想要退回去，退回去的时候他说要只给退4万，即便你们答应了，他钱也没有再给你们。
1: 对对对，包括我，他说四万就是牛，相当于从内蒙突泉来河北转了一圈，也没下车啊，就损失10000多。我们这个也考虑到对方有这个这方面的那个困难吧，算是人家有他的那个实际情况，咱也能理解。我就说啊，那就4万就四万吧，反正本身是我们9月12号打的钱嘛，啊是14号拉过来的，我们。
0: 那个牛，那一批牛呢？现在又都回去了是吗？
1: 对对对，对方已经收到了。
0: 对方收到了，然后他也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这4万块钱扣着不退。
1: 对对对，他就是说，从21号左右，20号、21号，给他说的，我说你就退钱吧。他说啊，今天我给你转过去。然后过了一天，我说，怎么没转？他说，哎呀，我今天，他给发个截图，微信什么限额。然后转不过去，
0: 各种理由不给转是吧？你还能联系上他吗？
1: 对对对，联系，然后每天他都是这种理由，然后也给他发微信，就是说啥的，他就说，哎呀，我现在是再缓几天。
0: 最近一次跟他什么时候联系？
1: 前天晚上还是昨天早上，忘了。
0: 能打通吗？电话？
1: 没打电话就发了微信，前几天倒是打过电话。
0: 微信能回吗？有回复吗？现在？
1: 现在应该是有，只是说，哎呀，我现在就是转不了，就是拖着。但是他的理由明显就是假的、
0: 他这种说辞我们不听了啊，你也不用再给我们转述他的说辞，基本上可以想象出来啊，他基本上都是借口。但是这个人还是能联系上的，只是说各种理由和借口，一次一次的不给你钱。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对对，是，就是想着，你包括他的损失，我这儿也能接受，不管是。啥的是吧？你既然已经
0: 等于说你这个牛一来一回扣了你14000块钱，差不多吧？
1: 对，他说他还运费是8000多，但是他还有他的，哎呀，你这几天我给你喂的牛啊什么的，
0: 也就是这些你都接受，你甚至都没有砍价，然后就一退再退，对方依然没有给你钱是吧？
1: 对，你看第一个我给他说了，我说我父亲在他这买又是对他的信任。第二个他说退四万我们也接受。第三个他说今天退又拖到明天，我说所有的咋的没有底线的那个都啥的，感觉很对这种行为，我说不知道咋。
0: 他就在快手上在卖牛是吗？
1: 每天还在直播，每天还在直播。就是。这挺无语的，我不知道对方的什么目的，他明显的理由就很假。
2: 我想问一下，就是父亲是为什么要通过快手这个平台然后找他去买牛啊？是明显这个牛的价格低于咱们周边的养殖户的这种市场行情价格吗？要便宜很多吗？
1: 这个我就具体了解了，也从他是说的是他那儿可能是不是产地之类的吧，在一个价格上是不是一个是源头上可能那比较量比较大，可能挑或者看着质量上好，价格上肯定也不贵，至于便宜多少我这个也没问，只是说结果就是从这儿联系的这个人从这儿买的。
2: 你们约定的是54000买多少头？
1: 我父亲说是17头，
2: 17头，就是
0: 十几给拉过来了15头，
1: 对，200来斤的说是，
2: 5400017头，那就是3000一头是吧？
1: 说是3200一头，
2: 3200一头，
1: 对，
2: 几岁龄的？
1: 啊？
2: 几岁的这个小牛犊？
0: 多大的就运过来？
1: 200来斤，我还是
0: 没细问是吧？
2: 200斤左右的，
0: 就是整个这个养殖业务也是你父亲在负责，你也不怎么管，不插手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2: 我们看到你发来的那个截图了，对方是叫牛中介小九是吧？
1: 对，
2: 这是他的快手的账户名称，
1: 微信名也是这个。
2: 包括你发来的这个收货的视频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他通过货拉拉给你把这15头牛装过来，然后你拍了一段大概50多秒的视频是吧？

0: 头，我就喜欢那个，又要那头，然后
1: 就是这个意思。
0: 那他发过来的是你父亲当时就是点名要的那几头
1: 吗？不是不是，要不是说啥了？他们说
0: 一共是几头啊？
1: 十七头，
0: 十七头，就每头其实父亲都有印象，不是自己当时点名要的那几头是吧？
1: 嗯，他从颜色上，你看，比方说他
0: 花色
1: 上
0: 是，
1: 对对对，一看就跟那花色不一样，所以他是这种。
0: 哎呀，我能明白那意思了，就跟你看，好多人就是买二手车，可能你从网上看这个二手车它是什么样的品相，对吧？对，就嘎新的，然后等过你一到手之后，可能发现压根不是那个车况，也不一样，类似吧，是吧？
1: 可能养牛的人更专业一些，这我这啥？他主要还有一点，他说他是11号。对，11号就是打款的前一天，12号打的款嘛，11号给我父亲发了一个视频，5秒的视频嘛，他就说啊，17头母牛，小母牛上车，就发了一个这个视频。我父亲将近70岁嘛，他本身也是啥的啊，这是他就想着我这是17头小母牛上车了，第二天给那个打的款，他
0: 就是发货在路上的时候，父亲才给那边打的款，就是父亲在这个事情上其实还挺谨慎的，是吧？
1: 然后没有，然后我是。看了一下，然后打了款，我回去了，然后看我父亲的微信啥的，打了款以后，他就人家对方就发了个一段话，就是说啊，这我安排车给安排车给牛装车，
0: 先打款再发货，
1: 对对，肯定是他们按他们逻辑肯定是先打款再发货，你还没打款他们是不会发货的。但是他这个小视频就起了一个可能误导我父亲啊，我这17头小母牛就上车了什么的。
0: 哎，行啊，这也是有备而来的，
1: 所以
0: 这个牛
1: 中介。对对对，我也是这么分析。对这个人尤其是老年人可能起一个误导作用啊，就
0: 主要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你看老父亲当时4-5年前的时候也是通过网络买，是不是那一次买其实让他觉得还是挺正常的，挺满意的，是吧？没有什么意外，所以他这次还想着用同样的途径。
1: 我印象中他是第一次买当时买了20头，过了没几个月，反正是都是小牛嘛，然后死了5-6头7-8头的样子吧，其实最后成活下来也没多少。后期可能是老年人比较那个好面子，我问我父亲，我说你之前买的你不是啥的，他说哎呀，那人家发的没问题，然后是自己养的啥的，
0: 觉得怪自己
1: 明显然后这次又换个人买，我说所以说是，
0: 其实我听明白，就不一定第一次就特别诸事都很顺利，其实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只是老父亲没有跟您讲那么多，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行，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请场外跟我们联系一下这个电话。我们之前就以为就这事儿跟我们想的还要更严重，比如我就把钱打过去，就对方连货都没有发，比如说把你一拉黑，你压根找不着我，是吧？这5万块钱就干落兜里头了，其实还不是，发了货了，就是有点货不对版。
2: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中秋节礼啦。

0: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 产品质量、
0: 汽车三包、
1: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你看有人说了啊，他说这个基本就是典型的骗子啊，我认账啊，但就是没有钱。
1: 对，我给你，我给你退，但是呢就是退不到手里头来。
2: 对，还有人说都是网络并不是万能的啊，无论何时还是一手交钱一手验货啊最保险了。
1: 而且就是你看他这个王老爷子老父亲，他也是这挺胆大的，我觉得挺冒险的。你买就是这种牲口是吧，活口的东西啊，在网上就见不着真实的样子，5万块钱咔就打过去了，5万多呢。
2: 而且他第一次也在网上买过，回来以后养了一段时间，其实还消耗了大半。
1: 对，
2: 第一次也没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啊，就觉得可能是自己养殖的问题。要是养殖没有这个水平和技术的话，那这一次再买呢，回来那哪怕他给他送了17头这质量不错的，那是不是也有风险啊？
1: 他就第一次对外称是自己养殖问题，其实心里头可能觉得是对方卖家不好，所以这次换
2: 了一个卖家。
1: 结果这可好，就钱货都没了。
2: 发现这个卖家可能比上一次的更不靠谱。
1: 哦，怎么是机器人接的电话？
2: 我们试一试吧，试一试给这个卖家打打电话。
1: 直接切吧，直接切，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
2: 对，因为据王先生说，这个电话他前两天打还是能打通的。
3: 我是机主的 AI 秘书。
2: 哎呦，
3: 我们的通话将按照正常通信费用进行计费。
2: 还有 AI 秘书呢？
1: 退出去吧。
2: 我们找你的那个机主。
1: 退出去吧，不要
2: 啊，假的是吧？
1: 不要打草惊蛇，万一听说是我们，然后直接不接电话了。
2: 他那个 AI 秘书能联系到他吗？也不知道。
1: 他就是一个可能，哎，你没有听说过以前那种什么机主小
2: 语音信箱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对对，你把他想的太智能了是吗？再打一次试试，再打一次。
2: 我们再打打，看看能打通吗？王先生，你上次联系的是什么时候啊？
4: 哦，你说、
2: 啊。你上一次联系的是什么时候？
4: 打了电话，
3: 我是机主的 AI 秘书。
1: 就是你能在几点钟打通他的电话呀？来，直接切出去吧。
2: 他不行，他这个还是 AI 秘书。
1: 你能在几点钟打通他电话？
4: 我看看是
1: 也是下午吗？大概就行，陈先生。
4: 23号，
1: 上午还是下午啊？就我们想可着你那个点儿，到时候联系他。
4: 23号，
1: 但是节目直播也就在4点到5点。你要说他也4点到5点直播，是不是他更没办法接电话了？
4: 6点多7点多都有，就是下午。
1: 6、7点钟都能够接通是吧？
4: 对对，他从他发的截图我看了，然后说他是好像就是把手机设置成飞行模式了。
1: 你除了他这个电话，你除了他这个电话之外，你还能跟他联系吗？微信，
4: 就是、微信上吧，微信。
2: 就是打微信语音的电话，他会接是吧？
4: 也看他了，有时候就是不知道接不接。
1: 你通过他这个快手上的这个直播页面，你能拿到他的一些经营信息吗？或者有其他详细的内容吗？
4: 没有，就是没有。
2: 他是个人农户吧？他是
4: 不
2: 是
4: 露脸？
2: 他是不是都不是一个公司啊？他们是个什么畜牧业公司吗？
4: 反正应该是个人行为吧，就是个人，没有公司。
2: 他就是个人的农户是吧？
1: 2000多个粉丝、
2: 个人农户，他也没有什么营业执照啊，没有什么畜牧公司作为背景。
4: 对。
1: 400多个作品。都是跟牛相关的是吗？
4: 对，他每天都会直播，看着每天都会直播，上早上可能6、7点钟。每天都会。
1: 你这样啊，就是今天打完电话之后你再问问他，比如说明天上午或者是什么时候，然后明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来尝试给他打电话。
4: 哦，好的。
1: 问什么时候把那个钱要回来。你说这4万块钱，你说是吧，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真的要是报警的话，这个事儿就严重了。
2: 而且你已经让步让了很多了，
1: 对
2: 吧？你从5万4让步让到了4万，其实你已经赔了1万多了。
1: 牛又回去
2: 了，这也覆盖
1: 了
2: 运费啊，相关的东西都已经覆盖了，他也没有什么损失。
1: 牛不是就平平安安的也回去了，也没有什么损耗，对吧？
4: 对，就是牛从内蒙到河北旅游了一圈，就10000多块钱出去了。
1: 是跟老人先那个劝老人两句，对吧？以后不要这么买了。
2: 对，
4: 嗯嗯，好。
2: 哪怕你们自己去当地，这个差旅费也花不了这么多呀，对吧？你这个你看了看了以后，你自己还保准。
1: 现在就是说，人一个来回都花不了10000多。
2: 对呀、啊，
4: 嗯，
2: 你去那边旅游一圈都花不了10000多。
4: 嗯嗯，
1: 劝劝老人吧，就说我们992特报团跟他说的，嗯，不要再这么贸然的这么花这么多钱了，在网上，好吧？
4: 嗯，
1: 好，明天啊，同一时间保持联系，看看那边能连上吗？好吗？
4: 好的，谢谢。
1: 嗯，好，再见。
2: 好嘞，再见。
1: 嗯，
2: 你看有人说，他说现在啊，很多短视频骗老年人的很多，他说这个视频拍的都很好，啊，他说真正给你发货呢就不对版了。
1: 哎呀，这个老人们，你说他有钱吧，你说他节省吧，哎，在某些事情上确实不如年轻人那么有警惕心，所以咱们能劝的都多劝劝老人。
2: 对，
1: 哦，
2: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觉得短视频平台呢也得加强监管。
1: 说的特别对，但是你像这种他怎么监管？他就是一个个人账号，对吧？你要是真的监控他，他突然之间从全网消失了，你也找不着他。
2: 还有人说，他说当时呢没人劝啊，如果有人劝，直接把这个牛收了，他说也赔不了那么多。但是我觉得你看他如果那个牛个体他差异那么大，然后又少了两头，这个我觉得他应该也赔不少的。
1: 你花多少收啊？花这个54000买的，你花30000块钱收
2: 啊，
1: 那就赔的。
2: 你不是赔20000多吗？
1: 不止这14000了。
2: 所以我觉得他那个15头牛应该可能都不止这40000，都不值这40000块钱。
1: 哎，三哥烤全羊在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上，他说我让我爱人给你们打电话说床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解决。他说我想给你们送面锦旗，反正我们信收到了，解决了就好。
2: 感谢啊！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感谢大家的踊跃守候收听，我是佳音。
1: 大家好，我是陆军。今天呢，可能大家在单位都忙着呢。晚高峰一开始啊，沈辉市区的道路并没有特别的繁忙，只有和平路的老都点西向东，在平安大街的下桥口处稍微有些压车，剩下的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都是比较顺畅的。
0: 好，那我们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河北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每条高速呢都是通行非常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那部分高速路段呢有改扩建施工的情况，比如说现在唐津高速在唐山方向与京汉高速互通到唐漕高速互通之间封闭施工，车辆是无法通行的。长深高速成唐唐山段的丰南站承德方向下道口也是有暂时的管控，车辆不能够在丰南站承德方向下道，我们就近的选择在其他收费站口下道。那具体的实时高速路况，我们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正在直播，大家有任何的高速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进行咨询，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咱们今天下班之后，明后两天再上两天班，然后就会迎来国庆的七天长假。未来的天气方面如何变化，有哪些天气的提示，我们来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专业介绍。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九月接近尾声了，降水呢，其实在这几天也会频繁的出现。像今天晚上呢，在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还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同时在这两天雷雨过程当中，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多加防范。受到冷空气影响呢，气温也会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像30号到10月1号，全省的最低气温会自北向南普遍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会下降8到10度。在降温过后呢，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也就只有5度左右，甚至更低。那中南大部呢也是多在10度出头，厚外套就得提早拿出来做准备了。另外，明天到10月1号，西北部的风力较大，阵风可达7到8级，30号局地可达9级以上。那有外出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风措施。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就到秋季之后呢，很多的树叶啊都陆续的变黄或变红，这是成为赏秋非常美丽的景色了。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已经给您出题，说在秋天大家都去看银杏叶啊，那银杏也被称之为植物界的活化石，银杏属于什么植物呢？四个选项 ：A. 被子植物 ，B. 裸子植物 ，C. 苔藓植物 ，D. 藻类植物。如果你有答案，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进入到互动留言帖的方法：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您发送“晚高峰”三个字，点开链接，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就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了。
0: 跟我们保持联络的方式呢，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您搜索“下班打卡”，找到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不仅跟我们俩互动，其实大家发的信息哈，彼此是都可以看到的，可以呢彼此进行一个交流。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大家呢也可以发送视频、语音、图片的信息。那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可能看不到信息，那我们随时呢有路况会提醒大家。

0: 还有这位在咨询石家庄限号吗？目前河北省内只有邢台执行尾号限行的措施，除邢台之外，河北省内的其他城市都没有尾号限行的规定。详情呢，你可以发送限行的关键词详细查询。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3: 6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泊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2: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一张盖章，每人送空中廊桥观景，
3: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国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4: 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了！
9: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0: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9: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0: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好了，两个小时的快乐时光992晚高峰已经启程了。那这周呢，尽管是只有周一周二周三这三天我们在工作日，周四的时候呢我们就迎来国庆假期了，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是浓缩版的工作日，想必在节前呢大家有很多事情要做啊，工作也非常的繁忙。从此时此刻的路况我们就看出来了，往常呢这个时段已经有一些路段哈出现了车辆的积压了，但是此时此刻黄线都特别的好走，无论是石家庄的东二环还是西二环，包括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南二环车流应该上来了，但是目前呢东南西北二环都非常的畅行，环路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堵点，只有和平路刚才我们说到了西向东，而且呢今天的拥堵距离非常的短，大约就是在长征的桥面上吧，到后方胜利大街这个桥面就这一节主路呢是有稍微的拥堵。
1: 工作日的时候省会石家庄的公交车道已经在晚高峰启用了抓拍了，大家注意啊，工作日就不能占用公交车道来通行了，在早晚高峰的时间段。另外在工作日的时候呢，我们的即时好运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又重新开始开奖，在今天上午的8点钟呢，有多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奖。

0: 金，上午有五人每人获得了100块钱，平分了500元的奖金。今天的18点的奖金是500元的基础奖金，等着您来赢取。怎么样猜数字赢奖金？您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官方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右下角打开 APP 的选项，进入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在互动帖下猜数字，就有机会获得18点中的500元的现金奖励了。
1: 或者说呢，您直接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下面呢有一个服务，在那儿点击了之后，里边呢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找到我们的啾啾二好运帖了。在这里您只留三个数字就可以啊，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另外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说回复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是一触即达。那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
0: 稍后出行路上最新路况、最新的服务信息，还有呢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九点晚高峰第一组资讯当中，您将听到一些的主要资讯内容。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近日开通了，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以到达。
0: 铁路12366客服辟谣候补加速全是假的，穿制服的博主传授妙招抢票的一些方法，实为引流的陷阱。
1: 机构预计呢，10月15号，也就是下一轮啊，我们的这个油价调价窗口到来的时候，10月15号24点，预计会油价下调，到时候还有好几个工作日哈，我们再及时给大家做介绍。
0: 我省沧州市的公交部分线路将会试行响应式停靠，按了按钮之后来按需停靠，如果没有人下车，则不停靠相应的站点。
1: 提醒去邢台以及邢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邢台的机动车尾号限行间体开始轮换了，与北京呢保持一致。今天是星期一，那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
0: 可以到电影院去看乒乓球的比赛，樊振东的德甲比赛在电影院直播，单日票房突破了80万元。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9月30号全网首播。
0: 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票房突破2000万元。
1: 还有，我们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决赛爆出了大冷门，对手穿错鞋了，中国选手递补金银牌。
0: 九点晚高峰的热搜点击，央视曝光助农骗局，核桃油实为大豆油冒充，窝点已经被查抄。
1: 今天的热搜点击呢，我们还将关注的是河南一技校101名毕业生入职北大，校方回应虽没考上，但能去工作。
0: 您去给孩子开过家长会吗？在一个学校的家长会啊，班主任自掏腰包给全体家长点奶茶，一杯杯的奶茶里边全都是学校和家庭之间给孩子交流教育问题的温度。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
2: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运，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5: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4: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6: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7: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6: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2: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9: 尽管呢，我们的片花说到了，如果在路上堵车的时候呢，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啊，在我们的快乐相伴之下呢，堵车时光也会有趣。但是呢，此时此刻目前路上还真是不太堵。像我们这位听友还幸福，他说我从石家庄的东二环走一路畅通，我从正定过来的，然后呢走东二环到南二环的塘沽大街，没有发现什么堵点。谢谢您在打卡留言帖上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10: 目前呢，除了合并路的西向东平安大街的下口车有点多之外，环路的市区弯道西向东的方向也开始排队了。此外，还有一个新的缓慢通行和堵车的路段，集中在省二院周边的中华大街南向北的方向，从南向北和平路到时装路这儿都排着队。另外呢，在省二院东边的九中街，目前呢这块单行道北向南的方向这块也在压车。想要进省二院去接送亲友的朋友，请您注意，九中街上也很堵车。
9: 刚才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哈，我们有位听友呢，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跟我们说了一个，怎么说啊，就感觉特别鄙视的一个行为。他说我刚才啊，在石家庄的体育大街，也就是原来的皇宫大酒店东侧那儿有个停车场，就在那个出口，我发现有辆奔驰车，我们就不全说他的车牌号了啊，尾号是284，说呢他应该缴费15元，结果呢他就一直等着跟车，他闯杆出去。他说这素质也是哈，其实好多呢停车场也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大家发现了没有，最近出来了好多那个停车场啊，你发现出去的时候它两个杆儿啊，到了第一个杆儿的时候它抬一下，然后呢你往前走前面还有一个杆儿，然后后面那杆儿立刻就落下来了，然后前面那个杆儿才会抬起来。哎呀，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10: 这是防跟车的一个行为。但是这种逃费的行为呢，您下次，除非您下次不再来这个停车场，否则的话您下次再来的时候，您涉及到欠费的一些情况，人停车场的工作人员的系统啊就会自动的显现。同时如果您的逃费次数过多的话，人家的停车场的管理人员也可以随时的报警啊，警方呢也会对您这个逃费行为来进行处理的。
9: 车不错，但是呢这个车主哈，他这个感觉车德或者说这个行为实在是让我们不敢恭维啊。另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也都在跟我们进行打卡，我就只念这一篇的啊。像千年古梨树还说大家好打卡了，也在问候呢我们所有992晚高峰在打卡留言帖上的各位好 朋友，还有一生相随，还有天涯海角焦先生，然后这个用户名尾号是6619的朋友，还有幸福，还有呢这位是9282啊，另外呢还有我的好朋友大象，还有小花平安是福，沙滩阳光，耿耿啊，涛声依旧啊，等等等等，欢迎大家，我就不再翻页了。
10: 大家的这个生物学知识学的也不错啊，这个我们都说看银杏树啊，这个银杏它是属于什么植物呢？很多人都答对了，应该选第二个选项，裸子植物。什么是裸子植物呢？就是它的种子是裸露的，外面只有果肉的种皮，不像被子植物那样由防壁发育而来的果皮包被着，完全符合裸子植物的核心特征。所以说银杏树啊，它是属于裸子植物。回头这个秋天您带着孩子去看银杏树的时候，也可以给孩子讲讲这个生物学知识。
9: 说到银杏了，大家可能想到我们可以入嘴的可以吃的白果，可能很多朋友就担心了啊，说那它没有果实的话，它的繁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呢？那裸子植物呢，它是靠种子来进行繁殖的啊，所以说大家不用操心。
10: 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像沙滩阳光，然后呢涛声依旧啊，然后您这还有旧船票吗？能登上那个客船吗？还有定州的强哥，然后还有草莓泡泡，北方南方都答对了啊。大家继续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18:30的时候将会有一位幸运听众为您送出我们的玻璃水两瓶。下面一道题目是，当我们鼻子少量出血的时候，正确的处理方式，如果出的特别多那就赶快去医院啊。如果在家里边不小心鼻子少量的有点出血，正确的处理方法 A 仰头止血，很多人可能都这么做， B 身体微微前倾捏住鼻翼， C 把纸巾塞在鼻腔里边，然后呢 D 大量的喝水。 ABCD 哪个是鼻子稍微出血的这个正确的处理方式？哎，您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来说一说，您鼻子容易出血吗？
9: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鼻子真是不太出血，但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我当时第一个动作就是仰头啊，仰脖，然后呢就是塞一个东西，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个棉花呀，是吧，然后或者说是那个纸巾呀，塞到鼻子里边。那正确的做法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呢？大家把相对应的字母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就可以。
10: 参与节目的方式啊，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发送晚高峰三个字，需要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参与留言答题才有机会抽奖。在微信里边的留言我们能收到，但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系统当中。
9: 各位好朋友继续呢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跟我们在打卡留言帖上留言，也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留言都可以。接下来就叫晚高峰今日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呢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日开通运营了。今天早上8:06，京港高铁雄商段正式通车运营，首趟高3935次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从北京西站驶出，经停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商丘等站，终到合肥西站，全程呢大约是5小时40分钟。该段是京港高铁八纵八横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里程约占全线的1/4。2022年的9月开工，沿线的桥梁密集施工，难度大，建成了台前黄河铁路大桥，还有呢雄安特大桥等等一批重点工程。
10: 开通之后，该铁路最高时速350公里，初期每天开行64列动车组，雄安到商丘之间最快2小时27分可达，并且首次开行北京西到合肥、黄山北之间以及雄安至上海虹桥站之间的跨线高铁列车，线路在衡水、聊城、菏泽、商丘等节点连接多条高铁，实现与京广、京沪等高铁线路的互联互通，沿线的任丘、肃宁、河间等11个县市迈入到了高铁时代，将会进一步的优化铁路区域路网布局，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9: 今天啊，已经是9月28号了，中秋国庆假期的铁路售票进入了一个高峰。短视频平台上啊，多位着类似于铁路制服的博主热传所谓的候补小面招啊，有的声称呢给12306公众号连发消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呢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的 APP 同步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的时间。这些视频点赞收藏还真不少，评论区呢真有人照做了，但是12306已经多次辟谣说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也没有任何加速通道，通过第三方购票不仅不会更快，反而可能会遇到订单被 误、取消、被抢票、损失退票等等这些的麻烦。铁路部门特别提醒大家，候补兑现按订单提交的顺序进行，不存在加速通道，购票大家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
10: 中秋节前油价上涨了，那很多人都在关心着下一轮的油价调整什么时候到来。按照我国的成品油调价机制，下一轮的油价调整时间为国庆假期之后的10月15号24点。目前呢，国际油气的国际的原油价格的变化率是-4%，预计呢，如果是按照目前的变化率来预测，下一轮呢是下调，每升约降1.6到1.9左右。但是呢，还有随后几个工作日国际油价的变化情况，到时候国家发改委会发布权威的调查信息，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国际油价的变化情况，来给大家做出加油的提示。
9: 我们提前预告一下，明天开始啊，沧州的公交部分线路将会实行响应式停靠。9月29号起，沧州的8路、235路、430路将率先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呢，它不再站站必停了，而是呢按需停靠，无人不停，有人上车就停，有人下车就停，那没人上下呢就平稳通过。后续沧州公交集团呢还将根据试运营的情况、市民反馈的情况，还有客流的特点，逐步的扩大覆盖范围。
10: 还有大家关心的限号的问题，我省只有邢台市和北京天津同步进行机动车尾号的限行。今天起呢，限行的尾号进行了轮换，在这也给大家提示一下，自9月28号今天起到12月27号，这一轮的限号，我省的邢台、北京、天津周一到周五限行的尾号依次是5和0 1和6 2和7 3和8 4和9。今天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5和0。如果您准备要去邢台或者是北京、天津，请您注意关注一下限行尾号的轮换。
9: 体育方面的消息呢，我们来关注9月27号的晚上，德甲杜塞尔多夫对阵多特蒙德，樊振东是亮相了德甲的赛场，全国多家影院同步直播。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至当日的11时，单日票房已经超80万元。此前呢，樊振东代表杜塞尔多夫出战德国杯的时候，全国56家的影院直播他的比赛，预售票房突破了110万元，最终呢，累计大约是117万元。上座率高达87.4%。
10: 从奥运会直播遇冷到如今的体育赛事在电影院来进行票房直播的黑马，樊振东的个人号召力叠加现象的集体观赛的社交需求，让影院再加体育直播的模式意外出圈，球迷跨城赶场，影厅座无虚席，这股热潮也引发了行业对于体育赛事内容商业价值的重新关注。
9: 9月27号，电影《给阿木的情书》宣布，影片呢将在9月30号的10点全网首播。当晚呢，还会有李思彤、王彦彤、王小慧及导演与观众在评论区互动。
10: 截止到9月27号15时15分，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新片预计的总票房点映突破了2000万元。像《小猪佩奇之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妻》目前暂列国庆档电影新片的票房榜前三位。
9: 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决赛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哈萨克斯坦选手托克桑巴耶娃因比赛鞋没有在世界田联注册，被取消了冠军的成绩。原本呢位列第二的中国选手但曾曲宗还有玛丽啊，分别递补为金牌和递补为银牌。这枚金牌呢是新藏运动员参加亚运会夏季项目的历史首金，是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10: 九大晚高峰网络热搜点击，在这特别提示，又一网红产品翻车，建议零售价是298元，在直播间39块钱就能抢，但是这个价格连原料都不够，相关的窝点已经被查抄了。稍后我们在半点之后详细给您说啊，这是在网上有说卖核桃油的，但其实它这个并不是核桃榨的油，而就是普通的这个豆油。大家在网上刷新到一些这个相关的特别便宜的商品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这是近日央视曝光的公益助农所谓的一个骗局，一款标称一口福的核桃油在直播间打着助农的旗号进行特价的甩卖。
6: 傍晚5:30，
8: 992半点导航。
10: 半点路况导航来关注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呢，和平路和环路西向东方向排队和压车的情况都有所加剧，距离呢有所延长。同时呢，在省二院周边的中华大街还有九中街上依然是拥堵严重的。如果家人呢在省二院需要您去接或者要去送一下的话呢，您尽量啊在省二院的对面西向东方向这个桥底下急行急走，这样是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如果想进省二院的停车场，目前还是比较困难的。
9: 好，看一下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还有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大家呢给我们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互动信息。参与到我们的趣味答题，这位听友还有感而发呢，他说，哎呀，我唯一一次鼻子出血是因为我自己造成的，我撞到墙了然后才出的血。
10: 您那外伤就是不是得赶快去医院了啊？刚才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鼻子少量出血的时候自己应该怎么办，如果您那个撞伤了之后，咱到医院去好好看一眼，别再产生其他的危险。
9: 哎，还有一位听友呢是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他说，哎，我们小时候吧有一个偏方，说是流鼻血的时候呢就找块土疙瘩，土疙就是这个土块啊，然后呢说压在耳朵上。他不知道这有没有科学依据，我觉得没有啥科学依据吧。
10: 嘿，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也说啊，这个你这个偏方啊千万不能信啊，就是小时候啊咱们说偏方治大病，这都老人家这个不懂这个医学不懂科学道理的时候，所谓这个当时条件不太好的时候自己用的一些方法，但其实并没有相关的这个医学依据啊。
9: 是是是哈，大家呢无论是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还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能解答什么问题的，包括回答我们的趣味答题的，大家呢都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咱舅舅二晚高峰节目的下半打卡留言帖，在这里呢跟我们留言互动。
10: 刚才这位怎么还听歌听出您以前的一段爱情故事吧，他说刚才的一首歌告诉我们，忘了忘不忘过去也要接受现实，现在下班要去媳妇单位接我们家的领导，是怎么着，你想起你的初恋和前任了？
9: 可别，
10: 还好没见你的网名。你可别在留言帖上随便乱留言啊，回头让你媳妇看见啊。
9: 也有可能我们就是这个联系错了呢，是吧？好，那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完全可以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留下歌名，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穿插给大家播放，来满足大家的愿望。
10: 哎，最近呢进入秋季之后啊，确实很多人这个鼻腔上火就容易感冒啊，或者是流血。刚才那个小妙招一会儿我们也告诉您到底怎么处理。
9: 哎，对，上火呀、流鼻血，包括就是很多朋友现在这个鼻炎也开始犯了，挺痛苦的啊。所以我们的生活小妙招呢也是时刻替大家着想。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首先呢，高速交警提醒大家，大广高速1608公里附近，因为两侧呢耕地收取农作物，所以造成的灰尘是比较大的，影响大家在高速上的行车视线。大家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啊，安全通过。
10: 此外，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明天多云，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1度。
9: 承德明天呢是雷阵雨转多云，6到24度，有西风3到5级。
10: 张家口阴转多云，4度到23度，西风3到5级。
9: 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14到24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0: 唐山中雨转雷阵雨，13到25度，西风3到5级。
9: 廊坊中雨转阴，13到26度。
10: 保定阴转雷阵雨，12到30度。
9: 沧州雷阵雨转中雨，15到30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0: 衡水多云转阴，17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
9: 邢台多云，17到30度。
10: 邯郸多云转阴，17到30度，有南风3到5级。
9: 明天北京啊是多云转晴，13到25度。
10: 天津阴天，17到29度，有西南风3到5级。
9: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晴，9到27度。
10: 河南郑州晴天，18到28度。
9: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18到29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4 ，PM10 的指数37，空气质量属于优。刚才听歌还总结出人生道理的，您再总结总结这首歌啊。

0: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是与众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

0: 节礼啦！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峰。
6: 九九二晚高峰，我们回来之后啊，先有一位女士着急了，说马上要到家了啊。
7: 她怎么
6: 说？来听一下她在我们的语音平台，然后她说
7: 特着急的一个事儿是吧？
6: 赶紧来说一说刚才问题的答案啊，因为她马上就要到家了。
7: 我们来听听她的语音。
8: 哎，说一下那个流鼻血应该怎么做吧？好想知道呀，阿姑你爱流鼻血。
6: 行。
8: 马上就要到家了，下了车没法听广播了。
6: 下了车，回头我们先告诉您，你下了车也可以拿手机听。你在微信里边，它有在线收听。同时，你在微信里啊，现在如果是发晚高峰，跳转到即时新闻端，下载了即时新闻的手机软件，您可以随时随地拿手机听广播、看视频，然后参与节目互动都是可以的。
7: 对对对，您说您经常也是流鼻血是吧？那不知道您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呢？我们刚才给四个答案，一个是仰头止血，我小时候也这样啊，身体的微微的前倾，然后这是第二个答案。第三个答案呢，就是把纸巾塞进鼻腔深处，然后堵一下。第四个答案呢，是立刻大量的喝水。那正确的答案提醒大家，应该是 B， 身体微微的前倾，捏住我们的鼻翼。
6: 为什么仰头止血不对呢？因为你仰头的话，那个流出来的鼻血会倒流进我们的咽腔气管，甚至是胃部，容易引发呛咳、恶心、呕吐，严重时呢还有可能把这个血液啊误吸到气道里面，有危险。这是仰头止血是不对的啊。还有很多人呢流鼻血之后，那我就把它堵住啊，就拿那个纸巾啊把那个鼻腔给堵住，它就不流了。哎，我有时候感冒流鼻涕也容易这么做啊。
7: 但是这个行为也是不可取的啊，粗糙的这个纸团呢可能会损伤我们鼻子的这个黏膜，其实鼻腔的黏膜它特别的脆弱，破坏我们的这个凝血块啊，甚至呢可能会带入细菌引发感染，所以这个行为也是不建议。
6: 哎，还有呢，这四个选项立刻大量的喝水，这对于止鼻血没有任何的帮助啊，
7: 没有关系。
6: 哎，可能会由于你喝的水特别多，刺激到胃部，您胃里边就是水太多，容易呕吐的风险增加。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还有朋友说往那个脑门撒点凉水，哎，可能小时候有人是这么做的啊，往头顶撒凉水不是规范的操作，正确的是要冷敷，冷敷鼻梁、前额或者是后颈，就是你那个稍微凉一点对，但是你撒凉水不对啊，你稍微冷敷一下，这是正确的做法。
7: 为什么说要选 B 呢？就是身体微微的前倾，捏住鼻翼呢？因为我们知道啊，它这个流鼻血了之后，你一抬头，那不就是这个血液就可能会倒流，然后呢呛入到我们的气管嘛，这非常危险的。然后呢，您正确的方法，尤其刚才那位女士哈，记住。低头，然后身体微微的前倾，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捏住鼻翼的两侧，持续按压5到10分钟。期间你就是你不要松手哈，但是呢，你可以看看，如果不流了，不流了就可以了。如果还要再流的话呢，就是按压这个5到10分钟。
6: 另外呢，拿凉水洒这个额前、脑门，这不是正确的做法。您可以用凉毛巾或者是裹了布的冰袋敷在鼻梁前额或者是后颈处，帮助血管收缩，辅助止血。但是单次冷敷不能超过15分钟，避免长时间的低温冷敷对于皮肤啊身体造成伤害。如果您按照这个处理方法已经20分钟了，还止不住血，还是频繁的这个流鼻血，则要及时到医院的耳鼻喉科去就诊，排查具体不停流血的原因。那就不是上火啊，那就不是火气大了，那可能就是身体有其他方面的这个问题需要医生帮您诊治了。
7: 对，这样千年巩俐树也说说，哎，和我们小时候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啊，和我们小时候处理的方式一样。他说我就是不知道这科学依据是什么。我们小时候好像也是这么处理。您是说刚才那位听友吗？就是小的时候一说流鼻血了，就那吐咳了，然后压耳朵， 你也这样处理啊？这是那有效果吗？我先问问你，我是没。

0: 尤其是在快速路上，这开车慢的人越来越多了。你看我天天走石家庄的西三环，经常性的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而且他还老占着最左侧的车道，他顶多开个50或者60这样的一个时速，但挺压车速的。然后呢，你提醒他，他根本就不搭理你，然后逼着你只能就是变道超他。他说自打中秋节之后，我就发现有这样一个情况。他说我一天能碰见3、4个、4、5个，也不知道咋回事，那是不是他们想心事呢？
1: 可能都是让您给遇见了。
0: 过节的时候可能太忙了啊。说点歌了啊，沙滩阳光说这不十一快到了吗？能点首祝福祖国吗？

0: 这是用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听友沙滩阳光的点播要求哈，他说国庆快到了嘛，能点首祝福祖国吗？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留的言。还有我们这位听友用户尾号是0212，哎呦，他说下班路上听着九九二晚高峰的节目，心情很舒畅，尤其是听着这首歌《祝福祖国》，是不是心情也非常的澎湃啊？
1: 另外呢，中秋和国庆的长假期间，大家在网上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促销信息，有的那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的便宜，一看了之后就心动了。近日呢，央视曝光了一起所谓公益助农的网络骗局，一款在网络的商场里面销售的一口福核桃油，在网络直播间打着助农的旗号，五斤装。它的建议零售价原价是298，现实抢购价只要39块钱，以这样的价格来进行销售，销量呢一下子上万单了。然而执法人员核查发现，这一款商品其标注生产厂家、厂址、生产许可证号全都是虚假信息，真正的核桃油的原料成本就要50到60元一斤，它这个五斤才卖39，怎么可能？这连原料的这个成本都根本都够不上。
0: 是通过20多天的监测呀，执法人员顺藤摸瓜，锁定了位于江苏兴化一处偏僻民房的生产窝点，现场是特别的简陋，然后地上呢摊放着普通的大豆油。

0: 然后工人呢正在用大豆油然后灌装假冒的核桃油。造假者孙某承认，所谓的核桃油呢其实就是普通的大豆油冒充的。除了这个一口福啊窝点，他们还生产了香满厨等共计四种的假冒食用油，外包装呢却并没有标榜什么营养健康。目前呢该窝点已经被查抄了，从大豆油到直播间里的助农爱心油，中间呢经过了多层的转手，最终呢以几十倍的价格流向了餐桌。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再次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在下单的时候切记一定要注意，其实食品安全无小事，平台的审核呀、监管的溯源呀，包括这个全链条的打击啊，一个环节真的都不能放松。
1: 河南的一个技校有101名毕业生入职到北大工作，虽然没有考上北大清华，但是能够到北大清华去上班。
0: 话说呢，河南化工技师学院创办了全国唯一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截止到今年的6月哈，已经向北大、浙大还有中科院等输送了496名毕业生，其中101人入职北京大学。校方称，学生大二的时候90%以上就已经被预定了，真的是供不应求。该专业呢因为全国独此一家，毕业生几乎是没有竞争对手，而且呢就在学校期间哈，他的实操训练非常的充分，能直接上手，缓解了科研领域大型仪器操作人才短缺的问题。不过呢有网友指出了，说这批学生啊，他们大多呢都是与第三方仪器服务商签订劳动合同，然后派驻到北大实验室工作的，并非是北大的正式员工。但人校方回应了，说你看学生虽然没有考上北大清华，但是人家能去北大清华去工作去。
1: 说到学校了，您给孩子开过家长会吗？前两天有位爸爸啊，说要给孩子去开家长会，还挺紧张的。浙江宁波他有一所小学，班主任姚文泽老师在家长会上自掏腰包给所有来参会的家长每人点了一杯奶茶。他说家长会时间有学校确定，不少的家长下班就直接赶过来，连饭都没上吃顾上吃，然后自己呢若连一口水都不准备的话心里过意不去。这老师还挺好，其他的这个家长给孩子开家长会，老师有没有请你喝奶茶估计也少啊。
0: 对，然后家长就说了，说我始终相信哈，就是这个有温度的这个教育是吧，是这个班主任说到的。他说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都应该感受到尊重和关怀，让教育在人文交流当中自然发生。尽管这是浙江的一个事儿哈，其实在咱们身边也有，我记得当时那个家长不就说了吗，对他孩子今年新上的这个学校他特别的满意，他说就感觉啊这个学校里面充满了人文的关怀，最主要就是从那个班主任老师身上体验到的。
1: 这可能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温暖。不知道最近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温暖的瞬间，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讲给大家听。
0: 还有提醒大家，现在已经是17:53快到54分了，距离我们18点钟的开奖还有这个6分多钟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如果您还没有发数字的话，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好运，或者说直接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这个好运帖也可以，您留下您宝贵的3个数字，这3个数字中间不要加标点符号，也不要加空格啊，任意回复3个数字就可以，静等稍后我们的即时到好运来。
1: 同时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还有很多朋友说自己小时候家里教的一些这个止鼻血的一些小妙招，但是呢经过查询之后，您这些都缺乏医学的依据，像什么在手指上绑个皮筋的呀，拿石子
0: 拴个红绳的呀，
1: 拿石子压着耳朵的呀，等等这些啊，刚才查了一下都没有相关的科学依据。官方医学方面的这个流鼻血的正确的处理方式，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也给您说了，您按照正确的方式处理，如果15到20分钟还止不住血，需要到医生的那里去寻求专业医生的诊治。
0: 关于流鼻血，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听友的语音，他说了什么。
2: 鼻子老流血就是血压高造成的，顶破了毛细血管。
1: 您这也有点武断，这个具体鼻子流血的这个原因可能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这个情况啊。然后您也可以排查一下，是不是像这位听众说的一样，是不是血压过高引发的总是频繁的流鼻血。

0: 继续来关注本时段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繁忙的路段陆续的多了起来，看来大家在单位加班了之后啊，陆续都开始要回家了。目前南二环的西向东也断断续续的出现了几个堵点，在南二环的西向东石通路到维民大街一节，现在是有两个堵点，断断续续的红旗大街西边和东边各有一节缓慢通行的路段。然后您往东稍微好走一些，到建中街下坡的位置，这是第二个堵点。再往东呢，是到玉祥街的互通的这位置东侧，这是第三个堵点。南二环西向东，您过了三个堵点之后，就能够顺利的往前通行了。
1: 现在啊，省会的环路西向东行驶方向呢，我们发现也多了一个堵点，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市区弯道之外，后方也堵起来了。主要呢，就是在应该是维民大街的桥面上，或者说后方支农路的这个桥面上，后方呢一直是堵过了友谊大街了。这一节的拥堵是因为车辆大，单纯的车辆大，还是因为交通事故？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也帮我们说一下。其实啊，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包括我们的热心听友也在说，就这个塔北路和新市北路它连接通了之后啊，又是一条咱们省会的东西向的一个主干道了，缓解了淮中路、淮安路和我们的南二环的这个压力。所以大家呢，其实您不妨也可以选择一下塔北路，因为塔北路呢，你比如说从东开外发区那边过来啊，它路是很宽的，尽管它肯定会有这个平交路口，但是呢一般不怎么会堵车。后来呢从中华大街一直到红旗大街这儿也通车了。通车了之后啊，真的是方便大家的通行，我们一直往西走可以到西三环呢。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红光街和红玉路的交口每天下班他觉得设计不合理，几个方向汇入的车谁也不让谁，而且路边违停的车也对路面的交通产生了影响。您说的是哪个方向？有没有现场的视频或图片？如果能提供的话，我们向辖区的交警提供一下。
1: 还有就是您觉得不合理，您的好的建议是什么，也别忘了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3: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992晚高峰，在您下班的路上、出行的路上，我们继续一路有爱相伴，同时也全心全意的为大家服务。大家联络我们可以随时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互动平台，或者说您可以呢移步到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啊，您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随时有事儿您说话，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有问题需要请教大家，包括呢参与到我们的趣味答题都可以。我们在6:30的时候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由992爱商城提供的两瓶玻璃水。我们先来关注薛先生特意打来9692的电话，说到了一个事儿。他说刚才啊，在石家庄的和平路中华大街附近东向西的行驶方向，然后在上桥的匝道最左侧车道看到了一只小猫，也就巴掌大，看来应该是2-3个月的，是小橘猫，蜷缩着。说这里也没办法停车，大家走这儿的时候千万千万小心点儿。您从和平路中华大街上桥匝道的这个地方西行方向啊，最左侧车道一定要注意，咱们稍微慢一点点，避开这只可爱的可怜的小橘猫。整点导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平原的部分地区会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0-12度，其他地区呢是13-20度。准备往北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这晚上的最低气温已经到冰点了，0度。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21度，其他地区明天最高的气温22-31度。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30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还有廊坊、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呢保定的东部、廊坊南部、沧州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局地的短时大风、短力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30号夜间到10月1号，全省就晴见多云了。说完了天气预报，这个鲁军也回来了哈。从刚才呢，我们的992吉时好运的这个抽奖现场已经回来了，
2: 而且我得到了几个消息啊，一一的跟大家说。首先呢，昨天有听众朋友问自己中奖之后的这个奖金有没有到账，刚才帮主潘然确认了。现在呢，之前中奖的朋友奖金已经发到了9月15号，就是9月15号之前，您中奖的这个奖金陆续都已经到账了。如果您还没有收到，可以在微信平台联系帮主潘然确认自己的奖金到账时间。联系的方法，微信发送好运，里面有帮主潘然的微信二维码，识别加入好友之后，就可以问一下自己的奖金什么时候到。那么今天18点钟的500元的奖金是属于谁的呢？我们来说一下三位幸运数字，第一位数字是3，第二位数字还是3，第三位数字它就不是3了啊。第三位数字是3×3=9，
1: 3×3=9。
2: 哎，今天我抽出来是一个乘法口诀表啊，339。如果您从上午的8点到18点钟之前猜的三位数字是339，那么您有机会获得我们500元的现金奖励。
1: 嗯，谁今天发的是339呢？是从今天早上8点开始到我们晚上18点这之间，我们抽奖池里，然后339的发339这三个数字的听众，您将会呢获得我们给您提供的奖金。稍后我们看一下帮主胖丫啊给我们梳理的这个幸运听众到底有几个。如果是一人发339的话，独得500元的奖金；如果是多人的话呢，就大家平分这500元的奖金。
2: 嗯，有朋友没有关注这个抽奖的数字啊，然后他关注着天边的这个云彩，说今天啊看到这夕阳西下，那云彩都变成红色的了。这个还跟那个火烧云不太一样啊，就是你那个没有那么红。
1: 哎，但是刚才有一位听友给咱带来那个照片，你往前翻，对，你往前看这个， 这位、
2: 有
1: 是吧？
2: 有红红的晚霞的感觉。
1: 嗯，对对对，然后特别感谢啊，这位听友。然后
2: 他这个就是
1: 庞听众，庞听众，他说
2: 粉粉的那个感觉。
1: 他说：“军哥，佳音姐，看现在的夕阳怎么样？而且你知道，他这个是大太阳，因为我们说一般往西走的时候啊，就特别晃眼睛，是吧？
2: 嗯，
1: 你不敢直视那个落日。但是今天啊，它是那种特别温柔的红，而且那个大太阳呢也非常的大哦，这个有点儿。”两三倍的哈、啊，就是翻倍了啊！然后在楼宇之间，然后火烧云啊，映红了天空啊，真好看，好温暖啊！
2: 嗯，来听个红日啊！
1: 对方正在输入也说说西边的晚霞好漂亮啊！
2: 还有这位说遗憾，我的车牌号就是339，很遗憾没猜啊，下回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8: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1: 我们来了。对对对
12: 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对对对对。
13: 来关注南二环最新路况，庄上尘埃说，
14: 南二环西向路方向在建通街位置桥上有一个行人。
13: 南二环建通街有个行人上了快速路了，
15: 大家还得小心点，因为刚才呢我们自打说了南二环西向东行驶方向这块的这个有间断的拥堵了之后啊，现在呢这儿慢慢缓解了，南二环通行状况呢比刚才好了很多，这反而让我们有点担心，因为呢如果说通行压力没那么大的时候，大家的车速就起来了，您一定要注意哈，慢慢天快黑起来了、一定要关注这个行人在主路上机动车道他在走着。
13: 南二环陆续的变了好走一些，但是东二环的南向北方向有一个最新的堵点，目前东二环南向北华路往北一直到淮北路的这一节有一小节的缓慢通行，而且呢从这块的这个环路然后上东二环的这个匝道这块也开始出现了拥堵，如果您要走东二环的这一节，请您多些耐心。
15: 还有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哈，地随春动他说，哎呀，他说当我听到三我特别的激动，结果最后来了一个九，他说我的八，他是写的338。
13: 今天呢中奖的有两位朋友在18点钟平分了500元的奖金，339的幸运数字谁猜对了呢？第一位呢是183尾号是1688的朋友，
15: 还有一位呢是155尾号是5090的朋友，以上两位听友哈猜中了我们今天的幸运数字339。
13: 还有这个想要查询开奖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即时新闻的首页直接搜索92开奖，或者说呢你想领奖，中奖的朋友怎么领奖呢？您发送好运，里面有具体的活动的内容介绍，里面有领奖的方式，两种方式确认领奖，一呢给帮助朋友打电话有电话号码，另外呢还有一个微信的二维码，识别微信二维码可以加帮助朋友的微信好友，在微信里边联系领奖事宜也是可以的。
15: 好嘞，那接下来呢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啊，我们的两瓶玻璃水还没有送出去呢，如果说啊您要是在我们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留言了，无论是路况信息还是呢参与到我们的趣味答题，或者说您就干脆发三个字玻璃水，都可能获得这份幸运。那你像我们现在哈，大家呢陆续又开始有一波下班的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在打卡，像你好992，还有我们的好天亮，还有大山，还有爱吃咸菜啊，萝卜咸菜各有所爱，还有苍狼之水，还有河齿，还有明天会更好，还有尾号是3788的朋友，等等等等啊，对方正在输入，还有我们的快递小哥啊，等等等等，我们就不一一读出来了。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来留言，有机会获得呢由99爱商城为您提供的两瓶玻璃水。除了我们的爱商城的玻璃水之外，其实啊现在呢我们的99爱商城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好物，大家您不妨来逛一逛。
13: 首先提示您啊，今天阳澄湖就正式开湖了。您之前买过我们爱生城的大闸蟹礼券的朋友，现在就可以识别上面的二维码来随时预约。现在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就可以捞出来，给您冷链运输，新鲜到家，一卡在手，随时预约。想吃哪天想吃哪天就开始预约，哪天下单。国庆家宴上，大家就可以吃上阳澄湖的湖鲜阳澄湖大闸蟹了。
15: 前两天啊，这个身边的朋友还说呢，说哎呀，我怎么就突然想吃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了呢，馋。我说到我们就爱商城去买啊，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其实它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型号，有好多的款，但是我们一直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1588型的这个礼券。这个礼券呢，它是公蟹3.5两的，一共是5只，母蟹2.5两的，一共是5只，一共是10只装，单张售价是339元，现在中秋活动第二张是半价，那这样算下来两张一共是508.5块，平均下来的话呢，一张才254块出点头，但是您可买到的是

0: 十只装的大闸蟹啊。有人爱吃公蟹，因为公蟹呢觉得那个肉多啊，因为你看3.5两嘛，它个头大。母蟹呢个头稍微小一点点，但是呢它那黄特别的香。大家呢就可以各取所需了。我们这个1588型的这个礼券里边哈，公蟹、母蟹各5只、嗯，所以大家一定要下两单啊，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不管您自家尝鲜还是送朋友啊、送长辈啊，这个规格都拿得出手，价格还特别实在。
1: 而且大家在网上买蟹卡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啊，像我们的这个蟹卡都是给您标注了这个公蟹是几两的，母蟹是几两的，多大多小。但是呢有一些它是不给你标注，就是几只公蟹几只母蟹、嗯、但其实给你发的这个小一号的这个螃蟹或者小几两，它这个价格就能差好多呢、啊、
0: 你就光剩啃皮儿了、
1: 啊、那大家呢在我们的爱商城里面发送数字666，这个可以查询到爱商城大闸蟹礼券的具体的型号，按照您的这个需要买、嗯、买了之后啊，就算您今年没有用上，您明年后年都可以来使用。一共呢它有效期是三年，在阳澄湖开湖之后一直到年底之前您都可以来使用。但是您注意有效期超过3年之后，您的那个蟹卡它就过期了，一定要在有效期前完成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提货。您别放到家里抽屉里您就忘了啊、嗯、您得记着自己买了蟹卡您是能换大闸蟹的、啊、
0: 这肯定忘不了、嗯、这么鲜的美食谁也忘不了，除非您买太多，可能就到了第3年啊您忘了这事儿了啊。除了我们刚才给您推荐的1588型的礼券，还有8种不同规格的，然后从1288型一直到9999型，相对应的价格呢就是从239一直到1688都有。我相信啊总有一款适合您，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我们的旧券爱商城下单购买。您发送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直接跳转到爱商城。
1: 哎，咱吃饱了吃美了也得关注一下咱们的皮肤美不美。爱商城今天的一款化妆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是老版本的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现在呢购买这个赫莲娜的这一款黑绷带的面霜加送礼盒和礼袋，大家如果想要下单订购的话你可以发送数字666。平时这款化妆品的这个价格还是挺贵的，现在呢我们的爱商城特价只需要649，还可以再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再给您减了50，然后呢就变成了599。同时呢您还可以买2瓶装的规格，那个会相对比您1瓶1瓶的买更便宜一些。如果呢你想买一瓶先试一试，您就买一瓶，现在是649，然后再减了50之后是599。这个化妆品呢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即止。发送数字666可以进入到微信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
0: 嗯，给大家一段时间哈，如果呢想去我们的旧券爱商城去逛一逛的话，您就发送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2: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闺女，这手机字帖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4: 爸，已经最大了。
3: 哎，
5: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6: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7: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12: 嘉音鲁军来帮忙、嗯、还有听众来支招，
11: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12: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11: 我们相信九九二的听众是最棒的。

0: 有事儿您说话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尽可以发到我们的92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您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或者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发送关键词晚高峰，也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
1: 先来给这位听众回复一下问题，说前挡风玻璃换了，需要重新安装 ETC， 去哪儿换？这要看您的 ETC 是哪儿的 ETC， 如果您是河北高速的这个 ETC， 您到河北高速的各 ETC 服务网点都可以办理，您发送 ETC 三个字母，我们的微信会给您回复河北高速集团 ETC 在河北各城市的服务网点的信息和联系电话。如果呢您是在其他平台上办的，其他的比如说有外地的高速公司的这样的 ETC， 那您就得要咨询对应的客服。
0: 哎呀，那比如说他到了咱们高速集团的这个 ETC 服务公司，可以帮他激活一下吗？你知道外地的公司的话，那就不可能大老远再跑过去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办 ETC 的时候不能当时就觉得哎办了就办了啊，您再多问一步，其实有的时候办当地的可能会更划算一些，就是更方便一些。像省会石家庄在桥东啊，就是东边还有西边呢是各有一个，一个在鹿泉，这是西边，然后呢一个就是在咱们东边呢，在玉华路和展阳大街交口，在东北角的这个位置，也大家办什么业务是非常方便的。
1: 再来关注阿猛传递的路况。
2: 这个北三环从西往南转复兴大街临近这个匝道口的标线，好像这两天重新施画了一下，我感觉现在画的特别不合理，他现在要老远就得排到最右边去然后才能下匝道，现在这两天我看的那个车特别堵，这个道之前画的那个线还行也不怎么堵车，现在新线一画特别堵。
1: 这是之前啊大家反映这块这个加塞车特别多，然后呢昨天大家在节目里面也展开了讨论，有朋友说呢这样的一个情况防止了加塞，但是时间有点长，大家也是展开了讨论，就是您的意见是什么样的意见，是在那个长实线前方加一个标志牌，就前方长实线，如果呢你想要转互通提前往右侧变道，还是有这把这块换成虚实线，包括有位听众朋友说从高原大街上来之后换成虚实线，先从高原大街的辅路能进主路，然后能从主路出辅路，这是一色虚一色实，这样的一个方式会好一些。
0: 我听他的语音呢感觉是他可能嫌实线长了，如果要是单纯远端有一个提示的话啊，那这样的话方便大家，这个事儿比较方便解决，但是他不说了吗，说这个实线从老远就开始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是从这条变道的话，
1: 实线长点为啥不好呢，就是我理解了，就是实线长点我就提前往右侧变了，然后到前面依次的就往复兴大街上转了。
0: 然后他说呢，如果说就是提前呢大家要变到最右侧车道，因为你时间长了嘛，你必须早早就变了嘛。他最后一句我比较关注，他说的是这样的话呢就会堵老长，您的意思就是时间没这么长的时候大家呢还可以先走中间的车道，投到跟前的时候再往外变是吧，但是之前呢大家之所以把这个时间要求画长一点，就是说好多人呢到了跟前，然后他从这块呢再加塞加进去，后方呢走提前走最右侧车道的，大家觉得不公平，所以呢才把这个时间画长了，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在最左侧和中间车道通行的这些车辆，因为有的你比如他站在中间车道，他要到跟前去变到加塞变到这个最外面车道的时候，他势必会挡着人家中间车道的车通行，或者说起到了一个压速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他这个时间到底画多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大家呢需要考量的，这个度该怎么把握，是画太长了大家觉得不行后边排的太长了，或者画太短了呢人家影响到中间的车道的通行，大家可以说一下这个。
1: 同时类似的这种长实线的这种设计呢，在北二环红星街之前那这块也是有经常的来回变道，导致红星街附近容易产生这个交通事故和压车的情况，现在北二环的东向西在红星街这附近也是一段的长实线，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也都不适应，后来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哎，这块呢大家这个通行就是要出的主路的车都提前往右侧变道，这个适应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通行起来的效率也是明显的提升，同时也确实减少了事故的发生。
0: 说到问题了，这位听友呢他还有一个问题，他说怎么联系你们呀，有事情需要帮助，那如果您发微信一两句说不清楚的话呢，您就打9692的电话，您告诉我们的产业编辑孙丽或者我们导播都可以，记好电话是 9692。
1: 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车亏电了，苏听众，他的别克君越车亏电，您这个都挺简写的啊，然后说是信息是南长街石铁家园小区，然后呢如果您在附近能够提供帮忙，提供的电话是156，尾号是17，哎，我还不是得说全啊，光公布幸运听众了，现在得这个求助信息得把他的电话说起，156-3355-1777，如果您在南长街上的石铁家园小区附近有电瓶线能帮助苏听众对一下电瓶，他的电话是156-3355-1777，156-3355-1777。
0: 嗯，另外大家也别忘了答我们在打卡留言帖上的这道题啊，大家会答吗？知道答案吗？我们的上一道题呢，是我们用吸管喝饮料，那依靠的力量是什么力量呢？给您了四个答案 ：A 啊，嘴巴吸力，然后呢直接吸上来的 ；B 是饮料自己往上流动的 ；C 大气压力 ；D。液体浮力，这液体浮力啊，这是脑洞大开了啊！那到底呢是哪个答案是正确的呢？我们用吸管然后喝饮料的时候，它那个依靠的什么力量把这个饮料给吸上来了呢？大家来 A B C D 相对应的字母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就可以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要产生我们今天的旧券晚高峰的幸运听众了，为您送上的奖品就是2瓶玻璃水。
1: 我们也用歌声，请您喝一杯甜甜的奶茶。

0: 喝甜甜的果茶，为什么咱们拿吸管一吸，哎，这个液体咱就吸到嘴里了？
1: 哎，到底原因是什么呢？
0: 有听众在 A 和 B 里边来回纠结，有答了
1: A 是嘴巴吸力直接吸上来的，
0: 对，说饮料自己往上，对，这个饮料它怎么能往上动？它应该有个力让它饮料往上动。
1: 其实就是嘴巴吸力直接吸上来那个饮料啊，它俩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有间接的关系。我们嘴巴吸半天，其实吸的是什么呢？
0: 吸的是空气。
1: 对了，鲁迅同学加十分啊，就是他吸的是那管里的空气，他一把那空气吸走了之后，那管里的这个没有空气了之后，那压力是不是就不均衡了呢？
0: 嗯，这个时候大气压就把这个液体啊从这个外边就压到这个管里边，然后就是吸到我们的嘴里了。正确的选项应该是大气压力，这是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嘴只是吸走了管里的空气，而真正把液体压到咱们嘴里的是大气压。哎，并非是有咱们嘴巴的吸力的直接作用，是大气压把那液体压到了咱们的嘴里啊。
1: 嗯，所以刚刚我还说呢，说 D 啊，液体浮力，这个答案可脑洞大开了。
0: 哎，好，公布了这个信息之后，我们来关注半点路况导航。稍后呢，还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各位先别走啊，一会儿您中了奖之后，需要5分钟的时间来确认领奖，才能够获得玻璃水。
1: 好，现在是18:30。
2: 992，半点导航。
1: 今天的路况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 那跟中秋节前一比啊，这个好走很多。
1: 真的是。
0: 看来这个过了节之后，大家都忙着工作，得好好上几天班才能歇国庆长假呢。
1: 因为中秋节前一天的那个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晚高峰，正好是我们俩上的嘛。当时我们就说特别心疼在路上堵车的这些朋友们啊。但是今天呢，距离国庆假期还有几天，所以不知道呢，30号那天晚高峰会是什么样。反正啊，今天周一的晚高峰呢，路上车流量一直没有特别的起来。除了我们一直提到的和平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在中段，也就是梅里交桥的中华大街这一节的主路车辆比较大有拥堵之外呢，现在环路西向东的方向它是一节一节的，先说最前面在七星桥上有拥堵，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怀特这个桥上目前呢有一点压力，再往后面呢就是在市区弯道的这个地方，从建设大街一直到后方的市区弯道这一节西向东也有压力。
0: 嗯，同时呢目前的省会市区啊，在一些南北向的道路上交通流量压力也是挺大的，包括在体育大街南向北想要过中山路这儿，现在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排到了丰北路，这块呢是主要啊，大家有那个想要去玉桐体育中心的想从这儿进停车场，但是提示您，玉桐体育中心它在西门，现在停车场是只出不进的，就平时啊你要去玉桐体育中心您必须到中山路它的北门然后才能进玉桐体育中心的停车场，
1: 只进不出。
0: 哎，我上次他是只让出不让进，
1: 西门是只往进，你刚才说的是西门
0: 啊，
1: 西门是只能进不能出，但是北门那、才能出
0: 啊，对、他西门是
1: 只能进去你不能出来、
0: 他出来的话
1: 出来就影响体育大街的正常的行驶，
0: 对，他就挡着体育大街南向北的车了、其实交通部门还有这个停车场他都有一些这个管控措施，大家走体育大街的时候也请您注意一下啊。
1: 好嘞，快过节了，大家都特别的忙啊，脚不沾地儿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好好的来犒劳一下自己，无论是给自己买礼物还是说准备回家的时候给亲朋好友带些礼物，您都可以在我们的992爱商城来选择。接下来马上请出我们非常热心的992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3: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在992爱商城每天啊挑一些这个喜欢的小小的礼物都是一个小小的习惯了，那么在国庆长假期间我们把这个小习惯把它拉长，因为全场有每满399减50的福利啊，然后大家呢去买一些这个走亲访友的礼物是非常合适的。首先今天给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它是礼券，然后呢在3年之内，就是这个在这个蟹卡的有效期之内，你打电话就可以给你邮寄上门，您把这个卡给了你这个心里在乎的那个人就可以了。重点推荐的类型，说一说价位啊，它有很多的类型，重点推荐的是最实惠的1588型，它就是自己吃也可以，然后送给别人也很体面，自己吃也不心疼。它里面包含的是公蟹3.5两5只，母蟹2.5两5只，一共是10只装，单张售价399，关键现在啊 中秋是第二张半价，他是在搞活动，算下来两张到手只要508.5元，平均一张才254块钱出头，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自己吃都不会心疼。这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然后呢，商城一共有8款型号的大闸蟹的礼券，您看看您喜欢哪种类型的。它呢是这个型号从1288到9999，价钱是从239到1688，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组合，看您喜欢哪一种。另外呢，在这个秋天，很多朋友觉得说自己的面部没有那么的滋润了，这是因为秋风把你的水分带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老版30玻色椰50毫升装的规格，加送礼盒和礼袋。然后呢，只要649，参加完商城的满减活动之后，到手才599，600块钱都不要，还有2瓶装，规格的会更划算。希望大家可以来首页的商城先领券再去购买。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爱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感谢马杰的介绍，再见，
3: 拜拜。
0: 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继续来挑选心仪的商品。经常的说啊，我们平时的时候一定要时不时的在网上买点东西，因为呢有快递在路上总觉得生活有点盼头，
1: 对，
0: 然后时不时的去收购快递就是生活当中最幸福的一件事了。
1: 没错没错，就是你有期待你就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憧憬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0: 要不然真的一天到晚没人联系我
1: 就是快递小哥联系你，
0: 对，要没有快递小哥或者外卖小哥联系我就觉得

0: 的生活好像一下子没有人关心你了。
1: 哎，你看，正好咱们节目当中不有一位听友，他的网名就叫快递小哥嘛。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还在说呢，他说我一般听咱舅舅二晚高峰都是用计时来听咱们舅舅二啊。
0: 哎，也欢迎大家下载安装我们河北广播电台的计时新闻手机端啊。
1: 嗯，但是他有个建议，他说为什么时不时的就断一下呢？大家有这个感觉吗？
0: 包括前两天有些信号不稳的情况，现在最新的这个升级的这个最新的计时新闻的这个软件已经系统升级了。
1: 对对对，大家您啊，就是打开您手机的应用商店，应用商店的话呢，如果它后方显示着是打开，那就说明您已经是最新版本了。如果后方显示的是更新，我们建议大家啊，来跟我们来一起做，点一下更新，
0: 更新一下。
1: 点完，对，点完了之后呢，就是我们计时新闻客户端的一个最新的版本。而且呢，在过段时间，我们的就这儿晚高峰呢，还会让大家呢，再通过我们的最新版本，然后开发一些新的功能。所以说，您现在提前先把它更新了。
0: 哎，包括和华为手机鸿蒙系统不匹配的问题呢，您再试一试更新之后，哎，这个最新的效果怎么样？再来听听东东传递的语音。
2: 哎呀，真烦这个时候连车灯都不开的人。
0: 哦，真烦这个时候连车灯都不开的人。
1: 忘了吧，从天亮开到了天黑。哎，那我们提醒一下，有一个地儿还特别的堵，您别过去添堵了。丽丽她说石家庄的新华路目前东行方向北新街到胜利大街这一段，她说超级堵。
0: 另外呢，还有其他听众朋友的语音，哎，也是北三环的，应该是这位听众的信息。
3: 北三环西向东，这个往复兴大街上拐着，这个实线画的太长了，这没法走。天天堵车，自从画了这个线，天天堵。
0: 他也觉得北三环和复兴大街互通那个实线有点长。
1: 你看，他是嫌这个线有点长了。刚才我们听友也反映这个问题，是吧？因为之前大家说稍微的长一点吧，避免头套跟前去加塞儿的。但是现在大家觉得
0: 太长了。那为啥长了之后就堵是什么原因？就是有些车他到那儿他那个能
1: 拐得慢吗？
0: 能拐复兴大街那互通的那个地儿，它就太窄了，还是什么？为什么实线长会导致堵车？
1: 对呀、啊，
0: 这个中间目前还是有一个这个逻辑上一个就是堵点堵到了哪儿？这实线长跟堵车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联系？
1: 他可能原来就觉得有两条车道，两股车流，然后呢，到前方，然后再变成一股车流，然后现在呢？大家他就觉得，哎呀，只能早早的就得到最外边那个车道了。他一条车道，他的消化量肯定不如两条车道的消化量嘛。但是您拐过来之后也是两个车道吗？
0: 哎，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可不可以啊，就是提前给他这儿画成两个车道呀？
0: 那肯定没那么宽的地儿。是吧？但是是不是有那么宽的这个路，能不能就是挤往复兴大街给它规划出两股车道来？
1: 可以变道就有匝道，因为它匝道是不是两股车道？如果匝道是两股车道的话，就是它从这个北三环的这个头道。互通匝道这个位置给两股车流行不行？
0: 嗯，大家呢，
1: 我们仅仅就是一个建议和猜测，大家来说啊。
0: 经常走这儿，您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我们把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整理出来之后，既然画了长直线这块变堵了，什么样的原因，咱们一起来找到，然后看能不能把这儿既规范了一些加塞的车，同时呢，让北三环转复兴大街这个互通也变得更加顺畅起来。
1: 对，让它悠起来，是吧？好，甄先生他在我们的这个这应该是打来电话啊，反映的路况。谢谢您。他说石家庄的中华大街玉华路口南行方向后方都堵到中山路了，这是南北向哈。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您往南走的话，从中山路到中华大街这一节儿，我们特别提醒，不是到玉华路这一节儿，中华大街是比较堵的。
0: 另外呢，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上已经产生了今天玻璃水的幸运听友，这位即时新闻端的网名是明天会更好。刚才这个大家每人都群策群力出主意，这一路段堵车的问题肯定能解决，通行秩序能变得更好。然后您的手机号是186，尾号是301099972。您这9.2中间加个数字7啊，186301099972的朋友，恭喜您获得了玻璃水两瓶。但是有一个领奖的时间，您需要在5分钟的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电话号码来确认领奖。
1: 这位听友跟我们解释了一下，多多少少呢，我们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的明白。但是这俩口这么近吗？他说北三环转复兴大街，然后这块每天呢，他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堵车，就这会儿堵车，是因为北三环的车往复兴大街 街拐，同时呢还有从北高营大街上来的车，他要往主路上拐，所以这块的后方的车流一旦多了之后呢，他可能会跟北高营大街上来的这个车形成一个交叉，
0: 就是
1: 交汇到一起就
0: 画了画了个叉，然后就导致这块就是互相影响，
1: 对对对，就是后方已经，也就是说那复兴大街跟后方高营大街沪东匝道上来的这个车，这块应该是距离很近的，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早早的把那个实线画得太远的话，有可能跟北高营大街上来的车就交汇到一起了。
0: 嗯，所以说昨天有听众朋友说，在这儿画上虚实线，就是高营大街，然后汇入到这个主路，也给它一段虚线，然后主路上呢往这个外边走，给它一段虚线，就两段这个虚实线的一个交叉。但你虚实线的时候，它肯定也会有这个进主路、出主路这个车辆一个交叉的一个情况啊。
1: 嗯，那就应该是把那个实线再稍微的往前移一移，就别我所谓的往就是、哦、往那个
0: 往后退一退。
1: 对，往复兴大街那边移一移，
0: 对，
1: 就是别太远了，因为太远了之后很有可能跟高营大街上口的这个车流形成交汇了，
0: 然后它实现的地方它也不让变道，这个确实就会导致了这个车辆交叉的这个集中在一个地儿来进行这个变道了、
1: 对，哎，刚才我
0: 找到理由了
1: 对对对，我们记录下来啊。另外刚才我们公布这个幸运听众
0: 明天会更好，186尾号9972，您那
1: 我想说是几点，
0: 咱40:39给您时间延到45:45，没有您的电话我们来送给其他的朋友。
1: 好嘞，那大家继续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可以留言啊。稍后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位听友他有没有及时回复。
4: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

0: 还有位听众朋友遇到了问题，说自己呢走了单行道，您这个抓拍图片里面很明确啊，您从这块出来的时候那块是有明确的单行道标志，但是他有一个疑问，说自己呢是有一个进口的照片，说入口的位置没有单行道标志，但出口有单行道的标志，在中八街，我在地图上搜了一下，应该是正定的一个路口，中八街的南口有没有单行道的标志，大家帮忙确认一下，您拍来图片里边确实看不到有单行道的标志，但是中八街的北口您出来的时候您是有明确的单行道的标志、这个抓拍图片确实证明您闯单行了，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帮您核实一下，在正定中八街的南口有没有单行道的这个明确的标志、
1: 不能拐进去的这个标志，那您过去看一眼不就行了吗？
0: 他现场发来图片里边确实没有，
1: 我就说您
0: 但是您是不是光拍了就是对您这个有利的这个角度的这个，
1: 对，
0: 就可能是在旁边的时候您拍的图片旁边有一个标志，您就没拍下来。
1: 您抽空去一趟，您抽空过去一下，您再看一下那块是不是有标志，您没看到是吧？另外，金希说了，说，哎呀，古人云啊，一人难称百人心呐、任何事情啊，有人说好，有人说就不好，这就是一个概率的事情。
0: 估计他说那个常识线的事。
1: 古人还说了，说

0: 实线变道，原来虚线呢是为了躲避变道的车，正常行驶的车辆也会随时变道，现在正常行驶的车怕压实线不敢变道，只能够减速避让那些压着实线变道的违法的车，所以说就是导致了堵车啊。他是说现在这个线他觉得是没有问题，
1: 挂上来了但是没有监督啊，
0: 对，
1: 只靠自律不行，得靠他律。
0: 对，他就是他现在这个线呢就是规范了那些遵守交通法规的人，但是那些压实线变道的这些车呢，他相反会影响那些咱们遵守交通法规咱们不压线的这些司机正常的行驶。
1: 好嘞，蓝峰说没有没有，我特意过去看了，就是没有。
0: 他确认是没有的。我们问问正定的朋友，是正定的这个路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街叫什么，中八街、
1: 哦，就中八街，
0: 哎，中间的中，然后数字八，中八街的南口，它是在北口被拍了一个闯单行道，南口有没有单行道的标志？大家在现场帮忙确认一下。
1: 好嘞，我刚才刷了好几遍，我确认了。我们刚才呢，第一位幸运听众他真的是没有回复，所以现在大家捡漏的机会又来了啊！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的话，那您抓紧时间发晚高峰，移步到我们的QQ2晚高峰的下半打卡留言帖，您在这儿。从47分开始，大家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您发送玻璃水三个字，稍后我们在递补产生一位我们QQ2晚高峰的幸运听众。
0: 哎，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参与到河北交通广播QQ2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呢，微信平台上的留言我们都能够收到，但是微信里边抽不着奖。如果想要抽奖呢，您需要发送晚高峰三个字，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在即时新闻端既可以听广播看视频，还可以参与到有奖互动的环节。像蔡数字影响金还有我们晚高峰的两瓶玻璃水，都是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上给您送出的。
1: 好嘞，另外李先生车规店需要大家来帮忙，车的位置呢是在石家庄的刘营华苑小区，如果您能过去帮忙，刘营华苑小区附近的我们就叫晚高峰的听友，您给李先生打一个电话18033718379，18033718379。

0: 此外呢，大家针对于北三环西向东复兴大街这块的这个线呢，也展开了讨论。有位听众朋友传来了自己行车记录仪截取的图片，这块是有虚实线的呀。它这是有这个虚实线进出主路，它不是纯实线，
1: 对、啊，
0: 是有这个。
1: 你看它这个虚实线这一节，首先是从应该是北边
0: 主路出来，
1: 对，北边呢往南是可以变道的，
0: 变辅路的，
1: 就是、主路变辅路，这块是可以变道、没有问题、
0: 然后下一节下一个它传来的第二段的这个图片是辅路可以进主路的，这块是虚实线，交警是设置的这个虚实线的这个情况，不是纯实线。然后但是有听众朋友他反映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画了长实线，包括设置了虚实线，从高运大街上北三环和北三环出来，然后往复兴大街转，这块是有不同的变道的区域。但是他说现在是有一些车不遵守这个虚实线。
1: 还有我看到了冰冰啊，刚刚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今天走了北三环转复兴大街，他说他那个实线哈、确实有点长，基本上呢就是高营大街一上来就在实线里面了。他要是呢东行，然后呢进去北三环，势必要变道，然后呢就要降速，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影响人正常要往复兴大街互通的这些车的速度了。所以呢他觉得的确有点长，至少呢是不是应该距离北营大高营大街上口上来之后有一段的一个缓冲，然后大家呢再变到最右侧车道。好嘞，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了。现在呢就是说大家主要就是说实线再稍微的再短一点点，尽管之前我们听友说实线有点短，然后呢好多加塞儿的，那就是说不能长到这个高营大街上口的这个位置，明白了。
0: 或者这个把虚实线，就是它可以变道的那个虚实线稍微长一点，那这相对实线就短了。这个实线变短这是一方面，或者把虚线的位置加长一些，就是虚实线可变可不变的这块来规范一下。同时有听众反映说现在画了线之后还是有些车啊，它是不遵守这个虚实线的，它来回乱变道，这就给那些遵守交通法规的人正常的通行造成了影响了。
1: 还有蓝峰补充了，他说我不是正定的啊，那是定州。
0: 定州啊
1: 哦，嗨，
0: 那我这个刚才地图上搜的这就不对了，那是定州啊，中八街是定州的。那麻烦定州的朋友确认一下，定州中八街的南口它有没有一个单行道的一个标志啊？定州的朋友帮他来确认一下。
1: 也差不多，挨着呢嘛，是吧？定州正定再往北走，
0: 离得不远，
1: 反正也差不多。
0: 反正我
1: 他应该先到新乐，正定完了新乐，然后才往这个再往北走。
0: 对，我刚才搜地图没搜着啊，没搜着这个中八街。那在定州的朋友帮忙确认一下。南口有没有这个单行道的标志，是这位听众朋友没看着啊，还是呢这块这个标志它有一个设置不清晰的这个情况。好，我们赶快补充一下幸运听众啊，这一轮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获得玻璃水的是这位听众朋友笑望未来，因为他是一下子发了好多的这个玻璃水啊，随机抽选了您，这个中奖的几率也更多一些。133尾号是0198的朋友，133尾号0198的笑望未来，今天您是笑到最后地补获得了玻璃水，今天在微信平台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
2: 多走窗台遥望远方，远山那小小村庄也长风，
3: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北，诚信河北。
1: 九九二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近日，河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通知，决定自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消费品质质量安全进社区、进校园、进乡镇消费者教育活动。2026年的消费品质量安全三进教育活动以守护消费品质量安全、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加强重点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提高全社会质量安全意识，营造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
0: 依托三进教育活动载体，我省将会分层分类开展消费品质量安全知识普及与教育引导，全面提升社会公众质量安全辨识能力、风险防范意识和依法维权水平，健全完善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企业自律、消费者参与的消费品质量安全治理体系，统筹监管资源、社会力量、经营主体和群众动能，积极构建协同共治工作格局，全面提升全省消费品质量安全综合治理效能。

0: 紧密围绕电动自行车、燃气用具、儿童和学生用品、老年用品、妇女用品、传统工艺品等社会关注热点产品，家电、厨卫用品等消费品以旧换新产品，学生服、箱包、体育器材等区域特色产品，有针对性的通过现场讲解、张贴宣传海报、发放知识手册等形式，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正确使用相关产品，避免因为产品质量问题或使用不当引发安全事故，培育消费者质量安全意识和消费维权意识。
1: 聚焦本区域消费品生产销售单位，梳理分析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和排查治理突出问题，推动落实质量主体责任，结合电动自行车、烟花爆竹、儿童玩具等新标准的发布与实施，加强与检验检测机构的协作，联合开展相关政策法规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宣贯，引导鼓励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推动企业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0: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中的作用，开展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选择部分社区、校园、乡镇设立消费品质量安全信息监测点，督促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问题产品、三无产品、制假掺假等等信息，充分发挥质量标杆企业示范引领作用，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质量标准水平整体提升，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商会的作用，促进行业质量提升发展，积极开展科普宣讲、现场快检等等活动，调动广大消费者参与质量共治的积极性，增强识假辨假的能力，培育质量安全意识和消费维权意识，构建全域的协同治理机制。
1: 伴随着我们节目快接近尾声，目前的省会市区的二环以及二环以内的道路啊，之前拥堵的路段都恢复了畅行。现在呢，还有几个堵点：和平路的西向东、平安大街的下口，还有西二环的南向北，过了和平路往北一小段。另外呢，在东二环和平路北边这一小节是目前缓慢通行的路段，大部分的路段都在慢慢的好走起来。如果您现在刚刚加了班，准备要回家，可以一路畅行的快点回家了。
0: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992晚高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鲁军佳音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下午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1: 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点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平原的部分地区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0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亦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1度。明天夜间到30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北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保定东部、廊坊南部、沧州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30号的夜间到10月1号，全省晴见多云。再来关注一条降水和强对流方面的提示。28号的傍晚至29号的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大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北部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沧州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另外提醒各位，在降水和强对流之后，大风也将席卷而来。29号到10月1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30号的白天，局地可达9级以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转西北风5到7级，阵风8到9级。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5和0，河北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我是小鹿。我发现各位有点刻板印象了，你的微笑，他留言说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雨又来了。我就问一下，现在哪儿下了？你们这非常的不好啊！下次但凡不下雨，我都不敢来上班了。还有朋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气我，醉抗红尘冷摊路啊，我下班了。也欢迎大家下班的各位啊，路上遇到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助的问题、困难、新闻线索爆料，通过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或者抖音搜索我们的视频直播这有一支路也可以。怎么样，中秋的三天小长假，想问一下各位去哪儿了？您去的这个地儿情况怎么样？好不好玩？也欢迎各位随时来分享一下。因为经过小小的三天长假之后，我们将迎来一个大大的7天长假。国庆小长假就要到来了，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各位，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呢，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的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福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另外还有朋友在问呢，说小鹿啊，我想问一下咱那个即时好运啊，我们的中奖号码是多少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时段两个人中奖，平分奖金500元，每人250啊，这名儿虽然不好听，实实在在的金钱呀。关注一下两位用户啊，平等的得到了我们这笔500元的奖金。首先是用户10123321，还有用户9455169，恭喜这两位朋友。那明天早晨8点，奖金继续500元等待您。中奖的朋友可以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帮团的帮主胖烟儿。查看开奖的视频，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2开奖，查看摇奖的过程和结果。还有好多朋友在问我呢，说陆姐啊，国庆节有什么安排呀？或者你值哪几天班啊？不可说，我们就是一个神秘的节目，让你们打开电波就不知道今天是哪个盲盒啊。确实啊，跟大家首先来聊一下国庆小长假三天，各位有没有去到哪玩？我是哪儿都没去，因为在上班嘛，是吧？但是呢，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也哪儿都没去。不是还挺好啊，我们之间的友谊感觉很坚固嘛。但是你不是很喜欢花钱吗？有这么好的花钱机会，为什么没去呢？他说我希望把钱给花在刀刃上。他说我觉得旅游景区最好看的样子就是在宣传片里的样子。你要想了解那个旅游景区什么样，你不要相信他的宣传片啊。就像你想了解一个女生长什么样，就不要看她的朋友圈。我还挺喜欢旅游的啊，就是只要能出去就开心啊，对于旅游非常的包容，人家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是只要出去去哪儿都行。之前在深圳啊，有个同学跟我说，小鹿咱们走，咱们去爬山。深圳啊是一个海滨城市，他要跟我去爬山。当时他还显得特别的民主啊，他给了我两个选项，他说要么爬山要么绝交。印象很深啊，就是爬他们深圳的那个梧桐山，我全程爬下来全套他给我画饼呢，就一路上给我画呀，咔咔画，告诉我爬到顶上就不一样了，因为上面是彭城第一峰。跟大家科普一下，彭城就是深圳的意思。我说那么我在彭城第一峰能看到什么呢？他说你在彭城第一峰啊就可以看到深圳的全貌。我说我在百度照片里就能看到深圳的全貌，我有必要爬到那儿吗？我怎么那么爱看深圳的全貌啊？我是怕它丢了是咋的？我就爬上去看，我深圳在吗？深圳，哦在呢，那我下去了，明年再来检查你。更离谱的是，你们知道彭城第一峰有多高吗？它可是第一峰，它只有900多米。900多米什么概念呢？就是苏炳添登顶，它只要81秒。我爬了5.5个小时，我想放弃都放弃不了，
因为爬山是唯一一个你放弃了就跟没放弃一模一样的运动。你自己爬了一半说哎呀我放弃了，你还得顺着这段路再爬下来。哎，最可怕的是爬

他的这段就是你想放弃的路。爬到最后我都崩溃了，我在山上大喊啊，我说你最好好好让我看一下深圳的全貌。爬了5个半小时，我一会儿要把深圳全给他看了，我得看到那深圳害羞为止。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旅游它最美好的部分就是出发前的那一种啊，甚至你都不用出去，就是自从你定好了那个旅游的目的地，你就会发现生活变得特别的有盼头。你买好车票啊，订好酒店呀，确定好路线和吃饭的位置之后，你就算在上班，每天的心情都会变得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十一小长假之前，我们来带大家一块来畅想一下，带大家提前感受到快乐。今天的互动话题，马上十一小长假出门旅游，首先问问大家有没有旅游的规划了。那么在旅游之前你最期待什么？比如说你最期待你买的这些东西啊，你最期待你跟谁一块出去玩，你最期待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些什么。随时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旅游之前你最期待什么呢？

0: 正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的品牌代言人。君唱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唱。
0: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2: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3: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2: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4: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5: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4: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江二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马上就是十一小长假了，出门旅游你最期待什么？我们来看阳光啊，我们都说期待呢，他等人推荐呢。他说小鹿啊，我想问一下假期有没有推荐的地儿啊？怎么说呢，我要跟你推荐我就只能推荐我们的直播间，因为众所周知小鹿不下班，甚至还有人在我那个抖音视频底下留言，我说小鹿啊，原来你也有下班的时候。这说话说的好像直播间旁边就有个单人床，我好像每天就住在这个屋一样。其他的朋友啊，十一小长假，或者是稍微长一点的假期，您有哪些推荐的地儿啊？您去过觉得人挺少，或者人多，但是也值得去，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推荐留言。还有朋友也在留言啊，他说，我想问一下，如果准备去石家庄的话，哪儿的板面好吃呢？咱们更多石家庄的朋友能不能来推荐一下？五七路的牛肉板面是不是比较有名的？还有朋友也在说，说牛春花儿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那种板面都可以。还有无名，他说安徽的板面呢？众所周知，安徽没有牛肉板面，咱那板面都改名了，叫石特安，石家庄特色安徽牛肉板面。还有故人听雨，他说我想问一下五七路是哪条路？你要不导航一下呢？五七路是哪条路？这好像你就在问我什么是个人站，你说什么是个人站呢？那搜搜吧。还有朋友在问说，我想问一下石家庄现在下雨了吗？据我来之前20分钟之前呢，没下。还有朋友也是留言，他说我感觉哈，我去了很多的这种山，比如说对旅游提不出来兴趣，上次出差爬了狼牙山，发现也没啥，都是山，哪儿都是一样。我觉得山和山之间还是有点区别的吧，你比如说有的山你就能爬上去，有的就不行。还有朋友留言，他说我作为石家庄的本地人，我都没吃过五七路板面，我甚至不知道五七路在哪儿。五七路在哪儿？各位，有人能说一下吗？或者五七路板面它具体的位置怎么是像打广告一样？我先说一下，我可在那儿没股份呢。还有一米，他说万能的992，我想问一下，十一预算186.21，去哪玩合适？能不能推荐一下？你这钱还挺有零有整呢，我觉得你可以这样，你就坐着地铁玩手机，或者家里蹲，多给自己买点辣条吧。我觉得你这预算可能还能剩点。还有霍 YL， 他说哈喽小鹿，我出门旅游啊，心态特别好，一路上都不发脾气，也不怕累，也不怕饿，还能给同行者提供情绪价值，唯一要求就是一路有水有吃的。从小父母就说我是最好的旅游搭档。我知道了，你最适合去的是海边。你看你又不怕累，又不怕饿，又不怕发脾气，那到处都是海水，你唯一路上有水也给你满足了。喜悦他说，真的深圳龙华下雨了，梧桐山真特厉害，小鹿一般人可上不去那山呢，你真是个强者中的强者。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觉得你好像在讽刺我。还有 Hot Potato， 他说哎呀小鹿这么说，估计国庆七天他都得上班。小鹿虽然叫小鹿啊，咱也是个人呢，咱也不是个牲畜。还有胡，他说小鹿啊，白菜油炸馅的馄饨可好吃了，你旅游就吃这样。但我发现确实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跟长辈出去旅游，他就是这样，就你甭管去的是哪儿，你永远吃不上当地的特色。我的家乡在河北啊，我无论去哪儿，我吃的都是河北的特产，就是面。因为去哪儿，我去成都，去任何地儿，吃的都是一样的。还有李大拿，他说板面啊，还是棉衣桥下的香。
也有朋友在说五七路啊，是不是在南三条？因为之前有一首歌叫南三条，听说都要搬到五七路栏。你先分一下呢了吧，五七路栏是什么栏呀？还有传球有毒，他说怎么感觉假期来临前两天要比假期真正来临了更期待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办公室更值得推荐呢？是，我就给你推荐我们办公室了。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人在无限接近幸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更加幸福。所以有的时候你甚至可能都不用出去旅游，你想着想着就美了。还有天天都想吃饭，他说出去旅游啊，十个人订地儿，八个人买车票，订酒店五个人，开始坐车走的时候两个人。你现在赶紧期待一下吧，祝你十一出门开始坐车走的时候还有一个人。还有朋友在说，说除了咱们的直播间还有哪能参加互动？两种方式啊，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进行留言了啊，你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发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攻略里就是列了30家餐厅啊，每次出去就是最兴奋的就是吃，最后去了一家还是因为饿得不行随便找的，攻略的全都没用上。攻略列了30家，吃了一家剩了29家，你就留着，你下次去的时候你接着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马上就是11小长假了，出门旅游之前你最期待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

0: 加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出去旅游之前你最期待什么？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言兰听雨，他是作为北方的面食爱好者，最喜欢去西安旅游了，各种面食吃的不要再爽了。但是你会晕碳吗？我感觉像我这样的面食爱好者去西安旅游，十天可能有八天都晕碳了，躺着了。以后彩虹，
1: 小豆，小豆，
0: 嗯。
1: 以前那五七肉啊，现在就是铁骨肉。准确的来说，就是胜利大街往西北。
2: 社会快车实时的。
0: 好嘞，您开车留言注意安全。还有更多我们石家庄的朋友是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们也可以给其他地儿的朋友，如果准备来到河北旅游，还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推荐，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如果准备外出游玩，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天气，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7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6到24度。张家口阴转多云，4到23度。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14到24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13到25度。廊坊中雨转阴，13到26度。保定阴转雷阵雨，12到30度。沧州雷阵雨转中雨，15到30度。衡水多云转阴，17到30度。邢台多云，17到30度。邯郸多云转晴，17到30度。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天津阴，17到29度。周边省城市太原多云转晴，9到27度。郑州晴，18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18到19度。张小天他说，无论是去哪个城市玩，最离不开的就是鱼香肉丝盖饭。但我觉得各个地儿的这鱼香肉丝是不是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有的地儿鱼香肉丝它就有点辣，还有些鱼香肉丝它就融合了一些当地的味道，它就很甜。还有很多朋友也是说啊，马上9月份了，吃蟹的季节到了。今天9月28号，阳澄湖正式开蟹的日子，咱们的大闸蟹开捞了。眼下湖里的蟹呢，已经是个个膘肥体壮。之前购买了阳澄湖大闸蟹礼卡的朋友，今天开湖一过就可以扫码预约了，冷链直发，新鲜到家，一卡在手，随时预约，您想吃哪天就哪天送。现在下单呢，国庆节家宴上就能端上这口阳澄湖的鲜。今天呢，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1588型的礼券，公蟹是3.5两5只，母蟹是2.5两5只，一共是10只装。单张的话，售价是339块钱。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半价，算下来2张到手只需要508块5毛，平均一张才254块钱出头，比单买一张要划算多了。不管是您自家尝鲜，还是送送朋友啊、送长辈啊，这规格都拿得出手。关键是价格特别的实在。你说双节将至，突然几张，你想什么时候吃都行。而且咱这蟹券啊，有效期3年。你说3年你吃不完这么多蟹吗？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提货。不过建议您啊，就是好蟹不等人，每年90月份的蟹品质最好，而且到12月份以后呢，很可能售罄就不能再提货了，所以开湖以后一定要尽早提货。那除了刚刚给您推荐的1588型的礼券呢，还有8种不同的规格，从1288型到999型，价格呢是239块钱到1688块钱，总有一款适合您，大家抓紧时间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吧。还有 ZW， 他说不怕吃不完，就是怕不够吃，10只只够我一个人吃的。你也别吃太多，他体寒。或者您就拍2张是吧？您每次我们这是2单，20只是吃得完吧？还有胆小鬼，他说我去重庆写了6张纸的攻略，朋友都问我你是要去攻占重庆吗？应该不敢吧，毕竟你的名叫胆小鬼。另外那攻略能借我看一下吗？我也挺想要的。还有鹏鹏音乐房子，他说我想问一下，螃蟹不可以和什么一块吃啊？之前有朋友说是柿子，咱也不知道是哪个柿子。因为这柿子在北方语境当中有2个意思，一个是就是西红柿，一个是树上就是那个柿子，就是你们知道吧。还有朋友留言，他说我的计划就是在酒店吃好喝好。那你甚至都不必出门啊，你本地订一个酒店住里边，然后你就开始自己想象已经到了，心有多大旅途就有多远。 Woke up on 还有上爷他说，我和老公啊，每个攻略都有半天没有目的的闲逛计划，我们那半天啊就会到处走，往市场里钻，往不知道哪儿的小路走，可期待了。而且景点不远的话，我们一般会步行过去，往往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步行的途中和没有目的的半天。所以说嘛，就是旅游最重要的就是你跟谁在一块走啊。有的时候你的一个省心的旅游搭子，快乐的旅游搭子，比目的地都重要。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啊，为什么会想到放这首歌呢？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这三天去了音乐节，哇，那一个人山人海呀，包括胡彦斌老师是吧，昨天最后一个出场啊。其实有一首歌就是这个月光，哇，唱的时候全场大合唱，到高潮的时候没人能唱上去。一开始大家还在说呢，说胡彦斌老师，哎呀，感觉跟音乐节不适配呀。哦，到这时候每一个人唱的可嗨了，而且第一次哈，就是咱们这个音乐节，你在网上搜到了很多的这个好评啊，大家都说这个摆渡车特别的好啊，现场感受特别的好。有没有朋友啊，近期比如说您去到一些比较好玩的地儿，或者是您的十一现在已经开始憧憬了，开始规划了，马上十一小长假您要去别的地儿看音乐节了，那在整个出门旅游的过程当中您最期待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参与分享。发大财他说最期待的就是出去玩，玩什么不重要啊，出去的路上跟每一个人微笑，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整个人阴云笼罩了是吧。还有 CC 他说我只有在路上的时候会期待，到了以后可能十分钟以后就开始觉得无聊了，想回去躺着了。你这电量会不会有点太短了？咱辛辛苦苦到了就支撑十分钟吗？还有李女士，她说和好朋友一块去外地，一起入住酒店，点一堆外卖，边看电视边玩手机，边吃边聊，吃累了就睡一会儿，睡醒了就玩一会儿，玩无聊了就吃一会儿，那挺循环呢。然后说白天想出门的时候就去特色的地儿溜达溜达，没有固定的打卡计划，完全放空自己。所以就说啊，就是同频的人特别重要。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些人他就喜欢特种兵旅游，有些就想借机放松一下，就无所谓去哪儿，就像男生是吧，有男生就是你敲那个宿舍的门，你就问一句走不走，所有人就穿上衣服就跟你走，你就问前面那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要去哪儿，但大家知道就是要走。然后范特西他说，但是马上要出门的时候就突然不想出门了。你别着急，玩着玩着你还会发现你等要回家的时候就不想回家了。还有朋友留言，他说我觉得我有一些毛病，决定好去哪的时候突然又不太想去了，去玩完准备回去又不太想回去了。就是那句话嘛，人总是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倍感幸福，却在幸福进行的时候患得患失。我可真有哲理呀。还有 ZW 他说二手玫瑰是不是不能演唱第二遍，因为不知道第一遍怎么唱的了。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去的是最后一天音乐节，而且还迟到了，谁也没遇上。其他朋友 有去这次音乐节现场的啊，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小鹿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手机是有点模糊了吗？我说没有啊，他在跟我说呢，他说难道是我的18 Pro Max 不清楚了，你就想炫耀你的新手机。还有胡他说大闸蟹跑了，因为蟹卡找不着了。你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自己还没买呀？说到购物啊，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这次双节活动啊，商城产品的这个活动价格是真的特别的划算，比平时入手要省不少。今天除了大闸蟹的礼券，给大家再来分享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加送礼盒礼袋，咱不用等大促蹲点了，现在就是您下手的最好时机。说到赫莲娜的黑绷带呢，最牛的地方就是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

进行下单。还有朋友着急，那是我怎么买呀？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在992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还有人生何处不相逢，还在给我建议呢，说小鹿啊，现在这学府路就是以前的武器路啊，就是学府路牛肉板面是吧。还有纯黑的浪漫，他说旅游前最期待的是多发点奖金，那你现在就得多点努力工作。我也太适合给人画饼了。还有科，他说这里非机动车道一条沟，车辆通过颠簸明显，希望有关部门修修，谢谢。就关键是您就不能给我们发定位啊，您得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面您文字给我们发一下具体是哪条路段，方便我们给咱们的交管部门来反馈一下啊，或者更多的朋友来集体帮您辨别一下他们通行到这段路的时候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如果大家反馈多的话，我们也集中跟咱们的职能部门来反映一下。还有双鱼座谁的最爱，他说为啥还不读我的呀 PG， 他说为啥不读我的呀，双鱼座谁的最爱，他说你看就是看不见，不是你们说啥了，就是咱这留言有点多，咱们得逐个读 one by one 嘛。还有 PG， 他说每天都听广播，今天终于见到活的了，一看你就不每天听啊，你要但凡每天听你早见着活的了，怎么见活的啊？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乖小哲，他说想去音乐节，想去和小鹿偶遇一下，结果上了一天班啊。我说实话，我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你别说看见我了，我连鹿都看不见，小鹿本人都看不着鹿呀。还有朋友问我呢，说你唱歌吗？他的名儿叫北京梦之声音乐，我也不敢轻易开枪啊，我怕大家对我开枪。今天的互动话题哈，马上就要十一小长假了，您在出门旅游之前最期待什么呢？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河北极光留言说，露露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就是你这个晚上有点晚了，还有五分钟我就要下班了。还有朋友在说呢，说今天这个月亮也很好看，虽然不圆吧，但还好。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吗？这都十八了，该缺一点了。还有朋友在发信息啊，山野来信，他说刚跑完步，你在山野跑的吗？跑完来信了。还有朋友在说你每天上班啊？是谁不每天上班啊？说的我有点懵了，哎，这不是这基本操作吗？再来帮助一下于先生啊，今天下午五点左右，于先生在石家庄乐城五号馆附近丢失了一把五菱车钥匙，也希望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河北交通广播96.2。另外呢，也是再跟大家说一条最新的尾号限行政策，从今天开始，邢台和北京天津同步两个尾号轮换了。也就是说周一啊，限行的尾号要注意一下，五和零，星期二是一和六，星期三是二和七，星期四是三和八，星期五是四和九。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所以你看，听咱这节目又提供情绪价值啊，又提供信息价值，哎，太有用了。

将我们的互动话题哈，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出门旅游之前最期待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啊，旅游最棒的部分从来不是计划好的那种完美，是计划之外的意外。有的时候你可能期待的是大片，结果收获了一肚子好吃的，你期待的是风景，结果收获了一堆搞笑的回忆，那些非常狼狈的啊、意外的翻车的回来以后，或许就成了你最记得住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旅游之前你可以不要把期待拉得太满，做攻略可以，但是别把日程排得太满。你带衣服可以，但别带三大箱，你拍照可以，但别把自己拍得太累，留点余地，留点意外，留点不期而遇。有的时候你越不期待，越容易遇到惊喜。那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交给雅琪继续来陪伴各位。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平原的部分地区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0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1度。明天夜间到30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

0: 廊坊、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保定东部、廊坊南部、沧州有中到大雨，各位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30号夜间到10月1号，全省晴间多云。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今天是9月28号啊，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阳澄湖正式开湖了，咱们的大闸蟹啊已经开捞了。眼下湖里的这个蟹呢，已经是个个的膘肥体壮。之前购买了阳澄湖大闸蟹礼卡的朋友，今天开湖一过，您就可以扫码预约了，冷链直发，新鲜送到家，一卡在手，随时预约，想哪天吃就哪天送。现在下单啊，国庆家宴上就能端上这口阳澄湖的鲜。今年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1588型的礼券，公蟹3.5两五只，母蟹2.5两五只，一共呢是10只装，单只售价呢，单张售价啊是339元。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半价，算下来两张到手只要508.5元，那平均一张呢才254块钱出头啊，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不管是自家尝鲜，还是送送朋友、送长辈，这个规格都拿得出手，价格还特别的实在。正好啊，你这508买两张，一张这个你比如说拿回自己家啊，一张带到公公婆婆或者是这个丈母娘家啊等等啊，这个还是非常有面子的。双节将至，囤上几张，想吃什么时候都这个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因为这个蟹券啊，它有效期是3年，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提货。但是提示您啊，好螃蟹那可不等人，9月份、10月份它这个蟹的品质是最好的，而且到12月份以后呢，很可能它就售罄了，没有办法提货了，所以开湖之后一定要尽早来提蟹。除了刚刚给您推荐的1588型礼券啊，还有8种不同的规格，从1288型到999型，它的价格呢是239到1688，反正总有一款适合您，大家抓紧时间来爱商城下单购买吧。另外，这次双节活动爱商城的这个商品真的很划算。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波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加送礼盒礼袋。说到赫莲娜黑绷带呢，它最牛的地方就是高浓度的波色因，修护力特别强啊。无论您是干皮油皮都能用，而且坚持用一段时间呢，您会发现细纹淡了，脸也紧致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波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只需要649元，而且呢，它还可以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元。两瓶装的规格更划算，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了，赶紧来爱商城下单吧。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992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址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4: 自远方来，一乐；
3: 当你风华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5: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3: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6: 老师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7: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8: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让育儿焦虑化为成长养分。这里是名师课堂。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啊，我们的节目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河北白丝带的感统部负责人，也是专业的感统训练师、评估师刘兰老师。刘老师您好。
9: 雅琪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和刘老师聊了很久，因为我发现啊，这个刘老师在感统方面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包括我家孩子现在1岁多啊，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通过刘老师的指导，哎，我发现真的有很大的改善和变化。所以今天啊，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聚焦在我们开学1年级的小朋友身上。其实已经开学1个月了，将近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1年级的这个新生家长们，你们的感受如何？是觉得哎呀，孩子终于上学了啊，上这个1年级了，我可能相对来说更放心一些了，已经变成大孩子了。那恭喜您，你真的遇到了一个天使宝宝。但是还有的家长就非常的头疼，因为我们之前跟一些教1年级新生的老师聊过啊，你就会发现很多孩子太夸张了，上着上着课，哎，偷偷的从这个小桌斗底下就钻出去了。然后这个班主任非常紧张，说上上课孩子不见了啊，然后呢就赶紧这个联系学校的老师去找，结果在操场上找着孩子了。孩子说，嗯，我觉得这会儿我就是应该出去玩了，所以他就偷偷溜走了。还有的这个家长呢啊，就是老师不停的在这个家长呢就是会发现老师不停地在给他打电话联系，还说您家孩子这个方面可能不太适应啊，那个方面的这个能力我们家长需要多多配合给他补齐啊等等啊。所以你会发现啊，很多孩子上课坐不住，走来走去听不到老师的这个说话。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家长非常头疼，那我们今天就请刘老师重点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帮我们的孩子快速的来适应这个1年级的新生活。首先我想问一下刘老师啊，您看您作为这个专业的感统训练师，是不是每年这个时候您的评估室里都会迎来一波又一波的1年级新生呢？
9: 是的，那每年呢9月份10月份呢非常的明显，因为开学1个月左右呢是我们一个问题爆发期。很多孩子呢在幼儿园阶段呢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一上小学各种状况就出来了。家长就特别困惑，

0: 说我的孩子到底是怎么了呢？是没规矩吗？是不听话吗？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呢？就非常的头疼，所以就来找到我们。
1: 那所以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聊一聊啊，你看孩子上学一个月了，还适应不了小学的节奏，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或者说啊，我们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也非常的关键，为什么您说这个开学一个月是问题爆发期，它不是第一周或者说第一个学期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因为第一个月呢是蜜月期和暴露期的分水岭。因为刚开学呀，第一周的时候，孩子对这个新环境有特别多的这个新鲜感，多多少少呢，孩子一些行为呀，比如好动啊、乱跑啊这种，就会收敛一点。那老师呢，也刚开学，也会对孩子们呢以安抚和建立常规为主。节奏呢相对宽松，但一个月左右啊，也差或者过完十月一，那孩这个学校里的教学进度呢就加快了，课堂的要求呢也就提高了，孩子的真实状态就藏不住了。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孩子他这个不是说突然变差的啊，可能刚一开学。家长因为跟孩子肯定你交代非常多啊，孩子还能稳住。我就听老师讲，我曾经看到过一年级新生的一个采访，特别有意思啊。妈妈问说，哎，今天老师上课讲什么了吗？这个孩子说，没有啊，老师上课没讲什么，就是不停的在那说话。然后其实这个问题啊，它不是突然变成，它就是一直存在啊，只是这一个月才显现出来。
0: 是的。那我经常跟我们家长说一句话哈，就是家长说，为什么从幼儿园老师也没说过什么问题，觉得孩子也能跟着节奏走，为什么一到小学之间就好像问题就很多了呢？那隔的呢，它不是这一个暑假突然就变出来很多问题，而是呢孩子一整套的能力系统的升级没有跟上。
1: 对，您看啊，我们这个幼儿园和小学它有哪些区别，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0: 你看我们幼儿园的时候呢，它相对比较灵活啊，节奏呢也相对缓慢宽松一些，那它的上课模式呢以游戏为主，那老师关注的是每一个孩子的情绪和生理需求啊、生活需求。那小学课堂它就不一样了，那它就是以学习为主了，它有固定的这个作息时间，统一的指令啊，明确的任务要求啊，那这个跨度呢，对于孩子的感觉统合能力，你比如孩子的专注力呀、自控力呀、注意力呀、社交能力呀等等，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考验。
1: 那说到这儿啊，哪些能力是我们在小学阶段啊就被突然要求的呢？或者说我们孩子必须要做好的呢？
0: 那好，那我今天呢给大家列几个核心的能力啊。第一呢就是持续的注意力。你看我们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呢，一节课几乎就是15到20分钟就已经很长了，那中间呢有的时候还会穿插游戏。那小学呢，他的课堂一节课是40分钟，那需要孩子首先你得持续的这40分钟是坐在座位上的，
1: 对，
0: 像你刚才说的突然钻到桌子底下呀，或者孩子想喝水了自己就跑去喝水，自己想上厕所自己跑去上厕所了，这种情况肯定是不行的啊。那孩子集中精力听讲的这个就状态就会差很多，
1: 你就会发现啊，第一点专注力，其实这个我们孩子们他们的差距在这个时候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明显的差距和变化了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
0: 好，第二点呢就是听指令的能力。那小学老师呢一般经常会一口气给2-3个指令啊，你看幼儿园就是小朋友排队喝水啊，小朋友排队坐好，小朋友我们要睡觉，相对来说指令相对简单。
1: 对，
0: 那上小学以后呢，老师经常会说，请同学们把数学书拿出来，翻到第二页，我们来讲第二章的第一题到第三题，我们画出来第三自然段或者说第几段的一个重点词啊。那这个时候呢，孩子需要准确的接收记住然后执行。这就考验孩子听指令的一个能力了。
1: 这是第二点。还有哪些呢？
0: 第三点呢就是本体觉和精细动作。经常听我们广播的家长可能对感统有一些概念了，这些都是我们的感统能力。这个本体觉和精细动作就会涉及到哪里呢？比如孩子的握笔写字翻书、整理书包、抄作业、记作业 这些事情啊，这些都是需要这个手部控制和身体协调的。
1: 对，很多家长啊，其实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什么叫这种感觉统合。有一部分家长呢，就是第一次听，或者这个说，哎，你们老说那什么感什么这个，我记不住啊。其实它就是我们孩子什么呢？比如说一些他的这种动作呀、感觉、触觉、听觉等等。你会发现啊，这个方面训练的好的孩子，就拿我们说这个写字来说，有的孩子呢，因为他的这个精细动作发育的好，小时候训练的多。包括他能够坐得住，耐心的写，他写完这个老师安排的这一项作业可能只需要5分钟、10分钟，但是我们的家长您肯定遇到过啊，吭吭哧哧啊，半个小时写了6-7个字，你再一看写的歪七扭八，你说你这个时候生不生气？可能其实不是孩子故意的，不是说哎你不认真啊，这个可能有的时候真的跟认真没关系。比如说他精细动作不到位，别人握笔非常简单，他握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吃力啊。也有可能呢，就是他坐不住，他这个触觉敏感，比如他一会儿我觉得身上扎了，我挠一挠啊，一会儿我觉得这儿不舒服了，我扭一下，你说他的心思全被别的牵扯走了，他怎么能够专注到这个写字上面啊？所以这个感觉统合我们也是今天重点讲内容，稍后继续跟大家分享。本体觉精细动作还有什么？
0: 还有呢，就是前庭觉和自控力。前庭觉本身就是控制我们身体动作，包括我们刚才说孩子到处乱走乱跑，那就是我们前庭觉的掌控的能力。那比如孩子坐得住不乱动，控制说话的冲动，有的老师在前面讲课，他在后边说话啊，或者和同学和邻桌的同学说话，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前庭系统的成熟到一定程度，他才可以控制到老师说 我来讲课的时候，那这个同学就要控制自己的小嘴巴不说话。第五个呢，就是社交适应能力。你看有的同学朋友一大堆，为什么呢？上课老说话啊，但是呢我们比如认识新同学，那而且呢大家共同遵守这个课堂的这个规则啊，包括产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去解决，这就需要孩子的社会这个社交能力了。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小时候我妈妈就说，一去开家长会，老师就跟他说，哎呀，你一定要管管雅琪啊，他天天上课的时候跟前后左右说的满头大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前庭觉当时没有太好的一个发育啊。所以呢你看孩子他有些问题可能是跟他的天生的这个性格气质类型有关系，但其实我们家长你通过后天一些专业的培养啊，也能够帮他托底。所以说我们的孩子如果这些我们提到的以上这个能力其中某一项或某几项发展的不好的话，其实他上小学就暴露出来就露馅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而且让好多家长崩溃的是什么呀，这些问题呢在幼儿园阶段呀往往不明显。你比如你小时候在幼儿园大家说，哎呀这个孩子活泼好动，
1: 对，
0: 特别的可爱，可能让您去当小主持啊，还是您的优势，对不对？
1: 结果上了小学之后天天让
0: 就成了劣势了。
1: 对，不要老上课说话啊。
0: 对对对，相对来说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性格特征啊，我们的气质不同啊，包括家庭环境的引导不同，那就孩子的这个行为表现就不一样。包括到6岁，为什么6岁上小学呢？就是在6岁之前呢，孩子这个感觉统合能力相对来说基本上就已经发育成熟了。所以呢就是因为幼儿园这个环境对孩子包容度好比较高，所以孩子动一动啊，走一走啊，慢一点啊，都不影响。但是到了小学以后，你有统一标准和节奏以后，如果你感觉统合能力发育得很好的话，虽然刚开始有些不适应，但是你很快你的能力跟上来，你就很快的就能适应起来了。
1: 那刘老师您具体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孩子适应不良小学节奏通常会有哪些表现？我猜啊，就是接下来我们的家长一定会一边听一边对照，我们的家长朋友您也可以看看您家孩子中了几条啊。
0: 好，那我就按照类别来说吧，家长呢可以在心里默默地数一数，或者对照一下咱们孩子身上有没有这些特征。好，第一类呢就是情绪问题。好多孩子呀刚开学一个月了，天天起床困难户，早上赖床啊，哭闹啊，说肚子疼啊，头痒啊，头疼啊，不想上学呀，就是找各种理由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或者放学回来以后呢情绪特别的低落，或者特别的暴躁，有一点小事呢就炸了。还有的回家呀睡觉，一回家就饭也不吃就睡觉，还有可能呢在睡觉的时候说梦话，或者说是 有的甚至可以梦游、对。
1: 那你看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家长看到孩子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都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这个故意找事儿啊，或者说，哎呀，你这孩子就是矫情啊，你看别人都没事，怎么就你这样啊？其实是这样吗？
0: 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因为孩子他还小，他说不出来，哎呀，我压力很大呀，我有点跟不上节奏啊，他只能用他自己的行为来表达，所以孩子身体不舒服呀，嗜睡呀，情绪崩溃呀等等，这都是一个信号。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孩子已经上了这一个月的小学，你发现他的这个情绪呢，就是出现特别大的波动或者是变化，我们家长啊，您就可以往这方面来考虑一下呢。那第二个呢？
0: 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家长和老师沟通的过程中呢，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课堂表现。你比如老师经常会给找我们家长说，孩子上课坐不住啊，小动作特别多，爱说话，插嘴，像刚才雅琪说的，突然就自己离开座位，老师就经常会反映说，这个孩子呀，自控能力太差，完全管不住自己，注意力一点也不集中，这些问题我们也要注意了。
1: 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
0: 第三类呢，我们家长在陪伴孩子学习写作业的时候，来观察一下孩子的学习表现。你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孩子写字特别慢，半小时过去了，这一行字还没写完，或者是握笔姿势特别的别扭，有的孩子呢就勾手腕写字，有的孩子呢就是歪着身体写字，还有的孩子呢写的字啊就是用力，特别的用力把纸戳破了，或者过于轻，写的像毛毛虫一样轻飘飘的，包括孩子，你看一年级的孩子会学拼音，好多孩子波的不分，坡七不分，包括写数字描红，六九写反，二五也分辨不清，抄写的时候呢会漏字啊，漏行啊，听写的时候也跟不上啊，或者是写作业的时候拖拖拉拉，两个小时过去了也坐不到书桌前，这个状态家长们你也要考虑到孩子的这些感统能力是不是跟得上来。
1: 对，这个呢就是学习方面的一个表现，这个其实我们家长最容易看到和判定的啊。那第四类呢？
0: 第四类呢就是生活自理方面，有的家长说，孩子还这么小，他能干啥呀？不就背个书包，洗个小袜子，小衣服的事情吗？我随手就能干了。但是好多孩子呢，他不会整理书包，今天丢铅笔，明天丢橡皮，有的时候把主要课本也丢了，甚至有把书包都丢的，非常的严重。还有的孩子呢，不会系鞋带，或者是穿鞋还穿反，吃饭特别慢，还有课间十分钟，不知道我是先喝水，还是上厕所，还是先玩。有的孩子课间十分钟他先去跑着玩，有的孩子尤其是前庭需要刺激的孩子，他就先跑去玩，打上课铃了，他是给老师说，老师我去上厕所，然后老师说我们要上课了，他可能还在厕所过了十分钟才进教室。他时间概念不清晰。
1: 对，就是很多孩子啊，你看他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他能把多项事情安排的合理得当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能力一定不差啊。其实这个能力它不单单是我们的孩子，有些成年人也不行。包括我前几天去大学啊做一个这个讲座活动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就提问说，我现在这个突然上了大学，我特别迷茫，一下好多事儿，我不知道该先做哪件后做哪件。上高中的时候有家长盯着，有老师催促，但是上大学我特别迷茫。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个这个做事情的四项宪法，你可以把事情分成什么呢？重要且紧急。比如说你现在生病了要去医院，那就是重要且紧急。还有一些呢是重要但不紧急，我们时常忽略不去做的，比如说读书，比如说你大一了，你要准备考研、考公还是考编，是不是要提前做好积累，了解相关信息？那还有一些呢是紧急不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这周一起约着去看这个音乐节呀，这个呢它其实不重要，但是你说紧急吗？确实我们要赶紧这个买票啊，规划时间啊等等。还有一些呢是既不紧急也不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如果你能够用这个四项宪法归类你自己的生活，那么你一定会井井有条，而且不会把重要的事情落下来啊。这个是给我们成年人和我们大学生的，那我们小朋友呢就是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来说一说第五类。
0: 第五类呢就是社交问题。你说有的孩子呀不合群儿啊，他就自己独来独往，包括呢和容易和同学起冲突 啊，他就是和不同的同学产生冲突。今天和某一同学，明天和某二同学，可能今天和某三四五同学都产生冲突，觉得都是别人有问题，自己没有问题，觉得自己很委屈。
1: 嗯
0: 啊，包括孩子不会轮流，不会等待，排队的时候他就特别着急，因为他着急找妈妈，着急回家玩，他就不着，他就不会排队。啊，老师说同学们要排队了，他可能自己就跑了。
1: 嗯
0: 啊、
1: 嗯嗯，
0: 还有听不懂游戏规则，课间十分钟大家一块玩，可能就会因为听不懂游戏规则和别人产生冲突。所以拉开孩子这个差距的往往不是他的智力因素，都是这些非智力因素，也就是他的综合能力问题。
1: 所以这五类问题啊，我觉得每一类背后它其实都有不同的原因。那我们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问题之后，最容易犯的一些错误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呢？
0: 最容易犯的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态度问题。觉得孩子是故意不听话，故意磨蹭，故意捣乱，于是呢就用批评啊、惩罚呀，或者是碎碎念、讲道理来应对。
1: 嗯
0: 啊，但是你会发现他这个效果非常的差，甚至你越管他就越糟糕。
1: 你看啊，越管越糟糕。那我们家长有时候说那我怎么办呢？我这管不管我怎么管啊？
0: 是的，因为如果这个问题的根源是能力不足问题啊，这个能力不足，那我们当然要提升他的能力了。
1: 对
0: 啊，如果孩子是做不到，他不是不想做的时候，那你批评一个做不到的孩子，他只会更加有挫败感，更加的焦虑，他的行而问题可能会比你想象的会更严重。
1: 嗯，
0: 你讲到这儿，我给你讲一个昨天的新鲜的案例。
1: 好，
0: 有一个孩子上二年级了，还不是一年级。
1: 嗯，
0: 因为昨天是这个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嘛，爸爸妈妈两个家长带着两个儿子到我这儿来评估了。啊，这个上二年级的孩子按说已经上了一年学了，
1: 对，
0: 上学应该很适应了。
1: 嗯，
0: 但是呢家长就是没有看到孩子是因为能力不足，就是孩子天天叨叨着不愿去上学啊，天天比较就是悲观，哎呀怎么又写作业呀，怎么又去上课呀，就是很悲观。那家长呢就像您说的，他是管还是不管？刚开始呢家长就特别的严厉啊，就是训孩子，说孩子，但是孩子呢还是会这种问题啊，那就是老师就会说这个孩子呢还是坐不住，还是上课不愿意听啊，唯我独尊，想干什么干什么。那爸爸于是忍无可忍就开始动手了。那昨天评估着以后呢，评估完了我就给孩子说，你去旁边玩游戏，我给爸爸妈妈简单说几句啊。然后我们就离得好远，但是这个孩子呢他是敏感型的孩子，他就从我们身边过一下，然后就说到这个孩子能力不足，我们就是要多肯定孩子的优势啊，发挥，让他首先建立自信心，第二个提升他的能力。突然孩子就在旁边哇哇大哭起来了。然后我以为
1: 他
0: 是
1: 内心真的太敏感了，
0: 对，特别的脆弱。我还以为是玩玩具给受伤了，我就赶紧问孩子。孩子突然说他们老打我，然后我说诶是谁，因为我们离得好远。他说他们，我说他们是谁，他就指着爸爸妈妈，他们老打我。我说为什么要打你，他说我坐不住，他就说要把我打住啊，把我打到直到坐住为止啊。所以这个孩子呢就是到二年级以后，爸爸妈妈发现这个孩子越来越不好管。然后因为他大了呢，小的时候一年级可能是还没有那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到二年级以后他说就开始不仅不听话，而且还犟嘴，经常把爸爸妈妈气得血压飙高，于是就棍棒相加。所以这个孩子呢，因为他是敏感型的，但是又做不到，这个家长你说他管吧，但是他管的方法不对，
1: 哎呀，
0: 以至于问题越来越严重。
1: 确实，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感觉孩子上课不认真听讲，不好好学习，那你就是不努力，不用功。我们家长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认知？但实际上啊，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他不是孩子说我不想努力，他真的在某些方面能力有一定的差距。而这个是什么造成的呢？是我们家长在小时候教育过程当中造成的。我曾经遇到过非常严重的一个案例，在这边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孩子他上课极度的不认真。老师说，你像你们家孩子上课经常啊，这人在这儿魂飘走了，
0: 对，
1: 老师说话也比较有趣啊，说那他这个学习成绩一定好不了，他现在只是在小学六年级左右，如果将来他要是上了初中高中的话，这个孩子的成绩一定跟不上，甚至能不能上高中都有问题，要不要上不了高中啊，回去赶紧就说孩子训孩子。但是后来呢，其实这个就没办法，找到专业的这个心理老师包括等等啊，这个就是所有的找了一圈之后，是因为孩子啊，这个很早的一个案例了，孩子 在写作业的时候是在客厅，可能就是自己的房间也没有这样足够的位置，
0: 嗯，
1: 爸妈在外面看电视，孩子在旁边写作业，
0: 嗯，
1: 孩子他能认真吗？
0: 对，
1: 写着写着一会儿，哎，就看过去，一会儿就看过去了。孩子说小的时候因为这个事情我老走神儿，
0: 嗯，
1: 啊，爸爸妈妈非常严厉的打过我一次，但是电视就在旁边开着，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那里边人说的每一句话，哎，哪一个情节我都记得特别的深刻，但是我不能够把全部的心思放在我的这个书本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其实可能他的这个不专注是我们家长造成的。
0: 对，
1: 当然这个案例比较极端，有的家长说，哦，我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您是不是在他小的时候有一些能力没有培养到啊？比如说孩子写字慢，你小时候给他做过手部精细动作的训练吗？比如说小时候加痘痘啊，啊，或者是让他做一些其他的这个手部训练的，有一些教具啊，
0: 嗯，
1: 有没有做过呢？有家长可能忽视了，哎，这就是导致孩子写字慢的一个原因。接下来我们也解答一下大家具体的问题啊。这位朋友我不念您的名字了，他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他说老师，12岁的男孩，他比如说上电梯的时候或者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的时候，就是不能站得笔直，他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就是要不停地转圈，这个怎么回事呢？
0: 嗯，
1: 就是已经发展到晚上刷牙在卫生间里也是一个劲儿的转圈，什么时候刷完什么时候算完。
0: 哦，那这个孩子呢，以我们这个平常观察这个经验哈，他可能是前庭觉啊，发育不太好啊，但是我们得以具体的案例得看孩子，因为这个感觉统合呢它是综合性的，他不能说我前庭不好别的能力都好，因为他其他的感觉器官，比如我们的听觉呀、视觉呀、前庭觉呀，还有包括我们的重力感觉啊，都是它是相关的，它们之间是一个系统的。所以呢，就是相对来说，比如孩子对于怕这种失重，包括这种运动型的这种，比如电梯它是上下在动，
1: 嗯，
0: 啊，那孩子的感知觉他肯定是比较敏感，所以他感觉到
1: 他主要是在密闭的空间里边。
0: 嗯，那一方面就是前庭觉，第二个呢就是对他的触觉和视觉都有相互的这个影响。
1: 嗯，或者说孩子有没有比如说小的时候经历过这种密闭空间的这种幽闭恐惧啊等等啊，
0: 嗯，
1: 可能他动起来是不是会更有安全感的，这个嗯，因为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就是通过您几句话就具体判定孩子的问题在哪儿，所以建议这位家长呢，如果您后续愿意跟我们仔细的聊一聊，您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更多的内容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4: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5: 6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泊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4: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一张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5: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国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6: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7: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6: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8: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9: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8: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0: 还好及时刹住了，
11: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2: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3: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 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1: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2: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老师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16: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17: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让育儿焦虑化为成长养分。这里是名师课堂。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先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起邢台和北京天津啊同步两个尾号这个轮换了，比如星期一限五和零，星期二一和六，星期三二和七，星期四三和八，星期五四和九，大家一定要注意。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主题当中啊，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的感统部负责人，也是感觉统合训练师、感觉统合评估师刘兰老师，刘老师您好。
18: 雅琪好，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今天的节目我相信打动了很多家长朋友，为什么？解决的是孩子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实实在在的事儿啊。我们的主题今天是开学一个月，您家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适应吗？但其实这个不单单是给我们一年级家长讲的啊，您家的孩子正在上小学或者说上幼儿园，以及他都已经上初中了啊，跟我们讲的这些内容契合，你说训练还来得及吗？来得及啊，他上幼儿园他没上学，训练效果最明显最好用。你像我家孩子一岁出现了这个问题，我问了刘老师，刘老师给了我解决方法，非常明显，你这个基本上训练两次就解决了。但是你要说孩子已经上初中了，那我们可能就要付出更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了，效果也不一定特别好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建议越早的这个家长听效果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困扰我们孩子开学不适应的常见几个问题，我们用感统训练的方式如何解决？先说第一个吧，啊，就是坐不住，小动作多怎么办？
18: 好，那这通常呢和我们前庭觉有关，因为前庭系统呢它负责调节大脑的这个觉醒度，那前庭觉呢唤醒不足，就像在蒙蒙睡一样。那这样的孩子呢，他处于低唤醒状态，那身体就本能的通过动，不断的动啊，比如蹦跳啊，钻桌子底下呀，走出去转一圈啊，这种动来唤醒自己。所以你会发现越需要安静的时候，这个孩子越需要这个动的就越厉害。
1: 就是我们看到那种课堂上坐不住的孩子，其实他不是故意捣乱，是他的大脑在自救，是吗？
18: 对。那还有一类孩子呢是本体觉模糊啊，那家长们可以对症一下啊，身体给他的反馈呢不够清晰，因为本体觉呢叫做肌肉关节觉，就是我知道我肌肉怎么动啊，我知道我的关节什么时候需要去拿笔，什么时候我要控制住小手放桌子上啊。但是如果本体觉发育不好的话呢，他的身体就是不够清晰，所以他需要不断的动来确定我的身体在哪里。
1: 这个其实你上课，你要是当过老师，你会发现特别明显。有的孩子啊，就是能够在这儿坐得住，跟着老师；有的孩子一会儿，抬一下胳膊呀、一会儿动一动肩膀啊，一会儿扭一下头啊，甚至拨了一下自己头发等等，他就是不停的要在动啊，不是说孩子他我就必须此刻我要动一下或者怎么着啊，他就是身体控制不住自己，他就不停的他在这个动当中啊找寻自己，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感知啊包括等等其他的这个方面啊，所以这个呢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讲解决方法啊。还有一个呢问题呢就是老师反馈的说这个上课孩子不跟着老师走，其实是他什么不听指令啊，或者是听了指令记不住执行不了，老师说好我们接下来把书翻到第四十页，有的孩子书呢然后拿出来一页一页一页，甚至有的孩子说老师让干嘛，然后呢同桌说让翻书， 翻哪个书，然后告诉他翻这个书啊，翻第几页，同桌已经烦得不行了、啊、
18: 是的是的，
1: 这种怎么办、
18: 像这种呢就是和我们的听觉处理能力有关系、那有的孩子呢听觉辨别能力就弱，他在嘈杂的这个教室里呢他就听不清老师的话、有的孩子呢是听觉记忆容量小，就像你说的老师让翻书他记住翻书了，好是哪本书，是语文书数学书还是英语书啊？然后好知道书了，那翻几页他只记住了一个指令，所以老师如果说三个指令呢他只能完成一个动作、还有的孩子呢是听懂了但是转换不了动作，老师一问好老师刚才说什么他都说得清楚但是就没有去干、这是听觉到动作整合的问题。
1: 那所以我们家长在跟孩子说你比如说去把书包整理好然后洗手准备吃饭，孩子只做了第一个事儿，其实不是他不听话是吗？
18: 对，就是他的听觉记忆容量太小，只记住了一件事情后边没有记住。
1: 所以这种孩子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
18: 那像这类孩子呢我们建议哈，就是一次性给他一个指令啊，效果会好一点，慢慢的呢增加两个指令，逐步提升他的能量啊，他的这个能力。
1: 对，您刚才还说了一个问题啊，这个很多家长也遇到的非常的多啊，写字慢用力过猛啊，你比如说这个波的这个坡和七不分啊，甚至一些数字哈、比如三啊八呀二啊五啊他都分不清啊。
18: 对，像这个呢就是属于孩子的精细动作和视知觉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啊。那握笔的时候我们需要手部小肌肉的协调，那力度控制呢需要我们本体觉的参与，所以我刚才说我们感觉统合呢它是一个各感官协同发展的一个能力啊。还有包括我们说的波的啊、坡七不分、六九写反，包括写倒插笔等等呢，这是视觉空间这个视知觉发展滞后的一个表现啊。这些都不是说孩子你认真一点就能解决的，是我们大脑对应这个区域，因为视知觉就在我们大脑，我们有视觉区域、听觉区域、运动区域，它都有不同的区域、所以呢我们在练感统不是练动作，而是在建立我们的区域的能力，他大脑具备这个能力自然而然就会输出出来了。
1: 对，这个你不要笑啊，觉得太简单了孩子怎么分不清呢、真的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啊，我分这个一毛钱和这一块钱的钢镚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挺困难的。我说后来呢我这个长大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可能很少用现金了，您知道现在五毛也变成白色的了吗？就这一把您不知道就是五毛也变成白色的了、现在这一把啊就是特别的难分辨，我觉得你必须得特别仔细的分，所以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就需要他视觉啊，
18: 对，
1: 大
18: 辨别
1: 小轻重。
18: 对，
1: 然后你别说孩子了，成年人也是啊。这个我老公有一次去帮人家收银，过了一会儿好多老头老太太过来排队买菜啊，就排队要找钱、然后结果晚上盘账的时候人家说哎怎么少了这么多钱呀，后来哎一倒才发现他把五毛当一毛的给人找出去了所以你看成年人有时候也分不清啊。我说这怎么这老人家们都过来排队买菜啊，都来钻这个漏洞来了。
18: 是，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我们的孩子们你就更别奢求他一年级啊，有时候他也分不太清、
18: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我们其实也要帮他去锻炼一下。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情绪崩溃，孩子我就不想上学啊、这个依旧送学困难，这个怎么办？
18: 像这孩子情绪问题呢更多就是和我们的触觉相关。触觉敏感的孩子呢他在小学这种人多又嘈杂这个刺激非常密集的这个环境里呢就会持续处于一种这个触觉防御的一个状态，就感觉到处都是刺激，感觉好像到处都是刺一样，都有威胁，都有危险。那包括衣服的标签啊，今天妈妈穿的合适不合适了，过冷了过热了，你看现在中午特别热，早晚又特别凉，可能妈妈早上给穿的多，然后呢到中午呢孩子就特别热了，捂一身汗他就会不舒服，他的专注力经营到他的触觉上面了、包括同学之间同桌互相碰一下他可能就走丝了包括教室里的同学们读课文呐、或者谁说悄悄话呀，对他来说都是攻击他一天下来呢，他这个神经啊，他高度紧张，所以他的神经系统已经耗竭了，耗得快没电了。所以回家一点点小时，妈妈说：“哎呀，怎么还不刷牙呀？都几点了还不睡觉？”那孩子可能突然就爆发，就会嗷嗷大哭，甚至晚上就会做噩梦这样的现象。
1: 对，其实我们成年人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有的人呢，他在这个嘈杂环境当中，他也能沉下心来进入心流的状态，太厉害了啊。
18: 嗯，
1: 但是有的人呢就不行，我就必须要求环境极度的安静啊等等，所以你看他这个感统训练其实我们成年人身上也是有差距的，只不过您长大了之后可能您没有太多的这个意识啊。
18: 嗯，
1: 所以孩子他在学校容易发脾气，其实他是在学校已经忍了一天了，是吗？
18: 对，所以孩子情绪崩溃呢叫做放学后崩溃。因为孩子在学校里家长都会嘱咐认真听话啊，听老师讲课啊，那他在学校里呢尽力的去维持这个好的表现，也愿意让老师贴个小红花呀啊表扬一下呀，他也是愿意做这个好的表率。那回到家这个安全的环境里边，他就有点撑不住了。
1: 那了解了这些原因之后啊，我们来说一说吧，家长最容易的一些做的一些错误的方法。

0: 特别抗拒，因为本身他手劲儿没有那么大，他的精细动作没到那儿，你不去练他的能力，你反而去像惩罚一样让他加倍的去写，他觉得好痛苦啊。那我觉得这个学习好累呀，我就更不喜欢学习了。那你本来这个字我都不认识，我可能没有记住，你反复让我写，我们会发现如果一个字你写20遍31遍以后，你发现这个字好陌生，
1: 对，
0: 感觉这个字为什么这么念，这个字是个字吗，你就更加不清楚了。所以这个问题的根源呢是能力不足，不是练习量不够啊，所以我们家长不要用错误的方式去重复练习，这只是在巩固错误。
1: 就不要让孩子重复来练习啊，因为有的时候呢他不是笨鸟先飞，而是说呢你把他们这个学习的热情完全耗尽了，他更不爱学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第二坑是什么呢？
0: 第二坑呢就是严厉管教，就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因为孩子坐不住你就罚站，孩子插嘴给你犟嘴你就使劲批评或者打骂，那短期之内呢可能是有效的，比如那个孩子爸爸打得多，那在爸爸面前呢相对就乖巧一些，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个孩子在打骂的环境当中，他的压力荷尔蒙水平就会升高，那前庭系统呢他就更加失调，自控能力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更加反弹的厉害，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1: 还有没有一些我们家长不要做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和别人家比啊，经常会说你看谁谁谁，你看弟弟怎么样，你看你怎么样，你看你们同学人家一节课做的端端正正的，你看人家一节课得了3个小红花，你怎么老到处还老师老批评你呢？这种比较呢对于感统失调的孩子来说就是雪上加霜。他不是不想做好，是他真的坐不住。所以你越比呢，那孩子觉得我不行，有的孩子就直接就说反正我也不行，那无所谓了，那我就不行呗啊，他就不积极了，也更不愿意去再愿意表现给你看，或者说我再努努力去达到一个期望值了。
1: 接下来啊就到了家长最期待的部分了，我们给您说说怎么做是正确的方法啊，就是只要您坚持下去啊，基本上就能看到一些变化啊，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刘老师是最拿手的就是实操了啊。家长们一定认真听了。那现在我给大家呀5个每天坚持做1个月就看到变化的方法，不管您是1年级的还是6年级的，你去做一做，那孩子的适应能力啊，上课的状态就会好很多。第一件事呢，就是上学前的感统热身。早上出门之前，先花5分钟做几个动作啊，让孩子大脑先开机，激活一下。
1: 哪5个动作？
0: 啊，第一个动作就是原地蹦跳，就是双脚并拢，上下跳20下。啊，还可以让孩子什么呀？边跳边数。大一点的孩子可以和妈妈对数，比如我跳一下，谁跳谁数数，还可以是谁跳谁不数，不跳的来数，增加难度。这个动作呢，就激活了我们的前庭系统和本体觉，让孩子呀从早上的这个睡眠模式快速切换到了清醒模式。第二个动作呢是交叉拍腿，这是对我们的双侧这个发育的一个非常好的刺激，就是让我们的右手拍左膝盖，左手拍右膝盖，这样的一个动作交叉拍踢进行20组，就是左右拍完算1组，一共20组。这个动作呢促进了我们的左右脑的协调，对写字和阅读呢非常的有帮助。第三个动作呢就是推大墙或者拔河啊，就是使劲儿的这个动作啊，你还可以延续成其他的啊，家长们聪明的家长你可以想想办法，只要让孩子用力的这种啊，他只要在这个用力的过程中他就提供了本体觉的输入。
1: 就是这么直接这个双手顶着
0: 推
1: 用力推墙，这个
0: 对
1: 重复3次，真的要对着墙吗？
0: 可以推沙发，也可以推爸爸，如果爸爸比较壮，您俩可以对掌，或者说我们掰手腕，或者是我们拔拔河，等等，这样出力的这种感受，他对于孩子这个坐姿啊、握笔呀、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1: 对，但是你看这些动作加起来，我做完了可能也不到5分钟，这效果会有这么好吗？
0: 关键是坚持，因为很多家长反馈呢，就是你坚持2周以后呢，孩子上课这个状态就明显不一样了，他情绪可能会稳定一些，上课老师的反馈的这个小问题要少一些，但是如果家长见好就收，不坚持做的话，那孩子因为他的大脑这个发育呢是要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这个营养是不间断的。
1: 所以这个第一件事啊，就是我们出门前的几个小动作您坚持做，孩子他有一个这种热身的状态，就像给身体开机了啊。
0: 对，
1: 他不是在这种昏昏沉沉的这种状态，哎，效果真的会非常明显啊，大家可以试一试。那第二件呢？
0: 第二件呢，我们来一个放学后的放电时间。
1: 怎么放电
0: 第一个我们刚开始通电，让他这个

0: 激活大脑。然后回家，他孩子在学校憋了一天，回家第一件事呀，不应该是先坐在桌前写作业，而是去放电啊。首先让孩子呢去户外跑一跑、跳一跳、爬一爬。你像咱们小区里现在设施也都比较全面啊，像爬的、跑的、跳的、转的，就是多方面的去给孩子20到30分钟的一个游乐时间，让孩子大脑呀满足了，再坐下来写作业。
1: 嗯嗯，这不是玩手机啊，是一定要运动，让孩子放电啊。你说我看会儿电视吗？我玩手机，这个不行，这不叫放电啊。
0: 对。
1: 但是很多家长会说，你看孩子回家天都要黑了，我们哪有时间放电呀？
0: 如果就是时间太晚了，或者说我们这个空间有限，我们就在家里边也行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只要爬的、跑的、跳的、转的，你比如家里有旋转椅，我们就可以做这种转椅去转一转，或者在沙发上跳一跳，或者说给孩子拿着在这个床上侧滚翻、打滚儿啊，咱们像说的打滚儿滚几下也是非常好的。
1: 那你看啊，这是第二件事情，就是回家之后我们要有20分钟左右的这么一个放电啊。那第三件我们该怎么做呢？
0: 那我们也开了机了，也关了机了，也放完电了，就开始写作业了。那写作业之前呢，我们要有个静心3分钟，不是说我运动完了立马就写作业，而是坐下来以后呢，我们先做3分钟的静心活动啊。首先第一个是深呼吸啊，深呼吸要气沉丹田，把气吸到我们的小肚子啊，腹部这里，然后憋住气4秒钟啊，然后再慢慢吐出去啊，4到6秒钟把它吐完，这样来一个深呼吸，帮助我们孩子调节神经系统，从兴奋状态过渡到专注的状态。或者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什么呀？如果孩子不愿意配合啊，我们也可以做手指操。我们视频端的家长们可以看看，比如我们做一个打枪的这个游戏啊，我们左手来当靶子啊，玩过吧？
1: 对对对，
0: 右手打枪，换换换啊，或者是做6-3游戏。啊，这边3，这边6，这边6，这边3，
1: 这个确实得练一练。
0: 对对，我们家长还可以更难的一些，左右做不同的动作啊，这样的话呢，就给孩子一个也是一个静心的一个过程啊。
1: 然后呢，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比如说可以让我们孩子训练一下的这种小方法呢？
0: 还可以进行跟爸爸妈妈进行重力拥抱。对触觉的孩子来说，触觉敏感的孩子重力拥抱，或者像对于听觉就是记不住作业的孩子，你可以玩听指令的游戏啊，就是如果好多孩子记不住动作，我们记忆容量小，就在家玩一些指令接龙，比如我说拍手你就拍手，然后我说拍手跺脚你就拍手跺脚，逐步增加难度啊，增加到4个5个以后啊。然后还有的孩子呢，就比如说他的这个自理能力差，包括他的听觉这个行动力弱一些，我们就可以玩一些寻宝任务。比如说请你到厨房拿一个杯子，然后放到妈妈卧室床头的柜子上，然后回到客厅和妈妈来击掌3下。按照这个顺序在家里边走动边完成这个动作。
1: 这个游戏听起来其实挺好玩的，其实它也在训练我们的这个听觉是吧？
0: 对，这是听觉记忆方面。那这个游戏你给他玩起来的话，比吼孩子说我都说你多少遍了不要怎么怎么样，这样有效100倍。
1: 确实是啊，你看我们说了前4件事，那第5件事呢？
0: 第5件事呢，我们一定要注重这个亲子关系，因为关系大于所有的教育方法。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沟通方式。那这里呢，我也给家长一些心法吧。
1: 我们前面都是招式，
0: 对对，
1: 是一个心法。
0: 对，那我们心法就是，首先呢，我们要看懂孩子以后呢，我们就把孩子把我们经常说的“你怎么怎么又怎么样了”换成“我们一起来怎么怎么样”。比如说“你怎么又坐不住了”，换成说“我们试一试，这次我们坐5分钟不动”。这样子，把孩子上课之前的这个嘱咐说你上课认真点儿啊，换成具体的指令，比如认真点儿对孩子来说太抽象了，你就换成说你眼睛看着老师，手放在桌子上，脚踩在地上，小耳朵认真听，然后你记住以后回来把你所学的东西交给妈妈，你来当小老师。这样具体的指令孩子才能有效的去执行它。
1: 所以呢，你看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说了一年级的小朋友会遇到哪些问题，以及我们也给了大家啊，就是这五件事你坚持做一个月，可能你就会看出孩子产生不一样的变化。当然我们讲的感统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包括孩子他不同的问题，比如说触觉、听觉、视觉，以及我们孩子一些手部精细动作呀，包括他的这个大脑的前庭发育啊等等啊，每一个问题他都有不同的方向以及解决方法、训练方式。那可能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再详细的沟通，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就先为大家解答到这儿了。但是我看到有一些朋友还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直播间啊咨询我们的问题，因为今天节目有限，所以后边没有为大家解答。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不要走，我们这个广播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请刘老师为大家解答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啊朋友们留下来的一个问题。那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河北交通广播搜索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关注九九二教育时间视频号，只要嘉宾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每天晚上都会直播啊，整期节目也会在直播之后呢生成回放，您可以来完整的看一看了解一下。感谢刘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

0: 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抗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贾府四春中最令人过目难忘的角色，当属探春。这位荣国府的三姑娘，不仅生就一副俊眼修眉、顾盼神飞的出众容貌，更难得的是她那文采精华、见之忘俗的独特气质。金陵十二钗政策中，探春紧随在黛玉、宝钗、元春之后位列第四，足见作者曹雪芹对探春的偏爱与欣赏。探春是宝钗眼中当之无愧的聪明人，也是下人畏而敬之的带刺玫瑰花。这个才子精明、志自高的奇女子，骨子里流淌着文人的清高孤傲，行动上却又具备着实干家的果敢魄力。她既能在咏菊诗会上做出高情不入识人眼，拍手平他笑路旁这般带着三分英气、七分傲骨的诗句，也能在协理荣国府时展现出敏字当头的精明强干，挑起大梁，赢得府内众人的一致尊重。那么有才有志的探春心中究竟怀揣着怎样的高情？诗会上所作的另一首诗《残菊》又体现出了她怎样的性格特点呢？《红楼有诗情》第五集，我有高情。
3: 今天接着讲探春和她做的诗。上一集我们说过，海棠诗社首次聚会咏白海棠，一共四人参赛，探春排了个第三名。早些时候元妃回家省亲，让姐妹们作诗，书里特别交代探春很敷衍，她知道自己的诗才不出众，没有在元妃面前露脸的可能，便应付了事。后来在邀请大家接诗社的帖子里，她也说自己慕薛林之际，在薛林两位姐姐一流的诗才面前只有仰慕的份儿。那这样看起来，探春的诗词水平是不是很低呢？从《红楼梦》对角色才华的设定来看，作者确实没把探春往一流诗人的方向塑造。探春的志趣远在吟诗作赋之外。小说第37回、第38回两回，海棠诗社成立，掀起了大观园诗歌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姐妹们连着聚了两次，先咏海棠，后写秋菊，连带一个只有宝玉、黛玉、宝钗三人动笔的小范围螃蟹咏。作者明确告诉我们，咏白海棠和咏螃蟹冠军都是宝钗，湘云呢后来居上，做了两首咏白海棠贺诗，堪称压卷。他是暗写的咏白海棠第一名，黛玉卯足了劲儿想在海棠诗会上夺魁，没能如愿，隔一天写菊花诗，哎，他冲在前面了，做了三首，三首俱佳。那几场戏写得很热闹，作者尽量一碗水端平，均衡他笔下几个重要角色的戏份，先把黛玉、宝钗、湘云三人的戏写足，宝玉、探春兄妹俩不急，往后放放，好戏在后头。宝玉在诗会上作诗几乎回回垫底儿，没事等他的芙蓉女儿蕾出来，水平自见分晓。探春呢用白海棠写的一般，可那张提议接诗社的帖子，我们上一集讲过里边的片段，那可是一则美文呀，句子有偏有散，灵活结合，典故顺手拈来，恰到好处，通篇文辞雅丽，情致盎然。帖子是要送给才高的姐姐们的，没点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夫哪敢往外送。可见探春的诗文水平是高是低要看

0: 跟谁比，比不过宝钗和黛玉，不说明他水平差。拿借尸言志这一点来说，探春就很擅长。我这么说有根据吗？有。第38回的菊花诗会上，12首参赛作品，黛玉的《咏菊问菊》和《菊梦》稳居第一，很是风光。大家注意到没有，排在黛玉后面的是谁？就是探春。紧随黛玉《咏菊》三首之后的是探春的《簪菊》。换句话说，探春是菊花诗会上的亚军。什么是簪菊呢？簪是簪子，这里做动词用，意思是插戴，把菊花插在头上叫做簪菊。古人有重阳节簪菊的风俗，不分男女都簪。探春这首簪菊在借尸言志方面有水平。他怎么借尸言志呢？我们先来读读看。平共离在日日忙，折来休任敬中庄。长安公子樱花匹，彭泽先生嗜酒狂。短鬓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十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金秋九月，菊花宴，探春说，我太喜欢这花了，又是种进篱笆院里，又是插在花瓶中，为他忙个不停。现在我还要折几枝来插在头上，别以为我在梳妆打扮，我这可不是对镜理红妆呀，我是在应节俗，重阳节到了，该簪菊了。第一联这两句是点题用的，诗的题目是簪菊嘛。第二联，长安公子樱花匹，彭泽先生是酒狂，继续写簪菊，但不再直接写，而是通过典故借古人言志。两位古人，一是长安公子杜牧，写过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唐代名士，他是长安人。第二位古人是彭泽先生陶渊明，陶渊明当过彭泽县令，后来辞官回家，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杜牧和陶渊明都跟菊花和酒有关系，探春在这里用了两个典故。有一年重阳节，杜牧做了首诗，题目叫做《九日齐山登高》，其中有四句：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杜牧说呀，人世间难得有纵情大笑的时候，还是趁着重阳佳节插满一头菊花，喝个酩酊大醉，忘掉烦恼吧，何必在这登高望远之际为夕阳西下而感伤，为年华老去而怨叹呢？这首诗是杜牧写来安慰怀才不遇的朋友，同时也安慰自己的。诗里有不满人生处境及时行乐的狂放之态，这是一个典故。另一个呢，比杜牧更早的陶渊明也是既爱菊花又爱酒。有一年重阳节，他家的酒喝光了，只好去屋外的菊花丛里采花，可满手花香解不了酒瘾，这结果的他正难受呢，远处走过一个人来，手里抱着酒坛子，谁呢？江州刺史王弘。这可真是想什么来什么，陶渊明高兴坏了，毫不客气接过酒来喝了个大醉。重阳节登高簪菊，簪个几枝就行了，杜牧竟然插满一头，看来他爱菊成癖。早些时候，江州刺史王弘想结识陶渊明，陶渊明不给机会，不见。后来王弘给他送酒，那行，可以见，只要有酒，别的无可无不可。探春这两句，长安公子樱花匹，彭泽先生是酒狂，用了互文的写法，就是上下两句互相补足，意思是长安公子樱花匹也是酒狂，彭泽先生是酒狂也樱花匹，他俩都爱花成癖，都好酒而狂。五六两句，短鬓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霜，进一步描写杜牧和陶渊明爱花爱酒，仍然紧扣着簪菊写。 三晋是个典故，我们讲史湘云那首《贡菊》的时候解释过，简单来说，三晋就是隐士在自家庭院中开的三条小路，菊花呢是隐逸生活的标配，隐士庭院中的三晋旁一般都种有菊花，所以三晋路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从三晋旁折来的带着露珠的菊花。短并冷沾三晋露，说的是杜牧，他不是菊花插满头吗？鬓角上那几枝带着露水，把他的鬓发给打湿了。第六句葛巾香染九秋霜中的九秋霜跟三晋露相对，指的也是菊花。九秋就是秋天，一季秋九十天，所以叫九秋。葛巾是什么呢？是古人戴在头上的帽子，用葛草纤维织成的布做的。这个词里有陶渊明的故事，叫做葛巾露酒，露是过滤的意思。据说有一天陶渊明家酿的酒熟了，自酿酒有杂质，陶渊明就把头上戴的葛巾抓下来当过滤器用，用完了他把满是酒气的葛巾往头上一扣又带回去了。葛巾露酒这种行为我们今天看起来有点太不讲究了，但是在古代呢，它是用来形容嗜酒如命的人，不拘小节的，是豪放洒脱率真的代名词。彭泽先生是酒狂吗？葛巾露酒就是他狂放的表现之一。葛巾香染九秋霜这句字面上的意思是葛巾染菊香，说的也是簪菊，是说陶渊明把菊花簪在酒气扑鼻的葛巾上。这两句，上句写杜牧簪菊，下句写陶渊明簪菊，但是都没用到簪字，也没用插或者带，而是鬓沾露，巾染霜。那天大家都交稿之后，一边互相欣赏，一边讨论点评。宝钗夸探春这两句，你的短鬓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个份儿也没了。宝钗的意思是，簪菊这事儿被你写全了，别人没法补充，能用的好词儿都被你用了。可见这两句是探春这首诗中艺术表现力最强的。长安公子插满一头的菊花，彭泽先生帽子里全是酒气，他俩这是干嘛？这行为是不是太夸张了？不夸张。探春说，要是你觉得他俩不正常，那只能说明你是个俗人。高情不入识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高情指簪菊的高雅情趣，识人就是世俗之人。长安公子和彭泽先生插花醉酒的高情入不了识人的眼，世俗之人看他们怪异，以为自己比他俩像样，以为自己有资格嘲笑他俩。其实啊，他俩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俗人哪里体会得到呢？李白写过两句诗，说襄阳小儿齐拍手，笑杀山公醉似泥。他说，我喝得烂醉如泥，惹得襄阳街上的小儿拍手哄笑。陆游也写过两句诗，说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说我折得菊花插满头，村里的儿童见了奇怪，都说先生疯疯癫癫的，是不是醉了？探春最后这两句有可能受到李陆二诗的影响，只是他的语气激烈得多。他说陶渊明杜牧头插菊花，儿童见了嘲笑起哄，那是他们年幼不懂事，世俗之人如果也笑，就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了。拍手凭他笑路旁，你们觉得好笑那就笑去吧，尽管笑，他俩可不在乎。不难看出吧，最后这两句是这首诗的主题句。探春赞扬好酒爱菊的长安公子和彭泽先生，显然他要借这两位古人言他自己的志。言他什么志呢？答案就是这两句，高情不入识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我像陶渊明杜牧一样也有高雅的情趣，我有高情任你笑骂，不入你眼与我何干。
1: 探春所作簪菊全是紧紧围绕簪菊这一习俗展开， 短鬓冷沾，葛巾镶染的妙笔，是对长安公子彭泽先生疏狂洒脱之态的传神摹写。高情不入识人眼，拍手评他笑路旁一句，以诗言志，不为世俗左右，不求识人理解，只愿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做那朵独立秋风不媚不折的秋菊。那么这位庶出的三小姐心中究竟藏着怎样不入识人眼的高情？在错综复杂的家族事务中，她的机智和聪明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0: 两方面。第一，探春不被出身困死，她要自己决定怎么飞。第二，贾府每况愈下，探春志在补天，她要有所为。我们先说第一点，探春是荣国府二老爷贾政跟小妾赵姨娘生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赵姨娘在贾府口碑不好，她有儿有女，自然不安于卑微的地位，所以要争要闹，一肚子算计，奈何呢，智商情商又不够用，这样的俗人偏偏生出才智精明志自高的女儿来，你想他们母女燕雀不知鸿鹄之志，怎么能说到一块儿去，怎么能不起冲突呢？赵姨娘生了探春，还生了三爷贾环，姐弟俩都庶出，心智却完全不同。贾环跟亲妈绑定在一起，一边忍受别人的冷眼，一边母子联手各种钻营加阴谋，试图压倒同父异母的哥哥宝玉。探春选择了跟母亲和弟弟不同的路，她不愿意陷在蝇营狗苟的泥潭里，她要跟赵姨娘切割，摆脱出身带来的困境，向上飞。她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当然他出不去，可即使出不去，他也要在有限的条件下让自己的生命发光发热。出身低偏要飞得高，这就是探春的高情。作者赞许探春这样的高情，他要写出这个庶出小姐的不一般。小说第46回，大老爷贾赦想要贾母身边的丫头鸳鸯做妾，让自己的太太邢夫人去做说客，软硬兼施，鸳鸯不愿意，找了个机会向贾母陈情，老太太大怒，当时邢夫人不在场，她冲不相干的二儿媳妇王夫人开骂，原来你们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来要，有好人也要，是不是弄开了他好摆弄我？王夫人无缘无故背锅，一肚子委屈不敢申辩。这时作者安排探春出场了，他写道，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虽有委屈如何敢辩，薛姨妈也是亲姊妹，自然也不好辩的，宝钗也不便为姨母辩，李纨凤姐宝玉一概不敢辩，因此窗外听了一听，便走进来陪笑向贾母道，这事儿与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要说屋里的人，小婶子如何知道，便知道也推不知道。贾母多精明啊，探春还没说完，她就意识到自己刚才戏过了，马上口气一转自嘲道，可是我老糊涂了，又脸朝宝玉说，宝玉我错怪你娘了，你怎么不提个醒儿？屋里的气氛跟着就活跃起来，满天乌云散尽。王夫人是探春的嫡母，跟赵姨娘严重不和，一妻一妾有如天敌，可她对探春却另眼相看，为什么？第46回的这个故事可见一斑，当时贾母气得发抖，一屋子人噤若寒蝉，向来能说会道的凤姐也权衡着不出声，是探春审时度势挺身而出，化解了王夫人的尴尬。这样的女孩换你是王夫人，你也会喜欢她，哪怕她是丈夫小妾生的，至少王夫人能接受探春，不会把她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所以后来王熙凤生病暂时不能离家，探春被王夫人提拔进了 代理家务小组，一切顺理成章。受到王夫人器重的探春打开了人生的新局面，可惜头一个不理解她的就是亲妈赵姨娘，头一个跳出来拖后腿甚至拆台的也是赵姨娘。赵姨娘的兄弟也就是探春的亲舅舅赵国基死了，该赏多少丧葬费？按照贾府旧例，探春批了20两。旁边等着看新主子出错闹笑话的管事媳妇们见他没坏规矩，年轻却懂行，不敢再刁难使坏了。可是赵姨娘不高兴，她一得到消息就冲到探春面前兴师问罪，前儿宝玉房里袭人的妈死了，太太还赏40两呢，怎么我在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这么多年，连准姨娘袭人都不如，我还有什么脸？亲舅舅死了，你照顾照顾娘家，多给20-30两银子，谁还能说个不字？你倒好，没长羽毛就忘了根本，只顾讨太太的疼，捡高枝儿飞去了。赵姨娘跟女儿斗得理直气壮。其实赵国基是荣国府家生的奴才，袭人是外头买进来的，贾府惯例常规丧葬费就是家里的20两外头的40两，这就不是给多给少有脸没脸的事儿，按规矩办，规矩不能破，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探春跟亲妈讲不通，赵姨娘胡搅蛮缠，她气得脸煞白，只好撂狠话：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9省检点，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不少现代读者读到这一段也不理解探春，她这句不认亲舅舅的话，连同第27回对宝玉说的那句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这两句话是现代读者指责探春势力对生母绝情的重要依据。我想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第一，《红楼梦》时代的礼法规定，妾只管生不能养，小妾生的孩子由嫡母管教，孩子是主，生母是奴，所以探春眼里只有老爷太太，而不认生母赵姨娘，有礼法支持，不受当事人谴责。第二，我们不纠结探春对生母的态度，就事论事，只说那天赵姨娘该不该闹。探春有才华有抱负，拿到管家大权正想大干一番，这才刚开始呢，还没在下人面前立威，没做成一件好事，府里上上下下多少双眼睛盯着他，亲妈不能出力也就罢了，先不先跳出来砸场子，完全体会不到女儿的不容易，就为了20两银子，自己不要体面还指望别人给脸。探春事事要强，尤其是出身，那是她身上碰不得的刺，加上生母如此不堪，想想她心里有多失望多受伤，所以她要跟赵姨娘撇清关系，她不想陷在出身的困境里，她要挣脱血缘束缚，用自己的方式成长，高情不入世人眼，拍手凭她笑路旁，我只管走我的路。
1: 在凤姐病倒，府中事务纷乱如麻之际，探春临危受命协理荣国府，本以为能放开手脚一展才能，可是庶出身份带来的阴影依旧挥之不去，生母赵姨娘抛出的冷语和指责如同一根根尖刺，狠狠扎入她本就敏感要强的内心。那些对母亲撂下的狠话，何尝不是这个倔强的姑娘在积攒了太多的失望与伤痛后一种宣泄式的反抗？正因如此，探春才更渴望身体力行扭转自身的命运轨迹。那么在贾家气数日衰之时，他都付出了哪些努力，试图让家族摆脱衰败的泥沼呢？
0: 再说第二点，探春有补天之志，他高情不入识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的坦然心态，还体现在拯救荣国府经济的革新行动中。他管家后，新官上任3把火，2把节流，1把开源，免掉少爷小哥们在学堂里的点心纸笔钱和交给买办的 给小姐们买

0: 投油脂粉的钱，这两笔开支减掉是节流，把大观园的竹子、稻田、花草承包给懂园圃经营又信得过的老妈妈们，这样不但省了园子里的管理费，小姐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不用买，一年下来还有400两银子的收入，这是开源。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7: 一首《簪菊》，道出了探春怎样的志向与才情，她是如何借诗言志，展现胸中高情的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红楼有诗情》第五集《我有高情》。
9: 探春有补天之志，她高情不入世人眼，拍手平她笑路旁的坦然心态，还体现在拯救荣国府经济的革新行动中。她管家后，

新官上任三把火，两把节流，一把开源。贵族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探春这套致富经哪来的？原来是年初贾母带领一家女眷去老仆赖大家做客，探春跟赖家小姐聊天时学到的。她的大观园革新引进的是赖家经验，你看同样是做客，别人听戏嗑瓜子儿，探春取经学管理。第56回的回目叫做敏探春兴利除宿弊。红楼梦作者喜欢用一个字形容他笔下的人物，黛玉痴，湘云憨，探春敏。敏是什么意思呢？生性聪明，目光敏锐，思维敏捷，反应灵敏。可惜啊，能理解敏探春的人不多。他在大观园里兴利除弊，说一时激起千层浪有点夸张，让大观园的小主们不舒服是肯定的。你想从前那园子是娱乐享受用的，一山一水为的是修身养性，现在忽然变作生产场地，要从一花一草中生出钱来，这反差太大了。探春精打细算，增收节支，一番努力没有得到全面喝彩。宝玉这样对黛玉说，你病着时他干了好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捐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做法子敬别人，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做法子就是做样子，意思是探春为了立威，先拿凤姐和宝玉两个有脸面的人下手，捐了几件事就是免除了几件事，指我刚才说的节流。这是亲哥哥宝玉对探春革新的态度，透着那么不理解甚至是不满。黛玉说，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着回答，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超凡脱俗的林妹妹竟然是探春的知音，她能看到贾府的难处，宝玉却活在梦里不肯醒来，她无才可去补苍天，也压根儿没想过有一天天会塌下来。探春做了贾家男人该做的事，她以一己之力补贾家的天，这么大的动静，外面贾珍贾琏之流不可能不知道吧，可即使知道恐怕也未必往心里去。百年家族顽疾变生，省几百两银子能起死回生吗？很难，但总要有人出来做点什么吧，哪怕杯水车薪，这也是探春的高情。探春有才补天，可她的心力除弊还是不了了之，毕竟个人的力量太渺小，大厦将倾，贾府衰败的大事难以挽回。第74回抄检大观园，起因虽然是风纪问题，但如此大动干戈窝里斗，正是家族败亡的前兆。王熙凤领着人抄到秋爽斋，探春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说着他不觉流下泪来，这是清醒者悲痛孤独的眼泪。王熙凤知道探春素日与众不同，不敢搜他，又见他流泪，便起身告辞。探春说，细细搜明白了，明儿再来我可不依。凤姐等都陪笑说，搜明白了。有个婆子王善保家的，不知天高地厚，仗着自己是大太太邢夫人的陪房，是把抄家进行到底。为了显能耐，他挑衅探春，把探春的衣襟掀开，说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什么。探春一个巴掌扇了过去，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身上有什么没什么，轮得到你来证明吗？这声脆响打在王善保家的脸上，足够贾府那帮狗仗人势的陪房婆子们吓一激灵。至于得罪了邢夫人，大不了赔个礼，不过背地里说我些闲话，难道也还打我一顿不成？豪门大族里没靠山的庶出小姐
凡事靠自己，自己不硬气，只能任人欺负。姐妹们里面，宝钗和探春是比较典型的理性人格，但是两个人完全不同。宝钗跟贾府上上下下相处融洽，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明哲保身。探春呢，人缘好不好她不关心，她关心的是做事，她把做事放在第一位。探春不是《红楼梦》里的女一号，她的戏不算多，但作者设计的这几个情节已经足够把她写得活灵活现。她有才有智，精明干练，入世而不俗气，金郭远胜须眉。她召集大家起诗社时，我们夸她雅，其实她何止雅，她还是扎手带刺的玫瑰。他身上打定主意便我行我素，笑骂游人的劲儿真是潇洒。难怪十二个菊花诗题他选中三菊，因为陶渊明爱酒、杜牧带花和李白醉酒、陆游插花的典故都指向特立独行，不为世俗左右，不求世人理解。探春借古人言志，跟古人共情，他这首簪菊荣获菊花诗会的亚军，当之无愧。那天探春还写了一首残菊：露凝霜重见清栖，宴赏才过小雪时，地有余香金淡薄，枝无全叶翠梨披，半床落月穷生病，万里寒云雁正迟，明岁秋风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菊花开在深秋之后，天气越来越冷，姐妹热热闹闹饮酒赏菊的重阳佳节好像还在昨天，一转眼就到了小雪节气。露凝霜重的时候，菊花一天天残败下去，花枝渐渐倾斜，倾栖就是倾斜。这两句点题，因为这首诗描写的是入冬后的残菊，地有余香金淡薄，枝无全叶翠梨披，是说菊花的花托上还剩了几朵残留的花瓣，只是先前明艳的颜色已经消退，淡得没有生气了，花枝上看不到完整的叶子，零星几片没凋落的也卷曲散乱，无精打采。梨披就是形容散乱。五六两句：半床落月穷生病，万里寒云雁正迟。进一步写季节变化，说月光透过窗户铺了半床，墙角的蟋蟀像生了病，叫声微弱无力。穷就是蟋蟀，排成行的大雁在寒云密布的空中飞得很慢，仿佛舍不得离去。因为天气寒冷，菊花才凋谢，蟋蟀像生病，大雁飞不动，这两句渲染衰残的感觉。最后两句抒情言志：明岁秋风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菊花残败了，凋谢了，可是明年秋天我们一定还会见面，现在不过是暂时分手，请不要过分相思。不难看出最后这两句诗里的乐观情绪吧。《红楼梦》里的诗词是作者塑造人物重要的信息渠道，探春志在补天，有勇气面对荣国府坐吃山空日渐衰残的景象，所以菊花诗会上十二个题目能勾选残菊的一定是他。黛玉和宝钗都对贾府的现状明察秋毫，宝钗和湘云都有直面困境的勇气，然而能够站出来力挽狂澜收拾残菊的只有探春。批书人说，使此人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至流散也，悲哉伤哉。此人指的就是探春。王熙凤是脂粉队里的英雄，探春也是。远去指探春后来远嫁不归，
一番风雨路三千，把骨肉。

0: 入家园，齐来抛闪。小说第五回，太虚幻境，薄命司，金陵十二钗正侧探春内页上画着两人放风筝，一片大海和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哭泣。风筝跟探春关系非常密切。第二十二回，姐妹们制作灯谜，探春做的是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装点最堪宜，游丝一段魂无里，莫向东风怨别离。这条谜语的谜底就是风筝。还有第七十回，姐妹们放风筝，探春的风筝是一只凤凰，这凤凰飞到天上后被另一只不知谁家的凤凰缠住了，接着空中又飞来一只门扇大带响鞭声音如钟鸣一般的喜字风筝，把两只凤凰一起绞住，都断了线，飘飘摇摇地飞走了。这暗示探春的姻缘受到一股强大力量的主导，判词侧页上画有大海，说明她被嫁到遥远而陌生的海外。一不是男人，二不是嫡出的探春，在荣国府李家时短暂地实现过自己的价值。可惜才字精明，志字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她的结局并不比其他姐妹更好。她在海外做了王妃，可那很有可能是被朝廷当作政治工具去和亲，风筝断线后不知道飘往何处，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说明探春终生不能回归故土。探春跟黛玉、宝玉、宝钗、湘云都是大观园诗社的早期成员，他们写完白海棠，写秋天的菊花，赏完桂花，又咏席上的螃蟹，这些风雅和热闹深深地吸引了一位住在园子外面的姑娘，她已经在诗歌门墙外徘徊了很久，接下去作者该写写她跟诗的缘分了。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喝酒要有酒德，有的人酒后杀酒疯，酒醒后悔不当初。唐代啊，有一对小夫妻，丈夫酒后打媳妇儿，差一点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危机。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大唐公司运营的289年中，冯阳王郭子仪绝对是老板的救世主，平安史之乱，守长安、洛阳，打吐蕃、党项，四处补窟窿，没有他，大唐公司早就破产销户了。唐代宗李煜担心能力威望都有的郭子仪呀、自立门户，所以在公元765年，就把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六儿子郭艾，均称二人成了儿女亲家。可是这对小夫妻呀、都是13岁左右的孩子，而靠山呢，一个比一个硬，谁也不服谁。没等生孩子，先生出了一个天大的祸事。在郭子仪70大寿这天，郭艾一大早就拉着媳妇儿去拜寿。或许是前几天吵架的火气没消，升平公子不想去这顿家宴啊，郭艾吃的那是相当的窝火，就指责公主：安史之乱，我们兄弟8个牺牲了3个，没有我爹，大唐都被人灭了，现在我爹过生日你都不露面，你是看不起谁啊？结果升平公主这刁脾气也上来了，小两口越吵火越大，郭艾动手了。不光动手了，郭艾还把长期憋在心里的话给吼了出来：你不就仗着你爹是皇上吗？我爹要是想当早就当了。所以就这么着，小两口的家庭矛盾上升为皇帝与权臣的矛盾。我们说这样一来稍有不慎

0: 绑着郭爱前来请罪的消息，唐代宗李煜终于做出了决定。怎么决定的？哎呀，亲家，这是干啥嘛？快给孩子松绑！李煜赶紧上前缠住下跪的郭子仪，逆子耍酒疯，让公主受委屈了，要杀要剐，任凭陛下处置。郭子仪在态度表的是非常的干脆，坚持要请罪。
1: 哎呀，怪生平，刁蛮无理，亲家您啊，多担待些。俗话说呀，不吃不能不做家门，小两口打闹，我们就不要掺和了。你看，唐代宗李煜这高姿态，这大度。但是不过啊，郭爱啊，你说大唐江山是你们郭家的，论国法是死罪，但你是我的女婿。 爹不忍心杀你，怎么办呢？给你官升三级，回去以后跟生平好好过日子去吧。回家以后呀，郭子仪将郭爱当然是痛扁了一顿，给生平公主要出气呀。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给皇帝出气。经过这么一番折腾，郭爱、生平公主算是相敬如宾，啊，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一个国家是由无数个小家庭组成的。 所有的小家庭和谐幸福了，国家也就繁荣稳定了。夫妻相处贵在和谐沟通，从古至今，家暴一直为人唾弃。李煜与郭子仪化解矛盾的智慧，更值得后人学习深思。 与怂有交，隐于为友，一少耸多。西汉名臣窦婴之时，正是源于他与酒鬼灌夫的倾心结交。灌夫这个人啊，在当时也算是一号人物。灌夫早年因战功而闻名于朝野，又兼之呀深耕官场江湖，多年是当时有名的地方豪族。 灌夫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好酒使性，就是爱耍酒疯。在京城任职的时候，就曾因酒后殴打窦太后的兄弟，被汉武帝刘彻调离长安。但是几年以后呢，灌夫再次因为犯法免官。我们说，灌夫这就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啊，谁沾上谁倒霉。 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与卫姬侯窦婴一拍即合，惺惺相惜。汉武帝元光四年夏天，丞相田丰要迎娶燕国公主为夫人，汉武帝的母亲王氏、王太后下令，列侯宗室亲贵都要到场祝贺。卫姬侯窦婴就拉着灌夫一起去丞相府赴宴。在这之前呀。 灌夫上赶着称金安排窦婴在家招待田丰，我们知道田丰是新外戚，窦婴是旧外戚，双方关系不太好。结果他穿了个酒局，结果呢热脸贴了个冷屋，田丰摆谱迟迟不去，在灌夫的软磨硬泡之下，好不容易姗姗来迟，却又在酒席宴上与灌夫呢结下了过节。窦婴呢？ 明知灌夫与田丰不睦，却执意携灌夫一同赴宴，结果好酒使性的灌夫，你说他不闹事，我们说那才叫不正常。灌夫大闹田丰的婚宴，这个性质可就严重了。这不仅是不敬丞相，而且是对王太后的大不敬。 因为婚宴是皇帝的母亲王氏、王太后下令操办的，结果直接就把灌夫定了灭族的大罪。卫姬侯窦婴讲义气，他执意要营救灌夫。我们说，这实际上就把自己置于田丰的对立面了。窦婴呢，亲自进宫向汉武帝说明宴会的情形，碍于。 窦婴、田丰双方都为外戚的这个显贵身份，汉武帝决定当着太后的面组织停变。我们说事已至此啊， 双方实际上都已

0: 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这母亲王太后的压力之下，汉武帝下令将灌夫满门抄斩，然后派执法的官员审查卫姬侯窦婴。最终的结果是判处卫姬侯窦婴斩首示众，促使了一代名臣卫姬侯窦婴。汉武帝的祖母窦太皇太后去世之后。 身外外戚的窦婴啊，事实上已经失势了。同外外戚的田丰，这因为有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撑腰，所以彼此已经是此消彼长的势力。窦婴和田丰的矛盾，实际上是新旧外戚之争。所以司马迁说窦婴啊，诚不知时变，就是没有自知之明，摆正自己的位置，做事儿呢意气用事。 这就是窦婴之死悲剧的根本所在，而灌夫杀九峰则激化了他们的矛盾。人生在世，无论是交友还是做事儿，都不能太过随性，尤其是酒后失态，凡事只想着由着性子去做，大多会与悲剧收场。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
4: 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5: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9: 徐庶劝诸葛亮也在野白岗住下来，诸葛亮是慨然应允。第二天，几个人就张罗着在村里给诸葛亮买房子买地。说来也巧了，野白岗有一个姓柳的人家，有弟兄两个，老大叫柳宽，这人十分忠厚，很本分那么一个人。老二叫柳

玄，你说这弟兄俩同出异母，性格脾气截然不同。这老二为人刁钻奸猾，还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一个赌徒，钱赌光了他就到处去偷，甚至偷到哥哥家里，不仅偷走了衣服粮食，还把哥哥家的黄牛也牵到市上去卖了。柳宽不愿意和弟弟翻脸啊，和妻子一商量，决定干脆惹不起咱们躲得起呀，搬到新野县城跟舅舅一块儿去做小生意得了。于是就把自家的土地草房农具一并卖给了诸葛亮。等柳宽离开野白岗之后，诸葛亮请人用土坯垒了一个高大的院墙，在院子里挖了水井，买了一套家具，和徐庶他们一起过上了边耕边读的生活。七月的骄阳红似火，天上柔软的云朵镶上了一圈圈红黄的光边，地下绿油油的庄稼长势旺盛，棉花摇铃，红薯爬垄，芝麻伸腰，瓜果飘香。诸葛亮在自己的田里挥锄松土，拔草施肥，弓腰翻秧，是忙个不停，真是汗水落在地上摔成八瓣啊，但是他心里觉得非常的愉快，非常充实。这一天下午，柳玄钻过半人身的玉米地，又来到诸葛亮的地里偷瓜吃，结果被坐在瓜棚上的徐庶和诸葛亮发现了，两个人走下来把他训斥一顿。嗨，我说你挺老大个人了，怎么不学好呢，又来偷瓜吃。这柳玄不买账，油腔滑调的，哈哈，谁说我偷瓜吃了？这地里的瓜熟了，还不行吃一个吗？切，什么玩意儿啊！你瞧瞧，饶着偷了人家瓜，还出言不逊，当下把徐庶给惹恼了，施展拳脚上前把他打了个鼻青脸肿，跪地求饶啊！打这以后啊，这柳玄再也不敢来白吃胡闹了。在野白岗的日子里，诸葛亮他们是闻听鸡叫即起床，在村头的小溪旁树林里，或者练习剑法强身健体，或者吟诗作对弹鼓说金。白天除了做好农活之外，四个人还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到附近的集市上卖菜卖瓜。哎呦，这四个人那是做学问的，从来没做过买卖，这时候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混迹于讨价还价的商贾中，四个人感到别有一番生活的滋味。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几位挚友围坐在一起，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悟鉴别之意，阔论三皇五帝以来的圣贤名臣英烈人物，诉说古今文章的精华缺陷和低劣，探讨做官谋划领兵打仗的方略，真个是夜不愿眠，侃侃而谈，由浅入深，便以解难，众人都获益不浅。有一天在井台边的大树下，四个人谈起了今后的志向。诸葛亮先说话了，我看呐，你们三位兄长要做官的话，最多能当个刺史郡守，你们说对不对？三个人相互看了看，点了点头，反过来问，哦，孔明兄，那你呢？诸葛亮微微一笑没说话，此时此刻他的心里已立有匡扶汉室拯救黎民的鸿号之志。在野白岗住了一段日子以后，诸葛亮觉得此地不如卧龙岗便利，加上曹军北撤之后，南阳没有什么战事，等秋收完毕，他就把土地托人耕种，邀请徐庶等人北上宛城居住。三个人都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晨风晨露，在青瓜漫洒，这是建安三年深秋的一个早上，披着灰衫的启明星还在天空不断

0: 眨着眼睛，白玉雕饰的月亮仍向大地倾洒着银辉，许多人还沉浸在甜梦之中。诸葛亮一行雇的客船已经离开新野码头，沿着玉水向北行驶了几十里了。这玉水又叫白河，是流经于南阳和南郡的一条大河，它集小河之琼浆，那瘦溪之甘泉，汇成了浩荡之势。放眼望去，激流处倚连起伏，像烈马一样向前狂奔，舒缓处波光粼粼，似仙女舞动着白练向南飘逸。游移着的轻舟像利剪剪开了水中的天幕，过了三河寨，过了港头，来到了一个叫界中的小镇上。这界中位于玉水的东岸，宛乡大道穿街而过，水路交通非常便利。小镇因为地处在刘表和张绣的势力分界线中，所以称为界中。目前张刘关系和好，南来北往的客人很多，此地又成了一个重要的水旱码头的军事重镇。杨柳枝摇，翠竹挺拔的河堤旁修筑着两个对峙的岗楼，有好几丈高，下边是军营，张刘两军各自派兵把守，相隔只有几十米远。船到此处，荆州的士兵刚刚放行，宛城的士兵又来盘问。好在这是例行公事，马马虎虎。守军看到诸葛亮等人对答如流，挥手就让船开了。就在船桨摇动，舟船将要离岸的时候，突然从岗楼里走出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这人头戴束发金冠，身穿白甲白袍，高约七尺，年近三旬，二目炯炯有神，鼻直口方。他扯着大嗓门喊起来了：“哎，客船慢行！”诸葛亮刚要进舱，听到喊声愣了一下，转身走到船头一看，哎呀，心里不禁乐了。这位将军不是别人，乃是侠士王忠。哎，是王忠吗？是啊，二公子，正是我。船又重新停下来，诸葛亮跳上岸，紧握着王忠的手，心里有很多的话要说呀。他赶紧把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给王忠做了介绍。王忠非常客气，邀他们到岗楼里坐坐。几个人到岗楼里刚坐下，诸葛亮就迫不及待地问：“哎，恩公，你不是闯荡益州去了吗？为什么到了南阳了呢？”“哎，二公子，一言难尽呐。”王忠长叹一口气，这才说了别离后的情况。自兴平二年他们在襄阳分别之后，王忠和苏钦、李庆、刘胜一道去闯荡益州。当他们风餐露宿到达汉中的时候，王忠患病不能走了，因为当地有个朋友叫郑善举，他和王忠有患命之交，一看王忠病了，他就把王忠留到自己家里住下了。王忠说什么也不让那三个人等着他，于是四个人约定五年后在宛城胥山相会。王忠病好之后，先行一步回到南阳，想投靠他的兄长王庭，可是他的王庭此时此刻正当张绣的偏将，经过兄长王庭的推荐，就来到界中当了守将，替张绣把守着南大门。听完了王忠的话，诸葛亮也把分别之后的情况向王忠介绍了一番。当说到叔叔没被重用，横遭刘表的猜疑，险遭暗算，最后病丧平山的时候，俩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愤恨，脸上腮上挂满了泪花，并且为再次相逢感叹不已。王忠邀请诸葛亮他们在界中停留两天，四个人都爽快地答应了。 沿着三尺多宽的沙石小路，一行人从西南门进了界中街。这界中是南北大街，东西铺户，人来人往，卖饭的，卖酒的，耍猴的，斗鸡的，把狭窄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肉香味儿、酒香味儿、饼香味儿和着胡辣汤的香味儿，使人产生了异常为快之感。在街中心的悦来酒店歇脚之后，王忠设宴款待众人，席上是七个碟子八个碗，鲜香清淡，质味适中。街南的孙十五还特意为客人烧了远近闻名的驴杂碎汤，店主人请来了唱小曲的孙山父女俩为大家助兴，诸葛亮他们非常开心，不知不觉的酒量倍增。吃过饭，众人又游览了后街交易市场和文庙寺院。在街北的土地庙旁，坐着一位长相奇特、言谈不俗的算卦先生，正在给三乡五村的老乡们算卦。众人有的站，有的坐，听先生说卦象，个个如痴如呆，久久不愿意离去。诸葛亮因为对易经之学有一定的研究，他也挤进人圈里向众人打听，这才知道这个算卦先生乃是大名鼎鼎的神算子李德。诸葛亮等着，等众人走得差不多了，人少了，他才凑到李德的身前，跟老人攀谈起来了，什么占卦术、紫微斗术、八字紫平术、面相术、印象、阴阳五行、易经八卦等等等等。哎呦，谈得非常投机。李德很少遇到这样的知音呐，他把诸葛亮上下仔细打量一番，只见他身长八尺，相貌堂堂，踌躇满志，出语不凡，知道此人非等闲之人呐，他有一群之才，英霸之气，酒后一定是国家的栋梁。再看徐石孟三个人，骨骼清奇，满腹韬略，日后也是有所作为的人。老人一高兴，倾尽胸中所学，全向众人道出来了。他谈了一更三圣，谈了尾边三绝，由昆山艮象说起，说到了太极六十四卦。诸葛亮他们听得如醉如痴啊，尤其是诸葛亮，他本来对易学就有所研究，听了老人这番话，简直对李德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即激动地说：“老人家，在下有个不情之请，不知你可应允？”“
1: 哦，
0: 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1: 我
0: 想拜你老人家为师，不知你可应允？”李德闻听此言，是哈哈大笑。好好啊，我也不是说的，有你这么个学生啊，那是我的福分。你瞧，一个愿意拜，一个愿意收，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当即在庙里举行了个简单的拜师仪式，就这样，诸葛亮算是拜李德为师了。既然是老师对学生，总得有以所教吧。临别的时候，李德就把自己珍藏了多年的夏代连山、殷代归藏、周代周易送给了诸葛亮，反复叮嘱他要好好的学，好好的看，特别要注意，要学会用六十四卦来推测自然、人文和社会的变化，争取建功扬名于世。诸葛亮跪在地上，庄重地接受了老人送给的礼物。就这样，李德目送诸葛亮他们离开土地庙好远好远，才转身回到庙里。回到悦来酒店之后，王忠又置酒款待，席上徐庶和孟公威 说起了李德渊博的学识。

0: 人打心眼里对李德十分佩服。晚上，徐庶和石梦二人住在一个房间，王忠呢，则和诸葛亮同室而眠。几年不见，俩人猛然到了一起，那话就多了，一直谈到深夜，从鬼岭遇鬼说起，说到治过浔阳、沔水会梗等等等等，谈了好多好多。诸葛亮还问起苏钦他们几个人的下落，可是王忠也不知道。当诸葛亮说起自己这几年的学业情况以及所抱的志向的时候，联想起白天李德表扬诸葛亮的话，素怀侠义心肠的王忠辗转反侧，再也睡不着了。为什么？因为王忠他有心事儿，所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了久远的往事。在南阳郡的东边，坐落着一座海拔1140米的胎簪山，山中有西汉开国元老张良功成身退隐居山林的张良洞和桃花洞，风景优美，冬暖夏凉。这张良洞的下边有一条80里长的深谷，名为八坊沟。相传张良隐居此山之后，汉高祖曾经先后派了8位使臣奉旨请张良回归长安，张良执意不肯。相继而来的使者请不回张良，害怕皇上问罪，而且有些留恋白云深锁林洞幽的奇丽风光，都一一在这隐居下来了，与张良朝夕作伴。在这些隐士当中，有一个叫常化的商人，他的后代常敬文武兼备，精通韬略，和张良的后代传人张生是莫逆之交。两个人曾经在桃花洞习练黄石公兵法，深得其中的奥妙。常敬还在太白顶上招收了几个徒弟，向他们传授武功，其中苏钦和王忠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常敬在弥留之际，因为其他的几个徒弟都不在身边，他把从张生那里手抄来的姜太公撰写的古书《六韬》和黄石老人的《黄石公三略》一并交给了日夜守在身边的王忠，反复叮嘱他说，从资质上讲，王忠你是块学武的料，但是治国治军你不行，这两本奇书学会了能安邦定国，扭转乾坤，你要好好的保管，将来交给一位旷世奇才，使他能建大功于天下。王忠把师父埋葬了之后，找到师兄苏钦，从此和他一起四处闯荡，在浔阳相遇，他就感到诸葛亮聪明过人，不同凡人，心中非常的敬佩。但是那时候诸葛亮还太小，所以他的心事隐而未露，并没有把宝书交给诸葛亮。今天的事儿使王忠浮想联翩，他暗自揣摩着，师父所说的旷世奇才是不是就是眼前的诸葛亮呢？不错，诸葛亮现在是不出名，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书生，但是他博学多才，智慧超人，前途不可限量啊。那个算卦先生李德已经点破了这件事啊，看来自己不能再犹豫彷徨了。想到这儿，王忠翻身起来，到军营里把那两本秘藏的书拿出来了，回来之后郑重其事地递给诸葛亮。二公子，这两本书你先拿着，我告诉你，这件事儿埋在我心里已经很久很久了，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听了这话， 诸葛亮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他是话从何出起呀、啊。哎，恩公，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于是王忠就把前面他师父交代给他的这番话从头到尾简单的给诸葛亮讲了一番，最后又说六韬三略是具体论述兵家要略，展现君主治国御将统众策略的最高级的古代谋略书，现在我把它交给你，望你深钻研建功立业，也算了却我师父的一桩心愿呢。诸葛亮听完王忠的话，心里非常的激动，既对长靖充满了敬仰之情，也为王忠的真挚情谊所感动，他热泪盈眶，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第二天，王忠又陪同众人到界中的白水村，观看了光武帝刘秀住过的地方和聚贤厅、独经林，游览了风景如画的双洼湖，拜谒了香火鼎旺的全庄寺，然后回到界中，记下了王庭的住址，几个人和王忠互道珍重，一手告别了。客船又逆流北上，过高营、白营、宋马营，这一天终于到了船只云集、桅杆林立的宛城南关码头。下了船，四个人步行回到卧龙岗，诸葛子慧夫妇出门迎接。徐庶他们看到卧龙岗僻静优美，进退便利，十分高兴。啊，哈哈哈哈，孔明帝，行啊你呀、啊，你真会选地方啊。这个地方那可真好，
1: 不错不错。
0: 在卧龙岗住的这几天中，徐庶他们是形影不离地聚集在野云庵，评议当前时局，纵论天下大事，几个人的见解一样，他们觉得在军阀混战的岁月里，除了学经论文之外，还必须潜心于军事学的研究，学会用兵打仗的机权谋略，才可能在遇到明主的时候施展自己的抱负。于是他们商量好了，得另辟心境，侧重学军学武。三个人辞别了诸葛亮，谪居在紫山下，寻拜名师学习兵法谋略。诸葛亮呢，则把自己关在草庐里，谢绝会客，废寝忘食地学习六韬三略。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2: 在卧龙岗住的这几天中，徐庶他们是形影不离地聚集在野云庵，评议当前时局，纵论天下大事。几个人的见解一样，他们觉得在军阀混战的岁月里，除了学经论文之外，还必须潜心于军事学的研究，学会用兵打仗的机权谋略，才可能在遇到明主的时候施展自己的抱负。于是他们商量好了，得另辟心境，侧重学军学武。三个人辞别了诸葛亮，谪居在紫山下，寻拜名师，学习兵法谋略。诸葛亮呢，则把自己关在草庐里，谢绝会客，废寝忘食地学习六韬三略。有些军事理论和领兵打仗的实践经验，他知道的很少，于是就虚心向王庭和其他南阳的名流人物学习，把握要领，做到循序渐进。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不长的时间，诸葛亮就读透了这两本书，掌握了其中的精髓。学习文韬，他懂得了择人用人的艺术；学习武韬，他探讨了百战百胜的谋略；学习龙韬，他增强了统帅三军的智慧；学习虎韬，他掌握了攻其不备的诀窍；学习豹韬，他熟悉了随机应变的妙计；学习犬韬，他通晓了围追堵截的秘诀，并且对上中下略深有领悟，弄清了任贤擒敌、御将统众、审时度势等深层次的道理。此时的诸葛亮不仅会一字长蛇阵、北斗七星阵、二龙戏珠阵、五虎靠山阵等几十种战阵的步伐，而且下定决心要结合自己的观点著述军事著作，扬名传世与后人。秋夜的卧龙岗，清明凉爽，寂静无声，用砖土垒成的半月台上，阵阵微风轻轻地吹着。诸葛亮站在平台的中间，正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嵌在天幕上的明月群星，观察其起落变化。待到眉宇舒展、心有所悟的时候，才一步一步走下来。秋去冬来，月影星落，他观察天象的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么诸葛亮从什么时候又迷上了观察天文呢？这还得从他从新野刚回来不久的一天说起。这一天太阳暖烘烘的，空气特别的清新。诸葛亮在屋里看书的时间长了，为了清醒清醒头脑，他离开茅庐，走过小桥，来到了卧龙岗下的林丛中散步。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从林间小路上走过两个人来。诸葛亮抬眼一看，一个是彭玉麒，另一个呢他不认识。此人身穿蓝衫，头戴扎巾，脚蹬麻鞋，方脸直鼻，二目炯炯有神，年龄在34-35岁上下。彭玉麒赶紧给诸葛亮介绍说，这是他的内弟，叫张子林。张子林急忙过来和诸葛亮相见。在书叶飘落的竹林里，三个人坐在黄土隆起的草埂上，海阔天空的这就聊起来了。张子林家住在西鄂县城， 他胸襟深沉，学问渊博，是著名大科学家张衡的进门侄孙。张子林告诉诸葛亮说，张衡年幼的时候家境比较贫寒，但是他刻苦好学，奋发向上，青少年的时候就博览群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来他到了西京长安，以后又进了京城洛阳的太学。他在太学里是日夜苦读，成为很有学问的学者。张衡23岁回到家乡，在南阳太守包德手下任主簿，他一面办理政务，一面进行文学创作，花了10年的时间写成了著名的文学著作《两京赋》，描写了长安和洛阳的繁华景象。他还写了歌颂故乡南阳风土物情的《南都赋》，当时就得到很多人的赞赏。后来张衡进京担任郎中，不久又担任太史令，主持观测天象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专心钻研天文历算，终于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当时啊，朝中宦官的势力很大，张衡经常遭到排挤。后来他被调离京城，担任河间相。河间王刘开交涉跋扈，勾结豪强，为非作歹。张衡到任之后整顿法度，惩办了一批为非作歹的豪强恶霸，并且清理冤狱，释放无辜，受到当地人民的称道。他61岁的时候又被调回京城，第二年就生病去世了。听完了张子林的一席话，本来对张衡非常敬仰的诸葛亮此时对张衡就更加佩服了。他把张子林和彭玉琪请到家里，捕鱼杀鸡，置酒招待，席上他们畅谈学问，纵论友情，彼此谈得十分投机。张子林邀请诸葛亮抽空到西鄂去走走，诸葛亮十分高兴地答应了。在一个东阳融融的晴朗天气，诸葛亮和彭玉琪骑着毛驴来到了西鄂县城。张子林的家就住在离鄂城寺不远的小石桥边上，房前溪水潺潺，鸡鸣鸭戏，环境十分的优雅。看到诸葛亮和姐夫彭玉琪来了，张子林高兴坏了，满脸堆笑地迎出门来，一边让妻子赶紧烧火泡茶，一面让儿子到街上去割肉买菜。三个人在客厅里就闲聊起来了。他拿出了珍藏的张衡著书让诸葛亮看。饭后三个人拜谒凭吊了肃穆静谧的张衡墓冢，参观了张衡当年如川之事不舍昼夜的读书台及会客厅、藏书楼、观天台等等等等。张子林还向诸葛亮介绍了，作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张衡精研星象，穷究大地，制作出浑天仪、地动仪的情况，给世间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诸葛亮向张子林了解了部分仪器的制作原理，并且记录下来了。看守墓冢的老人告诉诸葛亮说，张衡这一生啊特别坎坷，这人多才多艺，他不仅在天文学方面颇有造诣，而且在数学理论方面他著述了算网论，算出圆周率比10的平方根3.16多一点。在地理学方面他绘制有地图，在艺术方面张衡是东汉著名的六大画家之一。面对着一代伟人的坟墓，诸葛亮浮想联翩，思绪万千，他暗暗发誓说，做人就要做像张衡这样有益于天下的人。诸葛亮拜张子林等人为师，系统地钻研了张衡的《灵县》《浑天仪图注》等书，他还结合学习战国时魏国人石深所著的天文八卷，楚国人甘德所著的天文星占八卷，以及历算家张苍、天文学家唐都、落下红、农学家赵过等人的著作，使自己触类旁通，掌握了好多门科学知识。 诸葛亮在卧龙岗上修建的半月台，就是参照张子林家的观星台建筑的。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诸葛亮还步行到宛县的鱼池屯、楼角池、十八里屯等地，观察土地、河流、动物的细微变化，学习老农的经验，广泛收集民间科技知识。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研究，诸葛亮懂得了东风急背斗笠，天上勾勾云，地下雨淋淋，天上淋鱼般晒谷不用翻，春披晴，夏雾雨，秋雾风，冬雾寒，日云三更雨，月云五时风，星星眨眼，雨隔不远，夏夜见星密，主热，冬天南风，三两日必有雪，夏至阴声，冬至阳声，以及燕子低飞，蛇过道，蚂蚁搬家，山戴帽，水缸出汗，蛤蟆叫，预测要有风雨道等天气变化的规律，为自己今后的事业成功奠定了基础。最有益的是诸葛亮同医学家张仲景的一段交往。张仲景名基，南阳郡人，年轻的时候拜张伯祖为师，浅学医学，尽得其真传。汉灵帝时他被举荐为孝廉，游历京师，向太学中各个老师求教。在长沙太守任上，正值中原大地流行瘟疫，村村举哀，户户豪气，其惨痛局面使张仲景萌发了从事医学，精研方术，以济世救民的宏伟志向。张仲景虽然身居要职，却淡泊名利，鄙视荣事，厌恶官场角逐。他曾经在太守衙门公堂上看病施药。这一年中原大地又流行瘟疫，张仲景毅然辞去太守的职务，跃出宦海，返回故里，为老百姓行医看病。诸葛亮是有一次到张仲景家里看病的时候和他认识的。张仲景告诉诸葛亮，在襄阳居住的王粲虽然只有20岁，但是他患有一种奇怪的病，40岁当梅落，梅落半年而死，让他服5时汤可以免。前些日子张仲景又见到王粲了，观察他的气色。

他仍然没有服药，年轻人不听劝阻，酒后必遭横祸。诸葛亮听了这番话，顿时感叹不已。看到张仲景虽然年过半百，仍然勤学奋进，刻苦地著书立说，使诸葛亮备受启发教育。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下面这么一句话：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从此更加博学多钻，使理想之火燃烧得更加旺盛。日沉沉，云漫漫，战事尤为酣。汉献帝建安四年是一个动乱之年，华夏大地的上空荡起了多簇旌旗，燃起了遍地烽火，厮杀声、呼叫声响遍了大江南北，刀光和血光令人触目惊心。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也波及到诸葛亮所居住的南阳郡。先是在幽州，袁绍派兵攻打公孙瓒，这公孙瓒是越来越骄横了，他仗着易经坚固的城墙，在城里修了千余座碉堡和高楼，储存了粮食300万斛，有成群的美女伺候，妄图用固守待援的办法拖垮袁绍。谁知道袁绍挖地道攻进了城里，公孙瓒一看大势已去，杀死了妻妾，放火自焚了。袁绍兼并了他的部队，并派大员颜良、文丑领精兵10万、战马1000匹前来攻打许都。早在建安2年的春天，盘踞淮南的袁术利用河内人张炯造谣惑众的浮命，在寿春建号称帝。他发布公文，表明和汉室皇帝脱离君臣关系，引诱诸路军阀归附于他，然后卖官鬻爵，设置公卿，在城北郊进行春祭，在城南郊助援享乐，并且四处派兵攻占地盘。可是由于他在军事上不断受挫，加上整天花天酒地，坐吃山空，没有粮食，没有军饷，后来逼得袁术于建安四年自焚宫殿，带着皇后妃子百官去投靠他的部下雷伯、陈兰。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两个人派兵阻拦，不准袁术入境。万般无奈，袁术只好打算去投靠袁绍吧。但是他在往北路过徐州的时候，却遭到了刘备、关羽、张飞各路大军的掩杀，他只得折转身来，带着残兵向寿春方向逃窜。走到江亭的时候，忧虑成疾，吐血而亡。徐求领兵截住了袁术的妻子及其残部，夺走了玉玺，把这玉玺献给曹操，换来了高陵太守的官职。这一年，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脱离曹操，投奔袁绍。袁绍亲自出邺城200里地去迎接他。孙策呢，平定江东之后，率领大军攻打江夏的黄祖。刘表得到消息以后，急忙派儿子刘虎及其南阳人韩熙带领5000人马前去营救，两军对垒，荆州兵被孙策打得大败，韩熙阵亡，黄祖只身逃脱，连妻子船只都被孙策俘获了，士兵被杀了近 1000人呢。驻兵在许都的曹操听到袁绍大军压境的消息，急忙率领他的主力部队同他在官渡相斥。曹袁双方都很关心荆州刘表和南阳张绣的举动，接连派出使者前去游说劝降，企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襄阳城里，刘表派人迎接了双方的使者，并且把他们安置在2个驿馆里，笙歌萧唱，盛情款待。但是他在决策的时候

主战机，起而攻夺天下。退一步说，你也应该在曹袁两者之间支持一方，给自己留条后路啊。可是你拥有十万大军却观望不动，未免太不应该了吧。刘表听了他们俩的话，是既不赞同也不反对，笑着退回去了，失去了一次作战的良机。南阳的张绣则不同了，他对官渡的战局极为关注，知道袁绍和曹操这两大势力的鏖战将决定以后北方乃至全国的政治和军事格局。因此当双方的使者来到宛城之后，他急忙找来谋士贾诩商量。贾诩告诉张绣说，袁绍这个人外境内忌，多谋而寡断，治军不严，内部不和，未必能成就大事。曹操虽然是宦官之后，但自幼机警多谋，善于用人，通晓兵法，有平定天下的大志，是当世的一位英雄，应该归顺曹操。张绣一听不明白呀，哎，袁绍力量强大，曹操力量相对小得多，再说了，以前我跟曹操还有仇，他三次攻南阳都徒劳无功，现在为什么要我归顺他呢？贾诩微微一笑，哈哈，主公，这正是我们投靠曹操的理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与礼为顺，因此应该服从他。袁绍强盛，我们带那么少的兵去投奔，必然不被他重视。而曹操兵少力弱，我们去投奔他必定高兴，因而应该服从他。有霸王之大志者，必然不计私仇，以明德行于四海。如果我们归附曹操，他一定不会记仇的，因此应该归顺他。请将军立下决断，不要再三心二意了。这张绣对贾诩一向是言听计从，听了他的这番话，去掉了顾虑，撵走了袁绍的使者，决心投靠有雄才大略的曹操。建安四年十一月，张绣和刘表决裂，率领着部下撤离南阳，北上许都去投奔曹操。在官渡同袁绍对峙的曹操，正因为势单力薄，为后方不稳而忧心忡忡的时候，忽然听说张绣率领精兵来投，哎呦，他喜出望外呀，亲出中军大帐相迎。帐外寒风嗖嗖，气氛却显得欢乐融融。两位战场上的对手抛弃了前嫌，把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曹操为了设宴招待张绣，派人到陈留和许都等地去征购鸡鸭鱼肉和山珍海味。三军将士欢宴几天之后，曹操请贾诩做媒，替儿子曹军娶了张绣的女儿为妻，还任命张绣为扬武将军，贾诩为织金鸭，封都亭侯。张绣感激曹操的知遇之恩，在官渡大战中身先士卒，奋勇作战，因功被升为破羌将军。在以后的伐袁战斗中，他又多次得到了奖赏。不幸的是，张绣在征讨乌丸的途中去世了，被谥号为定侯。本来南阳郡属于荆州管辖，刘表之所以让张绣盘踞在此，无非是把他当作抵抗曹军的一块盾牌。但是张绣投降了之后，特别是曹操趁机派人占领了宛城和南阳郡的一些地方，这么一来就缩小了荆州的势力范围，刘表可就沉不住气喽。马蹄声声，黄尘滚滚，建安五年初，恼羞成怒的刘表出部级万人，
派其外甥张允率领向南阳郡的首府宛城。

0: 上扑过来，战报像雪片一样传进城中。这时候的宛城守军不多，器械不整，粮食军需短缺，老百姓大多都逃出城去了。在新任太守还没到来之前，由公曹百孝长暂时主持军务。这个百孝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汉子，为人谨慎，精明能干，但是缺少领兵打仗的经验。接到探马的报告之后，他火速命令手下的10几员战将吩咐四门御敌。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992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关公吩咐带庞德来见。
9: 把庞德带进来。
8: 来者可是庞德，正是你家新封官呢。庞德，关羽。
9: 众文武都愣了，怎么君侯叫他的名字他就敢来个回敬？
8: 关公好笑，庞令明，关云长。
9: 你瞧瞧，礼尚往来啊。关公生气了吧？
8: 没有。
9: 关公这人也怪，他遇上这样的人他倒不生气了。怎么回事？这叫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呢。
8: 关公很佩服庞德，佩服他的忠勇，还耐着心呢劝说他呢。庞德呀，今已被擒，你何不早降啊？
9: 就说这是多好的个机会，赶快归降吧。
8: 庞德一听，呸！关羽听了，魏王曹操待我有知遇之恩呢，我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答报。今日既然被擒，你家庞先锋是早求一死。
9: 说完这句话，庞德把头一低，
8: 干嘛？
9: 脖子亮出来了，这叫引颈受戮，杀吧。
8: 关公可真有点生气了，这庞德怎么这么

不知道好歹。我很喜欢你，我要把你给收留下，收留下你，把你送到西川，是为了你们兄弟之情，救主之意，让你见见你哥哥和你的救主马超。哦，你至死不降啊！哼，吩咐刀斧手将庞德推出大帐斩。庞德呀，脸不变色，引颈受戮，早就把脖子伸出来了，你就斩吧。这庞德怎么这么坚决？看来他对这曹操真忠啊，确实不错。庞德是时刻都在感念着曹操的恩情，因为他在汉中病着的时候，那时候非常艰难，是能吃饭不能买药，能买药吃不了饭呢，连坐下的战马、手中的大刀都卖了。后来呢，曹操把他收服了，收服之后派最好的医官给他调治病症，回到许昌又给庞德盖着府地，还封了官。庞德怎么能不感激啊？这次曹操派于禁率领七路人马来解樊城之围，那么就派庞德做了先锋官。当时有人呢说了庞德好些坏话，说的哥哥庞柔还有旧主马超都在刘备手下为官，你派庞德做先锋怎么能行呢？这要换了别人，一定得把庞德的先锋印摘掉。可是人家曹操没这么做，同时还安慰了庞德，说只要是卿不负孤，孤绝不负卿啊，你只要不负我，我也不负你。对他这么信任，那庞德能不卖命啊？为此啊，他是誓死不降啊。庞德怕自己说的话不算数，怕曹操不相信他，他这才抬着棺材来战关羽。现在真把关公给气了，吩咐一声把他推出帐口斩喽。关平高兴了，心说父亲您早就应该这么做，别跟他再这么客气了，就把庞德给杀了。杀完之后，关公还是很怜悯，说庞德这元将不错呀，吩咐关平要厚葬庞德。关平当时没敢犟嘴，只得领令。可是下来之后啊，关平一想，厚葬怎么葬？还给他吹吹打打呀？啊，没听说。他吩咐人去把庞德抬着的那口棺材找着，就拿那装他。关平还没忘这茬呢，好多军校都没忘，这庞德是挺恨人，找吧，哪儿找去？这大水一冲早给冲跑了。哎，你还别说，还真找着了，在一小山沟沟里，把那棺材由水里头给弄上来，就拿这棺材装上庞德了。庞德坐这棺材时候就说了嘛，装不了关羽，就把我自己装里。这回他如愿以偿了，装好之后把庞德埋葬。关公这次的大获全胜可是非同一般的，水淹了七军，捉住了于禁，死了庞德，哎呀，了不得了，威名远震，从此可以说是威震华夏。哎呦，众神云哦，简直越说这关羽关云长啊是神勇无敌呀、啊，胯下赤兔马，手中青龙偃月刀，天下绝无敌手了，就把那曹家军校给吓得可以说是望风归顺。还有的呀，被悄悄的派心腹人把印绶送到关公大营来了。那什么意思？说只要关军侯您的人马一我走一个并冲一下，这样一来关公这边是军威大振，大伙擦拳魔掌，就等军侯下令了，咱们就往前攻吧，一下子就把曹操的许都给他拿过来了。这还了得呀，关公很高兴啊，他立刻传令进兵樊城。且慢，旁边站起

这个人类给拦住了。嗯，申公捻着胡须一看，这是谁呀？哦，原来是马良。马先生，你有什么话讲吗？君侯啊，咱们光顾这么一味的向前冲杀，可是咱这后方不能不想一想啊。就是说别忘了咱们的家就是荆州。哦，关公点点头，马良先生你提醒的好啊，可是我已经派王普去了，去延陵建造烽火台啊，是高富之处，就修他一座烽火台，或30里或50里或280里啊，只因有动静，我让王普派军校白天点起狼烟，晚上是举火为号，咱们就立刻回兵，我可无一失。嗯，君侯您想得很周到，不过咱们在这一带呀，您可要知道，这地方全都是人家曹操的，我们这么光顾往前杀了，如果曹操悄悄地派一哨人马断了我们的粮道，那呢，也就是说他斩断了我们的归途，如果荆州有点什么风险，咱们再回兵都困难。君侯不可不察呀。嗯，关公一听马良说的对呀，马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分出一哨人马去镇守夹县，夹县属于颍川郡，那么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嗯，这是个办法。关公立刻分兵派人夹县，关公刚把人马派走，他的儿子关兴来看望他来了，营中省亲，关公把关兴给打发回西川，让他去见他的伯父汉中王，随后关公扶了一个表，请汉中王是按功行赏，把关兴打发走，关羽这才进兵樊城。现在樊城干什么呢？樊城啊，紧张死了，水还没退呢，曹仁给闹的焦头烂额呀，简直是六神无主了，于禁的七军都完了，回来没有个七八个，领着那么多的精兵，就这一下子就让关公都给灭了，把抬着棺材的那位先锋官到底给搁在棺材里了，曹仁能慌吗？这大水汪洋汪洋的，樊城的城墙啊不行了，轰隆，不是东边瘫了哗啦，就是西边倒了，你笑今儿个修这儿，明儿个修那儿，修城都修不过来，还怎么守城啊？只好啊，把全城的黎民百姓，是反能动弹能干的都给轰出来了，干嘛呀？帮着修城守城啊。哎呦，老百姓的房子不知扒了有多少哦，整天这樊里鸡犬不宁，人喊马叫，有哭的有闹的，大街上全是水，您再看那位主帅曹仁一脸的泥，剩下全都是湿的，那两条腿啊朝天在水里泡着，上了东城看西城啊，把曹仁闹得也没个模样了，光这么闹，他手下的这些偏将都没主意了，全都让关公给吓破了胆了，他们在曹仁的耳边一劲儿叨叨，我说这樊城看来是守不住了，干脆咱们弃城走吧，不然呢樊城也没了，咱们也完了，您看这还怎么守，就凭咱这座城能抵挡得了关羽关云长吗？大将军您不好好想一想。嗯，曹仁话说的对呀，这樊城咱是不能在这儿守了，咱们赶快弃城走，

我已经给魏王连连打去了。文武一听大将军，那来不及了，魏王不是已经把于禁派来了吗？又当如何了？就派了援兵，此城也不能守了。那么以你们之见，咱们只有弃城而走。对，给我备马。曹仁吩咐外边把马给他备好了。哎，等等，曹仁一想，我得见见满宠啊。魏王把满宠派来，满先生是不是弃城走也得跟他打个招呼。满先生呢？满宠啊，修城墙的。满宠扛着个锹，跟这些黎民百姓军校块干，累得他是满头大汗，也是浑身上下连汗水带泥水呀。满宠听说了，说曹仁将军要弃城走啊。满宠吓了一跳，什么弃城？大将军在哪儿？大将军正在找您呢，我去看看。满宠提了铁锹来找人，这个二位啊就在帅府前面一站，两条腿在水里泡着。您瞧这个二位这相儿大了，怎么呢？尤其这位满宠先生。

0: 怎么了？
1: 嗨，大将军，您胡想些什么呀？说什么这樊城也不能弃呀？
0: 还不能弃？那咱们怎么守啊？
1: 城墙稀里哗啦一阵塌，这么大的水，关云长眼看就杀来了。哎呀呀，大将军，
0: 关云长啊，不过一时侥幸，他使了一个水攻计而已，这算得了什么？这是兵家之常事，不是水攻就是火攻嘛。咱们呢大意了一点，这个事情主要怪于进，可是这水它不能总这样，慢慢它就得退下去，水一退了，这城咱们怎么守不住啊？你可要知道，大将军，樊城要是一丢啊，那咱们这整个黄河以南就全完了。大将军呐，你可是魏王的兄弟呀，你是他的股肱之臣呐，你对得起魏王吗？他为什么让你在这儿镇守着襄樊呢？他怎么不派别人呢？谁说出这句话来都行，因为他们是一些偏将，有些人他无知，既不懂兵书，也不懂战策，就让关公这个表面上的威风给吓住了。从大将军你的嘴里可绝不能说出弃城二字啊！现在关羽呀，他的心情也很紧张，因为他怕咱们派人马呀截断他的归路。现在等着水撤下去之后，我们就能把这城池守住。现在您什么也不能想，就得想固守樊城。
1: 嚯，满宠这番话是慷慨激昂啊，简直都急了，
0: 把曹仁给说的眼泪差点掉下来。怎么呢？你看看人家满宠满伯宁，不过就是我家魏王驾前的一位谋臣呢、啊、我呢，我是魏王的兄弟呀、啊、你看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满先生，你说的太对了，那好，我是绝不能弃了樊城，咱们要把此城守住。
1: 哎，满宠一听这就对了，我那铁锹呢，得在水里摸。怎么呢？那水好一米来深呢，摸着铁锹，满宠一看，您忙您的，我忙我的，去吧。
0: 这番话别说曹仁呐、啊、曹仁身边的那些文武啊全傻了眼了。只见曹仁呐、啊、冲着满宠深施一礼，多谢先生。说完了，他回过头来看了看这些偏将，然后一点手，把马给我牵过来。
1: 马童赶快把马牵过来，以为大将军要上马。不是，
0: 只见曹仁举起手中的金背砍山大刀，咔嚓噗的一下把马宰了。
1: 大伙儿没明白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大将军无辜把马杀了？
0: 要吃马肉？不是，曹仁告诉大伙儿，今后再有人说弃樊城，就与此马同，就跟这马一样，我就宰了他。上城。曹仁上了城了，把所有能守城的东西全搬上去了，什么弓箭、滚木、雷石、灰瓶、炮子、锅碗瓢盆。锅碗瓢盆干嘛？等着弓箭射完了，雷石木全都砸完了还不能行，怎么办呢？就往下扔锅呀。这回急了，曹仁横了心了，与樊城共存亡啊。他刚布置完，关公的人马就到了，关羽亲自城前讨战。哎，曹仁一看呐、啊，满宠说的真对呀、啊，怎么这水可小多了，不像那么深了，这城池没什么事儿了。关公亲自来要战，只见关云长头没戴盔，是身没着甲呀，只穿着一件绿征袍，哼。这份儿太大了，关公也说得明白，用不着顶盔冠甲，我让曹仁马前请降，就这一战我就得把樊城取过来。曹仁这么一看，关公是真够威风的呀，他悄悄摆了摆手，干嘛？让所有的众将和军校全都给我蹲下，把那旌旗都给我放倒。大伙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打的旗子都不够精神的，怎么还放下呀？哦，放吧。

0: 皮噼啪啦噼啪啦全放下去了。曹仁领着这些人全在垛口后边藏着。关公在马上这么一看，哼，笑了。笑什么？我刚一叫阵，你看看这曹仁吓成什么样了，旌旗都吓倒了，他这仗还怎么打呀？关公往前催马，关平在旁边提醒，父亲您不要离城太近了，唯恐受他人暗算。哎呀，关公摇了摇头，我儿这话怎么说出来的，你没看吗？曹仁骨头都吓酥了，为父向前催马，现在我把赤兔胭脂马赶上城头，曹仁他又能奈我何？说着话俩腿一磕，飞虎颤，马往前一长腰，哎呦，赤兔胭脂马眼看就到了樊城城下了。这时候曹仁左手持弓，右手搭箭，咬紧了牙关，他在那垛口那儿聚精会神，全神贯注，俩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雕翎箭就瞄准了关羽的心窝。曹仁心想，关羽啊，你太傲了，头不戴盔，身不着甲，连护心宝镜都没带，你特意藐视你家曹仁将军了。关公这是要干什么呀？跃马扬刀的要在曹仁跟前示威呀、啊、不是，关公想身先士卒，用青龙刀劈开城口，带领人马就杀进去了。以关公想啊，曹仁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可是他万万也没想到，曹仁那雕翎箭正瞄准了他的胸窝呀。这时候只见关公把青龙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就这一瞬间，曹仁用尽全身力，嘎嘣，嗖，这箭就射下来。曹仁这接尾眼找得太好了，他正赶上关公举刀的时候，他射这箭。关公举大刀干什么呀？这是一道暗令啊，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冲啊杀呀、啊，这就要喊了，是这意思。还没等喊出来呢，人家的箭就到了。关公只觉得对面金风扑面，不好，他在马上这么一扭身，幸亏这一扭身呢、啊，要不然就完了。噗，箭整中右臂，啪，青龙大刀落了地了。关公的右臂一阵钻心疼痛，他赶忙往回这么一圈马，这马没圈利索，腾扑通，关公又马上摔下去了。这下子把关平给吓得，关平差点从马上掉下去。周仓也急了，他飞身向前呢、啊、伸手把大刀抢起来了，然后他想扶关公上马。这时候城楼上的曹仁看得清清楚楚，看见了没有，一箭把关云长射下马去了。擂鼓，他这一声令下，鼓声大震，曹仁立刻吩咐打开城门，冲出城外活捉关羽，他带着人就杀出来了。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

0: 四事故九四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3: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4: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5: 这费用？
4: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2: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6: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5: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4: 小姑娈，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7: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0: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9: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1: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2: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3: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4: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5: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6: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6: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7: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3: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关公由马上摔下去了，周仓扶着关公往下拜，关平是断后死战，这才把关公给救回了大营啊。救到大营来之后，这些医官赶忙过来给关公起箭上药，起了半天这箭起不下来，这箭射得太深了，太重了，好容易把箭起下来，医官一看坏了，怎么这箭呢，伤了骨头了，而且这箭还有毒。关公倒是一声没哼，医官们吓坏了，关平的心情更紧张啊。他看这几位医官那神色不对，吓得关平啊心里头蹦蹦直跳，他当着关公的面他也没敢问呢。等上完了药，扶持关公休息，随后关平这才出来，把这几个医官找到自己的大帐。几位先生，君侯的箭伤怎么样啊？哎呀，这几位医官呢都咧着嘴了。少君侯您看这个，把这支箭搁在桌子上，一看那箭头啊蓝汪汪的，带着血迹，那血是黑色的。关平倒吸口冷气，这是支毒箭，不错。少君侯，毒箭跟毒箭不一样，有的那毒箭呢，这个箭头就在那毒药水里头蘸一蘸就行了，他这毒箭是用那毒药水泡出来的，这得赶快医治啊，必须有一种特殊的解毒药，咱们大营里现在没有，如果这要一耽误啊，3七21天毒气归心，这君侯威仪呀。哎呦，关平听完这番话脸都白了。我说几位先生，你们怎么不准备点解毒的药呢？
16: 准备了，但是他这毒药与众不同，咱解不了他呀。
15: 你们赶快给我想办法，如果治好君侯箭伤必有重赏，如要治不好啊，关平把牙一咬，他一扶肋下佩剑，这几位医官一哆嗦，就明白少君侯这意思了，我就斩了你们，别耽误功夫了，我们赶快去找药吧。 四处求药，关平急的呀，是坐立不安呢。关平还尽力控制着自己呢，不让这种焦急忧虑的心情带到脸上来，别让文武知道，那哪儿瞒得住啊，全知道了。马良、廖化等文武官员都来找关平来了。少君侯啊，你不必这么着急了，现在是事已至此，君侯伤势这么重，咱可不能再在樊城前这儿待下去了，咱赶快撤兵回荆州吧。最要紧的先治好君侯的箭伤啊，现在君侯那胳膊呀动都不能动啊，这怎么还能领着兵打仗啊？现在有好多人愁的呀，饭都吃不下去了。少君侯，您快去说说吧。关平这么一听，我一个人不敢去说呀，一说呀，哼，我家父亲非火了不可，那就得咱们大伙一块儿去，人多面子重啊。大家一听，一块儿去就一块儿去呗，走。众文武跟着关平来到了关公的大帐。关公啊，也听到了一点风声，别的看不出来，他看自己身旁的那些亲军，一个个眉头挽个疙瘩，愁得唉声叹气。有好些人呐、啊，好几顿没吃饭了，也忘了饿了，愁得上了火了，也吃不下去，有的偷偷直抹眼泪。关公一想，不好，我不能再在床上躺着了，我得起来。关公起来，装作跟往常一样披着战袍，有时候出去在帐外散散步，有时候看看书，还找人来陪着他下盘棋。哎呀，这得多大的毅力呀、啊！铜筋铁骨也吃不消啊！关公这么一来呀、啊，他身边的那些亲军校尉更受不了了，大家揪的那心疼啊，止不住的顺额角直擦冷汗呢、啊。他们替关公难过，您这么样怎么能行呢？一看少君侯领着文武来了，关公一看，嗯，诸位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来的这么齐全呢？都请坐吧。大家这么一听，先别坐下了。君侯，我们有话向您回禀，有话就请讲吧。互相看了看，关平张了张嘴啊，没敢说，心说我别找这不自在。关平话都到嘴边了，没言语，看了看周仓，周仓也没敢说话，瞅瞅廖化，廖化轻轻摇了摇头。廖化看着马良，马良一看，嗨，心说这哪行啊，到了君侯的大帐里互相就这么看着，这不是个事儿啊。马良上前一拱手，回禀君侯，您的伤势很重啊，我们想请您回荆州先治疗箭伤，等箭伤痊愈之后咱再来取樊城，不知君侯意下如何。马良说完这几句话呀，大帐中所有的文武都不约而同的瞅着关公，看关公是个什么态度。只见关公眉头一皱，脸色一沉，用左手一掸长髯，哎，马先生怎么能够劝我回兵呢？大伙儿一看，坏了，关公生气了，真生气了。这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我们已经把樊城是团团围住了，樊城指日可取，曹仁指日可擒呐、啊。我们擒了曹仁，破樊城之后，就可以大兵长驱直入，直取许都，可以消灭曹贼，重扶汉室啊！怎么能够因此小疮而无大事？如等，难道说要慢我军心不成？大家对关公说的这个慢军心之罪倒没害怕，不过听他说因小疮误大事啊，大伙儿倒暗暗打了个冷战呢、啊。小疮，您这胳膊都动不了了。可大家理解君侯的心情，这是多不容易啊！ 从荆州杀出来，杀到了樊城，把樊城四面包围起来，眼看就唾手而得了。可单单在这个时候，军侯带了箭伤，是不容易，谁也不愿意撤兵，不撤兵又有什么办法？那打他不是打不了吗？打也打不了，回也回不去，合着就在这儿耗着，那哪耗得起呀？怎么办呢？哎呀，还得请名医找好药，给君侯治箭伤要紧呐。对，就在这时，从帐外跑进一个棋牌官来，他回禀君侯，说是在营门外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由江东来，孤身一人驾一只小舟。此人说呀，他听说君侯身中箭伤，他是特地前来给君侯治病的。哎呦，众文武一听这高兴，就好像啊阴天阴了半个月，咔嚓一下晴了天，见着太阳一样，又好像就在这大沙漠里头走啊走啊，也不知走了多少天，带的那水也都喝完了，眼看就要渴死了，突然间发现了一股清泉，众人心里头唰啦一下子就甭提多亮堂了。快接吧，接这位江东来客。众文武啊一齐往外走，与其说走出来的，倒不如说是跑出来的。呼啦一下，也没等关公说呀是请啊还是不请，大家一想不能问了，一问呢，如果关公这时候心里不痛快，说我不见，那怎么办呢？关平领着文武跑到辕门这儿，这么一看，果然辕门外这儿站立一人，此人身高八尺，呵，这个儿够高的。其实也不高，汉朝的那尺码小，六寸九一尺。大家一打量这位啊，不由得都一愣啊。怎么了？见此位生的是松形鹤骨，相貌清奇，双眉带秀，二目有神，三山得配，四方阔口，两耳垂纶，三绺虚然胸前飘洒，头戴竹冠，身着布袍，腰束丝绦，宝蓝色的中衣，脚下一双白袜云鞋，在左臂上挎着一条青囊布袋子，鼓鼓囊囊的。关平赶忙抢步上前施礼呀，不知先生驾到，有失远迎，请您恕过。这位先生微微一笑，哦，请问将军尊姓大名？我乃关平是也。哦，这位点了点头，原来是关公之义子少君侯，不敢当。请问先生，您家住哪里？贵姓高明？余下不才，乃沛果桥人呢。沛果桥人，什么地方？就是现在的安徽亳县。姓华名陀，字元化。这一报名了不得了，怎么了？人的名树的影啊。当时啊，荆州文武是一阵纷乱呢。哎呦，怎么回事？大伙儿全都嘀咕开了。谁？华佗先生。哎呦，神医名医呀！关平也惊喜异常啊，赶忙二次施礼。您就是曾经医治过江东名将周泰的那位华佗先生。不才，正是余下。哎呦，华佗还了得，那在当时后汉三国时期一代名医。你说什么科吧，内科、外科、小儿科、妇科、针灸科无不精通，尤为擅长的是外科，开颅剖腹大手术啊，不知救活了多少垂危的病人呢。华佗先生自己采药，自己炮制的一种名药叫麻沸散呢。 感情早在公元二世纪，在麻醉方法以及外科手术，我国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了。华佗先生就是创始人之一啊，他行医各地，声名颇著，而且华佗先生还创造了五禽戏，到现在早晨起来您上公园看看，练五禽戏的还不少呢，就是那虎鹿猿熊鹤啊。华佗先生可了不得，后汉时期人称他是指下活人，当代的扁鹊。扁鹊就是那位战国时代的医学家呀，脉学的倡导者呀，就是中医看病诊脉号脉，那是人家扁鹊先生提倡发明的。这位华佗呀，称之为后汉三国时期扁鹊。你说关平这高兴啊，哎呀，这是哪阵香风把先生您给吹来了，这可真是大旱风时雨呀，请也请不到。华佗先生笑了，少君侯您过奖了，我正在江东行医，我正在江东那儿给人家看病，听说君侯中了箭伤，我是慕名而来，就是说我对关羽关云长太羡慕了，我非常敬仰他，说关公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威震华夏，现在中了箭伤了，这是多不幸啊，华佗特地赶来给君侯治伤。关平听了华先生这番话呀，哎呦，激动得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我得怎么感谢先生？马良上前提醒，少君侯，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呀。心说您怎么在这儿说起来没完了，赶快把先生请到大营去啊。
16: 哦，对对对，
15: 关平往旁边一闪身，嚯，众文武站立两旁啊，像众星捧月一样把华佗先生给请进来。关平跑到前面去进大帐，禀明了关公，关公也是早闻华先生的大名啊，人家华佗今天是慕名而来给自己治伤，关公也很感动啊，吩咐关平快请先生帐中一叙。关公是起坐相迎啊，华佗进来一看，哎呀呀，这我怎么敢当啊，君侯您快请坐，华佗来迟了。说着给关公施了一个礼，他上下一打量关公啊，哼，华佗不住的点头啊，他点头干什么呀，是赞美，我早就听说关羽关云长这人的名字了，可从来没见过，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呢、啊，看关羽生得相貌出众，风采夺人。关公让座待茶呀，华佗谢座之后坐下来一看关公。

走到关公的跟前，龙眼神这么一看，这伤啊，华佗先生一愣，就先生这一打愣神啊，了不得了，怎么了？这大帐里呀、啊，这气氛是十分紧张，当时帐中是鸦雀无声啊，所有的文武这眼神都盯着华佗，干嘛呀？看先生的表情啊，这很正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一个患者病危的时候，请来医生一给针治，您看患者那亲人瞅着那医生那神态，都看着医生那表情，因为这个病人呢、啊、这个病忌手不忌手啊，从医生那个脸上能够反映出来。如果要是笑而言约的，这病好治；如果医生要把双眉一皱再摇一摇头，大概就危险。今天帐中这些文武啊，也想要从华佗先生的表情里看出点什么来，可是华佗先生行医啊，他从不吓唬人，就是说什么倒吸冷气呀、啊、皱眉摇头啊，他没有这个。看什么伤什么病，他脸上都那么平静。一是因为医学太高啊，药到病除；二呢，什么疑难大症都见过，所以华佗先生看病啊，脸上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的，你根本看不出什么来。但是今儿个华先生一看关羽的这箭伤啊，他那眉头微微这么一皱，哎，就被马良给看出来了。您说马良看得多细吧，华佗先生的表情只是一刹那呀，他看关羽这箭伤啊太重了，这只右臂是又红又肿啊，有那左胳膊俩粗。华佗先生愣了，他上下打量了打量关公，打量关羽干什么呀？华佗心想，哎呀，看我进的门来一见君侯那个样子，他像没事人似的，这么重的伤好像伤在别人的身上。哎呀呀，华佗先生轻轻摇摇头，暗挑大指啊，真不愧为汉中王亲封西川五虎大将之首，我说的呢，义军主帅负了伤，军容仍然这样整肃，这是个小事情吗？一枝不动百枝不摇啊，正是因为二军侯若无其事往这儿这么一坐，所以军心才这么稳。华佗先生打心里往外佩服，说这样吧，我是不是出去给军侯开一个药方子？关羽这么一听，先生您就在此处开不好吗？这个，哎，华佗先生笑，冲着关公一条大指，君侯真乃盖世之英雄也，我本想背着您开个方，先跟少君侯打个招呼，随后啊通过他再跟君侯你说，现在啊不用了，我就直接跟您讲得了。关公也乐，华先生您怎么治就请讲当面吧。君侯所中的这一箭是一支弩箭，这支箭用乌头药毒药浸泡过了，同时呢这个毒气啊已经沾到骨头上了，那么您得赶快早治，治晚了轻则说呀得断臂，这胳膊就保不住了，重一点呢性命攸关呐、啊、三七二十一天毒气归心，再治也治不了了。哦，那么请问先生您得怎么治我这个箭伤呢？哎呀，华佗听到这会儿一皱眉呀、啊、治我倒是有办法，不过我说出来呀、啊、唯恐君侯您害怕。嗯，关公一听笑了，大丈夫视死如

0: 无归，这个小小的剑伤我怕什么呀？哦，那好，这个您要治好这个剑伤啊，就必须得用刀把骨头上这个毒刮下来。就这句话呀，旁边有两位文臣差点坐在地上，大伙儿都吓了一哆嗦，心说什么用刀子刮骨头，天哪，那不得疼死啊。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北宋建隆二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退朝后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一起喝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发话暗示众将应该放掉手中兵权，拿着俸禄回家养老。众将惶恐，纷纷称病辞职，这便是宋太祖兵不血刃的杯酒释兵权事件。皇权的强势历来与军队有关，为什么宋代的开国皇帝却要选择这样一条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呢？从大乱到大治，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重复上演的经典戏码。刚刚结束的五代十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乱臣贼子一窝蜂的大乱世之一。唐末那些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在中国南北方建立了众多藩镇型政权，互相征伐，王朝像变脸一样的更替，人民被遭涂炭。由于赵匡胤本人就是通过五人干政上台的，所以他对五人干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体会尤深。为了天下

治久安，他认为必须彻底遏制五人干政，由文官来治理国家。相传宋太祖曾在太庙立下誓碑，令继承皇位的子孙不得滥杀士大夫和严氏之官，而后继位的宋朝皇帝也基本遵循了以文治国的理念，于是士大夫们迎来了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黄金时代。

0: 对于崇尚儒学的文人士大夫而言，宋朝无疑是个美好的时代。与唐朝相比，宋朝官员大都兼有学者、诗人、画家、政治家的特质，连普通百姓也钟爱戏曲这些文化活动。刘濂在这座还原了昔日汴梁盛景的清明上河园，人们不难想象宋代都城那一番酒家林立、市场繁茂、文化生活丰富的景象。
1: 就是那北宋东京，就是首都开封来说，150万人口，这在当时世界上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当时最大的城市，日本的京都20万人，最大的这个阿拉伯国家就是伊拉克的首都，这个就是这个巴格达，30万人，其他欧美国家没有一个超过10万的。这个开封所以能够这样繁荣发达，就由来于北宋就是朝廷与文人士大夫共同这个治国理政这个政策。
2: 宋代的文化文明程度不仅仅是说拿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它首屈一指，而且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文明发展史上它是最顶峰的。比如说文学，宋诗是可以跟唐诗媲美的，宋诗和唐诗是双峰并峙的。然后还有宋代的俗文学，还有宋代的航海技术，就是各个方面你去看，还有经济的发展，它由于政治上的宽容、文化的发达，然后技术上有一个巨大的进步，然后农业主要是农业技术的进步，那个整个宋代社会至少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曾经呈现出一种很令人向往的那种美好的状态。那可能是中国人要往回望的话，我觉得那是个黄金时代。
0: 自宋太祖以来，宋朝实行了300年的基本国策，就是幼文政策。他重视科举，给予士大夫较高的政治待遇和优厚俸禄，重视文化事业建设，兴办学校，发展图书收藏、编纂及印刷。这是宋朝鉴于唐末五代割据之乱，为了顺应天下民心而制定的一个基本国策。在重用文官、谏者无罪的幼文政策的保障下，士大夫主体意识被空前唤醒，一时人才辈出，众多士子都能够真正做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宋太祖及其继任者主动抑制皇权才出现的局面，在历代封建帝王统治中实属难得。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防止武人干政，开始对文人抱以开放宽容的态度，而宋太宗则真正从制度上、政策上对文化进行弘扬，使文人受到重用。此后的宋真宗又继续这个政策，如此一来，到宋仁宗的时候，才迎来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盛世。
2: 其实，宋朝的文化你要去看的话，从晚唐五代，然后进入宋初的时候，它的水平就是那些文化人的水平其实是很有限，但是到了太宗朝这样弘扬，然后到了真宗朝又继续这个政策，到仁宗朝的时候顿时就不一样，就是文化这个东西很讲积累，你不能破坏它，也不能着急，你要让它慢慢长，那才

0: 还是一个文化的变，就是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真的是要看一个长城，就是要太祖、太宗、真宗，一直到仁宗，大环境的这种时机，七八十年的自由，七八十年的鼓励政策，又自由、宽容、鼓励的政策，从你想想，从近代以来哪里有过？
1: 但是，又文政策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困扰皇权阶层的敏感问题，这就是朋党现象。朋党起初指某一群人为了私利互相勾结，后来引申为士大夫各树党羽互相倾轧，最后演变为同党之人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以致脏皮失实，真伪相貌。朋党现象对统治者来说绝非祥物。
2: 有相同利益的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官员结合起来，它就是一种朋党。在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朋党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政治影响非常大。
3: 朋党呢是一个贬义词，毫无疑问，毫无疑问。那么朋党的问题在我们的古代为什么如此敏感？在宋代也一样，为什么如此敏感？因为它损害了皇权。因为在皇帝的视野之下，所有的人、所有的官员，你不能组成小团体，因为组成小团体，你们就为你们小团体的利益服务了，你不为皇帝服务了，对不对？所以朋党在当时尤其是敏感的一个问题。
1: 从宋太宗到宋仁宗的一百年里，朋党问题成为国家政治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梦魇。它是在宋初几位个性才能不同的帝王与不同士大夫群体的政治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朋党现象也显示了不同的形态。接续宋太祖地位的宋太宗生性多疑，事必躬亲，大权独揽，官僚队伍顺手服从，为皇帝马首是瞻。太宗在政策上虽然大力提倡文治，广揽科举之士，但形式多于实效，士大夫的政治地位虽高，意志品质却未相应提升。而朋党问题则伴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张扬以及各自利益诉求的驱动而初露端倪。太平兴国三年，兀迎客进士胡旦等人利用同年关系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结果遭到元老重臣的迎头痛击。胡旦等人后被宋太宗以朋党比周的罪名统统贬出京城。一朝天子一朝臣，真宗是太宗的第三子。真宗时期经过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内外局势相对稳定起来，但是很多人认为真宗与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非常屈辱，民心士气极为低落。为了梳理民意，以宰相王钦若为首的部分朝中大臣揣摩真宗的心思，上演了一出天书风扇的闹剧。东岳泰山自古被认为是天下第一山，人间帝王应到泰山去祭过天地才算受命于天。风扇就是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泰山脚下的岱庙始建于西汉，主祀东岳泰山之神，也是古代帝王来泰山封禅告祭时居住和举行大典的地方。
4: 当年呢，宋仁宗皇帝呢，也是为了稳定帝座，命令他的丞相王钦若呢，在泰山脊顶呢，自己人为的降了一块天书啊。天书上怎么写的呢？说泰山神请宋仁宗皇帝来泰山封禅，他呢就借着这个闹剧啊，来到泰山，建了这个大殿啊。天空殿还有山顶的碧霞祠，来了之后呢，
1: 被指为朝中五鬼的王钦若、丁谓等五人都是南方人，因积极参与制造天书封禅的闹剧，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 他们为追逐权力互相勾结，排斥朝中政事，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些南方士子逢君之恶，鼓动宋真宗泰山封禅之举，导致劳民伤财，国库空虚，怨声载道。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
0: 你得想想宋是哪来的呢？宋是北方政权，它是梁唐晋汉周，它接着后周来的。它之前的这个统治精英、统治集团里头，大部分不管是皇帝，还有那些武将来自北方，包括那些文人也来自北方。但后来慢慢的，这个国家它变大了，它把南方也囊括进来了。特别是南唐，而南唐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它文化发达，而一个国家长就是治安的时间长了，它必然要想到文化建设的。这个文化建设的资源大部分肯定是来自南方，所以肯定有一个最早的那个核心，然后慢慢的南方人进来。当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有的时候地域就会作为一个因素被突出出来。
1: 仁宗是北宋第四位皇帝，在位长达42年，是两宋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他被视为祭体守文之君的典型。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正是在宋仁宗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俗话说文人相轻，士大夫参政必然引发更多的政治斗争。仁宗朝的政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个是元老与新进的交锋，一个是改革派内部因个人行事风格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所谓元老，指的是前朝旧臣，他们多半谨慎持重，对新人新事通常抱有近乎本能的隔膜和敌意。而新进，是指宋仁宗即位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尤以天圣年间的三科进士为主体，其中的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曾公亮、宋祁、于禁、蔡襄等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代名臣。这些新进士子们的代表人物正是范仲淹。范仲淹虽然是真宗时期的进士，但在宋朝政坛上却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史书说他每敢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堪为士大夫之千古楷模。然而这样一位心怀天下一身正气的君子，却还是难以避免被卷入所谓朋党之争的漩涡。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畔，著名的岳阳楼就坐落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的西门城墙之上。写于庆历6年的《岳阳楼记》正是范仲淹所作，而他本人却没有登临过岳阳楼。他的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希望范仲淹能够写文纪念，只给范仲淹寄来了一张《洞庭秋晚图》做参照。范仲淹借景于情，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是他投身政治的宣言，也浓缩了士大夫的精神追求。
0: 范仲淹是一个新型士大夫当中的佼佼者，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官僚的责任这一方面他看得极重。范仲淹喊出来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非常典型的代表了北宋中期士大夫这种就有担当的这种意识。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这种主体意识、主人翁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1: 天圣7年冬至， 朝廷举行交祀大典。

0: 宋仁宗打算率领百官先为刘太后祝寿，然后再到天安殿受朝。时任秘阁教理的范仲淹极力反对，认为仁宗侍奉母后只需行家人之礼，如今却要与百官同列行北拜之仪，是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要求太后还政，为此范仲淹得罪了刘太后，被贬出朝廷。临高二年，刘后驾崩，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任谏官之职。当时有不少人都在趁机说太后坏话，范仲淹对此十分忧虑，便规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一命，保佑您十多年了，您应该感谢他老人家的大德，不要纠缠他那些小过失。宋仁宗接受了他的劝告，诏令天下不得对太后当政时的所作所为再说三道四，从而避免了一场政治纷争。与老一辈官僚政客相比，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这批新晋，风华正茂，锐气十足，遇事敢言，奋不顾身。他们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守旧的老人政客，在皇帝面前也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
1: 范仲淹其实他自己也是以大忠自诩的，他这个忠诚不是对着宝座上那个人的，他是对着谁呢？他是对着江山社稷，他是对着那个皇帝所代表着的朝廷的长远利益的，这叫大忠。大忠站的那个位置比皇帝高，他为什么可以去批评皇帝，可以去批评宰相？他永远做他认为对的事情，而不是宰相皇帝想要他做的事情。这个其实也不是很个别的品质，这是那一代甚至两代的宋朝的士大夫的共同的品质。当然我不是说全部，是说那个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可是只要那一部分优秀的还有还在，而且还能够起得来，还能够就是到社会的上层去，这国家就很有希望。
2: 政治理想觉得士大夫就是应该这样，在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也总是以国家政治为自己的最终的关怀。
0: 临道二年十二月，仁宗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和怂恿下废了皇后郭氏，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自北宋立国以来，废后之事还从未有过。范仲淹和御史中丞孔道孚等人认为，废除皇后历来是昏君所为，仁宗此举无异于自毁圣名，便率领台谏官一起扶阁进谏。老谋深算的吕夷简让他们第二天上殿时直接向皇帝进言，随即就上奏说，御史谏官集体扶阁请罪，这不是太平盛世应有之象，应当将他们贬逐。次日清晨，没等范仲淹、孔道孚上朝，内侍就传来圣旨，范仲淹等人统统贬为外官，即刻押送出京赴任。与此同时，朝廷还下令禁止台谏官聚众请罪。位于今天河南省开封市的龙庭公园，正是北宋皇城的遗址所在。当年范仲淹与吕夷简激烈的新旧对决就再次上演。景佑二年三月，范仲淹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等职，重回京师供职。此时吕夷简已为相多年，在范仲淹看来，吕夷简虽位居参政，却一味顺从当时掌权的太后，从未对他的专权余制提出过任何异议。等到仁宗亲政以后，他又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而逢君之恶，充当仁宗废后的帮凶。在献给仁宗的一份百官图里， 范仲淹详细指明哪些官员是正常迁转，哪些包含了吕夷简的私意，进而向仁宗建议，任命大臣官员的权力应该掌握在皇帝手里，不能全交给宰相。吕夷简十分不悦，便在仁宗面前讥讽范氏为人迂腐，徒有虚名。范仲淹马上以牙还牙，写了一篇奏书上达仁宗，以汉成帝时期败坏朝纲的权臣张禹影射吕夷简。吕氏大怒，指斥范仲淹三大罪名：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引用朋党。于是范仲淹再度被贬，出知饶州。随后又有人迎合吕夷简的意志，请求在朝堂上树立朋党榜，以禁戒百官越职言事。
1: 这三个罪名最核心的还是朋党。朋党就是什么呢？就是属于那个最致命的那个，就是在皇帝政治之下，这就是死穴。如果你被诬为朋党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辨，而且对皇帝来讲，那就是宁可信其有的事情。
0: 范仲淹再度被贬，激起了不少士大夫的义愤。一些与范仲淹同样供职管阁的官员上书为范氏喊冤，均受到了处分。当时许多官员甚至不敢为范仲淹送行，只有天章阁待制李弘、集贤教李王志不避嫌疑到郊外为范氏践行。王志甚至还公开宣称，昔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西京留守推官蔡襄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四贤一不孝》的诗，来赞扬范仲淹、于禁、尹朱、欧阳修这些清流。中朝英赫，何怡怡，慷慨大体，能者谁？知人起家用如也，驰骋古今无所疑。这首诗一时间传遍京城，就连契丹使者也特意将刊有此诗的纸张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驿馆，可见其影响之大。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作为初登政坛的政治新秀，范仲淹等人的力量和火候还远远不能与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元老重臣抗衡。此后宋仁宗更加念念不忘防范朋党，一再申明严禁百官越职言事，这与他亲政之初表现出来的开明姿态相比，无疑是倒退了。亲近势力虽然被暂时弹压下去，可老年政客的表现并不能令宋仁宗满意。随着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仁宗痛感老臣们已不堪用，而那些因朋党罪名被贬黜的官员，特别是范仲淹，不但没有就此灰头土脸，反而在士大夫中声誉日隆。仁宗开始对朋党及小人的观点产生了某种怀疑，于是在公元1040年，仁宗宣布改元康定，重新启用范仲淹，让他到西北地区负责防务，同时废除了不准越职言事的禁令，允许内外官员上书讨论朝廷政治得失。此后一大批新进士大夫获得重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庆历三年，政府改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些主张改革的政治新星进入执政行列，他们分别上书向仁宗陈述改革建议，核心内容是整顿吏治、提拔贤能、废除不合格官员。范仲淹还从加强法治建设、改革选举制度等更长远的方面提出了改革吏治的途径和方法，这便是庆历新政。
3: 吏治改革实际上就是反贪污、反对这个既得利益。
4: 他的这种核心就是说，对官员的这种特权予以限制，对官员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该给他们的权利、该给他们的好处给，但是呢，要限制他们的这种过滥、过多的这种特权。
0: 新政矛头直指官僚体制的各项弊端，这势必会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 谭琦已经预感到改革一旦推行，流言蜚语必然随之而来，所以他特别希望宋仁宗用人不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纲纪，实现太平。范仲淹早就被守旧官僚们记为迂阔，此番主持新政更成为这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故伎重演，仍以朋党之名攻击改革派，诋毁新政。此时若干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暴露了新进士大夫们的自身弱点，授人以柄，导致了改革派内部爆发矛盾冲突。凡此种种又被守旧官员及时利用，以致朋党之意甚嚣尘上，宋仁宗深陷惶恐，由怀疑新政人士进而怀疑到新政本身，这些事件中首推台谏的分裂。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使安徽滁州的醉翁亭名满天下。醉翁亭位于安徽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庆历六年，欧阳修被贬任滁州太守，在此写下《醉翁亭记》。欧阳修一直是范仲淹最坚定的支持者。庆历三年，宋仁宗调整谏官人选，以天下名士为之，欧阳修位列首选，被任命为知谏院。上任伊始，他十分活跃，遇事必奏，弹劾官吏无所顾忌。然而他在新政之初攻击最多的，竟然也是以弹劾官员为主要职责的御史台。当时御史台的长官王拱辰与欧阳修不但是同年进士，还是连襟儿。按常理，这种同年加亲戚的关系最能结成天然朋党，也许因为二人都极端自负，谁也不服谁的缘故，他们在新政期间竟成了死对头。由此御史台成为新政人士的公开敌人，进而形成阻碍新政实施的一股重要力量。另外一个意外是滕子京事件。滕子京跟范仲淹是同年进士，滕范二人志趣相投，患难与共。后来范仲淹调离西北，力荐滕子京接任，然而没过多久，监察御史梁坚就弹劾他滥用公使钱数额达16万贯之巨。更有甚者，御史还控告滕子京在听说朝廷要派人前来暗查后，竟擅自焚毁了账本。仁宗大怒，令御史台全力追究此事。这件事很快就演变成范仲淹与御史中丞王拱辰的直接冲突。范仲淹慷慨陈词，长篇大论，坚称滕氏是清白的，甚至不惜以辞去参政之职来力保自己的老朋友。王拱辰则坚持认为滕子京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应予重惩，并且也以辞职相要挟。御史台其他官员当然站在自己的长官一边，争相论奏。宋仁宗最终站在了王拱辰一边。庆历四年二月，滕子京被贬为越州知州。在仁宗看来，即便御史们反映的情况有点夸大其词，但官员涉嫌贪污总是不能容忍的。
1: 范仲淹有些职策略上不是很成熟，他比我们想象的不成熟。他非常固执地维护滕子京，他非常固执地维护任何一个他认为应当维护的人。但是你越是固执地维护，就越会让皇帝担心朋党的问题。仁宗肯定是担心的，拿掉他也可以说是敲山震虎吧。
0: 就在滕子京一案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围绕着修筑水落城一事，又引发了范仲淹与韩琦这两大新政领袖之间的矛盾。在经略西北政策方面，范韩二人早有矛盾，范仲淹主守，韩琦主攻。范仲淹离开陕西后， 郑俭主持西北防务，继续实行范仲淹修固城堡、稳健防守的策略，支持边将刘祜修建水洛城，以便秦州、魏州的军队可以相互应援。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和知魏州尹洙都反对修筑该城，命令刘祜停止修建。刘祜不听，照修不误，尹洙大怒，并将刘祜等人抓了起来。范韩双方由此发生激烈冲突。韩琦支持尹洙，一再上言修城的弊病，范仲淹则极力为郑俭、刘祜等人辩护，并要求把尹洙调回京师。范仲淹、韩琦同为新晋士大夫的领袖，尹洙也是蔡襄歌颂的四贤之一，曾被守旧官僚视作范仲淹的同党。此次他们却在修城事件上针锋相对，不但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力量，也进一步加重了宋仁宗对朋党问题的忧虑。昔日四贤为各自的主张互不相让，可见在坚持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真理和正义方面，士大夫们丝毫不给对手留余地。此后这种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更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在了欧阳修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一篇名为《朋党论》的文章中，他试图为朋党证明，结果却适得其反。欧阳修自认是朋党，还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他的文章容易使人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但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孤文显然缺乏说服力。欧阳修直白地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甚至要求宋仁宗按此标准进贤退不孝，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敌意，也使不少中间人士感到不安，产生动摇，从而给新政带来了更大阻力。
2: 欧阳修尽管这个文章很有名，他是如此了不起的一个文学家，朋党论在文学史上地位非常的高，在政治上我想他是幼稚的。你只能说我不是朋党，你不能说我这个朋党是好的，这个话皇帝当然不愿意听了。朋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间是个大忌，大忌。为什么呢？你损害了皇权，你不能有小团体，你只能团结在我皇帝身边，只要是朋党通通干掉。
1: 仁宗还是一直都欣赏信任欧阳修，但是对于结党这件事情皇帝是最恨这个的，所以你想想他能起到什么好作用？当然不可能有好作用。
0: 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即告流产，除了诸多意外，还有来自前朝旧臣夏竦的报复。因为范仲淹的崇拜者石诫写诗得罪了夏竦，他便唆使自己的女奴偷偷伪造了一份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并散发谣言说是复辟范仲淹等人起草诏书，妄图废黜当今圣上，另立新主，以便推行新政。这一招让范仲淹、复辟等人始料不及，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愈发猛烈。宋仁宗立刻下诏罢免范仲淹、复辟、杜衍、韩琦的宰执职务，将他们贬出京城，新政首脑转眼之间罢黜殆尽。与此同时，新政的各项措施也相继被取消，庆历新政迅速告败。
4: 因为这触动了这帮特权阶层的利益，他们也组织起来到皇帝那儿去告状。恰恰范仲淹的这种措施里头确实有很多不完善的，的确存在一些不完善的这种地方，就被这批人抓住了。抓住以后完了，我进行反扑，结果庆历新政很快的就失败了。
2: 那么最主要原因我想很简单，因为任何的一个官僚集团的一个改革，它首先要面对的是 对自我利益的一种损害。因为改革如果只是自己利益会多起来，当然所有的人会

0: 支持，对不对啊？那么范仲淹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制约一些官僚阶层的特权，那当然很多人是不愿意了，又想拿自己开刀。
1: 一场由新进士大夫带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攻心开展的新政改革，并未能在北宋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顶峰时期推行下去。但是宋朝皇帝对士大夫的宽容与开明政策，最终还是使这些一心报国的文人能够施展所长。比如富弼、韩琦等人，在日后宋英宗即位后，有机会继续推行一些对社稷百姓有利的政策。曾有历史学家说，观儒家的好要往宋朝看，而且是往北宋看。即使一些秉承着大众之意的官员暂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贬流放，但整个社会包括皇帝在内，依然会有一天意识到它的价值，让这些被贬的官员能有一天重新发光。
2: 仁宗朝政治上是一个相对清楚清理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你说皇帝制度不改，然后儒家政治这样，那么政治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成绩也就是仁宗朝那个样子，再好不可能，再好就必须有一些突破了。仁宗君还有仁宗这一朝的臣大半都是我觉得很纯儒的，儒家我还是觉得他有很多好的东西。
1: 仁宗嘉佑二年科考，时值欧阳修为主考官，一位38岁的中年人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这位来自陕西的士子名叫张载，他在21岁的时候就给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编译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颇具才华。庆历二年，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安阳府城西北修筑的大顺城竣工，特请23岁的张载到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张载为人廉洁，生活清苦，仕途颠簸。他的仕途生涯比起同时代的那些灿若群星的士大夫们稍显暗弱，但是他在思想学术领域却开辟了另外的天地，成为官学的创始人，也因此成为著名的理学家，人称横渠先生。他用4句话高度概括了士大夫的使命与责任，可以看作仁宗文治的精彩回声。其句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3: 这枚金印是中国江苏南京博物院的一件镇馆之宝，它的主人是中国清朝道光皇帝。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道光皇帝呢是性格懦弱，在位期间没有大的作为，然而他在做皇子时却因为有勇有谋赢得了这枚沉甸甸的金印。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事情能获得如此嘉奖呢？今天我就为您讲讲金印背后的故事。
4: 清嘉庆18年，也就是公元1813年的一天，北京紫禁城太和殿里正在举行一场宏大的仪式，嘉庆皇帝要亲自册封一位亲王，这个人就是皇子年宁，年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这次册封仪式十分隆重， 嘉庆皇帝册封31岁的绵宁为和硕制亲王，并颁给了他一枚贵重的和硕制亲王金印。今天收藏在中国江苏南京博物院的金印和金册，就是当年绵宁在册封仪式上得到的。这枚金印整体近似正方形，印面纵11.3厘米，横11.2厘米，高12.3厘米。印钮龙首龟身，呈半卧立姿，龙首抬头卷舌，张嘴露齿，双目圆睁，动感十足。专家通过称量发现，这枚体积不大的和硕制亲王金印竟然将近10千克重。金印印面分别刻有和硕制亲王宝的文字。绵宁不仅获赐金印和金册，还获得和硕爵位的封赏。和硕一词在满语中是一方的意思，在清代初期有8个和硕贝勒，因此8个和硕贝勒实际上是指8方的部落首领。在清朝封爵等级中，和硕亲王是第1等爵位，只有皇子可以获得此爵位。那么绵宁为什么能够得到等级如此之高的册封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册封仪式前的几个月。当时正值秋季，按照宫中惯例，嘉庆帝即将离开北京城去承德木兰围场打猎，绵宁也随皇父一同前往。然而嘉庆帝的秋狩并不顺利，秋狩的队伍刚启程没多久，阴雨连绵不断，溪水暴涨，人马向前行进困难，严重影响行为打猎。嘉庆帝于是下令压缩原定计划，缩小打猎的规模，并且令皇子绵宁等人先期返回京城。绵宁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正在前面等着他。原来嘉庆执政时期，清王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当时的清王朝并不太平，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白莲教等各种形式的反清活动层出不穷。当时有一个名叫林清的人，他召集了几百人成立反对清朝朝廷的天理教。1813年8月，嘉庆帝去木兰围场狩猎，林清意识到此时紫禁城防守会比较松懈，他决定对紫禁城发动袭击。8月14日，天理教教徒分成2队，打扮成商贩，暗藏兵器，由宣武门潜入内城，隐藏在酒肆、茶楼、旅馆、戏园之中。15日中午，在太监刘德才的接应下，天理教一队人来到紫禁城东华门前，他们故意与一位运煤的工人为争抢道路发生争执，突然拿出藏好的兵器，守门官兵见后立即关门，但天理教徒还是冲了进去。与此同时，在紫禁城西华门，另外一队天理教徒也开始冲闯紫禁城。由于守卫比较松懈，关门不及时，80余名天理教徒冲入紫禁城。2队天理教徒一路向内宫冲杀，随后又聚集在隆宗门下。此时隆宗门已关闭，守门的一位护军见形势危急，就把城门钥匙揣在怀里，被教徒砍了数刀后昏倒在石阶下，但钥匙没有被人发现。随后这群人由墙外廊房爬上墙头，想从养心门进入后宫。
3: 当时紫禁城后宫里只剩下一些皇子皇妃，这些老幼妇孺啊，听到紫禁城里突然响起

弟景运门，然后又跑着去通知正在上书房读书的皇次子年宁。当时嘉庆帝的长子已经死了，二儿子绵宁是皇子们里年纪最大的，刚过而立之年的绵宁当时正在和几个皇子在上书房读书。他得知有人攻入紫禁城后，故作镇定，一边安抚几个弟弟，一边命令太监取来鸟枪和腰刀，然后冲出上书房。眼前的一幕让绵宁大吃一惊，只见几名天理教徒已经爬上养心门的高墙，正准备进入皇帝居住的养心殿。绵宁果断举起鸟枪，瞄准爬墙的天理教徒，一连射中了两人。听到枪响，天理教徒不再爬墙，绵宁的行为也为守城的士兵们壮了胆，他们纷纷拿起弓箭朝墙上猛射。此时绵宁成了保卫紫禁城的核心人物，他连发数道命令，一是火速将皇宫的情况奏报尚在京外的嘉庆帝，二是关闭紫禁城的四座城门，命令各路官军飞速入宫增援，三是派皇三子绵海到储秀宫保护皇母。在绵宁的指挥下，混战持续到午后，内务府大臣领兵进入神武门增援，火器营1000多官兵也进入宫内。到傍晚时分，进入皇城的天理教徒被消灭，天理教首领林清也在2天后被捕。在这次事件中，天理教徒有70多人被杀，而清廷方面也伤亡百余人。在绵宁的安排下，紫禁城逐渐恢复了平静。因为这次事件发生在农历的癸酉年，因此也被称为癸酉之变。宫中的危机解除后，绵宁马上写信派人火速送给嘉庆皇帝。此时嘉庆帝还在回京路上，嘉庆帝接到消息，听说在这场保卫进宫的战斗中，绵宁的表现很出色，他称赞绵宁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当即下令封绵宁为和硕智亲王。其中的智字就表现出了嘉庆对绵宁的赞赏。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也就是8月19日，嘉庆帝回到京城，他做了2件事，一是颁发了一道御变罪己诏，承认由于自己的失误导致了事件的发生；二是下令加强京师特别是紫禁城的防卫措施，增加驻防军队，对太监严加管束，禁止太监随便出入紫禁城。此时绵宁又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惊讶的事，他给嘉庆帝写了一封奏章，说自己在大内之中放枪是事不由己，因为事发仓促又没有御敌之人，手足无措之际斗胆在宫内放枪。尽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绵宁是在故作姿态，但嘉庆皇帝看到这道奏折却是喜上眉梢，对绵宁的表现大加褒奖。从此以后，嘉庆帝把绵宁当作自己的接班人。后来绵宁又被正式确立为皇太子。嘉庆25年，即1820年7月25日，嘉庆帝病逝。他在临终前还告诫群臣永不忘18年之变，也就是癸酉之变。今天在紫禁城隆宗门牌匾上还有一个箭卒，就是当年嘉庆帝命人保留下来的，用来警示后人。嘉庆帝驾崩，绵宁于同日继位，改名民宁，第二年改年号为道光。

道光即位时，正值清王朝日趋衰落，中国正面临最严重的内外危机，西方列强势力东侵，鸦片荼毒国民。本来道光帝颇想有一番作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中兴。他虽然朝纲不断，事必躬亲，以俭德著称，但仍然无法挽回大清的颓势。尤其是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道光帝表现出了胆怯和妥协。他与英法美等国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与他处理癸酉之变时的机智果敢形成鲜明对比。陪伴在道光皇帝身边的和硕智亲王金印，既是道光英勇无畏的证明，同时也是清王朝开始逐渐走向衰落的历史。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街道睡了，街道睡了，街灯醒着，街灯醒着，书籍睡了，书籍睡了，诗句醒着，城市睡了，城市睡了，你我醒着，醒着，轻声问候，嗨，城市，嗨，所有未眠的人们。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江西江腊亭给老元帅薛礼出主意，要7月15夜晚三更天要破藩营，又叫老元帅给写了2封书信，一封书信给二路元帅薛丁山，叫他准备人马往里杀；另一封书信给徐清、徐文健，叫他在夜晚三更天，就是攻营的那天，要看住贺连英，只要他不出马，那么就是首功一件。如果公主要出马回来之后杀徐清为二

罪归一。这两封信还得劳窦一虎的驾给送出去。窦一虎啊，愿意干这个事儿。哎呀，老元帅，没别的，咱们回来见吧。窦一虎当时除了高官，直奔连营。那么说明这个徐清徐文健每天晚上都要到公主的大帐，公主要陪他吃酒。徐清一看外边的天黑了，当时打自己的大帐出来够奔公主的大帐，他刚走不远就觉着有人拽他的衣裳襟儿。啊，他一看又是那个撮人，这个人一招手又把他带到黑影之处。徐清啊，老人家，徐清啊，我有事儿找你，老元帅给你带封信来。窦一虎一伸手把这封信拿出来给了徐清徐文健。徐清把这封信接讲过来，瞅瞅窦一虎，老人家，您知道什么事儿吗？这地方不是讲话之处，我不能久待，我还有急事儿。可我知道啊，这个信上写的事儿，你要能办到就有功，办不到可能你吃饭这个买卖就保不住了。徐清啊，我还有事儿，我走了。徐清徐文健没有奔公主的大帐，赶紧返回来进了自己的帐，把帐门关好，把灯又拨了拨，把老帅给他这封信拆开。徐清打开一看呢，傻了，才知道老元帅和江须江辣亭江的哥两个人定下7月15夜晚三更里营外合，有破番营，这是一件好事。可是老元帅上边写你临阵收妻，罪该万死，不过你可以给自己减罪，在我们破番营的时候不许叫公主出马，只要你看住她，手工一件回来之后，本帅下令周济你们夫妻成就。如果公主要出马，回来之后本帅我杀你个二罪归一。哎呀，徐清啊，拿着这封信上下左右看了半天，最后把它分了，用火把它烧了。徐清在大帐里出了一身冷汗呐，怎么办？徐清明知道我十个徐清不是公主的对手，再者说了，两下要攻他的营，他能不出马吗？他能不出去打仗吗？徐清一琢磨，他再听我话，他营要没了他也得伸手啊。可是我看不住他，我人头可就没了，回去老元帅那就得把我推到外边，是开刀杀斩啊。徐清在帐里发愁，没有办法，一直外边天都亮了，徐清才想出一个招，干什么他就装病躺到床上。徐清三天三许没去，到在第四天天亮了，他躺到床上，突然就听到外头咯噔咯噔咯噔有脚步声音。徐清一听声音脚步声，好像是怕人听见，高抬脚轻落步，虽然很轻，徐清是个练武的，为练武的都得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徐清一听声音听出来了，谁？正是伺候公主的丫鬟，肯定是春清。春清丫鬟来不用说呀，为我前来。徐清在床上这回就开始演戏了，不叫远处听见，就是为了叫外头这个人听见。徐清在床上躺着打个嗨声，公主啊，你嘴说的倒好，许终身招我为驸马，我真的投到你的大帐，愿为你效犬马之劳。可是公主啊，我病得这样，
三天三许没人管我，水米没有沾呀，你都不来看我一眼，难道说我徐青在临死之前还看不到你一眼吗？公主啊，难道说你变了心了，你把我忘了？公主，哎呀，可疼死我了，徐青这戏演得可足啊。哎呀，外边是丫鬟春青吗？正是春青。春青丫鬟为的是要听听里边的动静，一听里边的人说话，正是守令官病了，丫鬟没进去，撒腿往回就跑。是公主打发他来的。公主跟徐青讲，每天晚上倒在我的大帐，咱们俩同杯共饮，那么说明每天都叫他来，吃完了再叫他走。可是连着一天晚上，就是窦一虎送信的那天晚上，公主早就把酒菜都摆上了，等徐青，一直等到三更天都过了，徐青也没来，四更天了也没到。公主一赌气，叫丫鬟撤下去睡了，心想第二天等你来我再问你。可是白天徐青又没朝面，到在天黑了，公主又把酒菜摆上了，左等没来，右等没来，又白等了一夜。公主当时瞅丫鬟叫她撤下，又到在第三天，徐青还没到。哎呀，公主贺连英就在想，她有事啊，晚上不来，白天不来，连个面都不朝，是不是我哪句话得罪他了？什么事情办不周到？那么你也应该来看看。公主贺连英实在憋不住了，才叫丫鬟去看看。丫鬟春青去的时间不太大，不一会儿就跑回来了。哎呀，公主可不好了。春青，什么事儿？你一惊一乍的，怎么了？公主，头一天晚上守令官没来，第二天我就要去看看，我想驸马肯定是有事，你说什么也不叫我去，方才我去了，公主啊，晚了。什么事情晚了？公主，她病了，她病了三天三夜，没人理她。我在外头听到的，他说三天水米没有沾牙，看那意思，说话的声音都没有什么力气。公主，你还怪他呢？他病得可不轻啊！啊！贺连英听到这儿，脑袋嗡的一声，下床就往外跑。哎呀，公主，你还没穿鞋呢！啊！公主回来，丫鬟把鞋给了公主，公主穿上，两个人是直奔后帐。公主贺连英很着急，跟着丫鬟到的后帐，离后帐不恨太远，徐青又听到了，知道方才我这戏演成功了，这是把公主找来了。听脚步声，是两个人。徐青在床上又说开了，哎呀，公主，我眼看是要死的人了，你怎么还不来看看我？丫鬟一捅过公主，公主贺连英再也忍不住了，迈步打外边就进来。啊，公主贺连英来到帐内，再一看徐青躺在床上，发髻蓬松，那脸灰滔滔的，不是色儿啊，那是饿的，在家不睡觉，在家不洗脸，什么人也够呛啊。公主一看，两腮塌陷，两眼都陷进去了，眼睛都睁不开了，她不知道这不是病态，这是困的。啊，徐青，徐将军，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睁眼我看看。徐青当时懒洋洋把眼睛睁开，瞅了瞅，你是谁？我是连英。啊，这
可不是做梦，不是做梦，我来看你来了。你有病，你怎么不自伤？我以为。

为你，哎，我真想不到你会有病。徐青，徐将军。徐青当时抬起手，把公主给拉住了。人家徐青真不愧是大唐的先锋官，戏演的足，嚯，眼泪还淌下来了。公主啊，我不瞒你，我这个病在七岁的时候得过一次。我的父母给我请了多少先生，全都治不好，药方都吃绝了。后来来了这么一个老道，他给我的父母出了一个偏方，说我这个病什么药治不了，只有一个办法，把我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我的病最怕声音，送到一个没有声响的地方，那就是送到老山老峪，养上个十天半拉月的，他就会好了。那么徐将军，那么今天我应该怎么办？公主，你真是为了我，把我送到深山十天八天，我就会养好的。啊，要这么说，我陪你到深山去养病，大营怎么办呢？公主，你真要是为了我，那我有办法。你可以把权交给你的哥哥，叫他在营中为首，你陪我出去十天半月，我们就回来了。我要说陪你出去养病，我哥哥也不能同意。不要紧，你不会回去装病吗？你就按照我这样说，说你有这样的病，必须到深山去养，你哥哥我想他会同意的。这公主刚一打奔，哎呀，徐青假装疼得受不了，一个劲儿捂着脑袋疼。公主当时低下头瞅瞅徐将军，也好，我回去这就装病，我把大权给我哥哥，我马上陪你出去养病，到深山老林，不就是十天半个月吗？嗯，那就妥了。徐青一想，多了也不用啊，也就是十几天，七月十五夜晚三更，大营一破，天亮就没事了。徐青这个招想的可够绝的。公主贺连营哪知道他这是定计，诓他出营啊。徐将军，现在你觉着怎么样？好像是强点儿，那么你吃点儿喝点儿不？啊，你先弄点儿吃的，我试试看。其实徐青可饿坏了。公主打发丫鬟到外头给弄点儿吃的，徐青吃了点儿，没有多吃，怕公主看漏了，最后说不吃了，又捂着头说疼得厉害。徐将军，你不要着急，我这就去想办法。春青，跟我来。公主赶紧把春青给带出来，回到了自己的大帐，说装病从来没装过。那么公主跟丫鬟两个人待了一天，到在第二天，公主什么方也是不吃不喝不洗脸，发髻蓬松。这个丫鬟也不知道弄点什么黑呀，还给公主抹到脸上了。公主躺到那儿，春青，你看像吗？公主，差不多。去吧，把我哥哥找来。小丫鬟直接往前跑去找太保贺连龙。太保啊，正在吃茶呢。小丫鬟打外边跑进来，哎呀，太保千岁，可不好了，公主她病了。嗯哼。病了多长时间了？他病了两天了，我看他越来越重，没办法，我就来告诉太保，您是不是去看看？我妹妹有病，怎么早不告诉我？公主不让，怕您着急。太保千岁，您快来。小丫鬟在头前带着太保贺连龙，急忙跟着来到大帐，往里头再一看，小妹躺在床上。啊，连英，连英。

得这个病，是师父给我想的办法才把我救了。哥哥，你能够办得到吗？小妹，只要为了你哥哥，什么都能办得到。你要有个好歹，回到高官见到爹娘，哥哥我可怎么交代？小妹怎么办才好？哥哥，在高山的时候，师父把我送到老山老峪没有人烟的地方，我这种病就怕声响，何况在军营，炮声、锣声、人声、马嘶声，这样的声音我越听是越重。哥哥，你要为了小妹，你能不能派人随我到在老山老峪养上个十天八天，我的病就会好的。哥哥，你能同意吗？小妹，为了你，我怎么会不同意？那么，哥哥，你真要同意的话，兵权就得暂时交给你了，在营中只要守住大营就可，千万你不要讨战，等妹妹回来，我自有道理。哥哥，你明白了吗？好，快把守令官找来。公主当时躺着这儿，心里就在想，虚卿，我可为了你了，到在外头什么地方安营合适，别人不知道，唯有就得叫你，虽然你挺不住，你也挺一下。这个时候有人在外头，功夫不大，把虚卿找来。虚卿啊，摇摇晃晃打外头进来，赶紧给太保见礼。贺连龙就跟他讲，我妹妹的病必须得到老山老峪去养。问妹妹怎么办，虚卿带50人出连营往北走，看哪个地方合适给我安个进帐，我要出去养病。末将得令。虚卿徐文健瞅瞅公主，心想，公主啊，这回你大营算没了。虚卿带着50人出去给安进帐，到在了第3天，虚卿返回来了。这公主这病继续还得装。虚卿打外边进来，赶紧，公主千岁，进帐已经安妥，请公主启程。太保每天都来看妹妹一次。那么今天公主打发丫鬟把哥哥给找来，在临走之前，小丫鬟把公主的衣服衣箱都装好了，一切都安排停当了。太保命500人保公主出去养病，临走之前，丫鬟搀公主出来，公主告诉说，哥哥千万要小心，等我回来，你可不要出去打仗。小妹放心，妹妹可要早早的回来。哥哥放心吧。公主当时有人陪着把她扶上了车，那么说明就不能骑马了。把公主的马牵着，带着500人拉着公主的衣箱一切，那么丫鬟也跟着，徐青上马陪着公主出营。一直出了北大营，往前走10里没到，15里还没到。公主在车辆里打车帘瞅虚卿说，这营你安哪儿了？可能10多里了吧。公主就在前面，出来多少里？30多里路。哎呀，公主一看他这个营安到哪儿了，徐青把公主给搀下车了，一看四面全是山，把这个进帐安到山洼洼里了。公主低低的声音，徐将军，这地方离军前这么远，有动静都听不到。公主千岁，我是养病，有声音这病可就养不好啊。哎呀，公主一想，这军前要有事儿，现回去都不赶趟，可是为了徐晴养病，也只有就这么地儿了。徐晴把公主当时搀进来，弄到山洼洼里，把进帐安好了。徐

0: 又告诉山口人在这守着，把公主扶进大帐。其实谁养病是徐晴养病，表面给大伙看是公主养病。把公主搀进来，徐晴到外头告诉所有的人说公主身体不佳，病情不轻，到这儿就是来养病。你们无论是谁，任凭是谁守住山口，无论谁来报我之道，随便不许叫他进山。你们一不许高声喧哗，不许大声喊叫，另外你们可以随便吃喝，每个人在这待一个月给两个月的饷。嘿，这些兵可都乐坏了，没差待一年才好呢。徐晴把一切都吩咐好了，山口也守住了，寺外没有什么毛病了。徐晴就在想，军前打开锅了他也不会听见。光阴似箭，日月穿梭，一转眼到在7月13这一天，徐晴就在想，眼看就要到了这一天。徐晴带公主满山遍野游山逛景，玩了一天，晚上回来又吃又喝。公主要睡觉，徐晴说别睡，今天我特别高兴啊，你得陪我下棋。又陪她下棋，第二天又玩一天，第二天晚上又没叫她睡，连着两天，到在7月15这天晚上，公主实在支持不住了，心里话，你这病要养好了我也就够呛了。徐将军今天还下棋吗？不下棋了，我也有点乏，咱们俩都睡吧。哎呀，我可好好睡一觉，阿弥陀佛，谢天谢地。这公主乏到什么程度，衣服都没款，躺那儿就睡了。徐晴徐文健看公主睡着了，一直到在外头三更天，徐晴知道可能是两下已经下手了。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0: 老元帅定下了7月15夜晚三更天要破藩营，给薛丁山一封信叫他准备，给徐清一封信叫他看住公主，手工一件看不住公主，回来之后要杀他个二罪归一。那么老元帅把窦玉虎派走了之后，时间不太大，那么窦玉虎返回来了，说两封信我都送到了，所以元帅在城里头也就安排准备等着这一天好破藩营，这也就是最后一举了，成败也就在这一次了。老元帅那是被困半年多呀，所以今天判明天判，城里头的兵将知道要打仗，究竟打什么仗元帅没有把他透出去，怕消息传到城外，只有几个主将知道。一直到7月15这一天早晨起来，老元帅吃过了早饭，早早的收拾，告诉手下的人准备，老元帅先到后宅院找夫人柳迎春。丫鬟春桃到这里头报告夫人说王爷来了，夫人赶紧把王爷给接进来。啊，王爷您是不有事啊？王爷请坐。老元帅坐下之后瞅着夫人，夫人，我在黑风被困了半年，这回要出头了，咱儿丁山保圣驾来此黑风，东门外安营扎寨，我们现在君臣不能见面，父子不能相逢，因为中间有贺连英安营，我们已经定下7月15夜晚三更，也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里营外合，胜败在此一举。夫人，王爷下半句咽下去了，吉凶那可就不保了。柳氏 是迎春什么都懂，元帅，我明白。早晚要有今天，我没有别的说，你不要为我担心。我祝元帅马到成功。
3: 好。
0: 老元帅把女儿金莲拉过来说，金莲，你不要跟爹爹前往，我把你留在高官城里头，我留两员大将何府汪才，叫他带30,000人马守城，你保护你的母亲，随时行有变，兴许他们要偷袭咱的高官。孩子，你的娘我可就交给你了。爹爹您放心，有女儿在就有母亲在，城里万一有失，我会把母亲救出去的。
3: 好孩子。
0: 老元帅又看看身旁的儿媳妇窦仙童，媳妇，公爹，这回公连营你要去，城外头别的事情你不要管，白拿道如果露面，你和你兄弟都英雄，你们两个人看住老道，你能否办到？公爹，媳妇从命。老元帅在这儿安排好了，跟夫人告别，转身出来，倒在外头用过了晚饭，老帅升座大堂。一切一切都安排好了，老帅拿起一支大令，告诉何府汪才，我给你们两个30,000人马守住高官，不许私离训地，我带其余的人马冲出高官，里应外合，一破樊营。可有一样，今天这个仗只许打胜不许打败，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无论是谁，越管是谁，如果他要败回高官，你在城楼之上就给我开弓放箭射死，就连本帅在内，我要是回来，你也不要给我开城，也要开弓放箭，违令者斩末将。
4: 得令。
0: 老元帅一声令下，告诉众人准备安排。那么窦仙童啊，窦一虎啊，江须、江腊亭啊，就连傻子韩豹都在内，江须把这个活儿也给拱上了。这回可好了，这两天韩豹一个劲儿张罗要见妹妹，江须说了，你妹妹出去办事儿去了，这回把樊营一破，咱们就见面了。
4: 嘿，我说江须呀、啊、哎呀，要这么说又要打大仗了。
0: 是啊，韩大哥，我可听说了，你就爱跟一个人打仗，你是不是愿意见太保贺连龙？
4: 哎，宝小子金凿啊，他我就爱跟他打。他在哪儿呢？
0: 他在城外呢。
4: 哎，对对对，到时候我就找他，我谁也不找。
0: 江徐把这个火先给他拱上啊，到一会儿也明白这叫臭傻子。
3: 老元帅把一切安排好了，早早的都用过晚饭，每个人都是顶盔挂甲，每个人把马匹都弄好，老元帅一切安排好，时间不太大，元帅左右前后全都查到，没有一点漏掉之处。外边刚刚三更天，三更天一到，老元帅来到外头，当时袍袖一甩，命人等给我放炮。就听得三声大炮响，倒倒倒，可了不得了，号炮连天呐、啊！那真是令除山摇动，言出鬼神惊，兵层层，将层层。唐兵的人马冲出高官，那如同是海水出潮啊，人喊马嘶，旗幡招展，那空中飘摆的大旗，什么前军红旗似火烫，后军黑旗似无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巧宣丹，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引军旗、左毒旗、12太保旗、18罗汉旗、天罡旗、地煞旗、门旗、令旗、护卫旗、大将旗、左毒旗、大旗、小旗、半大旗，那真是五颜六色的花蝴蝶。在两旁有两杆大旗，分为左右，左旗写安邦定国，右旗写保卫边疆，帅子旗上。

且三军司命，旗下都是忠良将，为保国别开了父母，为保国背井离乡，为保国忘我杀敌，为保国是卧雪绵霜，一个个忠心耿耿，率女将杀敌人，保卫大唐。元帅令下，翻天地覆，四面八方像开锅了一样，只听出一个字儿：杀呀，冲啊！唐兵将啊，如狼似虎，元帅令下是冲出了高关。老元帅身旁有江徐、江腊廷，还有窦仙童、窦翼虎、傻子韩豹，所有众将唯望老帅。老元帅是一马当先，闯奔番营。元帅薛礼现在只有一个想法：许打胜，不许打败。现在老元帅是杀神入体，凶神入鞘。当时元帅带着众人闯入番营，再看番营里灯笼火把亮子油松，整个番营里头也乱。老元帅不是亮队打仗，那就一个门往里杀了。营门口有个大都督叫花雕，一看，哎呀不好，人家要偷袭大营。这个时候花雕命人董帮罗齐鸣，营门口的兵啊想守啊，弓箭想防啊，那唐兵啊已经都杀进来了。花雕命人把他的马带将过来，提枪上马，来到营门口，看见前边头前有个老将，一看这个人头上帅字盔，十三曲沾缨，一瞧就认出来了，他是老薛礼。嗨，我来问你，你可是薛礼薛仁贵？正是本帅。老薛礼，你夜晚之间杀出高官，偷袭我的大营。薛礼呀，薛礼，你有什么脸面你还出城？你是我们网中之鱼，笼中之鸟。今天晚上你飞蛾投火，自谱油灯，你把兵马收回便罢，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叫你在马前葬身。扑棱，他这条枪够奔老元帅。元帅薛礼那都红眼了，也不容他再往下说。王爷一看他的枪已经来了，往旁一闪身，把枪给躲过去。老帅扑棱这几就过了啊，花雕刚一愣，就给扎到前心了。使多大劲儿不知道，几头打后心出去了。老帅一用力，啪，把他给甩到那儿了。这个时候的唐兵杀进来了。当时江须一马当先，老元帅挑了花雕，在旁边有一员将举起这口刀，猛照着老帅过来了。元帅拿他的方天画往外一躺，苍啷一声把刀给磕飞了。他一看不好，拨马刚想跑，老帅一把手把他裸下马鞍桥，就好像拽个布娃娃相仿。元帅把他刚刚裸过来，就听后边有动静，老帅把马头往回一拨，一看有个人拿刀劈他，老帅拿这个打那个，就听啪啪啪啪，摔死一个，打死一个。哎呀，江须在旁边就在想啊，老伯父不减当年之勇啊，这真是老年筋骨壮，亚赛少年郎啊。老伯父不愧方天画，纵横于天下，赛风居士踏遍乾坤。元帅一马当先往里头杀，这个时候早有人报告了白拿道，说可不好了，外边薛礼带人杀进来了啊。等老道道在外头再一看，大营里是兵对兵，将对将，已经都杀开锅了。这个时候的老道刚往上一纵身，窦仙童就上来：“嗨，杂毛老道，你往哪儿走？你给我站下！”窦仙童没说话，唰过来就是一刀。我梁天尊，丫头，你是何人？窦仙童啊，一边杀一边斩，一边跟他打一边报名姓，我是谁？二路元帅薛丁山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夫人啊。范梨花，不，我叫窦仙童，看你吃我一刀。老道当时往旁一闪身，那真是闪闪

0: 朵朵老道想起来，窦仙童想当初力杀四门的时候他没在，知道丫头厉害，好丫头，他当时拉出宝剑和窦仙童两个人就打上。姐姐你闪开，把他交给我，窦一虎拿棒槌往上上。兄弟你闪开，把他交给我，这姐儿俩谁也不下去。江学江辣亭在后边一看，两个人围住了白拿道。大哥，
1: 江学，你看那老道，你敢打吗？
2: 那咋不敢呢？
1: 你不是怕他？
2: 那怕啥？他小罗没了。
1: 哎，大哥，你也去给帮个忙，把他收拾。哎，
2: 那行啊。哎，咋忙到啊？我又来了。
1: 他这大棍就下来了。
0: 韩豹在城里头，老元帅又给他弄了一条大铁棍。他往上这一来，三个人围住老道。这个时候的白拿道一看，四周围啊，杀乱了。翻兵翻将，死伤无数啊，那真是走死逃亡。老道一看这个仗没法打了，那么说明给师弟黄子陵报仇谈不到了，我再在这儿坚持，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恐怕有危险。老道打着打着，歘一抖身扬长而去。老道跑了，老元帅带着窦仙童还有窦一虎、江须、江辣亭、傻韩豹这些人往里头这一杀，再看前边呢，翻兵往回来，谁呢？薛丁山带着人马上来。薛丁山接到老元帅给的这封信，定下7月15夜晚三更炸樊营，所以他马上命人准备安排，就等着这一天。丁山拿起一支大令给三个人，一个是周文、周武，还有愣石鬼老周青，叫他们三个人带30000人马留在军营保圣驾，还留下两个人，一个是徐吉徐茂公，一个是程咬金，保皇上在这儿要叫吾主当今万岁安全，其余的都跟我出营。薛丁山叫吴老带前队，王庆熙、王庆豪、江新霸、李庆红、薛仙图，他们是前一队，二队就是薛丁山，三一队削刀手。薛丁山告诉无论是谁，如果往回来的全都杀死，一律不许放，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所以到在这一天晚上，丁山也命人放出3声大炮，杀进了番营，是连攻了3次把人马才拉进来的。吴老将往里头一杀，有人报个太保，可不好了，唐兵杀进来了。哎呀，太保贺连龙就在想，早不来晚不来，偏赶上我妹妹不在，你们进来了，所以太保赶紧穿戴好，拿着他独角铜人娃娃锁出来。吴老将都叫他打败了，薛丁山上来打败太保贺连龙，他才撒丫子就跑。番营里头的番兵真是金命水命都不顾命了，一个个一看呐，唐兵如狼似虎啊，大伙儿都想啊，妈的妈，我的姥姥，玉皇爷的老伴儿，我的天儿妈呀，我们还打啥呀？哇，四下散了。薛丁山当时后边追赶太保，太保正然跑着，就听前边有人喊，
2: 哎呀，宝小子，我就找你呀、啊！跟别人打仗没意思，我就爱跟你打。宝小子，你今早来吧，我再打你一棍，
1: 他这棍就下来。
0: 太保贺连龙一看他就害怕，知道是他手下的败将，我打不了。太保赶紧往哪儿跑？往北跑，干什么？找他妹妹贺连英。薛丁山也看见老元帅，老元帅也看到他儿子了。丁山要下马给爹爹见礼，老帅一招手，那意思是打完仗再说吧。所以大伙互相之间瞧见了，你看王兴熙、王庆豪啊，什么江新霸、李庆红、薛仙图，那跟老帅是过命之交，哥几个见了面，在乱军之中不得讲话，互相都点了点头。窦仙童跟薛丁山也点了点头，干什么都在追赶太保贺连龙。太保贺连龙往下来，往北去，找谁？找妹妹，知道

0: 军营砸了，已经叫人家得了。跑出十里没有，二十里没有，他正往前走，突然发现对面来了一匹马。哎呦，他一看是谁呀？徐晴，我妹妹在哪儿呢？谁呢？正是守令官徐晴，徐文健。哎呦，徐晴一看前边杀声震耳，号炮连天，人欢马炸，再一看跑来了太保贺连龙，知道大唐可能是胜了。那么徐晴啊，一连好几天没叫公主睡觉，七月十五夜晚之间叫公主睡了，公主真乏透了，也真困极了。徐晴叫她睡着之后，当时徐晴徐文健到外头把马备好了，把枪也挂好了，就打算要走了。哎呀，徐晴一想，不成，我要走了之后万一军前有人来找他怎么办？不行，所以徐晴返回来到大帐，苍啷一声把宝剑亮出来，看公主在那睡，他想要把公主杀掉，可是宝剑落了三次没落下去。徐晴就在想，公主对我不错，人得凭个良心，我就这么把她杀了，与良心有亏呀。可是不杀她，我又怕她出马临敌，怎么办？哎，徐晴突然发现，对了，我呀，干脆吧。徐晴徐文健到的跟前儿，这个时候给公主的衣服脱下来，公主都没有知觉，把衣服脱了，把鞋给卷上了，弄了一个包给扔到后边去了。徐晴想，你是个公主，来了人就是找你，即便叫你帮忙，你不穿戴衣服，你没有盔甲，你怎么能去打仗？所以把他的衣服给扔掉，徐晴赶忙又出来，到他外头拉马到山口，所有的人都给闪开。守令官，您有事？没有什么事，公主千岁已经睡了，不放心大营，叫我回去看看，你们千万可要守住了，无论是谁不许随便叫他进山。守令官，我们知道了。徐晴这样催马出来，他慌慌张张出来，够奔大营，打算回去看看。刚走出不恨太远十来里地，就遇到了太保贺连龙。他知道可能是大营完了，所以徐晴拐了一个弯就下去了，没跟太保说话。徐晴，你站住！徐晴也不吱声，催马就下去了。哎呀，太保贺连龙知道可能是妹妹危险，赶紧这才顺着方才的路往前找，再一看来到一个山洼洼这儿，这个地方灯笼火把亮子油松，其实公主啊还在睡呢，丫鬟春青都醒了。哎呀，丫鬟往外头一看，外边唐兵将进入山口，再一看啊，太保千岁，我妹妹在哪儿呢？大营没了啊！当时小丫鬟赶紧来到公主的大帐，刚要迈步进去又回来了，感觉到不对劲儿，可是在外头喊半天公主没回声，丫鬟赶紧这才进帐，再一看只是公主一个人，驸马没有了。公主，公主，你快醒醒，公主！就这么叫，贺连英都不知道，那好几天都没睡了，再加上每天陪徐青啊，身体也劳乏，又是游山又是逛景，公主还着急，着急的是大营我都扔下了，交给哥哥真有点不放心呐、啊。小丫鬟叫了半天没有动静，最后丫鬟没办法，又推又叫，最后把公主给周起来了。啊，春青，怎么了？公主还怎么了？你听，唐兵都上来了，太保千岁来了，可能是大营丢了啊！春青，驸马呢？啊，驸马我没看见，我进来的时候他就没在。当时公主四外再找啊，徐青的剑呢、啊、东西盔甲全没了。公主当时叫丫鬟赶紧把我衣服拿来， 当时小丫鬟再找衣服，哪有衣服，连鞋都没了。哎呀，公主这回才明白，虚卿你可真够缺德的。公主贺连营一听外边杀声震耳，人欢马炸，又听他哥哥在喊，看那意思他哥哥正在抵挡唐兵，怕唐兵进来对妹妹不利。公主明白了，虚卿啊，我上你当了，可能大唐要攻打我的连营，你把我诓出来了，我算倒了血霉了。春卿怎么办？公主你稍等一会儿。丫鬟又找钥匙打衣箱，又给公主拿衣服，公主这才又穿上。当公主穿完了衣服，配上了宝剑，倒在外头，公主抬头再一看，外边的唐兵啊，唯个风雨不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0: 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开赛中，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个个紧贴产业前沿，对标行业最高标准。看似五花八门的比赛背后，都有着严苛的考核逻辑与硬核比拼维度。那么，世赛到底比手艺、比耐力，还是比应变？选手们有着怎样的追梦之旅？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其中有7个项目是本届的新增赛项，代表着未来技能的方向，对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从传统制造业到高新科技行业，比赛项目皆有覆盖。本届大赛创造了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4个历史之最。那么技能大赛具体比什么，怎么比呢？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那么这些比赛项目都有哪些难点和挑战呢？徐斌是第3

0: 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他向记者介绍了时装技术项目的难点。
1: 至于说我们这个赛项呢，因为它一共是6个模块嘛，它需要基本功非常扎实啊。因为我们这次的时装技术项目的赛体呢，只是给到了一个概念。至于说进赛场以后呢，具体是做上衣啊、做裙子、做连裙，我们并不知道啊。那么所以所有的项目它都需要练得非常娴熟，赛场呢它才能快速的去抓取它脑子里边知识库的以及它的技术来应对现场的一些临时的一些规定和要求。
0: 今年时装技术比赛要求选手在18个小时内完成一件立体裁剪作品，画出一套款式设计图，并且现场制作出一套服装作品。试赛时间紧张，对选手基本功要求很高，拼接部分的缝线必须均匀流畅，误差要在0.5毫米以内，而且要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时间。参赛选手于娜说，
2: 我记得我当时11个小时我才能完成一件半裙的制作，但是等到后来就是你的件数练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对这个的工序的熟练程度也高了以后，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5.5个小时完成一件半身裙的制作了。
0: 世界技能大赛的评判标准可以说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在时装技术项目上要求和标准有哪些变化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首席专家李宁说，
3: 之前的这5届比赛呢，它会给你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半身裙，我们要有抽褶要2块面料拼搭去做设计，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个兜，但是这一次的比赛完全就没有了，现场才告诉你可能是礼服，也可能是快销可能是春夏装，也可能是秋冬装，它让你根据这块面料，根据这个市场去进行系列设计。
0: 赛题的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平时积累，需要选手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以及对服装市场的敏锐理解。李宁介绍说，
3: 对我们的选手包括对我们的技术团队是一次提升的过程，因为从以前单纯的去背一套题，变成了我们要去完整的把设计的理念、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去完整的呈现，包括做技术准备。
0: 随着试赛大趋势的一个变化，不只是单纯的考技术，而是整体的审美、整体日常的一些积累，比如说对服装史的了解、中国元素等等，涵盖面是非常广的，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再加上博览群书的服装专业的基底，才能完成这个比赛。世界技能大赛对选手的年龄有着严格的要求，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设定这个年龄线是因为试赛面向年轻人，目的是鼓励青年学习技术。而飞机维修、工业4.0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此外，试赛还规定，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试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有一些比赛会刷新大众固有印象，比如看似简单的汽车喷漆，却是世界技能大赛中精度极高、难度极大的竞赛项目。这个项目比拼的是微米级精度、零色差匹配和全方位修复能力。不仅如此，由于正式赛题赛前全程保密，选手的备赛过程如同解锁盲盒挑战。应对这样的盲盒挑战，选手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集训队教练蒋应成说，
4: 这个呢就是公布的比赛时间表，具体比什么它是没有公布的，我们教练团队也只是靠猜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去猜有哪些变化，会出现哪些赛题，基本上所有的我们能想到的模块它都要去练到。
0: 世界喷漆项目比赛总时长16个小时，被拆分为10个独立模块， 选手需要模拟事故车辆修复场景。

0: 完成损伤处理、调色匹配、多层喷涂等整套实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小鹏说，
1: 选手呢是要从这个最基础的就损伤怎么样把它维修好，然后呢一层一层的再去喷漆，到最后喷出来以后颜色要一致，亮度要一致，还不能看到原来的那个损伤。他考察这个选手一个整体的时间的规划能力、维修的技术能力、维修的质量，所有的细节方面都要做到。
0: 张小鹏介绍说，市面上的车漆多达几十万种，选手需要现场调配色母，再进行喷涂，力求做到和原漆面零色差，任何一点细微疏漏都将直接造成扣分。
1: 比赛呢，大约会比6个左右，但是这是从这几十万种里面挑出来的。比如说一个保险杠，它可能有各种弯曲角落，那必须要让这个颜色喷到每一个地方啊，不能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那还不能喷多了。喷多了又会垂流，然后甚至又会出现起泡，这些问题都是不行的。往往来讲就是属于比较鲜艳的黄色了，像红色了，那还有像这些什么我们叫香槟金的黄银或者一些白银，看起来漂亮，往往来讲喷起来难度就更大。
0: 混凝土建筑是本届世赛工序最复杂的项目之一，比赛要求两名选手相互配合，在22个小时内搬运加工近9吨原材料，使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做出一座1:1的仿真建筑实体。混凝土建筑难在哪儿？在比赛之前，总台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记者在训练区看到了一面造型特别的高墙，三叶草门洞高墙。教练组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专门设计的考题，除了整体要横平竖直，墙上弧度和角度这些关键尺寸误差都得控制在正负1毫米以内。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选手姚王泽说，
2: 就比如说它的侧板的宽度都要有一个特定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这是200的，然后我们需要把那个侧板切到198左右，要粘贴一些什么海绵条，防止它那个泄露进去，把那个空气给预留出来，这就是要考虑比较细的一个方面。
0: 教练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往届不同，今年世赛新增了中式花园桥、家具、造型墙3个模块，也就是说比赛不再只是把墙砌直，而是要看选手怎么设计方案，怎么把木头切割拼装成复杂造型，要求更高了，而且所有这些活都得在规定时间内干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教练组组长倪俊坡说，
3: 增加了将近3个模块，这个体量变化了，对选手的这个体能还有这个思维，就是三样，他要对所有的尺寸都很清楚，对每个步骤节点都要很清楚，把握这个时间的节奏，这个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是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双人赛，两个人呢要互相的就是说要校对这些尺寸，这也是对两个选手的一种配合的一种考验。
0: 提起瓷砖贴面，很多人会觉得不就是贴瓷砖吗？但是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这是一门毫米论输赢的硬核手艺。一块小小的瓷砖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功夫呢？接下来我们走进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竞赛基地，聆听中国参赛选手傅宇豪的追梦故事。4个多月前，一场高强度瓷砖贴面模拟考正在紧张进行，选手要在4天22个小时内按图纸完成瓷砖贴面全流程作业。22岁的傅宇豪正在为世赛做最后冲刺，
4: 从底下到壁龛这里的高度也是要用 CAD 拉出来，这些尺寸都是要经过自己画图计算。
0: 傅宇豪平日里被大家称作贴砖男孩，很多人觉得他是幸运儿，梅花香自苦寒来，其实他的技能追梦之路一波三折。2020年还在校的傅宇豪拿下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银牌，入选国家队集训，却在最后关头遗憾与世赛失之交臂。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高燕涛表示，
5: 说白了还是心智还没有成熟，他那个时候总感觉哎呦我玩一玩，今天玩一下，明天玩一下，玩来玩去，其实他就已经跟人家拉开差距了。
0: 心智不成熟让傅玉豪与世赛擦肩而过。2024年国内选拔赛，他又因为缝隙细节处理不到位，再次与世赛失之交臂。
4: 内心的那个失落感还挺强的。
0: 绝境之处便是重生。2025年5月，傅玉豪出征白俄罗斯全球技能挑战赛，收获银牌。赛后，傅玉豪决定最后一搏，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技能大赛。高燕涛说：“
5: 他会去寻找一些得心应手的一些工具。我认为他这个创新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0: 由于长时间守着切割机作业，常常一干就是4-5个小时，这也让傅玉豪患上了腰肌劳损。在2026世赛选拔赛中，他的腰伤复发了。
4: 我们比赛的时候那个放向桌它是很矮的，就只有70公分，像我们平常用的都是85公分左右，有15公分的落差。在第一天上午结束之后，我就感觉受不了了。
0: 最终在世赛选拔赛上，傅玉豪凭借这件作品夺得第一，让他争得世赛瓷砖项目入场券。近半年，傅玉豪几乎每天都泡在车间抠细节练钻孔。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王华飞表示，
6: 主要着重来训练他钻孔的这个技术水平。如果你没有一个稳定的手感跟力量，你会打偏，甚至会让他奔驰，那么导致我们会失分。
0: 翻开傅宇豪的笔记本，22小时的赛事被精细拆解到分秒。傅宇豪说：“
4: 现在支撑我的动力是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了，现在是为了能让家里人自豪，为了整个团队的艰辛吧，为了自己内心的热爱。”
0: 瓷砖贴面比的不只是手上功夫，选手既要会看图、懂材料、切得一手好砖，还要具备出色的空间想象力和过硬的体能。拼的不是一味求快，而是在毫厘分寸之间贴出一个完美的世界。您可能会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今天，AI 时代，人类为何仍需全力比拼技能？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7: AI 越强，人的技能越要升级。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一台设备突然坏了，你问 AI， 它可能几秒钟内给你列出10种可能的原因，但是到底是哪一种呢？哪个声音不对？哪个温度不正常？这台机器能不能马上重启呢？最后还得靠一个真正懂设备、懂现场的人来判断，因为现实世界不是一道标准题。 AI 很会处理信息，也很会给答案，但是到了现实世界，很多时候还要靠人的经验、手感、判断和临场应变。所以未来不是简单的人和 AI 来比赛，而是会用 AI 的人和不会用 AI 的人比赛。过去一个好技工可能会说，这个活我干得最好，未来可能会变成这么说，机器干得比我快，但我能让机器干得更好。所以我有一个判断， AI 时代知识会越来越便宜，但把事情真正做成的能力会越来越贵。说到底， AI 不是让技能贬值，而是在给技能重新定价。
0: 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当前，我国共有职业院校10000多所，在校生超3300万人，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靠技能成才的前景愈发广阔。如今，产业升级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职业教育专业每年随产业变化而调整。今年7月，在新增的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中，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等，全都长在了产业最需要的地方。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白表示，
8: 设置新专业必须适应产业、行业、业态的变化，特别是技术迭代变化，紧切经济社会发展，保证 我们的职业教育专业师资与产业。

0: 填补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
1: 近年来，职业教育还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打破校园与产业的壁垒，让技能人才适应性不断提升。周应彤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他所在的学院直接将课堂落地在南山科创产业大厦，产教融合实现了空间与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周应彤与他的同学们早早就了解产业所需，有针对性地展开实践学习。
2: 我们老师会更注重于说让我们在真实的项目中去学习知识，训练过程中也遇到一些硬件的问题，我就可以说马上向楼上的我们的工程师去求助，让他下来手把手教会我这个东西要怎么样调整，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
1: 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向也在改变。在先进制造业等相关领域，随着设备智能化程度提高，人才培养正从单一技能操作向具备人机协同能力的数字化复合型工匠拓展。在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记者看到的不是传统单一的机床实训台，而是一条智能工厂落地校园的真实产线。在这里，学生既要吃透机械 AI 算法理论，还要全程参与企业真实研发项目。如今现代职业教育不断打破发展壁垒，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迭代升级，为青年搭建起技能成才的广阔舞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玲表示，
3: 从过去上升通道相对受限，社会认知存在着偏差，到现在呢，贯通培养多元发展，制度保障也是更加有力。从以单一技能培养为主，到精准对接未来产业，深耕数字化复合能力，人才的供给是更加适配。现代职业教育正以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重塑，畅通青年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的根基，成为新时代人才培养的一方沃土。
1: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赛负责人和选手，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此次赛事的呢？新西兰领队技术代表迈克尔·瑙斯已参与过七届世赛的飞机维修项目，他认为这项赛事是为了淬炼精益求精的职业技能人才。
4: Because it's a competition, it leads people to excel.
5: 竞赛会促使参赛者追求卓越，而不仅仅是达到基本合格的水平。职业技能行业需要不断进取的人，而不是停滞不前的人。
1: 世界技能组织汽车技术独立测评项目设计师马克·帕凯特说，这是一个比拼技艺极致的竞赛平台。
6: Imagine this. These kids are taking in 10 days.
7: 想象一下，这些年轻人在不到十天时间里就能获得相当于十年的经验，不过他们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完成技能展示。显然比赛能让他们成为更优秀的技术人才，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成长为更优秀的人，而且选手们还能与其他代表团的选手分享经验，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简直太棒了。
6: This is absolutely amazing for the youngs.
1: 新西兰制冷与空调项目选手坎贝尔·布朗说，希望能在紧张的比赛中发挥最佳水平，但与此同时与其他代表团的年轻人交流同样重要。
8: 我今年最大的期望就是发挥出最佳水平，只要自己已经尽力而为并为此做好充分准备，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就已经很满足了。今年早些时候我参加过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比赛，比赛气氛非常棒，世赛能让我接触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眼界大开。

0: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山东聊城一座运河边的古城，也是田常达的故乡。1949年前后，他随部队去了台湾，与家乡一别就是40年。直到两岸开放探亲，田常达托人带回家书，一家人才终于等来了团圆。
2: 他的童年都在这经历过，
3: 因为他上学得上这个地方来，就肯定经常来。
2: 对，
3: 因为他的家离这儿
4: 也很近。
0: 田宝华口中的人是他的爷爷田常达。解放战争爆发后，田常达从济南一路南下，最终去了台湾，留下年轻的妻子在老家。
5: 我爸爸跟他的八兄弟，
6: 我出生的时候他在济南了。
0: 当时家人根本不知道田常达去了哪里，40年毫无音讯。直到1988年，在台湾的同乡好友返乡探亲时，帮忙带回一封家书和一张照片，分散两岸的一家人才终于取得联络。
2: 爷爷还没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父亲写的那个信，他感觉很惊讶，家里那么穷，怎么你还能写这么好的字？是因为我奶奶就是供他去上学了，他上到初中。
0: 田常达因为有军人身份，直到1989年办理退休之后，才顺利回到山东老家。那个年代条件艰苦，他在大陆的妻子却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田常达回家第一句话是先感谢妻子。
2: 爷爷第一次回来就见了我奶奶，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们老田家最大的功臣。这边我奶奶一直在家里啊，虽然他不知道爷爷是死是活，但是他一直在家里，把我老爷爷和老奶奶也都养老给送终了。
0: 此后长达24年，田常达几乎年年回老家。随着年事渐高，田常达2013年最后一次回老家探亲，返台没多久就去世了。田宝华与家人希望爷爷的骨灰能够回到老家安葬。
2: 我爷爷的骨灰回来，他不是第一次去就回来的，是经历了波折的，是经过我们不断和我叔叔交流协商，圆了爷爷的梦，也圆了我奶奶的梦。我奶奶等了一辈子没有白等。
0: 从一封家书到叶落归根，田常达一家人等来了团圆。40年音讯隔绝，隔不断骨肉亲情，一道海峡挡不住回家的路。
2: 我们大家的梦通过交流，通过协商也是可以圆的，要圆我们大家两岸和平的梦，两岸交流的梦，两岸统一的梦。我们应该携起手来，一起去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飞防长又憋坏水。据台湾媒体报道，菲律宾防长日前宣称要建设所谓远征海军，种种言行引发各方关注。此外，面对菲方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日本竟公然帮腔，争议持续发酵。菲律宾一系列动作背后暗藏哪些算计？赖清德当局又展开怎样勾连？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综合台媒报道，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的远征海军。外界普遍认为，特奥多罗此番鼓噪纯属不切实际的劳民伤财之举，更凸显出背后的三大算计，包括为菲律宾继续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的侵权挑衅行为提供武力支撑，做域外大国遏制中国的棋子，转移菲律宾国内矛盾等。 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菲律宾呢要打造在领海之外可以进行远海作战的远征海军。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想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菲律宾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呢，所谓远征海军呢，就是菲律宾要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啊这种轻型的巡逻舰和一些二手的护卫舰。而且呢，现在菲律宾海军在特奥多罗的支持下还在谋划引进常规潜艇。那么一旦呢菲律宾海军拥有了轻型护卫舰、二手的护卫舰以及这种常规潜艇，它在南海不排除会采取更为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动作，比如说在更为广阔的海域内针对其他国家的啊这种岛屿和这个岛礁啊进行这样的一个滋扰，甚至不排除一旦菲律宾海军装备了常规潜艇之后啊，它会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沿海和岛屿的周边海域进行情报的搜集，配合水面战舰共同的去进行挑衅。但是呢，菲律宾它的海上作战体系我认为呢是非常的脆弱，那么一旦这个先打第一枪在相关的海域那么进行这样的一种挑衅，或者说那妄图进行先发制人，肯定啊会遭到非常猛烈的反击，因为他的海空作战体系啊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一旦进行这种挑衅啊，甚至呢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礁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入侵行动，那么相信他的下场会非常的悲惨。那么现在呢，在一些域外势力的鼓动下和推动下，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动作是变得更加激进，这不仅不利于相关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会破坏国际秩序，那么对于菲律宾自身的发展也会产生非常大的阻碍作用。
1: 那么如果说菲律宾的目的就是要在南海挑衅，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说他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并肩作战，他指的是谁？
7: 特奥多罗现在说他要把菲律宾打造出来所谓的远征海军，其实与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他哪有能力发展什么远征海军呢？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滋扰南海，甚至他要进入台海的范围。而且在日前，菲律宾跟日本不是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很摆明的就是在遂行域外大国所挑动的三海联动，东海、台海、南海的三海联动。而菲律宾也顺势的从南海进到了台海，成为了域外大国的马前卒、搅屎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南海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困扰的事情？滋扰南海的是谁？除了域外大国以外，菲律宾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而他现在野心更大了，还想建立一个所谓的远征海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本来就相对的弱小，他是自己想利用这个好机会，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好让菲律宾能够真的建立一个强大的武力，让他能够在南海里面更加的横行霸道、横冲直撞。这其实就是菲律宾现在在南海里面的阴谋野心所在，而防长特奥多罗更是扮演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
1: 台湾媒体认为说，菲律宾防长此番言论的第三大意图呢，就是想一石二鸟，既想转移国内的矛盾，又想谋取个人的私利。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8: 那我觉得这种分析啊是很有道理的。菲律宾国防部长

0: 啊，特奥多罗，他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在南海挑衅，还是在菲律宾抓捕中资企业的员工，亦或与台独势力勾连啊，这些背后都有特奥多罗的影子，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他想趁机啊，转移菲律宾国内的矛盾，并且更重要的是要谋取他个人的一个政治的私利。首先呢，是当下菲律宾呢面临很多的困难啊，包括国内经济的下行啊，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啊等等。那特奥多罗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啊，来制造地区的紧张的局势，进而呢转移菲律宾国内民众的视线。第二点，为什么说他的个人的政治私利呢？就是特奥多罗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什么野心？想竞选菲律宾的总统。但是呢，2010年他参选总统惨败而归，2022年他想竞选这个参议员也失败了。现在他个人的支持率啊只有6%左右，正常情况下是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啊，特奥多罗决定不走寻常路，通过反华，通过激进的反华来打造自己的一个强硬强人的一个人设。那么第三点呢，反华呢也是特奥多罗的一门生意。因为地区的局势越是紧张啊，特奥多罗他作为国防部长，他手里的权力和资源呢就会变得越多，也越方便他和他的家族呢从中呢是上下其手啊。因此呢，有人说啊，我觉得说得很好，说和平是特奥多罗最大的敌人，冲突啊才是他最好的一个生意。
1: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菲律宾单方面闹事，日本如今还在旁边一唱一和。台媒报道称，菲律宾一艘公务船9月18日在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对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蓄意暴力碰瓷，事实清楚，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却迫不及待为菲方站台撑腰，动机存疑。
2: 我们看到菲律宾呢又在南海在进行暴力碰瓷，他的公务船为什么总在南海挑衅，接连不断？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非3015号船此次在南海是恶意冲撞、故意碰瓷。中国海警公布的视频显示，当时呢中国海警的巡逻艇是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正常的航行，进行这种合理合法的维权。那这个时候呢，在中国海警巡逻艇的右舷这个位置，非3015号船突然加速，而且呢这个3015号船啊直接是冲入了中国海警巡逻艇它航线的前方，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非3015号船它是属于菲律宾自主研制和生产的卡巴伊洛拿督级的近海多功能渔政船，这种渔政船它的长度呢也就是30米左右，排水量大概是170吨，航行速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快。那么它是采用民船或者是渔船的标准建造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呢菲律宾它可以大批量的建造，然后利用这种低成本的渔政船在南海去组建这种捣乱舰队。那么在这个岛屿和岛礁的周边，针对中国海警的这种执法行动进行滋扰，进行这样的一些挑衅。从此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挑衅动作有这个求关注的意图，那么想要吸引国际社会更多的目光，甚至呢还妄图去扮演受欺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形象。但是呢中国海警通过主动及时公布相关的这种海上执法的视频，可以说呢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戳穿了菲律宾的这个阴谋，让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者的这样的一个面目，我认为呢是暴露无遗。
2: 菲律宾的阴谋呢是暴露无遗的，但是日本呢此时却抓住机会为菲律宾站台撑场子帮腔，那么日本的阴谋又是什么呢？
4: 日本也知道单凭他一己之力他是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一个代理者的角色，所以他要去拉拢菲律宾。而他拉拢菲律宾的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作为一个没事找事的帮腔者，菲律宾不断地在南海里面惹事，仁爱礁的事件、黄岩岛的事件，甚至铁线礁的事件，菲律宾 其实都是主动的滋扰者，都是挑衅者。但是日本偏偏不甘寂寞，跑出来替菲律宾来帮腔造势。最近菲律宾的公务船又在仙宾礁的附近又攻击，主动的攻击中国的海警船。这个事件是非黑白非常的清楚，可是日本驻菲的大使馆还仍然公开的表态，把责任莫名其妙的就推给了中国大陆，其实就是破坏南海的和平。可是除了作为帮腔者以外，日本也有实际的作为。日本知道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比较弱，所以日本对菲律宾提供了很多日本的武器来壮大菲律宾的实力。那菲律宾当然要扮演好去遏制围堵滋扰中国大陆的马前卒了。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南海纷争的核心的原因。
2: 那么菲律宾下一步呢，还计划和日本进行情报共享。菲律宾和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情报共享？外界认为说，如果展开了这样的操作，那么菲律宾就沦为了日本的垫脚石。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评论呢？
0: 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啊，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呢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呢启动了一个叫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企图啊补足日菲军事合作版图上面最后一块情报拼图。那么在访问期间啊，两国还决定把双边关系呢提升到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对于日本和菲律宾来讲的话，实质上就是相当于一个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另外就是刚才魏老师也谈到的，这个日本呢是加快了对菲律宾的一个军售和军援的步伐啊，包括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啊淘汰的二手的护卫舰。那表面上看，菲律宾呢和日本靠近，在军事上面勾连，好像是一种啊平等的防务合作，那其实是非常的不对称的啊。日本方面是有很强烈的野心的，比方讲所谓的互惠准入协定，其实一点都不互惠啊。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的军队不太可能，或者说没有什么必要要部署到日本的领土上。这个协定主要目的就是方便日本自卫队能够突破国内的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一个海外派兵的目的。日本自卫队在南海方向这样活动啊，它的目的啊就是想把南海变成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再军事化的一块很好的练兵场啊，这是一个。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情报共享的机制，这个机制啊也是高度的不对称的。日本之所以愿意啊和菲律宾来开展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一个谈判啊，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这种军事能力情报搜集的水平啊比菲律宾啊要高得多，他本来未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日本主要是看中了菲律宾啊你的地缘位置比较的重要，也就是扼守像巴士海峡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水道，那么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协定，通过这样一个情报共享的机制啊，把这个套取菲律宾啊在这方面的一些关键的情报，甚至呢把菲律宾啊打造成日本乃至美国在南海方向的一个前沿的触角。
1: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菲防长又憋坏水。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日前宣称，正与菲律宾洽谈设立所谓办事处，并声称要打造所谓台菲经济走廊。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被爆出将台湾海巡部门除役的连江舰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且在高雄整修测试，种种言行引发岛内各界批评。
2: 对于菲律宾一再的加码挑衅，民进党当局呢却见猎欣喜，不但要送退役舰，而且呢要设办事处，还要打造经济走廊，政治、军事、经济方方面面都要与菲律宾加紧勾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算计？邱教授，
4: 赖清德基本的算计就是要把台独国际化，说得更白一点， 就是想要以外谋独，以外拒统。

0: 本上赖清德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拉拢的对象就是菲律宾了。负责现在台湾安全部门的吴钊燮在日前公开说把南海改名了叫西菲律宾海，身为台湾的安全部门的最高的幕僚长竟然做菲律宾的跟屁虫。第二个，台湾送给了菲律宾现在退役的连江舰，连江舰是台湾由中信造船公司所打造出来的海巡舰，虽然只有500吨，可是500吨的海巡舰对菲律宾来说已经有一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连江舰过去就是在帮助台湾的渔民维持渔权、保护渔民权益的很重要的海巡舰。难道把公务船、把海巡舰送给了菲律宾，让菲律宾的海警拿来迫害台湾的渔民吗？拿来驱赶台湾的渔船吗？所以这个事件已经引起了台湾渔业界极大的愤怒。第三个，由台湾外事部门的主管林佳龙主动透露，除了现有的马尼拉的办事处之外，台湾还准备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也要办一个台湾在菲律宾的办事处。台菲经济走廊要跟吕宋经济走廊来对接，作为一个现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主要的围堵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防卫网，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会引起很多台湾人民的不满。
1: 我们知道台菲之间呢一直是有渔业纠纷的，而且呢在13年前还发生过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案。很多人认为说此时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进行勾连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政治目的牺牲百姓特别是渔民的利益。您怎么来评判呢胡教授？
2: 菲律宾对台湾的渔民啊是欠有血债的，那就是在2013年5月9号呢发生的广大兴28号事件。那当天啊，菲律宾的这个海警人员，他们就乘坐公务船，在台湾的鹅銮鼻的东南海域啊，疯狂的追逐射击台湾渔船广大兴28号，造成了这个渔船的船长呢不幸中弹身亡，而且这个船上啊是密密麻麻留下52个弹孔。那么此后呢，菲律宾也不时的啊就发生扣押台湾渔船的一个事件发生。那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菲律宾和日本呢他们勾连起来啊，擅自启动了一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他们要划什么地方呢？就要划这个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又是一次伤害，所以呢新仇啊加上旧恨，对于台海巡部门，对于赖当局啊居然要把退役的舰艇送给菲律宾啊，台湾的舆论是强烈不满的。
1: 那么如果接下来民进的当局和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勾连越来越紧密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新的风险？
3: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势力妄图勾结日本和菲律宾实现所谓的三海联动，这个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首先呢，日本之所以表达出要针对台海的事务要进行介入，要进行所谓的武力干预，那么它是在以此为借口要强化自身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尤其是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岛屿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的作战能力。但是呢，一旦台海风云突变，日本是没有胆量也是没有实力针对台海事务进行介入的。因为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知道，一旦直接针对台海事务进行军事干预、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那么他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这种猛烈的反击和迎头痛击。那么现在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越来越强，那么完全有实力、有信心、有把握针对这个宝岛，也就是台湾进行强有力的守护和保护，日本的干预兵力根本就进不来。而且呢，一旦他进行了这种直接的介入，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此外呢， 岛内的这种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试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更是打错了算盘。因为现在菲律宾他在南海进行挑衅，倚仗的无非是域外势力对他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和站台。那么一旦呢，在南海方向啊出现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菲律宾他是自顾不暇的。此前做出承诺要对他进行支持的这些域外势力，可能根本不会对他进行真心的帮助，关键时刻一定会打退堂鼓。在这种状态下，一旦菲律宾进行挑衅，他是自顾不暇、难以自保的，更没有实力也没有信心针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所谓的支援，也不太可能和这个台军进行这种直接的联动。
1: 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声势的动作愈发频密，而日本还公然帮腔附和，让局势更趋复杂。不仅如此，双方还持续向赖清德当局释放错误信号，菲日以及民进党当局之间加紧勾连，由此带来的风险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5: 挪一挪到旁边点儿，那么点儿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6: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7: 这一定很贵吧？
6: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8: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6: 有人吗？快救救我！
9: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0: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

0: 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 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 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

0: 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 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10: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1: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10: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2: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

0: 西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1: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六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2: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3: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4: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5: 又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7: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8: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7: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7: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8: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

0: 三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早间的六点五十九分，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早高峰。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5: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6: 九九二早高峰。
7: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29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我省的各地其他地市呢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具体信息你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起呢，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冷空气呢也会准时到来，国庆前大风降温也会上线。我们先来关注大风啊，今天呢到10月1号，像是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9月30号白天的局地会达到9级以上，
1: 大风就带来降温了。30号到10月1号，全省最低气温自北向南会有跳水的情况，普遍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8到10度，降温之后凉感拉满，假期首日大家别硬扛啊，长袖外套赶紧安排起来。
2: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像是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唐山、秦皇岛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出现，雷雨时的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1度。
1: 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我省的平原部分地区有雾，那么今天早晨上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放慢车速，车距拉大，安全第一。
2: 省会石家庄市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8度。
1: 稍后的时间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2: 我国加快新型电池材料迭代升级，提高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能力。
1: 网络热梗玩多了变词穷，登上热搜了，玩梗是否会越来越没文化？
2: 国际金价回落带动国内金市挂牌价持续下行，那双节黄金市场迎来消费旺季。
1: 我国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编制工作计划2028年底完成。
2: 九九酷评，如今代经济越来越火，中国跑腿经济市场规模呢在2025年攀升至664亿元，社会分工更加细微，稍后九九食评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

0: 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状况都是比较良好的。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早高峰评论区当中朋友们一大早发来的信息。看到用户8730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今天出门好大的雾啊，出门前查一查高速路况，看看站口的开放情况，市区上班的朋友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呢。
1: 感谢您的提醒啊。另外呢，夏天的风发来消息说到了中华大街华兴路南北方向的红绿灯绿灯时间呢才10秒钟，走不了几辆车啊，好像是配时比出问题了，您说这个情况我们给反映一下。
0: 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和平路建设大街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啊，和平路建设大街现在车流量并不大，大家抓紧时间通过。
1: 另外呢，打卡的朋友也不少啊，我们来点个名啊，有老金、涛声依旧、你好992、好好爱自己、时光会尽、战场神野，还有刚才我们说的用户873、夏天的风，还有自有明月照山河，他说打卡打卡，新的一天活力满满了，继续去挣仨瓜俩枣去啊，还有一一向前冲啊，敬而不争，一生相随啊，都已经来了很多朋友。
0: 早安。
1: 还有好爱自己说，现在呢位置在中华南大街交管局附近，天气呢是比较晴朗的，那站在阳台远眺呢，远处是有薄雾笼罩的感觉，体感呢也有一点潮闷啊。那一般来说体感有点潮闷，可能就会像我们刚刚说的，现在会有一个降温的天气啊，有些地方呢也可能会下雨，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把雨具给备上啊。另外呢，别喝我汽水啊也来了，他说打卡早上好，还有80后的幸福也来了。
0: 大家想要来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打卡的话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搜索早高峰，发送早高峰3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虽然今天是中秋假期过后的第二天，但是呢还有朋友说感觉时差还没有倒成上班的模式啊，早晨起床依然很困难。无论是上班还是假期呢，我们也劝大家尽量的少熬夜，马上就要到11假期了，也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您是一个一到假期就熬夜的人吗？
1: 还有的朋友呢，不是睡得晚，而是睡不好啊，总是觉得自己跟睡了跟没睡一样。那如何检验自己睡得够不够呢？挺简单的啊，如果说早晨醒来之后30到60分钟内逐渐清醒啊，白天呢也不频繁打盹儿，不靠咖啡因硬撑，注意力、情绪、记忆力基本正常，就代表睡得好。白天呢频繁打瞌睡啊，易怒啊，记性差呀，即使睡够4个周期，也可能说明这个睡眠质量不好，或者是睡眠的时长不够。
0: 这4个周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周期是90分钟，这一晚上咱睡够4个周期啊，这就说明你睡得还不错了。
1: 是。
0: 希望大家都能够精神满满的开始新的一天，明天再上最后一天我们就放假了。同时呢，说到放假，还有朋友就问到了，说10月1号出行几点高速开始免费？这是静这位朋友发来的问题啊。10月1号出行是0点，10月1号的0点高速就已经开始免费了。
1: 也就是您掐着表啊，30号啊，数着数着数，30号到马上就23:59了。一到零，这个到了1号这一天了，马上就开始免费了啊。
0: 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需要我们来帮助，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看到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来了解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中秋假期，我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开展，商旅文体加快融合，多业态消费场景带动效应增强。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9月25号至2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中秋节增长6.8%；餐饮业消费金额10.2亿元，较去年中秋节增长4.4%。石家庄华兴路红旗大街至中华大街道路工程9月27号试通车，同时这条路也与塔北路和新石北路连接起来，成为一条贯穿城市东西向的城市主干路。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于今天上午举办100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参加。2026石家庄环城绿道徒步大会定于10月25号举行，报名将于今天上午10时通过石家庄体育微信公众号开放，先报先得，额满即止，规模3.5万人。活动由石家庄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主办，起点设在太平河片区沿环城绿道展开，设18公里和7公里2大组别。 18公里组途经石家庄音乐厅、美术馆、太平河公园、卧虎山公园、水幕景观斜拉桥、季之光塔、水上运动中心、滹沱花海等景观。7公里组适合亲子家庭参与，环城绿道串联滹沱河、太平河、环城水系三大水系和76座生态公园，是石家庄城市蝶变的生态缩影。咨询电话03118771066。国庆假期，石家庄市动物园推出多项特色活动，多位新成员首次与游客见面。雉鸡园改造升级后重新开放，新引进2只黑鹇、2只黑颈长尾雉。儿童动物园首次展出澳洲灰雁、林鸳鸯和3只狐狸，其中林鸳鸯可一睹凌空起飞的灵动模样。此外，科普馆1楼推出墨绘生态情系生灵书画展，展出70件作品。大熊猫课堂国庆照常开课，园区各处布置花坛花钵40000余盆，营造节日氛围。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张家口安排21.96万张消费券，各大景区同步解锁超值优惠，票根优惠覆盖200多家商户。雄安新区同步上线文化类政府消费券，观影满20减40，图书文创分3档，最高满200减80，通过雄安一卡通、雄安购双平台领取，每日限量领完即止。9月27号，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赛场再传捷报，在女子自由式小轮车决赛中，石家庄姑娘孙思贝以93.80分的成绩夺得冠军，为中国代表团拿到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的亚运历史首金。
0: 好，此时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
1: 嗯，
0: 同样刚才我们说到今天的外出可能会有雾，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你好992也发来信息了，他说到了，说是雾感觉不小。还有用户822在我们的评论区也说到，说早晨有大雾，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另外呢，972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他说我是一到假期我就会熬夜啊，一到周五周六就会报复性的熬夜啊，咋能改改这臭毛病呢？他说我媳妇儿特别自律啊，10点半之前必须睡觉啊。哎，
0: 怎么媳妇儿这么自律？
1: 是的，
0: 他不应该影响到你吗？
1: 怎么感觉在我家这个事儿相反呢？每次都是我十点，
0: 双方互不影响。
1: 哎，每天都是我10点半想睡啊，然后我媳妇儿是一熬夜就得每天看手机得看到12点。
0: 你不劝一下吗？
1: 我劝不动。你别管我。
0: 好的，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刚刚我们这个话题当中，也想问问大家。

0: 呀，一到您是一个一到假期就愿意熬夜舍不得睡觉的人吗？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将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列为首要任务，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每11个产品中仅有数个不良品。
1: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期呢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获取南海硬盐样品。我国呢成为全球第三个靠钻探船取得海洋的硬盆盐样品的国家。
0: 万米深海钻探难度堪比探月，科研目标指向末霍面，也就是地壳与地幔的分界面。受岩石硬度、温度、高压等因素的制约，人类至今尚未成功打穿末霍面，这也是深海科研领域亟待攻克的科学难题。
1: 我们呢不仅可以下可探地啊，还能上可探月，甚至是火星。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9月28号透露呢，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将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自主制定的火星年代划分标准成为全球共识。据悉，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呢计划2028年底完成。
0: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通报，今年中秋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了9月26号，达到234.2万人次。
1: 28号，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哈尔滨至伊春间铁路运行的时间呢，由7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0: 进入到9月份，国际金价回落，带动国内金市挂牌价格持续下行。那本月下旬呢，主流品牌足金的零售价格回落至每克1290元附近，单克价格较前期高点下跌超过100元。市场的观望情绪有所缓和，不少消费者啊抓住价格回调的窗口，选购婚嫁金饰与日常佩戴的黄金产品。恰逢中秋、十一双节叠加，各大金店也集中推出了一些促销的活动，黄金零售市场迎来了传统的销售旺季。
1: 9月27号，老凤祥足金报价每克1292元，较一个月前每克下调100元。周六福足金报价每克1287元，较一个月前的每克下调103元。本轮品牌集中调价呢，也正式拉开了双节的黄金促销大幕。各大门店呢，依托价格优势推出多种优惠活动，激活节日的消费市场。
0: 近日，裁判文书网披露了一起骗补案。此前2018年到2022年间，黄某斌在8省11地以投资数亿的大饼骗取了超过1亿元的补贴，项目多烂尾。之所以能被骗，原因是地方官员片面追求招商政绩，此事暴露政绩观偏差，异劣化营商环境。
1: 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幕。22岁的四川00后选手赵钱森夺得了焊接项目的冠军。据了解，中国队已经在世赛焊接项目斩获4枚金牌，冠军均毕业于攀枝花技师学院。
0: 最新技能啊，一直是在热搜的榜单上。河南一技校的101名毕业生入职北大也引发了热议。该校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全国是独一份的，学生没有毕业就已经被预定了，已经累计向北大、浙大、中科院输送496人。有媒体评论，热闹过后还有三问，到底是职业教育走通了，还是北大两个字在撑场面？这样的成功能复制吗？这批人有没有编制和稳定的上升通道呢？
1: 这101名技校生入职北大呢，该给掌声。但是呢，从热搜个案到制度变革，职教改革要达的从来不是再出几个高光时刻，而不是再靠传奇来证明。
0: 我们再来关注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最近也是冲上热搜第一了，秒批字眼全部从朋友圈消失了。分析认为，该变化就源于9月30号起将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那根据办法呢，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平台外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展或者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
1: 除了禁止诱导性话术与非持牌主体营销外，办法呢还禁止多层转委托与套娃式导流，禁。

0: 是支付与信贷捆绑，转接必须跳转至金融机构自营平台 ，API 隐形导流被叫停。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之下呢，七家上市助贷公司业务规模几乎全面收缩，且利润下滑幅度远大于收入的下滑幅度。
1: 现在呢，大家经常听到这样的词儿：“爱你老几，活人感，夯爆了。”如今打开社交媒体，网络热梗或者是热词的使用并不鲜见，他们鲜活生动，言简意赅地传递了情绪，流传也是范围极广。高频使用网络热梗或者是网络流行语的文化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早前像绝绝子也是一度引爆了社交媒体，眼下很多人表达无奈情绪的时候呢，也会说一句说我真没招了。
0: 不过最近的热梗玩多了，年轻人变成词穷啊，登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呢在评论区展开讨论啊，有人提到说确实感觉自己越来越没文化，也有人觉得网络热梗方便日常闲聊，但是呢过度依赖容易深化深度的表达能力。
1: 那么专家也建议说，想要改善语言表达能力的话呢，可以多进行一些深度的阅读，训练对文字的深度理解能力，以及学习表达逻辑的搭建。虚拟的社交圈无法替代人间烟火，现实生活才是锻炼语言能力的最佳场域。
0: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8号，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日，女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金牌。男单冠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林诗栋战胜队友王楚钦，首次夺得亚运会男单金牌。本届亚运会国乒共收获6金4银1铜。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跳水的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了男子1米跳板的金牌。
0: 花样游泳比赛28号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
1: 另外在电竞方面呢，中国队夺得了电子竞技王者荣耀的金牌，成功卫冕。
0: 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
1: 在田径项目上呢，中国队夺得男子和女子4×100米接力的冠军，双双卫冕。
0: 在27号上午进行的本届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决赛当中，夺得冠军的哈萨克斯坦选手雅斯米娜·托克桑巴耶娃由于违规行为被取消比赛成绩。原本位列亚军和季军的中国选手但增宗、曲宗和玛丽补地成为冠亚军。
1: 那据了解呢，这位哈萨克斯坦选手托克桑巴耶娃是第一次参加马拉松竞走比赛，赛后呢运动员按程序要接受装备的检查，裁判组对于托克桑巴耶娃所穿的运动鞋进行了长时间的全方位核查，始终无法得出结果，他的鞋子并没有在世界田联的鞋子库中注册。
0: 那世界田联呢，对于精英选手参赛的鞋款有明确的要求。精英选手呢，在世界田联认证的赛事当中所穿鞋款，必须是面向公众开放购买的通用产品，或者是呢经过批准的开发中的原型鞋，并且获得开发许可。世界田联在审查后最终认定其鞋子不合规，属于犯规行为，取消比赛资格。
1: 我们整体来看，截止到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是以132金53银45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位。那今天呢是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了，将会产生34枚金牌。
0: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早间的7:22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我们看到和平路建设大街的这个车流量已经开始大起来了，而且呢拥堵也是越来越长了，主要是由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拥堵的距离比较长。大家通行到这儿的时候，咱们注意多观察一下，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环路东二环。目前环路东二环也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有一个长距离的压车，咱们通行这儿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这儿是发生事故了吗？有没有看到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另外我们再来看，在早高峰评论专区不一样的班长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到了北二环太华街红绿灯没有启用，大家要注意了，互相文明礼让的通行一下啊。再来说一下没有启用红绿灯的路段，是在北二环太华街这儿。
0: 另外呢，我们来看刚才有朋友问到高速免费的出入时间啊，这个彭大将军也给我们来补充了一下，他说高速免费呢，是以出口时间啊，也是下高速的时间来计算的。那也要提示大家的是，如果高速免费时间快到了还没有目的地，提前下高速的话啊，要提前下高速啊，否则收全程的高速费。不管你什么时间上高速，免费时间上的也不能免费。
1: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问到大家了，您是一个一到假期就特别容易熬夜的人吗？有位朋友就说到了，说，我媳妇儿特别自律，从来不熬夜，但是我呢就特别爱熬夜啊。彭龙就发信息了，说熬夜那哥们儿一看就不怕媳妇儿。他说我之前呢也是，不过晚上1点钟我是不睡觉的，我爱人呢是11点之前必须要睡，然后我就被硬拉着啊，被我爱人逼着，现在改的也是11点之前就睡觉了。
0: 哎，所以说你看 IK 后来又补充了一下，他说我媳妇儿也劝不动我啊，他劝我说好不容易放假这个假期了啊，等我要
1: 舍不得睡是吧，
0: 对，等我到点睡觉的时候就蹑手蹑脚的，不然把他吵醒之后也会挨骂啊。他说争取国庆假期拉着媳妇一起熬夜啊，怎么不是一起早点睡
1: 呢？对，一起早点睡啊。好的，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进入到这时段的九九酷评，我们来关注如今的代经济越来越火啊，做饭呢嫌麻烦，排队呢没时间，去医院呢怕一个人忙不过来，甚至找东西看监控怕麻烦，都可以找人代劳，然后呢支付一定的报酬。数据显示呢，中国跑腿经济市场规模在2025年攀升至664亿元，较2018年实现超50倍的增长。社交平台上，一些私人代办呢把自己的服务菜单列的是密密麻麻，代取、代送、代买、代陪、代排队、代做饭等等啊，体系是颇为精密。
1: 没错，过去啊，这种代服务在人们普遍的认知里不是一什么正经的工作，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没有清晰的工作模式，供需双方关系都是临时建立的，一次即散，它无法出现在规模不大、体系不复杂的经济体中。与其说年轻人越来越懒，愿意花钱省事儿，不如说是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社会分工更细微的表现。接下来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6: 的确，代经济的火爆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不能简单归结为年轻人变懒了。我们都知道，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快，上班族时间碎片化，像是排队、取件、跑腿这类重复性琐事耗时费力，价值极低，而如果花钱找人代办可能更有性价比。这本质上是用金钱置换时间，解放精力，把有限时间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更重要的事。同时，代陪诊、代办事等服务也弥补了公共服务的细节短板，帮独居人群、异地办事群众解决了实际难处。对普通人而言，这是便民服务，对市场而言也盘活了灵活就业岗位，是新业态的良性发展。但凡事都有利弊，快速扩张的代经济在野蛮生长中也暗藏不少隐患。这类服务大多没有固定门店，没有标准化流程， 供需双方多是临时交易，缺乏规范约束。目前市场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乱加价、服务敷衍、信息泄露的问题时有发生。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灰色代服务越界踩线，出现代考试、代写、代刷流量等违规业务，触碰法律和公序良俗底线。也因此，代经济长期以来都被贴上不正规、不体面的标签，得不到认可和监管，导致行业始终处于

0: 于松散无序的状态。但这种新业态不能一禁了之，也不能放任自流。我们既要正视它的便民价值，尊重社会分工进步的趋势，也要补齐监管短板。平台方面需要建立服务审核、定价规范和售后机制，监管部门也要明确服务边界，严厉打击各类违规灰色代办业务。只有让合规便民的代服务有序发展，让越界违规的乱象无处滋生，才能让火爆的代经济真正服务民生，规范前行。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呢7:2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啊。刚才我们的话题当中说到了熬夜啊，我们看到小海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到熬夜啊，今年没有工作，经常后半夜两三点才睡，甚至四五点才睡，现在呢是大把的掉头发，想问一问广大网友有什么好办法吗？好办法就是早点睡，别熬夜。其实有的时候你喜欢熬夜呢，是因为您没有体会到不熬夜的好处。如果你不熬夜一个月啊，第二个月以后就会明显感觉到，哎，自己头发也多了，又变年轻了，皮肤也变好了，这个时候啊你就不愿意熬夜了，
3: 主要是白天会觉得通体舒畅啊。
4: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早间这个时段呢，市区环线方面整体来看表现还是非常平稳的，可以正常来走。高架部分呢，先来关注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开发区进市区上了桥到前方塘沽大街下桥口，路遇红灯，外侧一条车道是有车辆排队。那淮安路的东行方向呢，是从平安大街到富强大街，车辆汇入汇出，这段需要您轻踩刹车。对称的和平路呢，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上了桥会遇到一波车流，到前方棉衣立交桥二层转盘，桥上需要您多点耐心。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友谊大街一路往北走，过了中山路到后方的玉华路，这段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计费混行。中段的建设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这需要您耐心等候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现在来看整体表现还是相对平稳，大伙可以抓紧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今天早间呢，全省各高速整体运转目前也是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小彤。
1: 青海信都区天梯凌云揽胜，大峡谷幽深探奇，一山一峡，险峻与壮美并存。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攀天梯、穿峡谷，感受太行雄姿，畅享山水豪情。盛邦起源奇迹40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6: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7: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8: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6: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7: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6: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

0: 康，恢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呢7:35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2早高峰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这么一个话题，就说到了，您是一个一到假期就熬夜的人吗？因为马上就要到11假期了，7天的假期很容易熬得天昏地暗的啊。我们经常说11假期一过以后呢，就容易有假期综合征，然后呢就是自己的生物钟完全失调了。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用户494这位朋友在早高峰的评论区就说到了，说我熬夜呀、啊。都是因为孩子作业被迫熬夜呀、啊！
1: 哎，做不完是吧？
0: 前两天呢，中秋假期的时候，我们的导播李明哈也在说中秋玩得太嗨了，和孩子都忘了写作业了。到中秋的最后一个假期，最后一天才发现，哎呦，没有写作业，大晚上开始熬夜赶作业。
1: 就熬夜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很少找到有两个人都在熬的啊。你看，如果熬夜的话，一般都是因为什么？比如说刷抖音，
0: 就说很少找到两口子都在熬夜。
1: 对，两口都在、一般都是有一个会提前睡，有一个会熬夜。你看，就要么就是啥，刷抖音，要么就是这个，听看小说，
0: 要么就是打游戏，
1: 打游戏，要么就是刷短剧，对吧？无非也就是这四种熬夜的方式啊。那很，你说这四个东西，它都是个人偏向于比较个人的一些项目啊，不是说两个人在一起看一个抖音刷半天，所以我感觉好像一般来说啊，两个人睡觉时间都会比较不统一哈。
0: 还有自有明月照山河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他也说到，说我说呢，我头发怎么这么黑呢？原来跟我从来不熬夜有关系啊，40岁了，一根白头发都没有，除了正常的新陈代谢，脱发也不多。
1: 那肯定是有一些关系、
0: 想问一下您每天晚上几点睡？能睡够几个小时呢？
1: 包括其实跟大家平时的这个心态有关系，你看有些人心态特别好啊，每天特别开心，其实也不容易有白头发。
0: 对，也不容易失眠。其实最近啊，受到失眠困扰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同时失眠问题也逐渐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就不断涌现了，手持的睡眠仪凭借着便携的特点受到了关注。
1: 那这类产品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啊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的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说法呢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与潜在的风险也容易被忽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3: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在短视频平台上短短几十秒就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
4: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3: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5: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3: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6: 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
3: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 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
5: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3: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7: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1: 其实呢，入睡困难啊，睡眠一醒，醒来之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啊，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全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
6: 按照中医来讲，有的人心火旺，肾水不足导致心肾不交，这种病人往往入睡困难。还有一部分患者平时工作强度大，劳心劳神，消耗心血多。还有一部分的老年人，有的人有淤血有痰，淤血比较重。
3: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颖提醒，如果长期睡眠质量差，更推荐前往医院睡眠门诊排查病因，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
5: 先查原因，看他是为什么失眠，有人是情绪相关的，有人是生活方式不好，节律紊乱引起的，也有人可能是鼾症。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好多人会走很多弯路，很长时间的弯路，像好多人就不来看病，偏方折腾好几年，最后效果不好。我们一查，其实可能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很快就能有效，一定要去正规睡眠中心去看病。
3: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于晨建议，
7: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

0: 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睡眠仪，我们看到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你好992就说到了，说这个可别买，那肯定就是骗人的，
2: 是
1: 这个睡眠仪。另外呢，还有青云直上就发来信息说，差点我就买了，不知道有没有作用，还好我当时没有买。另外我们看到用户527这位朋友就说到，说我每天呢最晚9点睡觉，早晨4点起床，步行5公里。
2: 哎呦，
1: 这是一个好的习惯。
2: 是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自由明月啊，他不是刚才说自己连白头发都没有吗？
1: 对啊，
2: 说自己的作息比较不错。他说正常的工作日啊，我一般都是11点之前就睡了，早上6点起床做早饭，叫孩子起床洗漱。假期的时候呢，睡一觉起床的时间都会相应推迟半小时左右。只要把手机放在你躺着够不到的地方，习惯就好了，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啊，大家回去可以试一试啊。
1: 所以此刻呢，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听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最新语音。哆来咪，
3: 这边，南二环转中间的交叉口这儿四车连撞，行车的朋友们注意安全。
1: 哦，南二环发生了四车连撞的事故，还有科。
4: 北二环与太华街十字路口红绿灯是坏的。
1: 北二环太华街十字路口这儿红绿灯是坏的，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文明礼让的通行。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2: 006发来消息，说到了中华大街南三环啊，这个北向南的绿灯只有15秒，现在路口压力非常大，排了好几百米了。他说是不是这个绿灯坏了呀？这个情况呢，我们给您反映一下。
1: 还有选择源于信任这位朋友说到了石青路与北二环交叉口信号灯也坏了，造成了拥堵。不过现场有交警的指挥，希望大家能够有序的通行，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呢有一个明显的上升。环线方面，先来关注南二环东行方向呢，在塘沽大街下桥口到前方呢，临近世纪大道会有车辆被换车道去往开发区方向。加之在这个路段呢是有一起事故，所以后方有较为明显的缓行。西行方向呢是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转过来汇入到二环主路，后方来车也是要注意提前来减速。高架部分呢，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环形。南北穿行的话，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中楚桥面到前方市庄路下桥口路遇红灯是有车辆排队。那继续再往南呢，进市区过了新凯路，途经和平路，再到新华路，每个路口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东半部分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小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召开传统公益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呢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2.4万条违法线索，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靶向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6: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7: 6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泓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6: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驿站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7: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林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不敬，和我们一起出发。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7: 洽团圆，上实景，现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9: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4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哎，现在呢已经到了7:50了。我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刚才我们说到了熬夜，又说到了失眠啊。用户836这位朋友就说到，说熬夜和失眠还不一样啊。我媳妇儿经常是晚上做面膜，11点前没有睡的可能，但是睡得非常的快，一点不失眠啊。刚刚前一分钟还在跟我吵架呢，再听睡着了。
1: 这个我媳妇儿好像啊哈，就是也是啊，熬夜
0: 心很大是吧？
1: 对，熬夜猛猛的熬啊，然后说睡觉呢，比如说要听小说，你像我这种人就属于是。
0: 越听越精神，
1: 对，越听越精神，越听就听进去了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他就属于是那个小说声音开的再大，往那旁边一放，只要到点了，哎，一下过一会儿就打呼噜了。
0: 小胖子也发来信息说，咱呀就主打一个心大，给个地儿就睡着了。
1: 哎，
0: 有的时候呢就是睡不着，失眠也是你不够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晚上就睡得非常的好，这我就发现了，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有时候特种兵的去逛景点啊，真的是太累了，这个躺床上就睡着了。
1: 哎，但是也不能累得太极端啊，比如说如果你有一段时间真的特别特别累的话，整个人状态特别不好，你躺在床上，哎，就有可能反倒睡不着啊，睡得特别不踏实，也会影响自己的睡眠。
0: 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您是一个一到假期就爱熬夜的人吗？不一样的班长也发来信息了，给我们发来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在早高峰的评论区说到了中华大街联盟路红绿灯现在也没有启用，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另外瞧不着这位朋友说到，说新华路红光街路口因为修路封路的原因，早晨的早高峰非常非常非常的堵，也很混乱，鸡飞混行，现在是谁也不让谁的情况，大家通行到这儿的时候小心一点吧，能绕行的尽量提前绕行一下，现在这儿是非常堵车的。
1: 还有朋友反映到师范街与塔北路通车了啊，但是在师范街路两边呢，就是新市北路到塔北路段仍有许多的这个违章停车，甚至有的车呢故意把号牌还给遮挡了，请交管部门管一管，这个情况我们一定会反映的哈。
0: 对，说到红绿灯不亮了，你好也说到说梅基街淮中路路口目前也是处于红绿灯不亮的状态。那大家呢想要参与我们早高峰的节目互动的话，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2: 好的，今天我们先来说一个现象，近日不少出行旅客在社交平台反馈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大面积铺设的地毯造成行李箱推行阻力偏大，拖拽行李格外费劲，赶飞机啊也跑不动。有旅客吐槽地毯绒毛是又厚又软，行李箱轮子陷进去阻力很大，有旅客形容像在离地走两步啊胳膊就酸了，时间紧张赶飞机时尤其崩溃。而且航站楼的过道、登机口、廊桥都铺了地毯，不是局部装饰想绕都绕不开。机场表示，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尝试地毯加大理石组合地面设计，设计初衷是降低行李拖拽产生的噪音，同时优化步行脚感，提升防滑安全性能。事实上，地毯造成行李推行不便的问题在今年5月便已引发一轮集中吐槽。近期白云机场专门针对该问题公布了改善措施，会新增手推车，使用的新地毯在使用之后会逐步紧实平整，行李箱滑动阻力会随之下降。说到了出行，出门旅游的背包里啊少不了零食，尤其是坐火车的时候，一上车就有一种想吃东西的冲动，相信不少80、90后啊脑海里都会有这样的场景。撕开一包泡面的包装，加好料包，注入开水的同时剪开火腿肠一头的铝环，剥开肠衣，把火腿肠一分为二丢进泡面里。这个吃面场景曾经发生在火车上。

0: 1987年，洛阳肉联厂生产出国内第一根工业化火腿肠，春都这个名字拉开了高温肉制品工业化的序幕。当时国内冷链基础偏薄弱，鲜肉流通受限，无需冷藏、保质期长、开袋即食的火腿肠恰好填补了市场空白。之后随着城市化提速，绿皮火车、工地、校园催生了庞大的刚需市场，春都一度拿下了70%市场份额。市场的火爆吸引了众多玩家涌入。1992年双汇火腿肠面世，随后金锣、雨润相继入局。泡面加火腿肠的组合曾经是国民标配，但是随着大家健康意识觉醒，火腿肠开始逐渐淡出人们视野。而相比于火腿肠，人们更青睐烤肠了。据2026年烤肠行业市场上半年简报预估，2026年整体规模将突破320亿元，近三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2%到15%。但客观来说，火腿肠不会彻底消失，下沉市场、户外素食、工地食堂、学校小卖部依然有它的位置。想问问大家，你现在还会吃泡面配火腿肠吗？
1: 要说这泡面和火腿肠，那绝对是标配啊。
2: 是，
1: 不仅是在火车上吃，上大学的时候吃，高中的时候吃，尤其是晚上当夜宵吃，那泡面必须要加一根火腿肠。
2: 主要不加火腿肠，那实在不是那个味儿啊，对吧？
1: 就少点肉腥。
2: 是啊，而且你就比如说袋装的，那袋装的面，咱还真不一定搁火腿肠。
1: 对，就必须是桶装的。
2: 对，必须桶装的，必须得有啊。
1: 然后呢，把这个那要不就火腿肠就压到那个泡面盖上，要不就把火腿肠直接放到里面一起焖。
2: 最好再搁一个什么那个黑黑的那种卤蛋，
1: 然后或者是。还有那个榨菜啊，
2: 又饿了怎么办？
1: 您这大早上的啊，也想问问大家，您现在还会吃泡面配火腿肠吗？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另外，您喜欢泡面配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刚才呢，我们说到泡面配火腿肠了，那么这个假期呢？出去旅游和一双舒服的鞋搭配起来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我们大家带来一款经典复古潮牌奥莱直发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这次呢，我们是准备了两个款式，绑带款和一脚蹬款。
2: 那很多人这个认识这个鬼冢虎是从它那个虎爪纹啊，尤其是黄色的那个颜色啊，然后再加上复古的鞋型开始的。它不像有些运动鞋那么笨重啊，也不像帆布鞋那么单薄，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复古和轻盈。那这个牌子也不用多说了，这个鞋底设计的特别科学啊，轻便缓震，抓地力又强，穿一天都不累脚，而且鞋型呢特别的包裹脚型，不会挤我们的脚趾道。
1: 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它穿什么都搭，您穿运动鞋、运动裤啊，或者是裙子呀，或者是这个短裤啊，哎，穿什么都搭。而且它这个特别好踩啊，比如说一脚蹬款，它是懒人的福音了，一脚踩进去直接秒出门了。同时有19个颜色可以选，27种百搭色系可以选，从36码到45码都能穿。那我们这次呢是奥莱直发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一双到手的活动价只需要284.13元，284.13元。您现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2: 那咱们今天还有一款特别适合秋季护肤的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平时呢，这个精华50毫升单瓶的日常活动价普遍在500块钱往上走，别提这是升级后的第9代了。那今天咱们爱商城国庆活动啊，50毫升两瓶的规格499元，参加满减50之后啊，减了50只要449元，拿下啊整整100毫升两瓶，一共是两瓶，一共是100毫升。那这个价格呢，说实话啊，我们就反复确认了好几遍，真的特别的划算。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大家可以发送666，发送36来爱商城抢购。
1: 哎，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到了爱商城以后，一定要先领券，有一个全场满399减50福利享不停的券。领到这个券以后呢，您后面再购买任何的物品，就有更优惠的价格了。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4: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大家好，我是药品安全少年宣传员黄百泽，来自东南实验小学。我的问题是，用药后感觉头晕恶心是正常现象吗？这种情况需要具体分析。有些药物的常见副作用包括头晕、恶心，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轻微反应。但如果症状严重或持续不退，就需要

0: 起警惕，轻微不适可先观察，若反应较重应立即停药并咨询医生。省药监局提醒大家，用药后出现明显不适，应立即咨询医生，由医生判断是否需要调整用药。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2: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八点整，和大家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呢，我们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气象主播天天，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九月接近尾声，部分地区呢还有降雨出现。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还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呢，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那我省其他地区呢是以晴或多云为主。这阵型降水呢突发性强，来得突然，所以在雨区的朋友，咱们外出的话最好是随身带把伞。在户外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及时躲避。今天过后，我省的降雨呢会短暂的停歇，30号和10月1号全省恢复晴或多云状态。除了雨呢还有风，今天到10月1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的风力将会增大到5级左右，局地可达9级以上。受其影响，明天到10月1号，全省的最低气温会自北向南普遍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会下降8到10度。降温后呢，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就是在10度附近了，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仅有3、4度。最高气温呢，全省也会回落到20度出头的水平，这天儿是要真正凉下来了，咱们的厚秋装就要提前准备好了。好了，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来关注高速上的最新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省内高速整体运行平稳，那黄石高速目前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黄花南站、沧东开发区站去往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那目前受到雾的影响，石横高速沿线站口都是管控了2颗EV车辆上道，横溪高速也是受雾影响，沿线站口管控了2颗EV 以及黄牌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现在通行都非常的顺畅，然后沿线站口也都处于正常开启的状态。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行驶在能见度较低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适当的降低车速，拉大一下跟车距离。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
1: 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两个字，主持人呢可以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呢，报路况送祝福，也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这里是992早高峰节目，当中稍后的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3: 早高峰特别关注，11假期临近，网上出现很多候补抢票的小妙招，到底能不能提高抢票成功概率呢？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1: 992酷评，北京警方依法查处因未采取安全措施致使犬只伤人案件11起，11人被依法行政拘留。法律化的是底线，文明养犬靠的是日常自觉。稍后992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0: 邢台信都区红鼻子乐园童趣